0: 讲讲这是喜圣王国啊，
1: 是。
0: 那依恁了解讲，即马咱台湾《西游记》人口差不多底偌济？
1: 接近十万人，
0: 超十万人啊！
2: 每一年拢增加吗？
1: 是。
0: 啊，十万人内底，伊够分工，比如讲几岁以上人这么济？
1: 一般拢是差不多年纪较大啦。
0: 年纪较大，
2: 年纪差不多
1: 五十岁以上。
2: 哦，五十岁以上啊，
0: 五十岁以上的，差不多占较侪就对啊。
1: 是
0: 啊，为什么是五十岁以上？这个是人，咱人人到一个年岁了，咁腰肌功能就一定会变慢。
1: 对，这个每年拢会下降。
0: 每年一点拢会下降。
1: 拢差不多一趴安尼一趴在降。
0: 哦，所以你若搞腰肌，
2: 主动就慢了，
0: 主动肌就会变慢。
1: 年纪大吼。这个身体老化了，油剂嘛，赶快。哦，油剂有一个指标功能叫做肾丝球过滤率，
0: 肾丝球过滤率，
1: 当年拢会下降0.8跟1%呢。
2: 当年拢下降，
0: 不管你是什么人就对啊。
1: 对对对对，但是嘛是有方法啦，会当个逆转，
0: 嘛是逆转，会当逆转就对啦。所以你意思讲，咱人只而已，咱人以毕竟永固嘛，咱人永固了，可能你接受到在饮食当中啦。空气当中啦，拢会影响到咱这个
2: 油，
0: 咱这油脂功能嘛。
2: 对。
0: 那我问你一下吼，你讲，咱即卖你多讲着讲，咱这油脂西人口的超到50%以上，就已经足济啊嘛吼。
1: 是。
0: 按照独量讲，年会大以外，对咱油脂功能歹，有啥物原因买造成咱油脂功能会来受到伤害？
1: 根据这个统计吼，咱上大的原因其实是糖尿病。
2: 糖尿病
0: 好
1: 像，过来是高血压，
0: 高血压，
1: 高血压，这两行大概，
2: 这两行是
1: 降差不多7-8%啊，
2: 占7-8%。
0: 糖尿病嘛，造成着迄个腰子的毛病安尼哦，
1: 是。
0: 那为什么糖尿病造成的腰子无好？
2: 是什么原因？
1: 因为你想吼，这个咱身体吼，把腰子啦泡在这糖水里底吼，其实排出去呢。
0: 排足紧嘞，
1: 排足紧嘞。伊个糖尿病其实是做者咱的这个器官吼，拢会害去啦。特别是咱的腰子啦、目睭这块较精细的这块结构吼、构造的物件，很容易坏掉。
0: 血管愈细条的所在，
1: 对对对对，
0: 愈容易给塌掉的意思啊。
1: 这个血管吼，都在咱身体里来讲个接起吼，就几十万公里。
2: 几十万公里
1: ，你来想讲，你的身体网络哈，交通网络几十万公里，比咱台湾的，比咱台湾的道路加起较济，其实是，算到这交通网络最重要的啦，那还靠咱身体所有就啊，氧气啦哈，营养源啊，这个要被排除的这个二氧化碳啊，这块物件拢还靠。这身体的血管去达成
0: 哦，拢系靠血管，血管来所产生的
1: 对啦。
0: 所以不管是好诶歹嘛，拢是靠咱血管，所以血管来个顾啊好安尼啊。但是你以我了解讲吼，过去在讲那有糖尿病人，一般腰子功能绝对较无好，伊拢这边糖高嘛。
1: 对。
0: 但是有一项物件就较无了解，就讲你讲高血压的人，买造成的腰子功能无好。这原因
2: 出在倒位。
1: 简单讲就是讲，咱身体油脂吼，就敢那咱的滤水器啦，哈，
0: 过滤器
1: 啦，过滤器。还有是过滤的物件是你的血液，好，
0: 会
1: 啊。你一个过滤器都在身体，
0: 一直胖，
1: 一直把好的物件留的，好，把这挂比如讲尿素啦、尿酸这挂你不爱物件，把它排除到尿液里面去，所以它一直在工作。来这是跟他忙啊啦，有忙啊。
2: 哦，来这本身有忙啊。
1: 有忙啊，对嘞，哈，滤网嘛，滤网，所以把好的物件，把你的血球啊，这些蛋白质都留在体内，把尿酸、尿素把它排到尿液里面去。这个你不需要，因为你这物件管吼，你身体里了，就会慢慢出健康的问题。所以这过滤是重要的。非常重要啊！这过滤器的这个网啊，这个网啊，就肾丝球，好，它是个网状东西。这个物件哈，其实本来是有弹性的，但是设计上啊，比如说你的血压太高哈，这网啊会派去，肾丝球会派去，
2: 哦，肾丝球会派去，
0: 会有撸管的就对了，
2: 会
1: 派去，会派派去了，你的肾丝球的过滤的功能就下降。
0: 嘿嘿嘿，对。哦，所以你老割会有的人，你会一直底下冲冲冲出来，把这个网啊变个冲派去的，
1: 因为这个网啊本身有。

0: 设计哈，咱人体身体各种弄一个极限呐。
1: 嗯，
0: 啊，你血压上高，其实固来伊就叫做惊派去啊。
2: 嗯，
0: 哦，这个房啊要破去，
3: 哦破
0: 还是派去，啊，都没有过滤功能，所以你的肾功能越来越下降，
2: 哦、过滤，
0: 哎，你的过滤功能就下降。
3: 哦，所以不过一当阵吼，因为我本身就是有遗传的高血压嘛。
0: 是，
3: 那当阵我一直不爱吃血压药啊。啊，医生讲吼，你若不吃血压药，你血压若不控制好，讲我以后石油气，我讲那可怜的。但我血压若不控制好，那石
2: 油气什么关系？
0: 都记记得对吧？
3: 哎，结果原来你意思讲，因为血压管了，伊一直冲咱迄个房啊。
0: 嗯。
3: 冲了伤过大声，给咱的房啊冲派
2: 去。冲派
0: 冲破。你来想嘛，你这个油气哈，你这個过滤器哈，爱引一世人，
3: 对
2: 对吧？
0: 啊，结果顶管这个房啊。本来一百万的，
3: 一百万的
0: 啊，阿爸妈拉派去，阿妈去迄个高血压，
3: 甲
0: 冲啊破去，哎啊，一天减一几千两，几千两，
2: 六六九，
0: 六来六九，哦，阿就紧派去啊嘛，紧派去就没有要复原啊。
3: 哦，
2: 派去就无阿多一个好起来吗？
0: 诶，
2: 派去
0: 吼，不是一天两天的啦，慢慢拉派啦，
3: 一定是慢慢拉派，
0: 慢慢拉派啦。刚才你厝的迄、那个厝的这个滤水器嘛是慢慢拉派嘛，慢慢擦掉的嘛，
3: 用固料
0: 诶，用固料慢慢拉擦掉的，你还去无去保养哈，无去定期去清洗它，
2: 对对，
0: 它掉了擦掉呀，擦掉了，你要帮阿你来换，
3: 诶，所以你若讲有本身若讲有糖尿病啦，啊就高血压的人。你若无好啊，控制又好，
0: 是
3: 医药西药剂绝对
0: 西药剂机会足管呢，
3: 足管
2: 机会足管呢。
0: 其实这个慢性肾脏发炎有一个指标了哈，
3: 就
0: 讲这个高龄六十七十例了，已经进到第一期了。
3: 哦，那你讲迄个
2: 肾丝
0: 球过滤率，对，肾丝球过滤率如果
2: 七十第一，
0: 对，可能是第一期、第二期啊，哎，
2: 第一期、第二期，
3: 第一期跟第二期，意思讲你讲哪个有七十趴的时阵，表示你功能已经有受到损害，但是按门诊有
0: 去，没错，一个十五以下哦，肾丝球过滤率十五以下就要洗肾，
3: 十五以下就要洗啊，对吧？
0: 他讲迄十万两的是已经需要洗肾的，
3: 哇，那个是
2: 肾炎，十五以下不洗肾会怎么样呢？
0: 不洗的话，你身体迄个一起累积这个尿酸啊、尿素啊、胸管就变尿毒症啊。
2: 尿毒症
0: 这样就是神啊，身体出些问题啊，胃酸快啊那样。
2: 当然了呢。
3: 尿毒的意思是
0: 放不了，放不出来。
3: 是不是
2: 讲
3: 尿内底拢变全毒？因为咱你讲药剂是咧帮咱过滤的嘛，
0: 对啊。
3: 啊，你过滤不好，垃圾变得卡在那体内了，
0: 垃圾就是排不出来了，
3: 排不出来，啊，排不出来了，你就变作一直开始伤害咱的药剂啦，伤害咱的肝啦，开始
0: 心态啷个出问题了，
3: 心态就开始出问题，
0: 所以你来讲十个以下哈，医生也强迫你要洗，一定要洗，
2: 哦，强迫的，
0: 就是简单讲了，你药剂已经不行啊，哈，
3: 一点
0: 没有办法。啊，要叫这个透析的机器来帮你完成肾脏的功能。
3: 哇，那一
0: 旦断掉啊，
3: 一旦那射的时阵，你讲要翻头都可能困难啊啦，
0: 困难了，
3: 几乎是没有了。
0: 这就是讲你这肾脏功能，你讲存那个肾丝球功能存15%的时候，代表讲你已经整体的肾功能已经低于接近10%了。
3: 接近10%，
0: 原来功能讲8%，啊，出血群好，肾丝球过滤率120%，
2: 好，
0: 120%，好，我们是100%，好，120%，
3: 120%，
0: 啊，你刚刚15%，
3: 哇，差不多这样，
0: 差不多存到接近10%而已，
3: 几乎是没有功能啊啦。
0: 对，它剩下10%，其实它这个功能就已经。你已经拍嘿，
3: 已经拍个差不多了
0: 啊！你有没有恢复哈？你如果说你还在五六十，好三四十，那回来机会还有，因为不是完全坏掉嘛，啊，所以还有恢复的可能。啊，你讲已经拍没个洗肾啊，哈，嘿，别等来。
3: 困难，几乎是不可能啊！哈，来，咱这个张执行长哈，都在恁多讲就人老了哈，糖尿病、高血压、三高的问题了，过来就是大科，你讲一点嘛，一点对咱的药剂有伤害嘛哈？
0: 大科一般就是通常会伴随三高了，
3: 伴随三高，
0: 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
2: 三高的问题。
3: 过来就是讲哈，足侪人拢常常讲啊，西药吃久了哈，之前吃
2: 西药剂，
3: 吃久了西药剂哦，这个。 这个到底有影无影？
2: 这是迷思还是经验啊？
0: 爱看有不得九虫类了，因为其实我们身体所有的药物哈，应该代谢很多代谢都是在肝脏跟肾脏，
2: 肝跟肾
0: 最后在那边代谢了，所以其实它的负担很大啊。所以咱那有吃一寡哈，一、那个来路不平的药啊哈，好啊，还是一寡成分其实对药剂都不好，
3: 对药剂都不好了哈、欸。啊，其实反正但是这药来对，你若讲吃了无代谢，伊变作调咱的药剂来对。变贵如也变不好，
0: 是
3: 啊，你一旦贵如不好的时候，药啊有毒，调咱的药剂敏感的时候，对着咱药剂负担就变多啊。
0: 对，
3: 哦，所以咱这把握吼，咱有阵时吼，来路不明的药啊吼，我看你一种啊手机，一寡人咧，我咧标示不清的吼，我看你从耳摸，
2: 那莫吃了。
3: 啊，为着要吃，查甫人要吃用的啊。哦，啊，就去乌白吃东吃西嘛，有诶啊，
2: 那嘛无好啦，
3: 那嘛无好，
2: 那嘛无好，
3: 拢一定爱注意啦吼。来，咱这张执行长吼，
0: 是，
3: 你像咱都要讲到这个高血压，吼，佮加上咱这糖尿病，
0: 嗯，
3: 啊，佮加上咱这大块诶，拢会造成咱这个腰肌功能并不好嘛吼。
0: 嗯，
3: 咱那腰肌功能。人油剂对咱人物到底有什么作用的呀、
0: 啊？一直是过滤器了，
3: 过滤、啊、
0: 血液的过滤器，
3: 血液过滤器，
0: 血液过滤器。
3: 那我不要那再讲吼，我起码有什么反应？再讲我起码油剂功能不好，
0: 较歹哈。看你放尿了，
2: 放尿，
0: 放尿靠泡了。
3: 放尿泡，但是大家有会讲，我放尿
2: 那拢泡。
0: 你来讲冲马桶冲落去，结果冲掉，宾馆阿个。阿个泡泡哦，
2: 你跟我去冰头个泡泡，
0: 代表什么？代表来对吼，迄个阿个蛋白质，
2: 蛋白
0: 尿嘛，就蛋白尿，表示你迄个蛋白尿已经高了一个浓度，所以会产生泡沫。你像你冲水了，阿个另外有泡沫，啊，这个是一个
3: 较
0: 明显的。
2: 哎，真系黏在咱的马桶内底。
0: 有可能啊，就是讲你落马桶会较垃圾吧？
3: 所以你若刚刚讲几个放尿最冲的够泼。
0: 哦，这个是警讯，
3: 而且有的可能
0: 就来进去看那个进去看医生，
3: 看医生哈。啊，根本有可能都要冲了去，都要咧洗马桶来得够清洁
0: 啊，就要先排除了，
3: 先排除啦。那除了哈，除了你讲哈，那放尿泼衣瓜了哈，过外咱外表什么健身，可能讲马做成是应该有气可能不好啊，
0: 可能身体应该也水肿，你个气落去哈，恁肩膀也反弹嘛。好、哦，你的吧，你比如你的小腿，
3: 起
0: 来吧，还是讲迄个卡盘嘛？
3: 卡盘，
0: 卡盘，迄个，然后你的脚趾头起来，现在卡盘就是一个气落去，
3: 对，
2: 紧紧，
0: 它固固掉再恢复
2: ，
0: 气落没有马上反弹，安尼其实就代表身体可能有水肿的状况。
3: 哦，
0: 所以可能嘛其实是征兆啦，
3: 这嘛是的地方啦吼。所以咱这保护，但是吼，咱放尿放完毛水冲掉，小看一下啊。看一下，看
0: 放泡了，
3: 放泡就遮无啦。有个人想咱放泡放尿吼，落白落白落嘞啊！
2: 你敢泡？白落。
0: 咱那透早起来吼，其实放拢加减有啦。
3: 啊，你讲嘞？
0: 哎，你讲第一泡尿呀，还是有泡沫，其实就是可能爱看医生哦。
2: 啊，白落是什么物件？
3: 左
0: 就是刚讲的有一些。刚开始你刚起床哈，可以感受一下。其实有些东西应该是会这样子啦，就是代表他可能也身体有一些状况
3: 了。哦，身体有些状况，
0: 对。
3: 所以患者那放尿一定爱清啦。
0: 是。
3: 你患者你放尿那清有泡有尿的都唔对啦。
0: 嗯。
3: 哦，所以人家保护拢爱特别注意啦哈、哦。来，咱都要想咱这个张执行长哈，都要跟你讲着讲哈，你讲哈，其实你讲腰肌功能不好。跟咱吼，规身躯的血管有足大的关系。
0: 是，
3: 因为你讲着讲血管内底是啊，内底有主要是啥物？伊的细胞的发炎。
0: 就是讲咱身体主要吼，就是靠这个血管，甲血液在运输了哈。啊，但是你这个一寡养分啊，一寡代谢物吼，会进出到我们每个细胞里面，哎，靠血管。
3: 跟
0: 血液去运输到每个地方，
3: 对
0: 啊，所以一切的物件交换的地方，其实大部分都在血管，
3: 东西会更来
0: 对哈，特别是微血管嘛，因为它靠这个微血管把东西 带进去，不把东西带
2: 出
0: 来，哎，要需要的营养把它带进去，氧气要给每个细胞，
2: 对，
0: 哦，啊，所以这血管哦，血管的这个健康度很重要，
3: 健康
0: 血管，所以那个学术这部分哦，科学上它有一个发现，就是说我们的血管内皮细胞，
2: 哦，
0: 就是讲那些接触的所在，
2: 对，
0: 跟我们血液接触这个地方叫血管
2: 内皮细胞
0: ，哎，这所在，它的发炎的程度跟每个人的健康，哎，是相关的。好，简单讲来讲，这个所在你若讲有发炎，你的身体很多毛病都跑出来，包括我们刚刚讲的糖尿病，好，然后各种问题，各种问题，它甚至于说跟咱那个一挂神经疾病啊，阿兹海默症
2: 都有关系，
0: 哦，都有关系，所以简单讲的是。血管内皮细胞的这个发炎的程度、健康的程度，它跟我们的所有的慢性病都相关。
3: 你看
0: 这个问题是发炎是血管内皮细胞发炎在什么地方？
3: 嗯，
0: 譬如说你打工发炎是在眼睛，那这个人他可能眼睛他的这个
2: 视力，
0: 视力啊，哈，
3: 这个
0: 黄斑部啦，哈，视神经。是眼睛的血管都会发炎了，
3: 发炎
0: 的话炎嘛，
2: 会间接影响到咱把酒看米
0: 看更爽。而且发生在肾脏，那就是肾脏会慢性发炎，
3: 发炎
0: 。啊，如果是在肝脏，肝脏就慢性发炎。那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
2: 肾脏
0: 来讲，因为这个米加东西剩充满很多血管，因为咱需要过滤嘛，所以
2: 作为
0: 血管的。集中度足管的，
2: 也数量足管的，
0: 较油啊，所以你想象说，你这个物件吼，你咱这个房啊，咱这个过滤器，肾脏这個过滤器充满血管，啊，这血管来化验的时阵，其实这个物件就足严重的，
3: 最严重，
0: 你的妈妈，你也看到反映在你的指数上，就是你的肾功能，你的肾功能、肾丝球过滤就慢慢会下降。
3: 你的执行长吼。我有一个问题要较问你来讲吼，因为我常常听到人咧讲吼，伊个腰吼，你足够酸，足够痛，啊，结果去检查了吼，敢那讲腰椎功能无好啦，
0: 是，
3: 而且腰椎无好，影响着咱腰酸背痛呢。
0: 简单讲吼，来是讲最容易肾脏疼痛是应该是会发生，是它是有结石。结石的话，它是最容易有，但结石的话就处理掉就好了。
3: 哦，
0: 不好意思，这很简单。但是来讲，已经感觉会酸痛，
3: 会酸痛
0: 的问题。这个问题该多掉。
3: 甚至然后半月，
0: 对，对，这个该严重，因为这些肾脏。通常来讲，它不太容易产生这些痛觉了。
3: 肾脏比较不容易痛觉，
0: 比较不容易产生。如果产生痛觉，代表问题很大。
3: 哦，表示已经发炎最严重诶。
0: 发炎最严重，他才觉得那个地方很不舒服。
3: 你想为人哦，肾脏内底讲我有长小水泡，你有要紧不？
0: 哦，这个要注意啦，
3: 要注意，
0: 但是可能还是问看医生，因为医生他们会去做这个
2: 超音波
0: 检查，所以看看他到底这个
3: 好啊歹，
0: 还有好啊歹，还是讲严有
2: 严重
3: 哦。
0: 但是你啊，刚刚这个没有办法分辨到底是腰疼还是腰椎疼啊？
2: 看医生啦，
0: 看医生来
2: 看医生。
3: 来，这个哈，来，咱这个执行长哈，因为有的人足济哈，有腰椎功能的问题啊，包括有一挂肾腰椎的，包括即马讲，比如讲肾丝球过滤率本身就已经较低人。医生拢讲啊，叫伊讲啊，卖盐卖食伤济啦，糖卖食伤济啦，甚至有人。听到安尼了，讲哇，盐糖拢不爱吃。来，今麦来请教你这专家吼，不管是今麦有糖尿病也好，还是讲无糖尿病也好，有咧西药剂无好，还是讲无咧西药剂，这个糖方面，还是讲盐方面吼，敢是讲全部拢卖吃？
0: 这袂使啦，这边正常人爱是爱有，
3: 嘛是爱吃，
0: 爱有盐，爱有这糖，你才有得维持正常的身体功能啊，能量嘛。
3: 你别当讲完全拢无吃，
0: 能量加电解质拢爱有啊。
2: 袂
0: 要超过。
2: 适量就好了。
0: 其实这个讲的体育的话来讲吼，伊是根据咱这研究吼，咱所谓的三高吼，上炸的问题，其实拢是因为。糖尿病了，因为血糖太高，
3: 血糖太高，
0: 最后造成你的血脂过高，因为你糖分转换成 脂肪，
3: 对、哦、
0: 就会血脂就会高。过、来，了，你这两个都高之后，血压就会高。
3: 啊、
0: 所以从源头问题其实要控制了、
3: 哦，控制了，
0: 哦、控制，因为这个物件是讲，咱去看这个身体的构造哈，咱身体可以处理的，好、哦、分泌胰岛素去这个降低这个血糖哈、哦，其实动物就是以它设计上有一个能力的，
2: 嗯，
0: 你比如讲国外专家算出来说，你一年哈、
2: 哦，
0: 你一年也让食的糖分。是固定的，
2: 哦，是固定的，
0: 固定的哈。比方说，我这个数字我记得本身，但是可能都包几十盎司啊，哦，那些外国人讲的
3: 了。哦，
0: 啊，换算成我们的糖分，可能就六二公，反正你讲假糖分是固定的。啊，你假巧鬼安那，假巧鬼，你就是在损耗你的胰岛素功能。
3: 胰岛素功能，
0: 哎，对对对，是巧鬼啊，啊，巧鬼你的，你就要刺激你的胰岛素，哎，去分泌，啊，它就会。工作就过量，
2: 嗯，
0: 工作过量了，你俩长短时间不会有问题，但是长时间、长此以往，
2: 它就伤害了，
0: 它就这个所谓的分泌这个胰岛素的
2: 功能
0: 的功能，它就被减弱了，
2: 嗯、
0: 因为它等于是过劳嘛，
2: 嘿嘿，
0: 啊、哦，一里在做，
2: 一里
0: 在熬夜嘛，
2: 加班的意思，
0: 一里这里过劳，阿廖了过劳死，过劳死你一般人这个时间哦，高龄诶。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很久。
2: 对，
0: 哎啊，可是你如果这样消耗它，你刚刚的细有的广，你有开始，你有开始糖尿病啊。
3: 是對對對
0: 啊，所以其实所有的问题拢是假胸椎啦，
3: 假胸椎啦，
2: 慢慢加啦。
0: 你就是消耗了你的这个能力，
2: 好、哦，
0: 消耗了你这个胰岛素能力最源头在这个地方，这个时间会很久、
2: 哦。嗯，
0: 哎，有可能拖那黑的征兆以下呢，我实在给大家讲，黑征兆就是讲，哎、欸，你刚刚你。饭前血糖，哦，大概糖化血色素都好像在边缘值，
3: 嗯，
0: 这个就是你在消耗你的胰岛素的功能。
2: 哦、你意思是讲，你讲我那是八十到一百当中，就是开始消耗那你胰岛素啊。
0: 八十一百，饭前如果是都在一百以内哈，
2: 一百以内，
0: 那代表你还不错，控制得很好，哎，八九十都还不错。可是如果接近一百，甚至说一百超标一点点，
2: 就是
0: 那代表
2: 上去一百，
0: 对对对，上去一百一点点，就代表其实你的胰岛素分泌这个分泌胰岛素是 beta cell 哈，现在你讲已经它已经被你消耗了，你一直在让它很劳累了。
3: 一直个超，
0: 哎呀，超他啦，哎，阿、啊、你超他，其实一起熊妹啊，一直稀有的看，其实他不会吓死哦，他因为他可以撑很久啊，所以你如果注意到你有，因为血糖计现在很大家很多嘛，
3: 嗯，
0: 你看啊，你阿公你阿一直接近或是超过一点点。
2: 那个叫做阻抗了吗？
0: 哎、对对，那个、其实就是你的身体在跟你发出警讯，说，
3: 哎，注意啊、哦，
0: 你没有已经超过你的能力了，已经超过你的身体的。
2: 负担了、哦、
0: 这个 beta cell 它能够处理能力
3: 的，嗯，
0: 它一直在这个阶段，那会持续很久。我跟你讲，这个可能到
2: 持续啊，那
0: 十年、二十年都有了。
2: 啊、
0: 可是一旦超过那临界值，它就开始
2: 衰退。
0: 你的糖化血色跟血糖、饭前血糖开始飙高。
3: 嗯，
0: 黑了黑了，
2: 就更飙高。
0: 表示黑已经开始嗨起啊，
3: 嗨起啊，
0: 已经你刚你看了机器被拍起啊，一个人发现关关关有声音，
3: 嗯、
0: 啊，你看还不注意它、哦哦，你看到就是血糖超过一点点，
3: 嗯，
0: 好、哦、啊。糖化血色超过一点，六点多、七点多，
2: 嗯
0: 啊，这些边缘值啊，可是你都没有注意它，你还是吃很多，哦，你还吃这些，吃这油，
2: 哦、嗯、
0: 啊，这都掉了，开始也还起，
3: 嗯，
2: 还起是一瞬间的崩败啊啦，
0: 哎、对对对对，超过这个那个天气啊，
2: 天
0: 气啊，你啊被它射了一头。没有开始无功能啊！
3: 好啦，所以吼、哦，恁这爸母吼，恁来讲吼，本身即卖已经有糖分的人，尤其恁啊高血压的人，个人有逆回的人吼、哦，这个油脂功能开始吼、哦，一直一直下降，一下下降足紧的哦。好嘞，那我来讲吼，既然讲到这来吼、哦，我相信吼、哦，咱张石新长一定即卖研究个结果吼，一定有一个什么好的方法。哦，要来讲来顾，要来补着咱的油脂功能，和咱肾小球过滤率吼，卖可以吼，肾小球过滤卖可以下降很紧，一定有特殊的方法咯。
2: 来，
3: 咱先休困一下哦，等下那个邀请咱的张执行长，可能在爸爸妈妈来做些说明了哈。好。

0: 后来咱再一次邀请了咱这个台大研究所咱这个生技专家，
1: 生技专家，
0: 咱的张执行长哈，来张执行长你好哈，
2: 你好，
0: 来，咱都要讲到这个药剂对咱人的重要性嘛哈，
2: 是，
0: 基本上讲，人家保护讲啊，我呢吼，人拄着老一点药剂功能不好嘛，啊，过来都一定爱吃嘛，但是吃当中我无多讲，一定控制讲，一定爱吃嘛，袂使吃，袂使吃。那你有什么好的意见讲？比如讲，不要来过咱这个，咱这副游记嘞。
2: 嗯，你是有一些方法啦，这个英文叫做 smart 啦
1: ，smart
2: 就是那个 smart， 第一个就是salt 啦，s 盐呐。
0: 哦，盐
1: 嘛，盐嘛，
0: 哈，盐，咱台湾总爱吃盐，
2: 口味唔能食伤重，哈，
0: 但是我讲真讲哦，伊个张执行长吼，
2: 是，
0: 一般咱若去外口食物件，口味无重，
1: 就重诶，
0: 口味若无重，食袂锐利啊，
2: 对，
0: 你是咱快炒店哦，我咧口味拢话重
2: 咧，最加点一挂，
0: 最加，所以是讲第一盐尽量卖食伤济，
2: 是，
0: 啊，盐炒
2: 过量了，
0: 炒一缸炒到偌济咧。
2: 好，这么看起来，根据这个统计啊，应该上好是大概不要超过五公克了。
0: 哦，五公克
1: 一缸吗？
0: 一缸就对了
1: 哈，一缸五公克，不要超过。
0: 嗯
2: ，哎。哦，另外就是讲这个 smart 的 DM 哈，提供体重维持啦。好，
1: 体重维持，对，
2: 就是卖熊大颗，哎，维持在 BMI 哈，大概是到18齁到24啊呢，就这种中间。
1: BMI18 到24。
0: 意思说卖伤大口啦。
2: 对啦，不能吃个这样还是伤油啊，吃个这
0: 样。看他小叮当啊。
2: 对，伤大口齁。
0: 对，反正大口齁。
1: 大口就是有毛病，
0: 就是毛病多啦。所以体重位置最重要啦齁。
2: 对。啊，再来就是说咱有一些齁来路不明的东西药物，那我们能不要碰啦。
0: 哦，人讲啊，
1: 减肥药啦，
0: 我给你介绍什么物件，好你吃啦。
2: 对，
0: 啊，但是你什么物件，咱拢唔知，甚至内底有成分无写，咱看拢无会拢买啦吼。
2: 是，
0: 或者是讲人讲的来路不明的药啊，卖去吧吼。
2: 而且啊，就是讲咱定期追踪啦，你身体状况你爱。这时间你来去，
1: 要
2: 注意，对。
0: 哇，现在在随时随地随地的哈。
2: 是。好，阿过来就是讲，刚哪有讲到？讲在 T 的哈，就是讲适量喝水。
0: 水，
2: 每天至少要喝到2000cc。
1: 每一个人吗？
2: 对。
1: 刚冲你一回吗？
0: 刚冲就2000cc。
2: 小朋友当然是不用那么高了哈，但成人我们讲的是成人。
0: 大人
1: 有八九十岁，老嘛就赶快2000嘛哈。
2: 是，
0: 差不多了，反正大人拢爱超2000
1: 嘛哈。是。
0: 那个张执行长哈，你讲除了讲那种燕麦加以外，体重维持啊，就讲偏方麦加啦哈，啊最给力数哈，基本上是讲。食薰、啉烧酒，对咱的药剂有影响
2: 无？有，这咱去看迄个肾丝球过滤仪哦，咱有看这个案例的，讲你啊，食薰加啉酒哈，它的这个肾丝球过滤都会下降，
0: 会较不好。
2: 但是肾丝球过滤仪是一个变动的啦，哈、哦，等于讲你的身体状况，比如讲你啊，有啉酒，前天有喝酒，
0: 刚啉酒啊，
2: 喝酒或者是太疲劳熬夜，这个东西都会下降。好，阿丽亚调整好一个，修快再回升，对。
0: 所以你来讲，食薰饮酒的人吼，其实从何嘛在是从何是卖假从何啦？啊，所以你安尼讲起来，那一寡有咧食毒品的咧，拢免怀疑啊，咧
1: 有几个惨，
2: 这
1: 人家会包尿布啊，
2: 对啊，这概念就是来你来了，因为你情况嘛，咱身体所有你吸收到体内哈，吸收到血液所有的成分，
0: 最后所有加的去加
2: 进去，素的去，
1: 包括素的去嘛，
2: 你肠道来的吸收到血液里面最后的一些成分，最后要代谢要排出去的时候，都在肾脏，
0: 不是肝脏吗？我讲
2: 肝脏很多地方它做分解，可是你分解完之后，有一些这就要代谢物，最后。包含药物，它最后出口 要把它
1: 邮寄，
2: 要把它排出到去。事实上，它最后 要靠肾脏把它排到尿液里面去。
0: 哎、欸、呀、啊，我老实讲嘞，咱这个只想吼，
1: 啊，那几乎是传播啊，
2: 传播啊。
0: 依咱来讲，咱了解肝较大户嘛，
2: 嗯，
0: 肝较大户嘛，啊，邮寄较细点嘛。啊！你讲所有成分来靠邮寄来过滤安尼哦，
2: 过滤啊，最后你所有的吸收到体内的，不管是食品的营养成分，还是所有的药物代谢哦、嗯，最后的代谢完之后，它排出去，都排到尿里面去。啊，这类动作都是让你肾脏得走
1: 哎，让你邮寄得走，做反馈。
0: 不怪人邮寄的负担会变大的是安尼啦。
1: 经常讲包括输入去的，比如讲诶香啦。啊，够外靠的空气有无？
2: 哎、欸，对对对。
1: 啊，够咱来讲，你外靠加大有一些汽车的排泄物，
2: 嗯，
1: 最后嘛是爱靠肾脏，输进去嘛包括。
2: 你只要有吸收到血液里面去的东西，最后它都是要靠肾脏，哎、欸，把它排到尿液里面去。
1: 哦，那肾脏很辛苦呢。
2: 嗯，对。
0: 所以今麦特别来问你讲吼，依着恁今麦研究的生物科技啊，
2: 嗯，
0: 咱今麦有机功能不好的人做多嘛，
2: 嗯。
0: 啊，下岗的人嘛，越来越紧啊嘛，越年轻化嘛。
1: 越年轻化，嘿。
0: 那我这边好的方法，诶，但讲，比如讲，可以动掉，甚至讲，可以吼，
1: 慢的恶化，
0: 恶化，
1: 越来越差。
0: 但你有几可能？一旦呐，我讲真啊，一旦咱呐讲下岗到剩十五，你讲诶，有几啊嘛？
2: 嗯。
0: 但是有几人设立起了，你讲要回头，几乎是不可能啊嘛。
2: 是。
0: 啊，这石油气是一三五二四六的代志，
2: 是啊，
0: 咱人都永远都在滴病毒，
1: 人
2: 把它给起来。你讲开始石油气哈，一般也统计是差不多大概五到十年，这人报销啊。
1: 我知道，你讲生有气的人
2: 啊、哦，对，开始适应啊，
1: 哦，开始适应啊，
0: 你讲会报销
1: 上十年，
0: 报销是安那，
2: 就拜拜啊，系啊，
1: 就无去
0: 啊，只要那生有气，差不多拖，意思讲拖超十年就从这超十年安尼啊，
2: 统计起来是安尼，
1: 哦，统计起来，
0: 因为你生有气功能无去啊嘛，
2: 那你讲这中医哈，中医内底有讲到嘛，其实。那个心肝肺哈肾，其实拢白做好的啦。
0: 对，肝心脾肺肾，
2: 你几嘿啊？你几行物件派去，其实
1: 哦，
2: 这个重要的
1: 连带关系
2: 派去，其实其他也蛮难派去。
1: 慢慢啦，减肥嘛，哦，
2: 对。
0: 所以人家把握
2: 就是有一些经验分享了啊，比如讲扎吉。当然这些洗肾哦，或者血液透析嘛，
1: 对，血液透析，
2: 血液透析这行物件是必要的啦，
0: 一定的。
2: 但是你想看嘛，因为咱的身体。咱的血液本来是在血管里面运行，
1: 嗯，
2: 在流动，
1: 对，
2: 立刻引到机器里面去，好、哦、啊、嗯。其实就我们理解是这样的，就是讲你这个管路哈、哦，体外的管路其实对血液伤害很大，
1: 因为它的
2: 氧化压力很大，因为你血液在那个血管里面保护得很好，
1: 对、哦、
2: 可是你要把它抽到体外去，
1: 对、哦、
2: 其实那个对身体的血液就是很大的冲击。
0: 哎、
2: 欸，还有说氧化压力啦，因为它环境不一样。
1: 嗯，
2: 我们的血管是保护效果很好，
1: 对。
2: 可是你把它引到这个机器里面去，它是事实上最塞掉机器。一般来讲，
1: 也痛，
2: 元气会大伤啦。也要讲，就咱那个概念来讲，其实就是你血液跑到一个体外的环境，它其实对他来讲就是一个很大伤害。
0: 应该安尼解释吼，就是讲咱这把握，以你会走你去，不是你本来
2: 诶，
0: 对，
2: 管路啦，
0: 咱人主人的血管都是被保护的，
2: 保护血液，
0: 保护咱的血
2: 嘞，对，
0: 那是天生生来的是安尼啦。
2: 所以一般开始洗，为什么很难回头？就是讲其他伤害已经造成，可是他就不得不洗啊，因为你不洗的话，对，你会尿毒症啊，你的那个这些身体的这些代谢物。这个对身体有害，没有办法代谢出来，所以一定要洗。
0: 所以咱这张执行长哈，起码重点的叠加。所以意思讲，只要把咱的血管，你只要给挂好，
2: 嗯，
0: 保护好，
2: 嗯，
0: 包括伊内皮细胞，你只要好维持的正常，伊、嗯、就我都帮助咱做一寡吸收，
2: 嗯，
0: 一寡代谢。
2: 对，
0: 来啊，你一条恁研究的，起码有什么好的方法嘞？
1: 对，
2: 起码其实就是讲。科学上哈，我们有发现一个新的概念了哈，应该也不是说新的概念，应该是十几年来大家比较注意的东西，跟这个血管的内皮细胞的健康度，
0: 哎、
2: 欸，这重要。
1: 内皮细胞，
2: 内皮细胞，也就是说，因为咱血管几十万公里嘛哈， 包括所有的很多你的肾脏啊、肝脏啊，它其实很多这个血液交换都在这个地方进行。
0: 对，
2: 好、哦，所以你要把你的血管的内皮细胞的健康度，你要把它保护好，
0: 哦，
2: 让它不要发炎了、
1: 啊，不要发炎。
2: 现在看起来就那一血管细胞了，那个血管内皮细胞如果发炎的话，它其实是几乎是所有的疾病的根源。
1: 哦，
2: 嘿嘿，一所有原因包括这个糖尿病，
1: 嘿嘿
2: 哦，阿卡就啊慢性肾脏病，其实
1: 高血压，
2: 他就弄管嘞，好、哦、肝脏
1: 血管的内皮细胞是
2: 对
1: 直接关嘿，
2: 对，包括说这个肝脏哦肝脏的慢性发炎呐、啊，哈、
1: 嗯
2: 哦，啊，纤维化了，哈、哦，纤维化的意思就讲，迄个物件一直溃疡，溃疡了，而且细胞了，伊就为了
1: 细菌搁扩展，细菌扩展吗？
2: 就好像我们的这个就是受伤哈、哦，我们受伤是结痂哈，哎，结痂的时候是咪迄个
1: 发
2: 弄较顶，
1: 对，
2: 哎、啊、的纤维化，
1: 哦，
2: 黑的纤维化的一个现象，
1: 嗯，哦、
2: 啊，赶快意思啊，就你看这个如果纤维化，它发炎之后导致纤维化哈。哦料这个路发生在我们的肾脏，
1: 对，
0: 尤其
2: 啊尤其啊，慢慢肾脏加功能就变差，
0: 都变毛了，
2: 因为黑毛啊的病较顶，
1: 啊，
0: 没有弹性，
2: 肾丝球就没有弹性，就硬化，
0: 对啊，所以我们要讲吼，伊就恁起码研究什么好的什么，比如讲物件会当来改善的这个哦内皮细胞，哦，嘛可以正常个。
2: 我想来建议啦，就是讲它其实在。从保健来看的话，应该要从几个方向去着手，可以走了哈。
1: 比如讲呢，
2: 比如讲，咱爱对这个发炎哈，要有对要抑制的一些成分，
0: 是
1: 卖好一点发炎。
2: 哎、欸，对，卖好发炎，好、
0: 嗯，
2: 然后要让这个循环保持一个良好的循环，然后血管不要发炎。
0: 嗯，
2: 好，这头一个好。啊，第二讲爱对这个血糖的代谢哈，要有一些调节的功能。
1: 你讲血糖要有调节的功力，
0: 你血糖没当一直飙高呐，一直飙高，你
1: 控制了或爱下降
2: 啊？哎，对，就全你来讲，要全面性哦，去好好的控制。其实第一个，你的血液循环相关的，好，包括一些血管的健康度、发炎，哦，都要抑制。啊，第二讲，哎，胸管糖它常常供掉，哎，其实这所有的毛病，胸开系东西。糖尿病，所以你要想办法血糖控制好，
1: 控制
2: 要忌口，
0: 嗯，
2: 啊，对，家里面该控制，
0: 是，
2: 哦，这第二个，啊，第三个来讲，我们要多吃一些哈、哦，对这个抗氧化的东西，
0: 嗯，
2: 好、哦，因为其实咱身体嘛，赶快嘛，一直氧化还原，氧化还原，啊，其实你就是爱吃一寡哈、哦，对这氧化的物件，抗氧化的物件，
1: 好、哦，
2: 要吃足量，好、哦，不管
1: 抗氧化的东西有哪一些嘞、
2: 嗯？抗氧化的东西其实足多啦，
1: 哦，
2: 啊，包括这个咱就把。耳熟能详这些啊，维生素啊，
1: 哈、
2: 哦，维生素这些啊，维生素这类物件，包括维生素 C 啊，是水溶性的啊，维生素 E，
0: 嗯，
2: 它是油溶性的，
1: 油溶性、
2: 啊，这些东西都不错啊。天然的食材里面也很多这个东西，
1: 哦、蔬菜水果，
2: 你用来加足量了，
1: 再加足量，
2: 哎、欸，因为咱卫福部动物建议每天的 RDA 嘛，
0: 哈、
2: 哦，建议摄取量，那种较这类、個，就至少加吃到一个比例嘛，
1: 哎、欸，
2: 对，
1: 好、哦哦哦，
2: 啊，另外就是讲有一些基本的微量元素，
1: 微量元素，
2: 或者是说这个基本的这些东西，你要摄取要足量。
0: 嗯，
2: 对，嘿，
0: 对啊，来啊，那讲安尼，我是讲除了加维生素 C 啊，有啥咪较好的建议的无？
2: 建议哦，咱即嘛其实咱新的研究哈，咱这公司有新的研究哈，发现讲咱对这个一寡哦外泌体的成分哈，对这个血管。内皮细胞化验非常有效。
1: 嗯嗯，
2: 哎、
1: 嗯，
2: 啊，这也当介绍大概。
0: 嗯，来，都恁研究什么？到底什么物件嘞？
2: 咱研究出来的就是益生菌哈、哦，外泌体。
1: 益生菌外泌，
0: 益生菌
2: 有的外泌体。
0: 益生菌有看外泌体哦。
2: 哎，是，外泌基本上这个题目哈、哦、就行了哈、哦。
1: 嗯，对。
2: 啊，简单讲的是讲，因为这个成分它是颗粒很小。
0: 哦，浑浊就是
2: 它可能就是大概150纳米左右了。
1: 150纳米是什么概念呢、啊？
2: 150纳米的，
1: 比如讲桃木来讲
2: 呢，桃木来讲的是差不多1/1，这是它千分之一了，
1: 千分之一，
2: 非常小，非常小，
1: 哦、
0: 比桃木又几千倍的，
2: 几千倍以上了，
1: 以上哦，
2: 以上、啊、所以也当可以，它的吸收率很好，
0: 嗯，
2: 好、哦，它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吸收的时候，它可以直接到这个细胞。
1: 哦，直接到细胞来、
2: 对。
0: 嗯，欸、啊，伊的作用，你像你讲的外泌体的作用，来对有什么作用呢？
2: 目前我们在看吼，意思就是讲它对这个血管内皮细胞发炎很有效。
0: 哦，会更
2: 会
1: 主要的关键原因。
0: 啊，除了你讲的这个益生菌加小球藻以外，过什么物件不？
2: 就嘛提供，那他有讲到益生菌的外泌体嘛，
1: 对，
2: 大概小球藻。
1: 小球藻外泌体。
2: 啊，另外咧讲到咱即嘛被所谓血糖代谢的物件，甲即款物件，姜黄啊。姜黄跟这个肉桂，好、哦，这款物件它对这个代谢是很有帮助的。
0: 哦、肉桂哦，
2: 对，
0: 你讲对的血糖的有帮助的是肉桂啊，
2: 嘿，肉桂、姜黄、或罗勒这些成分，它其实对这个代谢都是很有帮助的。
0: 哦，对咱糖分的代谢啊、所以你来讲，糖分较高的人，加吃一寡这肉桂啦、姜黄啦，还是讲咱讲的罗勒这啊，
2: 是，
0: 哦，咱帮助咱糖分赶紧卖回掉咱的身躯内底，
1: 就咱紧断下掉呢。
0: 伊做这肉桂啦、姜黄啦、罗勒加吼，伊有法多帮助咱的糖做转换嘛，比如讲转换成有效的葡萄糖啊那样。
2: 因这款物件成分的主要有效成分哦，功能应该是说它会促进代谢。
1: 哦，促进代谢。
2: 对，所以你要讲假如较济哈，这些成分基本上它可以让这个代谢变比较快，消耗比较快。哎呀，它较袂囤积啦，
0: 哦，较袂囤积啦，
2: 对对对，
1: 袂囤积就好啊。
0: 那除了加在肉桂加以外，佮有甚物，佮有别项物件无？
2: 抗氧化来讲吼，其实咱即马有讲到一寡物件，比如讲血橙嘛，
0: 好，血橙
2: 萃取物，它在里面的抗氧化成分非常高。
0: 嗯，
2: 嘿，所以包括这花青素啦，哈，啊，加即寡物件这。脂肪来供，它其实是可以促进脂肪的一个代谢。
0: 哦，你讲脂肪的时候，讲会讲不油啦，
2: 不油啦。你糖吃伤多，你拢变油嘛？
0: 哦，糖吃伤多变
2: 油，
1: 它应该跑去肌肉，可是它却变成油。
2: 对。
0: 哦，所以有人讲，你讲小朋友最爱吃巧克力啦。
2: 而且要提醒大家啦，这瓜成分其实东西辅助你啦。
0: 想
2: 开始你源头啊血脉血啊胸椎哎控制好
0: 脉血胸椎
2: 的你如果控制在源头控制的好其实是事半功倍啦阿伯、你
1: 高
2: 倍啊你来讲这个保健的齁啊你还不忌口啊讲这些你日刚啊讲固定的量可能吃个几千大卡哎呀你要讲过量加吃过量，其实吃些东西，我觉得帮助、也会有限的。
0: 所以抗氧化爱加啦，抗发炎爱加啦，代谢爱加啦。抗发炎的时候，你会更慢一点发炎嘛？一般发炎，你啊只要慢发炎，你有记得袂发炎嘛？
2: 是，
0: 伊就袂纤维化嘛？
2: 嗯、
0: 啊，你啊代谢，噶咱糖分代谢会掉，慢会变作肥油，伊就袂累积的，咱会更
2: 慢。对。另外一个讲第四项，就是基本的啦，因为其实。咱这么人是不是吃无是吃的吃的不均衡，
0: 我吃了不健康。
2: 对，所以你可能一些基本的哈、微量元素哦，可能还是不够。所以你要看一下你日常的饮食哈、比如说有一些锌啦、铬啦、硒啦哈、这些东西，其实有可能你虽然食物吃很多，可是你还是缺乏的。
1: 所以因为就另外补充，
2: 对，要另外补充，因为照那些卫福部就要统计哦，其实这些基本的哈、微量元素其实大部分都缺哦，都有一个缺口，所以你要补充它啊。所以咱做这咱这行业哈、做这也很多很好玩的事情的、就是讲一开始哈、为什么刚刚假借米干啊，后来发现说，其实它原来它很多基本营养素、微量元素不够，啊，你个补充落去，啊，什么病拢好起啊？都这东西啊
0: 嘞。你想你做工听，你讲到这个铬嘛吼，我常常听到人讲吼，啊，你那有疼我的人吼，
1: 哎，其实
2: 这个好，对，
1: 铬
2: 化工果，
0: 那
2: 这个好，
0: 为什么铬？为什么铬对咱的疼有帮助？
2: 这个物件伊本身是跟迄个胰岛素吼有关系啦，就是讲你俩讲有甲铬吼，现在很多铬做很多实验，铬的话它是对这个胰岛素吼，它可以帮助胰岛素帮我们血糖吸收。
0: 吸收
2: 对血糖会不会比较不会偏高啦？
0: 你讲铬的人锐气了，血糖伊就袂 特别标
2: 对对对对，它可以协助这个胰岛素帮助我们降血糖。
0: 哦，了解。所以各对虽然是微量元素，但是对咱
2: 最重要，
0: 最重要的。
2: 嗯。
0: 所以有人跟我讲啊，我得啊，我得啊，你有补充，你无补充，其实我食来食袂叮当，迄就跟你补充时啊，微量元素足大的关系啦。
2: 是啊，是啊。
0: 哦，
2: 我们对。
0: 好啦，所以咱这爸母吼，咱讲这讲啊，恁人吼，起码。公家刚刚拿定会来搞吼，我公家你这个游戏可能绝对一点变卖，还是不要多嘛，啊不要多，但是咱至少爱想办法嘛，可能这个吼游戏可能个过啊好，
2: 是，
0: 哦、啊、你过啊好了，公家能讲以中医来讲，这个肾脏是五脏之首嘛，
2: 嗯，
0: 一旦啊吼你那可以派去了，一个就看一个，啊一个就一日愈来愈歹。哦，像咱多张子贤讲，一旦吼你西药治疗，超五年至十年啊。
1: 嗯，而且他不会回头咯。
0: 五年至十年，人就差不多吼、哦，差不多
1: 结束了，
0: 就结束了
1: 哈、哦。我想要问张子贤长一个，就是讲，
2: 是，
1: 像咱这物件要安那使用咧？
2: 我是建议吼、哦，全部就刚才讲了，
0: 一天最
1: 少。啊，伊是要食，伊是要早起一粒，暗时一粒，还是讲到顶食咧？
2: 嗯，可以建议给他，可是没有限制啦，
1: 没有限制，欸、
2: 你方便的时间吃就好了。
1: 啊，是要加本金啊，不是要加本澳嘞？
2: 哎、欸，没有限制，
1: 也没有限制啊、哦，
2: 没有限制。
0: 意思讲，你内底加元素，你能够补充的去，就是多难讲诶。帮你代谢，帮你抗氧化，帮你抗发炎，
2: 对对 对, 對，
0: 啊，帮你吼、喔，帮你搞这吼、
1: 喔，内皮血管细胞，
0: 哎，可以功能正常，啊，过来就讲吼启动就讲这糖分吸收的功能，哦，卖有标管，哦，过来糖分代谢的功能嘛，哦，所以其实就无分，只要你有补充，
2: 是，
0: 对，让对着你腰肌功能，
2: 对啦，
0: 会当人讲吼，会当哦你。人讲类似逆转肾呐，我的人生逆转肾的艺术啦。
1: 那比如讲，一定是第一级、第二级啊，啊这边那输用嘞。
2: 可以把这个量吼再加强一下，
0: 加强
1: 就再加强一颗还两颗、嗯？
2: 对对对，再加强两颗了。
1: 再加强就是变成刚刚细粒的
2: 对
1: 啊。
2: 对对
0: 对。哦，
1: 那肾功能就会慢慢越来越棒啊，
2: 改善。
0: 所以他们要讲吼，人生逆转肾呐、啊。
2: 对，要吃得。对方法对了，
0: 哎、啊、对了，要、
2: 吃对东西，
1: 要、吃对物件。想要请问执行长就是讲，咱为什么要一三五里数留去西游记嘞？
2: 因为西游记表示这个游记已经还差不多啊，哦，还差不多，所以你的无一三五哈去做。这病患哦，会身体会受不了，因为他
0: 毒素太多，
2: 对他那个尿素啊、尿酸都太高，所以一定时间要排比较密集了。
1: 那西游记的人会使食一寡咱这种够有机
2: 保养嘛哈，
1: 保养保养是
2: 可以
1: 不？
2: 可以一加了了后，一般了哈，来讲应该他间隔会比较长一点点。
1: 比如说一三五，比如会用点一盖麦色啊呢？
2: 哎，对对对，有可能啦，因为这个还是要最后问医生，但是一般来讲，剥了它后吼，它会比较不需要那么密集去洗。
1: 哦，不用那么密集的洗就对了。
0: 你买有
1: 案例吧？
0: 案例讲，比如讲，油脂本来不好的人，还结果安尼剥用了，完了吼，哇，起码。也肾丝球过滤率有较好啊。
2: 有啊有啊，我们多久这节哈？大概有就是有很多个案啦、啊，好、
1: 哦，
2: 大概至少七八个个案，
1: 七八个个案，
2: 这个结果都是，你如果原先大概是肾丝球过滤大概是60-70%哈，
1: 60-70%，
2: 它会在大概一个月到两个月时间，它会提升到大概90啊。
1: 那一个月到两个月以前，那吃这个物件嘞，一天两粒还是一天爱较细粒？
2: 一天细粒，
1: 一天细粒，
2: 对，
0: 就是讲量要足啦，
2: 量要够，
1: 因为它让它清洗快一点，
0: 成本要搞得掉了哈。哇，那是肾功能有帮助啊呢。
2: 其实这物件的是讲它跟年纪是有关系的
1: 哈。
2: 那其中一个案例是讲一几三十里。
1: 三十
2: 二岁还是少
1: 年
2: 哦，但是他是吃保养的，
1: 他原
2: 来是80几，
0: 80几，
2: 啊了吃一个月了，也过滤从80几，跳到110几，
0: 哇，那真的真
1: 的，
2: 表示一下，表示你其实少年来保养了，
0: 少年
2: 啊，为什么少年 八十几，因为可能生活不正常啦。
0: 哦、
2: 啊，不正常。
0: 三十几岁啦，从八十几不正常啊啦。
2: 哎，不正常，但是为什么他恢复很快？因为表示他的损伤很轻微，
1: 哦，他
2: 恢复力比较好，
0: 他过来年轻呐。
2: 阿丽亚光刚接过六十岁啊，哈，哎，大部分我们看到大概就是肾衰竭过滤，可能有的在七十啦，七十几。
1: 对哦。
2: 好啊，他会回升。但是回升比例没很高，可能大概就是九十几，
1: 而且也很棒啊，
2: 就上升二十几个单位安尼啦，来看到是安尼，
0: 以前那嘛袂歹啦，
1: 啊，所以安尼拢是食两粒做保养，还是爱个打打补食呢？
2: 我打够拢食四粒，
1: 拢食四粒，
0: 拢食四粒啦吼。但是吼，我讲真啊，其实吼，你若讲食，咱若不食，就食会够尴尬。
2: 是
0: 哦，啊，无你食，
1: 你买这个物件，就是要有尴尬，要有感受的，啊，把咱的心再个吹转来，好的身体再找回来的。
2: 够这个案例是接近啦，接近要洗肾啦，
1: 接近
2: 他已经。甚至有过滤到十七，降到十七。医生有跟他安排要洗肾，但是后来他就吃了一个月之后，他回到二十四。
0: 哦，
2: 医生看了就说：“哎，这北外，
0: 北外哦，
2: 北外啊，应该没有问他什么方法。”他跟他说：“哎，暂时不用洗肾。
0: 哦”
2: 哦啊，但是他后续持续吃，还是有继续上升。
0: 马够起来的，
2: 所以一直都维持都不用洗肾啊你。
1: 哇，那执行长，我想问孟姐，你讲十七这个一时拢一天吃几粒？
2: 七粒。
1: 四粒嘛，赶快四粒哦！
0: 哦，早晚各两颗啊，那就对了哈！哇，
1: 好了，所以真的很恭喜他们呢。
2: 对了，所以这油气也够好了，
0: 对啦。
2: 哎，阿老好见啊，给现在当气罐买。
0: 对啦，要吹这个风话，但是那老真正有毛病，还是要找医生，
1: 而
0: 且看医生了哈。啊，我当现在东西是辅助啦，但既然就是讲让它抗氧化，
2: 嗯，
0: 哦，不要让它扩。
2: 抑制这个血管发炎，
0: 对啊，卖有一快速的病变啊，那的地方了哈。
2: 对。
0: 哦，所以爸爸妈妈过去哦，我相信哦，你捌听人讲过足济讲，比如讲过油剂，拢是讲帮你清乳房啊，乳房爱清嘛，唔对。但是你的乳房清，伊根本的是血管发炎、内皮细胞发炎。
1: 对。
0: 你内皮细胞只要不发炎，这些都不是问题。
2: 嗯。
0: 但是要用到方法啊，那啦哈。好嘞，阿恁今日非常感谢咱这个张执行长，给咱带来这么好的资讯，吼、哦，咱这保护对着咱这油气功能吼，够进一步的了解。好嘞，感谢咱执行长哦，
2: 谢谢。

0: 去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哎呀，好热哦！
2: 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6: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鼓励长辈留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4971。
7: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8: 不管是日据时代或者是台湾共和了后，咱台湾的铁路载运人客甲货物的火车头，日本人叫做机关车，拢是烧土炭的蒸汽乌头火车。因为发动车身靠的是蒸汽的压缩力，有力有限，而且不断发出着细数细数、轻强轻强的蒸汽车，造起来比现在柴油车搁慢真多。当时坐山线火车经过苗栗东路，尤其你要到台湾铁路的海拔上悬的十。
9: 在后方铁轨道会当闻到酸卡的味。在风湿啊吹来之下，骑铁马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风源、奥利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卡达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当阵是早起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早上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艾丽哟。咱这段全部的时间拢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人人拢准时拍开那只哦空中来见。无论你收听调频电台，也是收听调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陪。在你收听的过程当中，那对大部清楚不了解的所在，想要找艾丽本人，啊，你赶快靠公司的专线来哦。哦，有打电话进来，我才有记录。我知影什么人伫咧催，我赶快等一下咱旁的时间呢，真紧会赶紧来交你做一个联系。大家大家在旁听收听咱的节目，咱也在节目当中拢说明个非常非常清楚，也希望爸爸妈妈呢，你都大家在旁听收听，

0: 爱弟弟讲话，爱弟弟报道新闻，过程当中无落接听，爸爸妈妈知影。啊，那使用公司的产品吃好，搞阮宣传到公个人做多，也非常感恩你啦吼。啊，对这部支持爱好听汤，咱公司的真正是非常非常感恩。啊，都好朋友都是安尼。互你推荐介绍优良合配产品，绝对是袂漏亏啦。啊，当然，咱的爸爸妈妈拿食好，就是爱个广告，就是要搁较好的对啊。啊，当然，咱拢一直有滴犹太，一直有滴犹太，然后犹太就是较俗哦，好收益一定要把握时间吼。那无清楚、无了解，交恁做者联系，0972909193。啊，当赶快这部一开始呢，咱来听帅哥静风给咱报道气象。
1: 哎，你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静风，今麦来报道气象，来讲今仔日的天气。今仔日水气减少，温度大大回温，各地区基本上拢恢复晴云好天气，但是中昼了后。毛可能因为对流作用的关系，中部以南较山区的部分会来落到短暂阵雨，所以好朋友，这几天的天气是豆豆啊转变好天，会使出去运动行行的。到了礼拜五的时阵，又过要来变天啊，请好朋友就要小心注意。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5度至34度，中部25度至35度，南部26度至33度，东部23度至31度。天气高温炎热，早暗温差大。佮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普通良好的技术，空气不错。现在来报道去查油，要去还是要落？中油已经来讲过了，汽油是无做调整，查油也是同样无做调整。现在把上新的汽油报给好朋友知道。以上气象交汽油由政风报道。今麦个时间，交等你好，爱丽姐。
0: 非常感谢帅哥进风，甲咱报道气象哦。讲到最近这天气，连咪有落雨，连咪无落雨，但是这个雨水收缩真多啦。啊，都豆转入这个秋天，也原本是大暑的天气哦。今日是24节气当中的白露，也就是讲到天气豆由这炎热的天气转变成凉爽的秋天啊，早暗温差会比较较大、较明显几点。啊，即马除了爱注意到天气变化、温差大、注意保暖以外，当然也爱斟酌到秋天的时阵哦，会较大声，为这皮肤感觉讲较大呢，那喉嘛较大呢。啊，甚至有诶讲，然后较打加工会安尼扫哦，啊，加减有一痰，拢是即个季节伫咧转变转换时阵地数诶情形啦。啊，都你伫食一寡食物诶时阵吼，都卖食讲伤咸啦、伤咸啦、伤涩诶物件，因为天气变化吼，咱爱食一寡光顾然后诶有滋润诶，啊吼，咱诶然后小可保护诶。打扫天气都是安尼，在食食食材方面，会当讲小小来做一个调整，啊，你就会比较较妥当。啊，若讲到爱啉茶米茶，吼、哦，啊个诶，最近天气转变过程当中，哦，咱在这部分有时茶米吼慢慢泡伤高，啊，过来就是有阵时吼家己小可按摩俩零诶，哦，家己简单的保养啦。啊，较浸一下，诶，迄种对咱气候循环拢较好。秋天较大热吼，啊，在即秋天的时阵吼，有诶因为大热咧，啊，细胞都不舒服啦，啊，佮甚至讲皮肤啊、大脑啊、啊啦，啊，咱就是来注重。

0: 保养者，安尼就会比较较好些。啊，水分同款不定时来灌溉，水分不定时来甲啉，对咱的气血循环种种拢有好无歹哦。大刚在旁听收听我的节目，我拢伫节目当中提醒爸爸妈妈，啊，家己脑袋斟酌注意的过程当中，都加些放心啦。啊，从主要咱希望讲大家平安健康，健康也就是上大的财富。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边也讲到，这个六六三级别搞吼，啊，即马当然拿笔拿练手。哦，这个民进党吼，南北算部分都有比较讲较困苦，啊，但是那边啊无人手，哦，安尼要选举都因先共有三卡出选举的局面，当然民进党要选掉机会都搁较悬啦。亲像在台北市新竹县那边，正是选举吼破局啊。民众党长召开着中央委员会、中央评议委员会扩大会议，伫讲，民众党的秘书长叫做周瑜修，会后伫宣布，因为国民党交这个党的新的馆长候选人徐新颖无到答应所讲的话，啊，所以破坏着拿北过去两党互相互信的基础。啊，即马只要是民众党的党工、党员公开伫支持，也是组选其他党的一寡新的诶县长，也是台北市长候选人，那么同党就是来企图民众党。民众党已经出来讲啊，如果你若去帮徐新颖组选诶新的县的县长，也是去组选到台北市长。那么就是交民众党无关系，交民众党都无牵起来，直接要甲你开除党籍，因为就是不爱支持因啦。哦，家己袂当去投予因，哦，党有出伫讲话啊。啊，那即个国民党的徐新颖办公室伫回应，尊重国进党的机制，但是希望那边同款吼来合目标不变。2026爱赢，2028更加爱下架民进党，哦，所以那白合就比较靠赖啦。啊，那分开当然就无赖啦。包括在这个国会内底嘛，同款。那民众党交国民党无合作会，那票数都一定会无够，无多贵啊。哦，所以那两个联手合是力量较大。啊，即马看起来有真侪所在是个人吼拍拼啦，因为你民众党总是无国民党较大，啊，但是民众党若无我国民党做袂成，啊，国民党若无小夸这势力较细，这民众党斗三共强调咧，有阵时嘛无共，啊，所以这就是互相大家互相帮忙，啊，唔过民众党嘛想啊。啊！我各地区拢无派出我家己选举人，到时民众党就泡沫化，啊，就无味啊！后街头有啥物筹码交人讲，哦，所以因有计较着这点啦。啊，唔只伊也无想讲吼，要家己无派出来，拢一直支持国民党的部分，伊惊到尾伊投都无去啊！哦，所以啊，唔只讲伊目前就是无想吼，要过来下面斗做伙，有诶，那破局诶，都家己支持家己动。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就比如讲到本届立法院五月会期已经来啊，立委去到即个中南馆有真侪真侪几项国安修法的草案。在丁书委员会内底，应会比拿北立委动了1297届。行政院应会去年在立会分才通过国家安全法，有五个国安的法案送去到国会来审议了后呢，也在立法院卡关八个月，目前都无审查。 即马公民监督的国会联盟张典梅，伊讲，那边吼在立法院所有所为作为是为所欲为啦，不但耽误着国际的视听，啊，过来阻挡一挂国安法，甚至呢，当个和美国、日本的好朋友，以为咱台湾人无得要紧国家安全。甚至要和中国大陆认为讲要怕咱台湾吼，提下台湾的机会，那亲像真简单呐、啊，有机会就对啊。这是真恶质的部分，啊，即马就欢迎，就那亲像吼第五纵队，第五纵队也就是讲到，那边不断阻挡国安法，甚至主张公干给到这个效忠中国的法制。完全在立法院就是台湾同大的第五纵队，咱即马上心在国会的议会，有真侪真侪卡在立法院拢无通过。啊，当然即个公民吼，监督国会联盟，即个执行长叫做张宏林，啊，张就伫咧咩啊？啊，所以有真侪卖用政治啊吼，咱。爱为台湾这片土地呢，什么叫做同好的？安怎做上好、上理想、照顾人民百姓较重要？卖为着政治来反对，也是来阻挡着所有所有的发展。好、哦，这些人民百姓拢伫咧看，过来总讲无好，当然爱动；安、啊、那好爱通过。啊，即马聊聊啊，高校的选举在一月二十八号就要选举啊呢，啊，倒位拢变价。啊，当然，咱也爱从新鲜的支票吼来投下。啊，但是一定不要买票哦。哦，甚至咱啊，该买票你个检举，哦，检举一个有检举奖金嘞。哦，啊，都在红买票就对啊嘿。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海巡署头第一号巡监队晋江啊，暗头啊在宜兰。外澳沙滩地形就安全全部，我家一个在深水的游客，说深水漂流到古里华边，大约有110公尺，哦，迄110公尺处遐哦，啊，到尾啊，较紧嘞，用这个操作被人讲到海面上救援神器的遥控式的救生裤啊，大约有一分钟就将人救回来。现在科技真厉害啊，有那个遥控的好救生器，你的位置在哪里，他给他稍微遥控一下，那个救生口啊就去到你那里，啊，连在那里让你可以赶紧来使用，让你可以拿到救生口啊，啊，所以就可以将人救回来。我们来听歌，我们来收听这首台语的歌曲，是
1: 这首台语歌是蔡小虎所唱，幸福送给你。

0: 这段咱来讲上课不？喂，请问家妈妈到底？
1: 哦，艾丽啊，
0: 哟，家妈妈我艾丽啦。
1: 哎，艾丽，
0: 嘿对。
1: 哎，我那一个食三项刚好哈，拄则搁食嘞，我答案呢？
0: 安尼唔诶，啊就是安尼食。
1: 我即阵啊腹肚枵枵，讲甲骨累啦。
0: 无紧啊。
1: 啊，我搁食用火用食了哩。
0: 吼、哦。
1: 我一个人食几项，你算看，我钱拢开你那去啦、
0: 嗯。啊，你可能食恁产品甚物好？
1: 我未晓讲，啊，都食得真好，都好啊，都爬楼梯都安尼会当起哩，啊，搁落来安尼都好啊。
0: 啊，你食较好惊哟。
1: 啊，我无甲你讲食较好惊。
0: 啊，配钙骨滚。
1: 啊，甘是甲迄，
0: 甲个骨掉啊，一粒一粒吧，掉啊。
1: 哎呀，啊，搁食迄个，
0: 搁食啥？
1: 青蒿汤了。
0: 青蒿汤，
1: 你讲嘛做青蒿汤？
0: 青蒿汤就食血路循环嘞。
1: 哎啦，我拄则才搁食去尔啦。
0: 你食青蒿汤，较好惊甲个骨，搁食用血红。
1: 哎呀，你唔知哦。
0: 这啥？未啦，那会笑
1: 诶。在时吼，随洗洗洗洗，用血红我拢放伫房间啦。
0: 好。
1: 好，啊，随洗洗就甲关落。啊，甘一粒，
0: 嘿，
1: 是不是呢？
0: 对，
1: 啊，甘一只吞落。
0: 是啊。
1: 嘿啊，你看我，啊，直直吃，直直吃。
0: 这妈妈，你老煮过啊了？
1: 你唔知？
0: 对啊，你食到你迄个经验才丰富啊哥。
1: 咧，啊人去小房吼，迄、那个泰安拢来送我物件。
0: 啊，你都老煮过好人客啊。
1: 嘿啊，但是我去游览吼，
0: 哈，
1: 我老叫我拢坐好呢。
0: 你拢提送人哦？
1: 我买物件，我买送伊啊。
0: 安尼哦。
1: 哎呀、
0: 啊。哦。
1: 人都送人，咱嘛送人啊。哎，阮小妈妈拢在食你个咧。
0: 安尼哦。
1: 哎呀，阮小妈妈在食烤鸡，啊，因仔仔在食羊肉羹。
0: 谢谢谢谢。
1: 对，伊嘛在食。
0: 哦，感谢恁哦。
1: 哎呀、啊，我不会食，伊嘛食。
0: 真好真好，啊，恁食食个吼，大家卡拢会行，规世界小酒来佚佗。
1: 卡会行啦。
0: 好、哦。
1: 安尼我咱老诶人行较慢啦。
0: 啊本来就退化到倒来啦。
1: 嘿啦。
0: 啊，你即马开行到几只好溜俩咧？
1: 哎，太安遐提我来话，拢甲我拢甲讲，你爱咋来，咋来咋哦。
0: 好，啊你算讲我先甲咱诶产品介绍别人食。
1: 有啊，那无。
0: 哦，那真好。
1: 嗯、啊，阮小妹因小因老食真，我那拢。全部像阮去游览嘛，伊嘛拢早去食俩。
0: 嘿，
1: 哎、欸，伊拢早去食。
0: 我嘛拢赶较好行好食呢，啊人伊嘛过真舒适呢。
1: 嗯呀，
0: 对。
1: 哎，但是我拢搁扎一支雨伞呢。
0: 安尼好啊，安尼小可吐嘞吼，小可吼。
1: 小可站立的。
0: 嘿，对对对对。
1: 啊，伫厝呢，我若要去运动吼，
0: 吼、
1: 哦，另外一支。
0: 安尼哦。
1: 哎呀。
0: 安尼好啦。
1: 嗯，啊无，算讲咧较会知啦。
0: 啊嘛较唔惊讲向往去踢着物件吼。吼、哦，安那叫不倒去嘞，对不？
1: 对，咱这老啊。
0: 对啦，你好啦。
1: 老伙啊，你无留我顾嘞。
0: 安尼会使啊。
1: 自己顾家己啦。
0: 对啊。
1: 卖五家己啊，是谁啦？
0: 人大家拢无闲啦。
1: 人拢在上班啦。
0: 对啊，唔是讲无友好，真正无闲啦。
1: 哈哈哈。哈。太早了。
0: 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
1: 啊、
0: 你都大家吼，算讲哦，温在底趁钱啦吼。
1: 哎啦，人咧趁钱。
0: 啊，无人迄囝儿时阵，大拢真友好啦。
1: 啊，无两个孙拢咧大学咧。
0: 哦，这搞哦。
1: 一个读，后尾。
0: 好。
1: 好。
0: 嘿。
1: 这三年，啊，一个一年读中华师大。
0: 哦，安尼拢读啊，真好啊。
1: 我拢无咧补习呢。
0: 啊，够读成阿妈。
1: 啊。
0: 成着你啦。
1: 见到我啊！我也唔捌字啊！
0: 哎，无法度啊，因为你会惊搞，袂当讲惊搞，爱讲阿妈搞。我孙姓的阿妈。
1: 哎，讲实在，讲唔捌字，讲好笑。我若读个六年毕业的。
0: 你看，你的年纪够长，读个六年毕业，算真好命。
1: 我老爸是汉药医生啊。
0: 汉药哦。
1: 哎呀，汉药医生啊！哎，啊，阮小弟是中医师啊。哎、欸，我嫁在迄热潭遐啦，南投人啦。
0: 安尼真好呢。
1: 哎、
0: 欸，吼、哦，你也讲去做半官员呢，真好咯。
1: 嘿、欸，伊在做伙啦。
0: 阿姨，感谢你今日吼，和咱特别做访问啦。
1: 你哦，歹势啦。
0: 不会啦，你歹势啥？哈、嗯。
1: 啊，都食都好啊，袂歹啦。
0: 好啦。
1: 哎、欸、呀、
0: 啊。好。阿姨，谢谢你啦。
1: 好啦好啦，
0: 欢迎再来哟、哦、嘿。
1: 好啦好啦，再见。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咱老祖国朋友都吼，脚好惊，钙骨骨一定爱食啦，无食都袂惊啦。 啊，尤其吼，咱一再第一选择推广，有真侪爸爸妈妈拢知影，骨质疏松、骨头含烧、骨头怕高，就是食钙固骨、钙固骨，骨头内底也亏欠钙质，就是补钙。但是有真侪爸爸妈妈唔知呢，迄落筋骨咯，你春秋眼疼，屈屈袂落，行行袂远，哦，都疼啦，脚头疼，迄爱食卡好惊呢。卡好惊哦，咱算多一段期间，真侪爸爸妈妈知影，啊，内底有 UC2 非变性的胶原蛋白，做好诶，做好诶，迄第一项哦，手举诶关。哦，所以腰骨、尻川头只讲吼，哦，两骨后边只拢疼酸，哦，无力啦。啊，当你食康好惊，咱一再一再甲爸爸妈妈伫咧吼，宣导啊，推荐介绍，你要食就是康好惊交钙固骨同时来使用，安尼软骨、顶骨拢有管顾着。一般那伫咧疼吼，首先你爱先食康好惊。哎，如食较好，惊交钙固骨，咱的时代长做侪嘛吼。啊，当最近吼，公司运作第一讲啦，因为有真侪爸爸妈妈来讲啊，卖上当上西啦，嘿，前产品我弄做做呀啦，都脑康上的产品较好啦。啊，但是咱公司运作拢不定时有在上的公产品啊，好，但是咱拢爱比较较大只，较有在上啦。啊，咱那总共有咧食康好惊交钙固骨的哦，我先甲恁套牢有好康诶哦，因为咱要来鼓励爸爸妈妈有真侪，因为骨头含烧怕过弄着呼吸，啊无就是牙齿卡伊啊，啊无就是有手术过未惊哦，爱吐乖啊，啊是讲哦骨质疏松诶啊，甚至讲迄个弄骨伤，你唔知讲食咱的康好惊做好诶呢？哦，咱即马那为着讲鼓励爸爸妈妈来食吼，啊，咱哦以早咱唔捌伫咧上，但是即一届你若有需求诶，都敢要即个考好惊含介各国的好朋友，即届你有伫咧管顾经过路的人，即届即那讲出来诶好消息，恁人人拢做欢喜诶，因为恁。本来就在广告在吃对吧，买烤好惊钙固骨都没当东西在吃，你现在如果买那个6000块，六千块大包装的有吗，那就送你吃烤好惊，烤好惊固定的不可能挑选其他的东西，我就是要推广到给人人来吃这个软骨伤，烤好惊做好的啊，所以那买金额6000块就送你吃烤好惊，无任何产品的挑选，就是送卡好件，针对各经过路的好朋友。哦、所以你若讲，我就要五啊来投一下，我加送一条卡好件可以。咱无扛其他送，就是送卡好件。咱这个月要大大宣导，宣导到咱的时代就是误会啊，经过路足重要。你若无来支撑着咱的身体管顾好势，你就会害臊一直帮的，安尼唔对。啊，所以若有听到甲无听到人讲，共享好到正。

真理是什么？无论身份，无讲条件，为了爱情，甘愿拼生死。明知伊是不辞玫瑰，我犹原真心地对待伊。啊，痴情的爱，痴情的爱，谁人会了解阮心？

0: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郑峰，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头头所收听这首台语歌是郭敬华所唱《爱你入骨》。
1: 继续个进行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迪。好朋友，你有可能入来，我知影。阿达他都有听到我讲吼，那你爸爸妈妈有诶吼，卡手做好诶呢。那听到我讲虾米吼，有诶真就听。阿真讲无真就听，嘛会想要卡来讲艾迪，我头听你讲哦，啊有虾米好讲诶？卡来问卡紧吼。啊，当他多电话降啥部分不要紧，但只赶快再给我甲咱做些联系，因为咱这也无通讲上做做的啦，咱讲真正啊，所以你若都有伫咧食这方面的产品呢，你来赶紧甲我做联系吼。好不，咱上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啊，我即马要来报新闻啊！咱好朋友他拄啊电话闹回有回，啊不回吼，啊蛋姐赶快一路续，叫你来做一个联系。我即马要来报新闻啊吼，叫比如来讲着，为着展现着台湾东即块的农产品，一个特色的一挂料理，农业部推出台湾风味好餐车。为期一冬，顺着国道各大休息站，要来结合着农民的市集，介绍各地产地直接上到位的这种农产品。从头第一站在台北，假日农民市集希望广场，重点是农产品有这个金蕉、鳗鱼、小梗啊，吸引真侪民众大家挖来看呢。即马拢要卖，即马冬开的一挂农产品。啊，过来19号要开往着西湖服务处，服务区遮。啊，过来10月份要在台北希望广场，啊，个中兴大厦关西服务区，鼓励个人食在地、食冬开的水果、食冬开的一挂物件。啊，这拢是农产品。有循环车呢，这台哦循环车叫做风味好，所以若停咧，你要买，当然你得当食着讲当地即嘛现有即块生产的水果啦、蔬菜啦、物件啦，当大家就会挖来看，这嘛是真创新，互人人加一个吼，趣味性。啊，够人人会当了解到啊，我买买呀，啊买买，即马当时伫即个服务区、服务休息站遐，啊得当赶过吼，该了解者。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吼，中国经济自2021开始明显恶化，啊最近都真侪吼出现一挂状况来。诶，连续亲像有一挂大学毕业生，伫中国大陆讲，因拢吼找无工课，啊，因就调工用假结婚来到台湾呢。最近更加有中介专门伫介绍安排中国查甫诶，依照假结婚，真正来台湾来打工来做工课方式，来寻求讲吼一顿饱，啊，够自由，但是。愈来愈侪中国查甫诶，去要到台湾，国安人士伫烦恼啊！但是有安心有真侪国安问题。亲像来自中国大陆广州有一个叫阿孙啊，阿孙倒伫套牢，因为中国大陆经济愈来愈歹啊，啊，人民百姓失去了信心，在爱生存的压力，啊，搁有人身自由受到限定。决定讲结婚走来到台湾，啊，除了生活成本了后，各行赚钱，交中国大陆看起来差不多，啊，得到就是稳定的生活，啊，各行言论自由啦， 啊，人也比较自由啦。但是哦，这根据移民署的统计，过去十年期间，两岸婚姻大多数依照中国查囡啊嫁来到台湾为大宗的。自2004年开始，中国籍的配偶透过结婚，这算假设结婚来到台湾，连续十年啊。吼、哦，包括讲有诶，毋是假做结婚诶，真正有结婚诶，阿美达嘛突破几万人，啊，即马看起来，即马用着假结婚来到台湾诶，我、哦、这确实讲讲在安全问题出了状况呢。过去三党内底吼，几千人啊，伊着结婚来到台湾，有诶来到咱台湾讲用讲合作来挖亲情诶。哦，但是咧，有查囡仔是来台湾的卖淫，哦，卖春呐，啊，所以说移民署绝对要大大处理损失，甚至讲出去了解，这就是伊的专领域嘛，啊，专领域的东西，你就是爱去在这地吼，大大来执行嘛。啊，亲像有诶结婚来到台湾，惊讲在社会上引起了其他有诶无诶代志。啊，查囡仔嘛同款，有诶伊条讲要来找亲戚五仔来遮佚佗，到尾无转去呢。啊，伫台湾拢伫吼，卖淫卖春，吼、哦，啊伫迄个红花丢手内底，即嘛制造真侪事件呢。啊，所以即嘛国安局人员表示烦恼。在咧讲到最近中华吼关系愈来愈紧张，中国查甫偷着结婚来台湾，诶增加真侪。啊，过去拢是查某结婚来到台湾，吼啊，即马恐惊国安诶一寡问题都会冲击着。移民署的官员也再次强调，即马开始要来杜绝大部分违规的人，对讲亲像好多早期的。哦，即马是小龙伫了解对诈，有诶来到台湾了，讲关公结果无爱当伊呢，伫台湾创啥唔知影，啊，即移民署当然爱加强着恁诶权利吼，恁诶即个公权力开始去找找即个人，啊，无在台湾都是一个问题哦。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别人讲到这是。农历七月份是各大宗庙庙宇年度公益信书，大多数将公益品啊，到尾拜拜了后，拢捐进予社会福利团体。台中市华山基金会、北台中家福中心等等这单位吼，在普渡了后呢，拢赶紧无用要载一挂物资分送，才去予人亲像迄个弱势团体啦，啊是讲真侪都遐需要讲分散一挂物件含咪分享诶。啊过去吼，伫咧普渡拜拜呀，哦，规桌拢拜个满，看起来真澎湃。啊，即马伫咧拜拜，毋是拜一大堆呢？即马拜拜已经拢愈来愈真捡迄落较好诶，吼、哦，毋是拜拜一大堆无效诶，拢拜个较好诶，吼、哦，较简单诶。未少民众透过着宗庙吼，哦，大位讲伫普渡啊，我捐一千，啊，你买三零去买啊，我伫拜拜，到尾送互人，兼做公益，会有真侪人安尼着。啊，公益品也逐当受着通膨影响。每当的供应品也拢有在做调整，啊，所以有的各地方拢在普渡，有的拢捐钱呀，啊，捐钱拜拜遐物件，哦，恁去处理就好啊，有的嘛无去提回来呢。啊，即嘛物资起价，啊，普渡即嘛嘛无爱拜公拢请用菜用煮的，只用做一寡讲礼品，还是讲吼，开当下，啊，伫拜拜较袂歹呀。吼、哦，安尼食嘛比较讲较卫生，过来嘛比较靠到黑啊，所以即马随着即马年代变迁哦，逐项嘛拢有滴改变咯、哦。另外，听你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就别人讲到这是外国的报道吼，河北迄边，北康甲全白菜， 这些风暴之后呢，中国大陆甘肃省再次传出严重恶心的蔬菜树灾。中国大陆那边有名的那个布洛克吼，会在讲北康甘肃省有真侪真侪无好的中盘生理人。哦嘿，为着暗看着蔬菜吼，有诶黄叶啊、歹去啊，安尼表面上看起来无介新鲜诶物件，因竟然违规用着化学诶物件搁个浸，然后迄个莴苣啊、吼莴笋啊，啊是蔬菜物件，哦因都开始个浸，浸袂到青诶青诶物件，看起来哦，这下水，哦这下水溜溜呢，结果拢用化学诶。吸水那个浸的，不但如果你若食到这种物件，引起了人的过敏，还佫有无好的反应，甚至会低俗了讲吼，生癌症的风险呢。所以有人贪俗，一分钱一分货啦吼。啊，有的讲啊，人的菜那边做俗的，这边啊卖较贵，你来看看。哎，有的亲像这個，那个你浸迄落清水的。啊，大家起来蔬菜嘛，足水个。你也看袂出讲对大无同款，啊，食落去就无平安安呢。啊，食落去有诶讲啊，皮肤上架，啊，我人太艰苦，哦，啊，顶顶问题都来啊。哦，这都那亲像咱伫好友爸爸妈妈伫讲，哦，有钱卖食伤多呀，啊，咸诶啦、咸诶啦、甜诶啦，拢爱杂杂啦。哦，咱家己我落控制。但是你去买到这种无好化学浸过湿水的蔬菜，你唔知呀、啊？哦，啊想讲食蔬菜都好啊，啊食较济无紧，结果咧，煞食出问题。哦，所以在这方面，咱赶快嘛是爱斟酌啦吼。另外，咱也讲到赶快是报纸新闻，日本的报道，日本风是邱小公。诶，迄个大汉囝吼，妖人亲王，已经20岁一生日啊呢。日本皇室第二顺位的继承人，20岁啊啦。啊，当然这吼拢是继承落来。啊，旧年已经完成新年诶所有诶仪式了后，就开始演变是皇族新婚，爱承担着官方的公务啊。哦，你既然是日本皇室内底诶过来，你要继承的人，你就要开始来参与着吼，要接任诶所有命令诶代志呀。日本皇室因少，即马可能伊就要继承着真大真大压力啊。有人目前读即个筑波大学吼，生不黑二年，在东京秋小宫一个大学。租厝的所在啊，来来去去啊，除了讲读书以外呢，有人过去一当内底也积极投入方式的活动啊。既然你要坐这块，你就是爱了解所有。在讲到日本迄个童子军的大营区内底，伊毛公开来地书参访着讲到诶，主地一个和平资料馆时阵，已经加爱读啊，爱了解呀。阿妈等现对于一寡吼传承和平的基地，也拢爱了解。日本国会7月份有修订着皇室典范，进一步的广告，加限定查甫的继承的规则。啊，这当然也引起袂少争议啊。啊，男生查某就袂当继承。日本在这部分还是确确实实就是加查甫会当继承俩。因为查囡仔生吼，无落继承着这个权利啦，啊，所以有一个迄、那个这辈这个爱子公主，伊就无发到来做皇位啊。因为日本那边就是查甫的靠扛继承，查某无啦。啊，所以即马吼，这个妖人吼已经20岁啊嘛，啊，过来伊那个查某，啊，当然就是爱个生查甫的，生查甫靠落继承来。即马压力也真重啦吼，啊外口人就敢问啊，问讲啊你那查甫生囝过来，一定要生查甫个，有法度个继承着皇位。啊伊讲目前伊着读书为重啦，啊个无考虑着结婚哦这种个情形。 咱来听歌，来收听这首台语的歌曲是。
0: 这首台语歌是向慧玲所唱《西施》。

谢谢，感谢哦，苏妈妈。啊，都拢有恁伫咧到宣传到广告，当然吼，就是万载支持咱节目。妈妈讲啊，都用面巾无漏开啊，无漏开，唔才要买。看好镜，盖个个真好吼。啊，你若到指定药局去看吼，同款咱有细包装的，啊，佮有中包装的，大包装的，两盒又太轻啦。五盒又台3200，十盒又台6000块。啊，我头拄仔甲朋友讲，你若是有伫食卡好惊，哦，介个个的好朋友呢，哦，你若是有买着公司的产品呢，即马咱大大要选到，啊，就是要送互你卡好惊食。哦，啊那亲像他都叶大哥伫讲，啊，其他的产品买拢有讲啥嘛着，啊，其他会当上百行袂使。就是即届咱要推广卡好镜，要让你知影，食卡好镜对咱的筋骨络，包括你的骨头方面，真正差别差有够多。哦，所以咱好朋友，我即马讲，你有听到就把握着时间吼，因为咱即马讲上，亲像他都话咱的范大姐嘛，伫问，啊要犹太偌久？可能吼，摕几百阿爸摕出来送了，过来拿上完位置就无啊。啊，所以你有伫食卡吼，惊介过贵，还是讲你毋捌食过，想要来广告，哦，你就互咱送看卖，无清楚电话联系，工商服务价。

谢谢，感谢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今日旁听收听社会现场节目，有收听一点钟的时间也已经过一段了吼，啊，都交恁讲一声再会，马在空中接过来，两点钟的朋友请继续旁听收听，感谢。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台卡后，我是国立中山大学校长郑英耀。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在科技发达的时代，只要您轻易连接不明的网页，就有可能掉进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里。不要乱点来路不明的连接，不轻易提供个资，诈骗陷阱无所不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罗水溪全长186公里。一处南投县的山区都进入了二水，二水以前叫做二八水，地名由来有真侪种的讲法，但是差不多拢和罗水溪甲北埔圳有关系。一直到1945年才定名为二水。罗水溪是彰化平原的母亲河，罗罗的溪水流过规个彰。
7: 祖辈原乡的保养，也是台湾重要所在产地。高处表示甲美食，大家来行一下。这档真是早起10点，第首收听是 FM88.7，花园广播电台。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8: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应该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器官量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 外观区，请加碰二。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咱要讲的故事是真实的故事，故事的名叫做《杀生的恶报》。这段故事有那真好听，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在民国44年9月13日暗时7点外的时阵，阿里山山卡有一间文山旅社，旅社头家伊的名叫做廖石水，廖石水甲伊某陈金芳。拄啊好要食暗饭的时阵，忽然间有听到后尾门有人在弄门，弄甲真相公。两翁阿婆开门一个看，有一只大白肚的鹿母，满身是伤。这只鹿母看到有人开门，伊大声尖叫几下，然后顶三下头。这个意思就是讲要求人救伊的性命。廖石水因两翁阿婆看到这款的情形，就将迄只鹿啊。好入去灶卡的内面，这个时阵，换店门口有两个山包在发叫。原来那只鹿啊是山顶的野鹿，和这两个山包沿途约来到这。廖石水两翁阿婆看到那只鹿啊真可怜，惨像通人性，会要求人救伊。廖石水伊是在地人，伊知影山包的个性，所以廖石水伊大声用酒请这两名的山包。然后阁用200块买迄只鹿啊！山包那是有酒通好啉，拢真好参详。廖石水因两阿婆看到迄只鹿啊，腹肚边有一坑真大坑，一直在流血。阁看到迄只鹿啊，腹肚是遐尼大，有可能会生鹿囝，所以就赶紧请兽医来甲伊看。兽医将伤痕甲裹好了后讲。

做单列，因两个人都阿妈妈在参详啊，因两个人就讲廖石水这个人真戆，迄只鹿啊那是甲抬来卖，上起码会当卖一两千块，卖鹿肉、卖鹿皮，佮有鹿体，所以因两个人就暗中在注意廖石水的行动。只要廖石水将迄只鹿啊佮掠出去放，因就要将迄只鹿啊佮掠起来抬。这款代志，廖石水因两个阿婆根本拢总唔知影。有一天廖石水，伊真正将鹿啊牵咧，甲牵入去山内一张大树卡。廖石水伊甲迄只鹿啊讲：“你的伤痕，我已经甲你医好啊。即阵我带你入来山内，你就比较较自由。你也甲走哦，远远远，尽量走入去山内内面，后日啊接袂起，互人掠着。”迄只鹿啊，好亲像会晓听话。离开廖石水，用走的入去山内面。廖石水完成心愿了后，看迄只鹿啊走入山了后，伊赶紧返去厝里啦。但是过第二天，伊看到吴顺甲陈亮在抬鹿啊在卖鹿肉，佮有四只鹿体。廖石水心中在想：敢会迄只鹿啊只予因两个人掠着？廖石水伊就问吴顺甲陈亮讲：迄只鹿啊是毋是我昨暝放生？所放的迄只鹿啊，吴顺甲陈玲讲：“啊，你已经甲伊放掉啊，啊，阮就会使甲伊掠。世间嘛，你上界讲，迄只鹿啊，太太咧，上起码会当卖两千外块。廖石水讲，恁两个人是真无良心。迄只鹿啊，已经是有心啊呢，得要生囝呢。吴顺甲陈玲讲，有心才好，会当加卖四只的鹿体，互人填补。廖石水伊听到安尼，心内是真艰苦，伊心中在想。”昨昏伊那是卖家己放生，今仔日迄只鹿啊就未去互人抬。伫迄一暝因在困的时阵，廖石水因两翁阿母拢迷茫啊，因梦到迄只鹿母带着四只鹿仔，拢前脚跪咧，来家两个翁阿母磕三个头，然后不知去向。好亲像只个鹿啊，伊要去阴司地府的进前，来家因翁阿母告别，说多谢。廖石水两个翁阿母为着这件代志。艰苦几日工，食食袂落，困阁困袂去。但是因两翁仔某并无过失，因将鹿仔甲伊放生，是想要互鹿仔自由。若是甲伊关起来，鹿仔伊就失去自由啊！时间得过是真紧，时间有哪会当冲淡一切？一年过去啊，这件代志有哪慢慢啊无人提起啊？但是阁经过一年了后，吴顺甲陈亮这两个人，忽然间煞去有雷公甲因讲事。一个是现世，啊，一个要小看会讲话。伫要死的进前，敢那讲鹿啊鹿啊，何雷公共事的地点是伫一年前廖石水将鹿啊放生的所在，所以就有人讲是鹿啊在报冤仇，将因两个人引到树仔卡，才去有雷公共共事。后来有听人讲廖石水因两个翁仔某事业做了真顺利，有那真趁钱。这款自卑自身的人，互因趁钱，这是应该。咱人总是有恻隐之心，杀生只爱看款，亲像有灵性的动物，也是放生有较好。当然，来当卖杀生，尽量是唔通杀生。

咱这个社会上每一个人对着家己的主力拢真疼惜、真照顾，会使讲照顾到无所不至。当然这是对的，这是合天理论上的。可是有真侪人对待许多人，都无参像对待主力遐尼有耐心甲度量。囝家糟蹋，囝家开钱，伊拢有法度忍受，有法度通去应付。不过那是对待许多人都无同款啊。许多人那是讲伊，伊讲许多人老古板，讲许多人老啊老杂念，讲许多人怪脾气。许多人那是辛苦病痛，加甲开两针钱，伊都卖完啊，都欠款啊。讲人食老生性会有毛病，安怎食药啊嘛未好。较早孝子是伫友好许多人，即阵的孝子是友好家己的囝，友好主力叫做孝子。西洋人的思想就是老爸老母饲我，我阁饲囝，所以老人都要甲我。有真侪老人去养老院，煞变成无亲情的人情味。这款的思想即阵流入国内，咱所学的拢是学着人歹，好的拢学无着。老人甲送去养老院养老，当然啦，养老院伊办了真好，即会当让老人度过伊的残生。可是老人的心声是爱人嘘寒问暖，含爷人孙。一个人伊一生打拼，伊为家庭、为主力在操心。伊食老的时阵，确实无多得到主力的照顾和关心。那是安尼，何必着结婚？何必着饲囝呢？有正个侪人专门在找四大人的过失，讲上不正，接下歪。伊无友好是应当的，敢真正是应当的？咱人有几个人是圣人，就是圣人嘛，是有过失的时阵。空中的好朋友，咱是中国人，咱中国人重视孝道，这是外国人对咱未到的所在。有真侪外国人拢讲，伊后出世要出世伫中国做中国人。即阵的外国人伊开始重视孝道啊，因心向孝道。过去的外国人敢若重视主理，未晓友好，这无下天理，无下人伦。即阵因知影唔对啊，所以派真侪留学生来得吸收咱中国人的孝道。可是咱即阵的中国人有少部分的留学生，确实是学人歹的失败的所在。啥物人无主理，啥物人无父母。对主理，咱来教化，咱来疼惜；对士大人，咱来更加友好才对。有士大人才有咱，虽然士大人无大成就来讲，这是个人环境问题。做主理的人无应当妄言，无应当批评。佛家讲：若要儿孙友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何况必先是孝为先，友孝是立业的基本。我只希望空中的好朋友，人人友孝。

0: 进公狗。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昧，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当山的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揣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偏偏是人，怎么奈差这么济？原因关键都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查甫人的身体会向过甲未向过，真正是差真济。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查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查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的脚头乌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幸春丸一罐三百粒，2000块。查甫人若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脉，这个时阵赶紧的甲食咱的幸春丸，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七袋幸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查甫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谢谢，多谢。

0: 进攻狗。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在你早起时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候，你要会给你泡一杯人参灵芝茶喝下去，再去上班，再去读书，再去做工作，这样你整天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可以说是有色也有气，好气真的够不知，工作效率真的够真好。如果时常喝人参灵芝茶，补充我们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就较有抵抗力，较未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那是要用要健康，一定要靠自己来保养。人生那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爱靠身体。身体哪用，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爱顾好，勇勇行行，增加七代。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 一天30cc 泡滚水做茶喝，一天喝一杯，咱的身体健康真勇敢。增加这台冬虫参芝精，里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再加上超生化成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 都是咱人体所需要的，尤其是咱普通时啊，较罕滴吸收到的这些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增加七代冬虫参芝精，唔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增加七代冬虫参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 多一当啉20天。你有想要买，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增加七代冬虫参芝精。

有真侪人伊真袂晓保守家己的身体，当然有的是因为经济无好，为着要照顾家庭的生活费，所以有病嘛一直在论。有的病是会论的，但是有真侪种病症是袂论的。参像肺痨病，都千万唔通论，愈论就愈严重，到尾啊连性命都有那论无去。肺痨病就是结核病，西医简单的病名叫做 TB。这款病会传染，有生命危险，所以咱政府的卫生单位真重视这款病。那是平常时时常会扫，扫真久也阁扫袂好，痰阁会泛黄，那安尼都要注意啊，要提高警觉啊，一定要找时间去卫生所，还是防老协会检查。检查的结果，那是治疗治疗病，一定要赶紧接受治疗，千万唔通拖，唔通惊食药啊。肺痨病会影响到全家庭的健康，对着社会威胁不那真大，所以咱政府的卫生单位有拨真侪基金，专门在打击肺痨病，免费为全民的服务。所用的药啊，拢是真好、真高贵的药啊。我只希望，若是得到肺痨病的朋友，爱赶紧治疗，更加希望有肺痨病的人，嘴烂唔当乌白配，爱有公德心，

咱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历史上上界悠久的民族之一。人讲世界四大古国，就是埃及、巴比伦、印度甲中国。咱中华民族的历史将近有五千年，五千年来有出真侪高人、名人甲贤士，无论是文官还是武将，拢有真侪真好听的故事，拢有因的背景甲血泪史。尤其山以名博上，这叫做巫术。医理故事、地理故事、命理故事，这些故事拢真好听。过去伫节目中，我已经讲过真济啊。当然以后，我来阁找好听，继续为听众朋友服务。伫巫术的以外，也阁有一门的学问，就是拆字术。拆字术这门的学问，有那真精彩、真离奇，现加互人拍手叫绝。今仔日我就变换一个口味，变换一个汤头，过来讲拆字术的故事。在历史上有真侪拆字术的高手，参像宋朝的夏昼、清朝的范希贤，其他参像萧匡泽、朱剔口，这些人是历史上有名的拆字高手。今仔我过来讲范希贤这个大拆字师的一段故事。范希贤伊是清朝乾隆军的人士，伊是苏州有名的拆字师，以拆字为业，伊真出名，会使讲大细汉拢知影。你干那凊彩写一字给伊拆，伊就将你的过去的温度、未来温度拆到真详细。但是这个人伊是一个怪人，伊非常的低调，伊无想要赚大钱，伊只要有够用就好啊。伊逐日若是收到600点钱的时阵，伊就无爱继续甲人拆字啊。就是亲戚朋友、皇亲国戚拢总共款，伊一概拒绝，叫你明仔载较早来接来。有一天有一个赢出，也就是即阵的二等兵阿平哥来找伊拆字。这个阿平哥有那是搞怪人，伊写一字象棋的棋，本来象棋的棋正字是倒平，一字树木的木。啊，正平是字其他的字，但是这个赢出阿平哥，伊挑工写古早字，顶面是其他的字，将树木的木甲倒伫下面。范思贤伊看了后讲非常的悲哀，你写这字是象棋的棋，那是下面你甲倒一字石头的石，就变成在惊乌白石头的危机啊！乌白石头的危机是愈惊愈侪字。惊手机就无共款啦，是愈惊愈少字。我敢讲，恁厝的家庭无平安，时常有人在破病，过了医未好，厝里的人口是愈来愈少。迄、那个赢出阿平哥听到安尼是安尼惊一个，确实是断甲真准，但是伊还阁不服，还阁真搞怪。迄、那个赢出讲，啊，你看我的前途如何？范思莹伊讲，你做啥物职业？迄、那个赢出讲，啊，我咧做兵，伫某某营咧做赢出。范思贤讲，象棋的乌卒啊，是一步一步行，成就是有限，前途无解光明。除非你过江，安尼就会升官。因为乌卒啊，那是搬过河，就会使翻行。但是拢是一步一步行，升官是真慢。准讲你有升官来讲，我那是小官尔。因为乌卒啊，虽然会当直行，会当翻行，但是拢是一步一步对机。对跑是对袂到，人跑会搬山，鸡是直走千里，啊，翻行八百。迄名赢出，伊心中在想，这是未来的代志。我刚写一个鸡名，你就讲断这款的前途。另日啊，我那是参像四人鬼，对恢复啊做甲完水，我再来找你算账。但是经过15年了后，迄名赢出，真正过来找范思贤啊，伊唔是要来算账。伊是来甲范思贤讲，你这拆字确实是真牛，确实是真准。15年来，我南征北战，我只是升到班长而已。迄个时阵，范思贤讲，安尼我爱甲你恭喜，因为人生在世，低足就会当上落，有时爬愈悬，啊，跌落来就会愈凄惨。俗语人讲，树大是招风，人若出名就招顺，平安的人，伊未感觉平安的可贵。有一天那是出大事啊，还是来破病啊，才知道平安两字是值千金。

咱附近人那是生理期性水来的时阵，冷来果汁啊、冰水、汽水、果汁，千万唔通食伤过济，安尼才袂引起肚胃痛，才袂引起生理机能无顺序，来引起痛经。啊，啥物叫做痛经？就是逐个月那是月事要来洗的时阵，肚胃就会痛。有的是也未来洗就痛，有的是来洗的时阵才痛。有的痛到面色是安尼青顺顺，痛到唱歌一直流。逐个月拢爱痛一次，这讲起来是有够可怜的，有够艰苦的。这毋是正常的现象，这表示身体有问题啊。那是按照妇科保健的讲，会进前这是属热，会退后这是属湿属寒。肚胃会痛，这是有污秽，血路无顺。会胀，这是属气路无顺。其他佫参像肝气郁结、内分泌失去调和、荷尔蒙分泌过头少、思想受气、心情袂轻松，这些原因拢会引起痛经。上阶段原因就是欠血、子宫过头虚寒。还佫有一种妇人人，进来洗的时阵就洗袂煞，不时安尼擘咧擘咧，有的是洗过头，啊，有的是洗无够。那是洗过头，这会引起贫血，时常就会感觉头发晕、头发痛，会感觉四肢无力、脚酸手软，想要做工课，但是心有余佫力不足。那拄着时代人理解、红晒体贴，这是上界好佳哉。那是无，人就讲咱斑斑兼懒惰。那是洗无够的话，就会脚乌斑、生条仔子，面目皮肤会打湿、无油水。皮肤阁会闭，会起皱纹。正常的妇人人，健康的效率，普通来洗的时阵是两暝三工，洗200 CC 这上界正常。妇人人的生理机能，关系到一生的健康甲幸福。咱中医中药，参照加味龟皮汤、加味逍遥散、加味素物汤、气气汤、开胃散，这些养分拢会当解决妇人人的生理问题。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进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我们若是发觉我们的肝都不太好，发觉我们有慢性的肝炎，我们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给治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还会受人的性命。你看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有很多人都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都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某放子，让某子一生比人较歹命，让某子在那默默受，在那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顾肝，咱才有拥有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某子。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虽然牛黄是比麝香搁较贵，但是牛黄这味药啊，伊是五宝之首。牛黄这味药的药效就等于是麝香甲西牛角这两味药的综合体。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盖甲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甲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也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子孙有孝我，五经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呢。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啊哦，你去听了电台，白色子勇敢神啊！
2: 不是神，你用唱歌一听功夫吗？
1: 哈，马个是一听功夫。
2: 除非神老师的歌位人唱起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要去拍片嘞，无法多处理神发的事件。本次加新的歌位人来做功夫人，相关自先做的上课和用针查询咯。
3: 七届功夫人写信号，果然这歌不是神。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芝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和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多谢，谢谢。
5: 我不喜欢他摸我。
6: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
7: 为在南投民间乡同心相依地方，上阶段的确就是对观向下卡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同心圆，好像像白岩乡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不少介意空派的朋友。这当中是上午十一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8: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台里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食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事大人一定要友好。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应该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699。2599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在咱人的一生中，拢会加加减减，会去遇到劫数，会去遇到大大小小不如意的所在。有的是生活当中家庭的不如意，啊，有的是事业上有波折得未顺利，啊，有的是身体上无平安，时常在辛苦病痛，大病小病一直在缠身。在这个时阵，那是有智慧的人，伊会静思，伊会去思考，会去反省，伊会去检讨过去，看问题出在什么所在，伊会找出问题了后，然后去改进。啊，那是一个无智慧的人，伊是一味的怨天尤人，好亲像伊拢总无唔对，拢是人对不起伊，拢是天超过伊在甲伊创治，所以伊的头路才会无顺利，伊的身体有奶来破病无平安，伊无去检讨伊家己，伊无去检讨伊家己饮食起居无正常，伊做人无差不多。伊对着四大人的关心度无够，伊无去回报父母恩，伊乌白来做任何代志，无去修道义、甲道德，即个种种的因素，拢会去造成种种的业报。参像一个人，伊时常困眠来无够，伊酒那是来啉过量，伊槟榔对早时要甲补到暗时，槟榔汁要搁乌白配，即到尾啊！伊拢会来治着肝病，还是来治着肝癌？伊有来去治着脂炎癌，有的是会去治着口腔癌。这难道敢不是家己自找的业报？这又搁要怪啥人呢？咱人有时真正是真歹甲讲，真歹甲讲。伊拢也讲伊明白一切，但是伊都要明知故犯。参像安尼，再来求神托佛。这敢有法度来逢凶化吉？搁参照一个人，伊好事无爱去做，啊，伊歹事却是一件做过一件。伊对着四大人不但是无友好，伊对着父母搁真不敬，甚至来放杀父母，放予父母伊老孤单。参照安尼这款人，那是讲会真顺利、真平安，一生讲会大富大贵，这真正是真奇怪的代志。这真正是真无天理，这生活真正是过头自卑啊！既然生活。

经用要变成官员嘛，但是伊嘛也阁唔信邪，伊也阁无爱过关，有诶甚至伊也阁咧天天醉，有诶叫一个跋落，是安尼跋规暝规日，听候有一天伊官硬化，伊得着官干嘛？爱人伫感觉真艰苦啊，伊有感觉事态真严重啊。伫这个时阵，伊只一直伫找医生，伫找避风，找阳风。好运有接到善缘呢，伊就会来医好去。啊，已经过境的，任你大罗天仙，阮也无法可救。便若是去遇到这款情形的时阵，阮做医生的人，拢是安尼感慨万千。为何平常时无爱去过关？为何官兵初期要放咧一直拖？莫非这真正是命？过去伫节目中，我医理、病理，我也讲真济。三十几年来，我也救了真济人的性命，特别是有官兵患者。那是恁听的入耳，有缘分呢。这大部分拢会当改掉官兵的折磨。官兵这毋是普通病，伊是一种真奇怪、搁会传染的慢性病。伊慢慢啊爆发，慢慢啊严重，到尾啊，才会真艰苦。肝病的治疗嘛是慢慢啊好，时好时歹。但是那是有耐心来甲服药，一定是伊会好。那是无耐心，也是半信半疑。连面有食药啊，啊连面无爱食药啊。参像安尼，肝病买好真正是真困难。伫咱民间，肝病严方甲避方真正是真济。但是对一项上界好用，这你敢会知影？搁参像肝是属木，啊金会克木，啊木会克土，另外水会生木，木搁会生火，即个五行的变化，您敢有去了解？过来就是肝甲胆是上表里，肝脏火，肝未使有郁气，肝未使有郁火，肝脏伊搁会助长咱人体有益的葡萄糖来。供给热量，啊，肝胆有哪有关系到胃肠的消化甲吸收，有哪有关系到内分泌的旺盛甲衰退，即个医理甲病理。伫咱要食肝药的时阵，咱敢有去考虑？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所以咱要食肝药啊，要治疗肝病，真正有哪爱真慎重，爱考虑一下。安尼肝病以后的生数会加加悬。虽然无法度达到100%，但是那是他提早买去个预防甲治疗，肝病买好真正是无困难。总讲一句，就是饮食起居爱正常，烧酒唔通啉过量，农民朴药爱注意，青菜果子爱甲洗好清洗，食水上好爱甲过滤，有肝病人上好家己爱用家己的卫生碗滴。安尼较袂发生不幸的代志。我占秘书行医30几年，非常的自责，我无法度变成神医。不过我所做出来的药品，我也受到人人的肯定甲重视。虽然这药品唔是万灵丹，但是咱的肝药啊，我那医好真济人，医好真济人医袂好的肝病。但愿我这一生，拢会当甲众生结善缘。来生那是有福报，我也愿意成为再生菩萨、甲众菩萨，同心协力做主者。

空中的好朋友，那是用饮水思源这句成语，要互你要台湾的一个地名，你敢会知影是啥物所在？人讲饮水都爱思源头，食果子啊，啊都爱拜树头。会晓饮水思源的人，伊就会晓以温报本。咱大东关有一个所在，地名叫做地本，地本也就是低温报本，也就是饮水思源的意思。所以用饮水思源要要地名，也就是爱要大东关的地本。地本这个所在有真出名的温泉，那是有去过大东游览，一定会去地本洗温泉。地沿途是安尼山明水秀，风光秀丽，是一个休闲度假的好所在。那是去到地本的所在，都爱知影地本的意思，就是低温报本。都爱知影孝道，都爱会晓饮水思源，爱会晓去友好父母。地本的地名好了是真好，相信伫当时得好地名的人，一定是一个真守孝道、真知影低温报本的学者。既然都有低本的地名，为何咱人太有人未晓去友好，未晓去低温报本？是毋捌字，还是拢总无读册？这嘛不对咧。人较早的人，伊毋捌字，啊伊无读书，因颠倒是真孝顺。果你家想看咧，连乌鸦、甲羊啊，有哪会晓知影孝道？你家看，羊儿为乳儿啼嚎，啊乌鸦反哺是色亲情，何况是咱人咧？

0: 进公狗。
1: 明朝王妃一手留下来咸香，明妃天仙丸，这阵哪有吃过人，大家拢真恶露。明妃天仙丸有治疗甲保养的相当效果，那是要用来治病，咱三顿吃；那是要用来保养咱的身体呢，咱一天甲吃一摆，或者是吃两摆都可以啊。那是查某囡仔发药无解好，每个月经来会倒胃疼，会感觉头晕，会感觉头晕目暗，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脚无力，面色是安尼白皙刷，欠血无元气。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你都要三顿吃。那是小姐太太，附近人时常倒胃疼。两朝发炎，子宫发炎，有时黄带白带真赤呀，真恶杂，上上喵喵真艰苦。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甲照三顿来吃，效果拢真好。那要用来消毒乌斑、调子，要用来顾咱的皮肤和水，咱早暗甲吃六粒都功效啊。有的妇人人子宫无力，膀胱阁无用，这个家嫂对闪尿。这个时阵，咱早暗个食明妃天仙丸，效果也真杰出。也过真侪妇人人，因为伊长期间一直在咧付出，身体拢无去照顾，无去保养，所以这四五十岁年骨头在咧化酸化痛，就是身体虚弱，光是钙质在咧流失。骨质在咧受伤，事实上这是妇人人荷尔蒙分泌不足，所以就提早老化，老得比别人更加紧。在这个时阵，爱赶紧早暗个食明妃天仙丸，才袂一直老化，身体才袂一直歹落去。明妃天仙丸真正是女性朋友照顾身体好药啊，为少年到老。乃香一直吃明妃天仙丸来保养身体，有长期吃明妃天仙丸的女性，身体都会加真用，也比较较袂老，就是吃到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同款会行会走，骨头袂酸痛。增加这代明妃天仙丸，你若是有吃胶丸，会使咱一生健康少病痛。明妃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各地指定店都有得卖。你若去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俗语讲，酒抓若有准，跋筊免用本。伫较早有一个教导，伊跋筊拢是伫跋大筊。伊有一寡财产是安尼，用要跋输了了啊，那是搁再输一摆，伊就爱走路啊。伊伫最后一摆，伊要过去跋筊的时阵，伊就夜想向土地公讲，土地公伯啊，你得爱保庇我赢大钱，我这次那是赢钱，我以后就无爱搁跋筊啊。果然迄次土地公伯啊真灵感，伊真是赢钱啊。但是迄个教导伊并无来改教，迄、那个教导伊第二次搁再向土地公伯啊讲，土地公伯啊，你搁和我赢一摆，我绝对改教。伊又搁赢钱啊。但是伊嘛是无改教，伊想讲博教赢钱，这边本钱真轻松，所以伊要阁博，所以就第三次又阁向土地公伯啊讲，土地公伯啊，你阁和我赢一摆，我以后决定袂阁博教啊。这次伊是安尼输甲土土土，伊煞走咯。土地公伯啊那是有灵蛇，我乃知影伊是死袂变，伊是一个乌白酒抓的教导。所以就要让他输得土土土，只有让他输得无钱，他才会卖跋筊。所以才说酒抓若有准，跋筊是免用本。事实上酒抓有时是真准哦，你千万不能乌白酒抓。

0: 进广告。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在咧早起时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咧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工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一旦讲是有色毛气，好气真正够唔在，工作效率真正计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都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那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自己来保养。人生那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爱靠身体。身体哪用，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爱顾好，养养健健。增加七代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一天30cc，泡滚水做茶啉，一天啉一杯啊。咱的身体健康真养健。增加七代冬虫参芝精，里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佮加上超生活性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拢是咱人体所需要的。由于是咱普通时啊，较罕滴吸收到的这些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增加七代冬虫参芝精。不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增加七代冬虫参芝精，一罐600cc，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多会当啉20天。你有啥物买？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增加七代冬虫参芝精。

俗语讲无寒唔在热，啊无艰苦未生活。俗语搁再讲，未经一番寒眼骨，哪得梅花蕊蕊香。俗语搁再讲，人生无离别，随地恩爱中。日本人是讲，那是苦是乐的经济。咱人真正是爱经过大艰苦，才会知影快活的滋味。有气有寒过，才会知影啥物是真正的温暖。红阿婆有经过离别的思念，才会体会出恩恩爱爱的滋味。所以惜别对当来省新婚。咱即阵的人，有人是真不知足，人在福中是不知福，啊福来失去啊，才知影过去真正是真懵懂。所以咱人爱扛得吃得苦中苦，才会当成为人上人。咱人有哪爱会晓知足，知足了后就会当上乐。咱人有哪爱会晓受福，受福了后才会当搁再造福。爱会记得，无寒唔在热，无艰苦是未听话。

俗语讲：得意之事，处之以淡；失意之事，处之以任。学习是打开智慧甲财富的钥匙，所以咱千万唔通得意来忘形，万唔通失意就来失志。得意来忘形，有时反而惹来祸端；啊，失意就来失志，这变成一事无成，一生就拢总去了了啊！人生讲长无介长，啊，讲短有那无正短，所以咱爱不断去学习。如学习知识甲智慧，都会一直在增加。咱有知识甲智慧，咱创业做代志，事事行行都拢总会成功。事业若是做了真好、真成功，都会财源滚滚，财富都会一直增加。所以才讲学习是打开智慧甲财富的钥匙。人生在世，有人飞龙在天是真得意。咱人得意的时阵，真正是爱谦虚、爱自卑、爱自信，安尼才袂得意来忘情、乐极来成悲。但是咱人若是来失意，事事行行拢真不如意的时阵，这个时阵爱会晓忍，所以才讲得意之事，处之以淡；失意之事，处之以任。咱平常时，有来向成功者来学习，安尼就当得到成功的智慧，安尼咱才会大成功。

有一天有一个负责人向他的姊妹伴讲，伊的翁婿伫要死的时阵留3000万予伊，害伊一生是真艰苦。伊的姊妹伴听了后，拢感觉真奇怪，感觉莫名其妙。所以就有人讲3000万，这毋是小数目，干那食利息都食袂完啊，阿你太艰苦。迄、这个负责人讲，阮翁婿所留的3000万，自家会用一个钱3000万无共款。阮翁伫要死的进前，交代我讲，第一，1000万爱将囡仔顾好好；第二，1000万爱友好事大人；第三，1000万唔当过改革。这3000万的交代，加起来拄好3000万。空中的好朋友，当然这是笑话。不过3000万的交代，真正会乎一个负责人一生得艰苦。第一，1000万爱将囡仔甲顾好好，你甲想看呢？要栽培囡仔，敢有遐尼简单？第二，1000万讲1000万爱友好事大人，吼、哦，这都比较较简单。只要咱食安怎样，事大人就对咱食安怎。咱只要咱有孝心，安尼就会使啊。啊，第三个交代，1000万唔通过改革，这当然是有较自私之说啦。但是，若真正过了无好，连囡仔都来加正艰苦，1000万的代志，1000万都唔通来发生。啊，万一的代志有那真多，但是有那希望，较卖去发生万一有较好。你甲看，并那发生空难。都我这家庭来破碎，就是有来赔钱，但是摸到遐个钱是更加悲伤。咱平常时身体也爱顾，咱孝母疼囝，都唔通放乎母囝来孤单。参像小故事中，翁婿所留的3000万块的交代，实在是使人心酸酸。

0: 空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肝病是一种可怕的慢性病，伊大部分拢是由乙型加乙型肝炎所来引起，肝炎又过传染，所以咱台湾人每中去得到肝病人实在是有够多。肝病演变到最后的死亡率依然真高，一年都有13000的人死在咧肝病，所以肝病才讲是国病。若是看人得到肝病，伊到后期的时阵，伫阿咧拖磨，相信每一个人拢会感觉讲伊真可怜在，伊一定会真艰苦，特别是亲戚甲母囝，拢会为伊暗中伫咧流目屎。便若是看到伊面色青黄，腹肚胀大，看到伊无血无脉无元气，连半碗糜拢食袂落去，真正是使人心酸酸。讲实在，肝病的拖到这么严重，这些拢是伊家己来拖害去，因为伊对病的认识无够，伊无耐心食药啊。空中的好朋友，这时阵你都肝无好，你都肝病，会当来台北的诊所。阮的诊所拢已经开30几年，阮的医师、医术高、医德好，诊所所用的药材拢是经过研究和研究的好药材。第一个人医病中药甲生草药，也拢是经过精选和精选的好药，亲像牛黄、珍珠、五宝，这类药啊也拢用真大。牛黄、五宝丹拢是用来拼大镜头的。亲像严重的肝病，阮就叫患者去吃牛黄五宝丹，佮亲像伊血压高，伫个中风啊，赶紧来吃牛黄五宝丹，是急救的好药。有人伊腰子都伫个害啊，伊用咩来洗腰子啊？赶紧来吃牛黄五宝丹，会当可以唔免用到洗腰子的艰苦。都那是毒性、火性的、炎性的这病症。牛黄五宝丹是一种救命药，那亲像肝毒、尿毒、血毒，只爱来吃牛黄五宝丹，会当清毒素、清血油、肝油。好朋友，你的身体上若是有无好的病症，会当来咱的诊所，安溪中医诊所，横路道的好朋友，请卡电话联络，服务电话0991238999，0991238999，安溪中医诊所。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将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块，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月圆人团圆，烤出好心情。由台川青溪妇女协会甲本台伫9月12号礼拜六中昼11点，伫色顶烧肉万林店举办清晰女神烤出幸福派对，月圆时刻甲幸福行甲嘟嘟好，好中秋节不只是行吧，是甲无闲暂停一下，甲快乐放大的日子。这场属于清晰女神们的专属时光，千万唔通错过哦！
7: 武峰共和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拢相当的好，方向甲道路拢有站有扎，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阵是中昼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好来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又到了咱凤上头，
1: 酷老伯，
0: 每样的拜祭拜啦，吼、哦，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电话边啊有咱阿卢的，电话边啊咱阿卢的在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这是咱现场call in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若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0800710023。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啊，廖部长啊，
1: 哎是
0: 啊，今日哈啊，好不容易去等家你上班啊，哎啊，你像再去咱这个阿梅姐，嘛卡掉你搞我问，
1: 哎是，
0: 阿问讲我为什么我哈都这阵嘛呢哈，就时常有时候就是哎这个百病通顺，这个方面哦。诶，足侪，我嘛相信足侪时段吼，恁最近拢会拢卡电话甲我问，啊，有诶是讲哦，拢去想想我机关啊，到底是为什么在愈来愈严重？
1: 都有咧食，拢无咧放。
0: 诶，啊无啊，你放我吼，又是佫放了，佫变成讲哦，唔是讲诶，三五天一届，甚至有时阵我感觉讲，啊，我水都冇咧啉，啊，过来我蔬菜水果嘛有咧食，
1: 哦是，
0: 啊，又结果一寡即个身体上我吼，我嘛佫感觉讲，没有什么嘛，无虾米的。对呀、啊，我拢照去讲咧，你讲诶，我拢有咧听。
1: 对。
0: 啊，为什么拢造成讲变成阿面那边去嗯嗯我吼，就感觉继续痛苦诶。
1: 便秘啦。
0: 啊，家己拢会站咧。
1: 安怎站？
0: 一站讲奇怪，我着惊咧有。啊，有时等一工两工，啊，有时阵哦变成三四工。
1: 哇。
0: 啊，甚至有时阵哦一工时吼闹两三开。
1: 啊，就是较早吼，然后阿未来节目当中吼，就是讲阿未甲咱只空中爸爸妈妈熟悉进前，我拢感觉便秘吼，是少年人，尤其是女性朋友较会有吼。
0: 为什么？
1: 因为女生嘛，她减肥嘛，
0: 哦，减肥
1: 一食少，所以一排放到一定少嘛。
0: 啊对。
1: 哦，哎，这也唔敢食，那也唔敢食嘛。啊，到尾啊，慢慢，我才知影讲，我真济咱只时代老大人会反映讲，其实因冒这个便秘方面的问题。
0: 嘿是，
1: 哦，啊像子也讲诶，食伊毛咧食，
0: 嗯，
1: 哦啊加食蔬菜水果才会排便，这咱拢知嘛，咱就教孙啊，咱本身毛拢有食些蔬菜水果啊，
0: 对啊，
1: 甚至顶刚我接到一个妈妈讲，我来讲食菜无人食赢伊啦，
0: 嘿，
1: 伊讲已经食素食食20天啊，伊逐天拢食菜，结果嘛是便秘，
0: 哎，安那安尼哈，
1: 啊咱来个了解一下，吼，咱替这爸爸妈妈平反，唔是因无食菜，
0: 嘿，
1: 唔是因无啉水，
0: 无为虾米，
1: 其实。经过医学研究，咱这老大人吼，便秘的原因上大的原因就是这个西药。
0: 哦，西药，
1: 西药会引起的便秘。
0: 吃西药会引起便秘啊？
1: 对，因为西药引起的便秘，你吃过较侪蔬菜水果，嘛是无多排便。
0: 啊，你哦，
1: 我们来了解一下，多几款的西药会引起的便秘哈？
0: 多几款？
1: 第一款上严重的就是那个利尿剂。
0: 哦，利尿剂、利尿剂。
1: 啊，利尿剂啦，我就是讲说一寡小便哦，较袂顺呢。
0: 嘿，
1: 哦，还是讲水肿诶。
0: 嘿，是。
1: 医生会开一寡利尿剂吼，你甚至有几口问题的人。
0: 哟，
1: 哦，医生会开这利尿剂，啊，利尿剂吼也引。起到咱这个体液的分泌吼，
0: 是，
1: 等下等下想啦，
0: 嘿，
1: 咱咧等下想就会较少，
0: 哦，
1: 啊等下想啦少，啊你就排便就袂顺，
0: 啊对啊，咱等下想爱有够啊，这样我多将一寡垃圾给排出去啊，
1: 有润滑的作用嘛，啊啊、所以讲你有在食这个利尿剂的人吼，
0: 哦，有食利尿剂，
1: 便秘会比较严重一点，
0: 是，
1: 吼，第二吼，就是这爸爸妈妈你个看嘛，你冇便秘，你看你有食到这药啊，第二项严重的就是高血压，
0: 高血压，
1: 你有在食降血压药的人吼，你的便秘会较严重。
0: 安尼哦，
1: 你较早诶无便秘，自从你食高血压药啊三个月了后，你感觉为什么我即马排便会袂顺？
0: 是
1: 降血压药吼，伊就是要放松咱的这个血管嘛，
0: 哦，
1: 血管扩张剂。但是伊买放松咱肠仔的肌肉。啊，咱大便其实爱小块出来嘛，
0: 对啊，
1: 咱这肌炎强讲关炎强，小块关这个小块出来，唔则肌炎就咪。
0: 对啊，哎呀，放松就肠仔这个放松去啊，我吼，等下就无这个挤压力啊。
1: 对哦，你等下就变作已经去有这个血
0: 大
1: 血压药啊，吼，去放松去啊，肌肉无多出来吼，你就放未出来。
0: 安尼哦，
1: 所以讲降血压药吼，会放松咱的平滑肌嘛，
0: 是
1: 啊，买减缓咱的等下蠕动。
0: 啊，
1: 一旦你等下蠕动啦变慢，还是等下无力啦，
0: 嘿，
1: 你排便就排未出来，
0: 哦，
1: 因为就挤未出来，
0: 对，就挤未出来。
1: 哦，我再来，咱咧讲啊，有咧食一寡过敏的药啊。
0: 贵宾油啊，
1: 抗组织胺的油啊，
0: 哦，抗组织胺
1: 哦，这做侪人咧食的哦，哦，抗组织胺都是包括着讲，你即马有感冒啦，
0: 嘿，
1: 鼻炎啦，贵宾的啦，
0: 是，
1: 哦，还是讲免疫系统。

0: 方面的啦，
1: 是，
0: 哦，即系西药你个看伊下骹拢有一百字，
1: 嘿，
0: 也引起着口干面便秘。
1: 哦，哎，哦，就伊即个什么也副作用，
0: 也副作用，
1: 也副作用，
0: 抗组织胺上大的副作用哦，
1: 嘿，
0: 都是我咧讲的便秘，
1: 便秘，哦，
0: 伊会和咱的即个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变慢，
1: 嗯，
0: 就是你无想要大便，
1: 是，
0: 哦，没有便秘，你就一波通知你的大脑嘛，
1: 嘿，
0: 因为，因为你过敏，你一直哈呛哈呛，
1: 哈掉，
0: 抗组织胺就是讲。你这个哈唱，卖传去你的脑，你就未一直想要哈唱。
1: 哦，
0: 哦，啊，你一挂过敏的人，还是讲一挂感冒的人，
1: 嗯，
0: 哦，又食这個抗组织胺，哎，买和你的变异，就是讲你想要大便，
1: 是，
0: 是等下已经看不完了，
1: 嘿，
0: 但是伊无把这个讯息传去你的脑，
1: 所以你就未感觉讲想要去大便，
0: 啊，你就未想要去大便啊。
1: 哦，
0: 啊，一旦错过迄个 timing， 错过迄个时间点，
1: 是，
0: 只要你把安尼无，你就想要便所的，
1: 嘿，
0: 就想要大便呢，
1: 是，
0: 但是即马伫高速公路，
1: 哟，
0: 还是讲即马。就未使去大便，
1: 喂，啉啉啉啉啉
0: 啉，啉到尾啊，你都无想要放啊，
1: 嘿，
0: 啊，这就是抗组织胺伊的这个功能吼，
1: 啊，你
0: 啊，所以讲底下只那个错过了迄个时间点，你都无想要放啊，
1: 哟，
0: 啊，一旦甲抗两缸三缸这大便吼，
1: 嘿，
0: 诶，抗底下咱的肠啊内底抗两缸抗一缸，
1: 嘿，
0: 咱的肠啊会甲水个输断去，
1: 哎对，
0: 也变甜，
1: 嗯，
0: 都更加歹放，
1: 哎是，
0: 吼，所以讲有一寡有便秘的人吼，有便秘的人，伊就讲诶，第一缸第二缸无放，甲第三。刚头前放出来较甜，
1: 哎、欸，有呀、
0: 啊。哦，妈妈会讲，哎、欸、呦，我头前放出来，后边就做顺了，后边新鲜的啦。
1: 对，
0: 啊，头前那都变作已经放两三天去啊。
1: 是，
0: 哦，啊、所以讲，直接食你有在食这几款的西药啦，
1: 嗯，
0: 都、哦、较容易造成就是寡便秘。上尾一项，咱个提醒一下吼、
1: 哦，
0: 你有在食咱咧讲的安眠药？
1: 哦，安眠药啊，
0: 镇定剂。
1: 嘿，安眠药镇定剂，
0: 抗忧郁，
1: 抗忧郁症
0: 诶，这款的药啊，吼，一买造成。就咱的肠道哈，胃肠蠕动水分不足，卖造成便秘，
1: 嗯嗯，
0: 做多啦。其实我来讲，大部分的西药，我讲的是讲较严重，
1: 较严重啊，较有人常常在吃的、
0: 欸。对，其他真济真济西药，拢会引起了咱的讲的便秘。
1: 是，
0: 哦，所以我替咱这爸爸妈妈讲，就是伊唔是无食菜，伊唔是无食菜哦，伊菜已经食几堆呀，
1: 嘿，但是伊嘛，
0: 但是伊就是放未出来。
1: 所以讲，因为这个西药的问题哦，造成咱心。体上我哈，这呢大，这呢大的风险。
0: 啊对啊，你我之前有一个笑话，我唔知道你捌听过无哈？肠胃科的医生讲到哈、嗯，因为长时间登机干食，咱他都要讲啊，这几项西药
1: 是。
0: 结果伊食素食的哦，啊伊食足侪菜哦，
1: 是，
0: 甲五天一礼拜了，去甲医生遐通肠吼、
1: 哦，
0: 放出来是菜梗，规梗拢菜。
1: 啊，你拢无？
0: 伊讲我食那侪纤维呢，啊为什么放未出来？
1: 对啊，
0: 因为你的肠啊无烂嘛，
1: 肠啊无烂。
0: 啊，食菜哦，啊食菜放菜梗，啊食肉放肉梗哦，啊食虾爱放虾梗，因为你肠子没有蠕动哦，
1: 肠啊叮当，
0: 哎无叮当，伊是放未出来、
1: 嗯。是啊，啊所以讲哦，阿爸阿妈哦，有时阵有哦哈，你像讲咱每一天哦，所当爱去行这个所在。
0: 哎是。
1: 那么这边上，我跟你讲真，我相信讲我啊，足侪人拢会记，根本就困了
0: 的。哎对。
1: 阿妈知呀？为什么这个大肠癌我哈，在咱今年来对我真真正正哎，每一天我哈，拢会使足侪人足侪人我哈，拢有这个大肠我哈生息肉这个问题。
0: 哎是。
1: 啊，生息肉为了啊，为可甚至讲，我相信讲阿伯阿妈会有看你会较济啊。一规世人拢唔捌去做这个肠啊镜
0: 哦，
1: 哎，真正呀，
0: 拍摄啦，
1: 唔是拍摄，是会惊，
0: 会惊。
1: 啊，因为一仗哦，做这个肠胃镜哇吼，大家拢会惊。我一再要做肠胃镜，我蛮惊，你知不？
0: 哎，爱先通肠嘛，
1: 哎，通肠迄是拢
0: 排便嘛，
1: 迄是拢爱下掉，迄食迄是拢啊其次
0: 哦。是，
1: 最主要一仗吼，无这个讲吼，这个无痛
0: 诶。哦，较早无
1: 系，无这个无痛，
0: 起码无痛爱自费啊，
1: 爱自费4000块嘛，
0: 对对对。
1: 那是别去吼，你要撑胃镜哇吼，吼、嗯，迄种硬硬甲你撑落去
0: 啊，硬弄的吼，
1: 硬弄你往个乌乌叫安尼哇吼，安即个咪要做肠镜哇，是甲你硬吐哇，硬吐吐个来带你去安尼，我讲头一届做一届了，我就惊掉啊。
0: 迄是国不离三种啦，
1: 啊，
0: 就真正医生讲爱做，你就一个会惊，卖讲咱只无什么镜头，讲叫你当年去做这个肠胃镜检查
1: 吼，
0: 基本上是无可能。
1: 对哦，根本搞咩啊？有啊哈，昨天我人讲我到一间大病院，有做这个无痛
0: 诶，无痛诶，
1: 王好好不来试看卖吗？
0: 是不是问
1: 题？就做一点卖，让我一种变成恐惧感。
0: 啊，对。
1: 结果去照照这个，去做这个家己这个自费无痛的，我给开几千块啊，但是照出来内底大肠有啊，这个拢生息肉。
0: 息肉。
1: 息肉，伊讲息肉是哦，那大粒的迄种的，我吼较大粒的有六粒。
0: 哦。
1: 六粒有啊，啊那其他拢是密密麻麻、小小的、小小颗。
0: 细细粒。
1: 细细粒，但是这细细粒每粒袂当个忽视呢。
0: 伊咪变大粒吧。
1: 伊嘛是变大，啊大粒就是细粒大起来呀、
0: 啊。对，啊你爱知，伊爱大粒会变啥？你敢知？
1: 变干嘛？
0: 对。
1: 对啊。
0: 啊、你若讲到这个息肉吼，你头都有讲到大肠癌，其实它就是从息肉开始。
1: 是，
0: 因为咱的身体本身有治愈能力，都是家己修复。你若是妈妈，你看，你的手若是去有迄落物件擦掉，
1: 嗯，
0: 吼，还是讲啊，咱去开迄落竹筷子跌地有啊，
1: 对，
0: 你若去擦掉，啊，你若无改慢起来，
1: 慢起来，嘿，
0: 过两工三工，咱的皮肤会家己甲包起来。
1: 哎、欸，对啊，
0: 吼，因为咱空气个流鼻汗嘛，
1: 对啊，啊，包起来跌到就生人啊。
0: 就生人啊嘛，人讲金包银啊嘛，
1: 对，
0: 其实咱肠啊内底息肉都是你逐工有排便咯，那都讲便秘的遐吼，
1: 嗯，
0: 你会知影讲哦，会生大肠癌，你排便无清气的人，原来会生息肉，
1: 哎、欸、对啊，
0: 放无清气
1: 嘿，
0: 啊，咱的肠啊，暗是一条长个卡层啊，高弯十八弯嘛，
1: 啊对嘿，
0: 哦，啊你我去的所在，你若排便无清气吼，
1: 嗯，
0: 有掉伫顶头，
1: 是，
0: 咱的肠啊，伊就用皮肤甲包起来，
1: 哎对。
0: 啊，就是一碗食肉，
1: 是
0: 哦，都那大了细了。我来讲，人个蛤蟆包的是珍珠哦，你包的不是珍珠哦，你包的是屎哦。哎、啊，那啥物件伫个内底，伊就会发炎。
1: 啊对，
0: 哦，啊，咱之前都讲过啊，发炎哦，就是初期，
1: 是，
0: 过来就是硬化。
1: 啊对，
0: 啊，就是生出歹物啊。
1: 对，
0: 哦，啊，医生来讲啊，看是恶性的还是良性的。
1: 嗯，
0: 哦，那恶性的就开刀，良性搁啃。
1: 是，
0: 啊，有人去问啊，搁啃要啃安怎？啃看伊个。继续良性还是变恶性？
1: 这是一直拢变恶性的，
0: 因为上尾啊，你粪扫，你甲包底的粪扫底下无改淡掉，
1: 哎，来得定生虫翻草啊，
0: 是时间的问题了嘛？
1: 是啊，
0: 你粪扫底下放伫冰箱，可能是三礼拜才生虫嘛？
1: 生虫啊，
0: 你放伫一般可能两天就生虫，
1: 两天就生虫，尤其人讲天气佫热，我一天就生虫啊。
0: 那等下来，你一定是热呀，那体温36度、35度、37度，
1: 是
0: 哦啊，所以讲所有的生歹物啊。
1: 嗯，
0: 一开始拢原位癌啦，上渣发生癌病变呢，就是伫咱的肠甲胃，
1: 拢甲肠甲胃安尼。
0: 所以要预防，就是讲哦，排便爱清气。
1: 是，他是讲哦，这排便要清气，嘛是，而且这是一门学问呢。
0: 哎，学问，
1: 正在一门学问呢。
0: 是。
1: 这个不要紧，阿伯阿妈我哈，咱先来听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听完哈，咱再来问部长讲，这门学问我哈，是要按道理来学起安尼哈。来。

0: 来阿部长啊，
1: 是
0: 啊，咱都阿你讲到这门的学问的，
1: 便秘，
0: 真正我工作者阿伯阿妈，包括我个人，我有时阵我买去拄着啊，
1: 有时阵来去佚佗啦，水土不服啊，嘛是便秘啊，系啊。
0: 我跟你讲，都唔是老大人的专利啦，
1: 对，
0: 像讲阿如因这少年因啊，
1: 嘛是真，
0: 他们也是会，但是因少年因啊，我因较未去重视讲哦，三更五更无排便有啊哈，因未去去惊哦，
1: 别哈，
0: 真正少年因啊别。惊咧！你两个少年囡仔超过三更无去排便路哦，伊嘛无感觉虾米呀？
1: 哦是。
0: 但是咱老大人，咱家己本身，哎呦，我三更啊咧，哟，啊是不是拢较会变成讲，啊是要安怎？那最近拢定安咧？
1: 那定安咧吼，变那解决，咱先来了解一下，就是讲，其实台湾便秘的人口吼，超过525万人，
0: 520万人，
1: 等于将近四分之一啦。
0: 对啊。哦，
1: 啊不是讲咱老大人了，老大人，咱拢在这爸爸妈妈讲过。你拢有食菜，
0: 对，
1: 你拢有食水果，
0: 是，
1: 哦，拢有食真侪水，但是恁便秘的原因就是食遐西药，
0: 食西药，
1: 啊，你像妈妈即马就会想啊，嘛唔对啊，啊，我高血压我无食会死呢，
0: 对啊，
1: 啊，我遐抗生素、抗组织胺我无食袂使，我忧郁症啊，困袂起的药啊，
0: 对啊，无食袂用的呀，
1: 袂用你啊，
0: 对啊，
1: 啊，怎他袂安怎？
0: 系啊，
1: 啊，就是用其他的方法来增加咱的肠胃蠕动，
0: 哦，
1: 可以一寡营养，啊，我捌听过都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妈妈便秘，好像在这体外化，医生叫伊食足济蔬菜、足济水果诶。
0: 是，
1: 结果胃啊，伊便秘改善啊，结果伊就糖尿病啊。
0: 好、哦、对，
1: 你食上济水果，结果上甜啊。
0: 诶，这样
1: 啊。吼、哦、啊，所以咱头都讲过吼，咱这525万人，一年也使食4.6亿颗诶，这便秘诶药啊。
0: 4.6亿颗，嘿，
1: 这是有去看医生诶、哦
0: 哦。对，
1: 这无包括讲去迄落诊所啦，还是讲药房买迄落晚餐，还是下。有啊，食迄无伫内底哦。
0: 是，
1: 啊、你要看台湾便秘的人遮尼多吼。啊，咱先了解什么叫做便秘吼。是，其實你一天只要无放一盖，就算便秘啊。
0: 安尼哦，
1: 上好一天排便会用保持伫2回至3回是上好。
0: 安尼，啊咪叫三顿。
1: 本来就叫三顿啊。是啊，我甲你问嘛，你今仔日咧喷有无？
0: 嘿，
1: 你今仔日下早会喷，你摕去迄落外口喷烫啊？即嘛无喷烫啊？
0: 啊对，即嘛无啊。
1: 较早摕去喷烫外口，但较中昼吼，日头一。拍喺中岛喷已经啊啦，
0: 臭面膜啊，
1: 发加生虫啊咧，
0: 对，
1: 用外口热嘛，
0: 对，
1: 妈妈你也知影，你的身体内底嘛是热，那个体温是35度到36度，比外口气温要更加热呢。
0: 啊你，
1: 你8点钟其实遐喷已经发加，即马搁一个问题，你顶一顿食，中岛无排掉，甲暗时啊，顿啊又我改遐毒素搁输顿去。
0: 哦，咁我搁吸收毒素的咧。
1: 对，经过研究，这就是台湾人瓜脉甲腰子脉上大的原因。因为你想啊，这本来爱排掉的毒素嘛，
0: 是
1: 本来放掉，
0: 系啊，
1: 结果你无解放掉，佮放8点钟，咱来等下戆戆，佮佮输等伊，伊当作是营养哦，
0: 对，
1: 佮这水分佮输等第一上去对，上去肝嘛，
0: 对，
1: 伊要解毒，啊肝是讲啊这拄啊这上来我淡掉的，
0: 系啊，
1: 你如果佮毒素佮佮摕入来，
0: 对，
1: 伊解袂起啊，
0: 对，
1: 啊解袂起伊就好贵啊，
0: 嘿，
1: 好贵就是去上头上，
0: 上头腰子，
1: 哎呀，就往下骹上啊嘛，往腰子讲安尼啦。对，啊，你都唔做，拢放来我家做，啊，我嘛未见啊啦。伊讲嘛好贵，
0: 好贵，
1: 好贵，就变只毒素，就变作伫咱的血内底循环。
0: 对，就规身躯拢痛
1: 啊，所以咧，其实一个小小咱感觉无什么重要性的便秘，上肝上腰子，到尾啊毒素归因枯燥，嘛是咱讲的癌症上大的来源啦。
0: 对，
1: 所以讲，伫只无分少年老啦，尤其吼，咱只有咧食西药诶。便秘，我讲伊上大的危害就是五脏六腑的中毒，
0: 对，
1: 因为累症嘛，
0: 对，累积太侪毒素啊，
1: 哦，包括着肝脏啦、腰子啦，
0: 哦，
1: 包括着脑啦，
0: 对，哦，
1: 包括着讲长期间便秘吼，哦，咱讲的都是皮肤啦，
0: 嘿。
1: 你那就便秘的人皮肤一定袂水诶，
0: 安尼哦，
1: 因为你输入去这毒素当中，肝歪做，腰子歪做，伊就是上高起嘛，那就有着老肝无皮肤嘛，
0: 是，
1: 你只要便秘就会生烂粒啊，
0: 啊对，
1: 哦，生头发尾，
0: 嘿对，
1: 会生伫头壳顶，会生伫脚趾片，会生伫遮诶，
0: 哎对，
1: 迄都是毒素排袂掉啊，
0: 哦。
1: 哦，所以便秘会造成咱啊，诶，皮肤不好嘛，过来便秘是造成肥胖上大的原因嘛。
0: 诶，这有影。
1: 咱刚刚经过医学研究吼，咱腹肚内底用藏的大便呐吼，无排掉用藏三公斤到五公斤。
0: 哦，
1: 妈妈，你规腹肚内底拢装啥？
0: 要装大便啊？
1: 对啊，你无该放掉啊。
0: 是。
1: 哦，你今仔日有法度排便当中，你自然就袂大块啊。
0: 哦。
1: 所以人讲新陈代谢，意思就是讲你旧的爱先该放掉，新的才有法度入来。
0: 是，
1: 哦，所以讲，哎，你闹便秘就较容易大颗，
0: 嗯，
1: 我咧在讲便秘会引起到诶，哦，生歹物啊，
0: 是，
1: 哦，生歹物啊，因为在毒素就归因古早嘛，
0: 哎，对啊，
1: 搁再一项便秘会引起到中风，
0: 哈，便秘会引起中风，
1: 你毋捌听过哦，
0: 嘿，
1: 放屎放甲闹中风诶
0: 啊，啊啊，
1: 硬病啊，
0: 硬病嘿，
1: 对，哦，你遮有一挂心血管疾病，你本身就心血管诶毛病，
0: 嘿，
1: 搁加上着便秘，你是体力当中，
0: 哟，
1: 有可能。来造成什么心肌梗塞？
0: 对，心肌梗哦，这个脑血压升高，
1: 脑中风，
0: 脑中风，
1: 脑血梗
0: 啊，对
1: 哦，心绞痛，
0: 哟、
1: 哦，心脏都未堪力啊，
0: 系啊，
1: 哦，这种也是造成消化系统造成了咱规身骨的问题。以前咱之前讲过，人要活了健康，食落困下去放下出来，
0: 对，这是上重要，爱心痛。
1: 啊，你若放未出来，我跟你讲，你就食未落
0: 啊
1: 啦。
0: 啊，对，
1: 无食咪那放
0: 啊，对啊，
1: 哦，无放咪那食，
0: 哎、啊，这有影。
1: 啊，你无放无食，我跟你讲，你敢困下去？啊、所以我就跟你讲哈，排便的正常吼、嗯，其实最重要。啊，这些人听到这，我就吃西药就好啊。
0: 对啊，但是西药有时阵我吼，那些软便剂，
1: 我
0: 阿妈，恁知啊，恁吃软便剂，拢会愈吃愈重呢。
1: 啊，因为是刺激性的西药，是用西药刺激你的胃肠，因为你的胃肠一开始叮当慢了嘛。
0: 嗯，
1: 伊这吃落了吼，你胃肠那个果汁机安尼搞哇，
0: 嘿是
1: 加强伊的加加吧，安尼给你加，
0: 好
1: 你放。但是我来讲，只要你吃连续一个月以上的下游啊，你就会愈吃愈重。
0: 哟，
1: 啊，你的胃肠一旦受到刺激，就那乌起起哦，迄个盐沙就同款。
0: 嘿，
1: 乌起你个切断吼，
0: 伊
1: 会活。
0: 嘿，
1: 但是乌起那去拄着盐，伊就脱水呀，
0: 规
1: 条就顶起呀，
0: 是，
1: 就死呀。
0: 啊呢，
1: 咱的胃肠一旦拄着下游啊，长期间的刺激，
0: 嗯，
1: 搁再来，我来讲，你吃什么拢无效啊？
0: 是，
1: 啊，你就存啊啦，
0: 存啊啦，
1: 用乌的一条。
0: 哎呦喂呀、啊！哎，这恐怖呢、
1: 啊！所以讲下游飞到迫在眉梢，才有可能去吃啦。
0: 对对对，
1: 但是有的人伊无去西药吧，伊无去有医生看，伊就讲、哎、啊，我就吃吃下游啊就好啊。哦，这个造成讲大肠癌上大的原因。
0: 来过来，咱即摆讲下游啊，好啊。你就讲有时阵外靠一挂这里卖一挂下游啊，吼，来都有掺这里番泻叶。
1: 哦，是嘿。
0: 啊，番泻叶，我记进前咱有一个医生吼，不甲我讲过，嘛不甲我教过。
1: 是。
0: 伊讲本身你若掺着这里番泻叶这里啊油啊来对吼，还是一挂这里健康食品啊好。你吃了，你是马上水放。
1: 哦，对哦。
0: 但是呢，你放一盖、两盖、三盖，一礼拜。过你啊有哦吼，我跟你讲，有吃到这个落下这个番泻叶哦，你等下翻乌
1: 哦，就翻乌啊，过过吃嘛吃未起
0: 啊。哎啊对，啊所以讲哦，啊这个医生不甲我讲过，因为一般哦，你即马番泻是咱台湾所有的一挂这个，咱一挂这个
1: 下游啊来的，
0: 下游来全部拢禁用哦，
1: 啊、对，
0: 因为造成黑肠症，
1: 等下等下乌伊啦，
0: 哎乌等下进屋啊，
1: 坏死，迄只都要打掉啊。
0: 哎对，啊所以讲这是足严重的哇吼，啊。尤其阿伯阿妈今麦听个家是讲，阿恁讲个遮济话吼，阿恁讲啊，我都吼都大行，我嘛拢有试过，阿我西药嘛咧食，啊我是要用什么方法？
1: 过一招
0: 啊，都一招。
1: 人客上直用啊，上省钱诶，但是嘛是我上无推荐诶。
0: 阿老公，
1: 人参晚肠。
0: 哦，晚肠，我跟你讲，你讲灌人参晚肠、
1: 欸，
0: 我今麦我打个比喻啊。哎、欸，这是正确的。阮大哥我哈，哎，阵阿弟嘞时阵住伫我家嘛，对吧？伊即卖拢放未出来，
1: 放未出来啊！
0: 叫这个外头我哈去买些晚餐，买几盒的哦。
1: 用罐的，
0: 用罐的。啊，以前伊拢家己有种这个灌晚餐的习惯。
1: 哦，较早都灌习惯。
0: 家己拢灌习惯。
1: 嗯。
0: 啊，即卖来的时阵我就叫外头去甲灌。
1: 对。
0: 啊，外头甲灌，有时阵外头我都，你若知即卖外头会足怕呀，我爱甲用我。
1: 是。
0: 甚至伊即卖变成讲一段时间。 过伊变成安怎哩走，伊家己想要大变哦，我甲你收了，阿袂惊阿变走啊，就拢去啊，
1: 哇，吓掉啊，
0: 我从放阿几领看啊，
1: 哎、欸，这都、就是晚长的副作用，
0: 但是伊嘛无愿意啊，他也不愿意啊，
1: 因为你一旦用掉吼、嗯，其实有时阵西药都那魔灰啦吼，你跟他想到伊好处，但是你一旦用掉了，你就无法多吼离开伊啊，你晚长就是你灌落，伊内底用一寡生理实验水啦，是甘油用这個高渗透压的方式灌入去了后，把你肠啊连肠啊想拢把你洗洗出来。
0: 是，
1: 好一般较早上集用是用啥？高度发烧38度、39度，
0: 是，
1: 你无多退烧，竟然灌完肠，和你把这烧吓掉有
0: 无？是，
1: 啊，可不呀，这唔知多一个天才来用来滴这个便秘吼，
0: 哈，
1: 都用滴便秘之后，因为咱发烧的时候，咱就无多放晒啊，体内温度变悬嘛，啊，你只有把大便排掉嘛。
0: 是啊，都退休啊！
1: 晚长上早是用的退休，
0: 哈，
1: 啊，唔知都是咧天才哦，该用的哦，啊，这就关咧五分钟，卡针叫我按，对放
0: 啊
1: 嘛，
0: 对啊。
1: 但是伊的副作用是啥？
0: 嘿，
1: 你的肠啊会失去蠕动作用。
0: 哦，失去蠕动作用，啊，过来这个括约肌会变硬去。
1: 啊，对哦，你失去蠕动，你就未吸收，而且未吸收哦。
0: 嘿，
1: 过再来，你就未放啊。
0: 嘿，
1: 过再来，像子啊讲的，你想要放，想要禁，禁未掉。
0: 禁不掉 啊，
1: 啊！所以这就是我上无推荐的，咱讲的晚肠这部分。
0: 对，啊，所以讲，我们再讲保钓，咱讲个价呢啊，这啊，尤其有啊哈，这个啊阿伯阿妈哈，你今嘛所讲的，所有晚肠我嘛吃，
1: 啊，
0: 西药嘛你吃，哦，这个就等我这个便宜开的有啊哈，这个大便的冷便药啊，软便剂，
1: 是，
0: 嘛拢在吃，啊，尤其长期间你吃的时阵啊，你要知软便剂啊，软便剂愈吃是愈重，
1: 愈重啊，
0: 啊，晚肠你今嘛讲讲咧，我嘛真正我无用，有时阵无用，佮放袂出来。
1: 对。
0: 啊，要用直接用，佮加到是这个括约肌哇哈，就佮灵气佮禁袂掉，
1: 禁袂掉，佮放袂出来，我人生就真正是可怜的。
0: 这是一定的。啊，无你嘛想一下，看有甚物方法会当互阮豆豆来做一下改善。
1: 其实日本人吼，因上注重那个胃肠方面。日本人有一句话吼，人讲胃肠好哈，就不会老。
0: 啊，对，胃肠好，身体就不会老。
1: 对，胃肠然后人就袂老啦。
0: 是
1: 啊，咱台湾人就变作讲哦，即马胃肠愈来愈歹啊。
0: 嗯，
1: 哦，胃肠愈来，较早咱见面哦，啊，只要你食饱未？
0: 系对。
1: 即马人食饱唔是问题啊。
0: 真有影。
1: 顶多是唔爱食上饱，胃较早七分饱、五分饱，即马讲提倡食三分饱就好啊。
0: 是是是。
1: 但是你胃肠无多叮当，无多消化，无多吸收。
0: 嗯。
1: 胃肠就那样来筋同款。
0: 是。
1: 一张纸话，一旦筋啊死哦，
0: 嘿，
1: 你顶头的果子啦、叶啊，发个较水，唔免三工就连了啊！
0: 嗯，嘛无可能，你竟然乱起舞啊！就连咪就两三工就拢死了了啊！
1: 对，我咧颠倒头过来讲，
0: 是，
1: 你个血啊去用搬完，规矩去用搬完啊！
0: 嗯，
1: 叫筋脉乱，伊个发啦！
0: 哎呀，一个生嘿、
1: 啊！所以爸爸妈妈，我跟你讲，你的胃肠有重要无？
0: 足重要的呀、
1: 啊！所以医生讲的掉一半，
0: 嗯，
1: 你要排便会正常，需要什么？蔬菜水果
0: 是，
1: 但是唔是你即马食的蔬菜水果？你需要的是蔬菜水果来对加速
0: 哦，需要来。对蔬菜水果来对加速
1: 啊！咱食的蔬菜水果拢是熟的嘛，熟的水果无加速，
0: 嘿是
1: 煮过的蔬菜无加速
0: 哦。
1: 所以日本人为这个啊，青蔬菜水果来对用酿造的方式，用这酵素用青哦，
0: 嘿
1: 啊未熟的水果哦，
0: 是
1: 把它的加速萃取出来，
0: 嗯，
1: 伊才有法多帮助到咱的胃肠蠕动，
0: 是
1: 胃肠消化，
0: 是
1: 哦这方面才有法多改善到你讲的便秘，包括吸收部分呢，
0: 是
1: 哦你。我都讲，阿你阿面要尽量做有得食，
0: 阿对，
1: 排便过会正常。
0: 是，
1: 过会以后有得食，排便过会正常。这都是爱客人讲的酵素。
0: 哦，是，算
1: 酵素，
0: 酵素这里哈。所以讲，我阿伯阿妈俩跟咱先来听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听完，咱再跟部长来探讨讲哦，这个酵素到底是什么物件哈？是。

0: 阿伯对啊，
1: 哎对，
0: 咱都咧讲到这个家属，
1: 哎对对对，
0: 啊，因为家属我相信讲吼，足侪阿伯阿妈吼，因拢有使用过这个家属，
1: 是，
0: 但是使用过我吼，因本身我嘛知影，这个家属为用这个啊用吉的，
1: 哦对，
0: 嘿用吉的吉桂冠嘛，用
1: 金
0: 的嘛
1: 对
0: 嘛，
1: 嘿
0: 酿造，哎，啊为的是吼变成讲吼对这个用粉的，
1: 哎是，
0: 粉质的，
1: 哎对，
0: 啊为用定状的，
1: 哎对，
0: 但是咧这样子这家属来的，我是要安那去分辨讲。多一项对我来，对我来讲，当这个便秘的问题，我都做一个大大的改善。
1: 其实，家属拢会使改善你的便秘，但是即马差就是差在讲，咱这爸爸妈妈有慢性病，
0: 哦，
1: 尤其有糖尿病，
0: 吼，
1: 你都卖去选择人个高高的罐来酒酿造过。
0: 啊、哦，为什么？
1: 因为伊的甜分较悬呐、
0: 啊。哦，内底有甜分。
1: 哎、欸，伊甜你啊，罐内底数十款的这蔬菜水果伫内底嘛，
0: 是
1: 甜拢伫内底啊。哎、啊，我都改善你的排便，
0: 嘿，
1: 但是。你的血糖欠管
0: 啊，对，
1: 哦，那就气喘，换掉那个老皮，老皮的，
0: 哦，
1: 愈来愈严重。啊，其实，日本因将这个糖分去掉了，哦，改做一个干燥技术，
0: 是，
1: 哦，应该做定剂的，
0: 啊，
1: 还是做粉剂的，
0: 是，
1: 安尼你都未去吃到内底过多的糖啦。
0: 哦，
1: 其实酵素拢是真好，
0: 是，
1: 哦，伊就是用到这蔬菜水果，哈，伫还未熟的时阵，
0: 嗯，
1: 哦，改做一个酿造萃取，
0: 是，
1: 哦，包括到咱即马较流行。哎，然后，咱讲诶，紫花木树啦，吼，朝鲜蓟啦，大麦草这些酵素，包括南瓜的酵素、
0: 苦
1: 瓜酵素、小麦酵素、螺旋藻、螺旋藻跟绿藻、藻类的酵素、茉莉果的酵素、石榴的酵素、辣木的酵素，这些东西会当帮助你排便呢。
0: 哦，看这么侪啊，我刚听你讲这个酵素，听过两行
1: 字咧。啊，对啊，这物件不是你不是别无东西啊，食什么水果啦、应采食会到诶，这是日本人来研究。这几项蔬菜水果，包括绿藻、蓝藻，
0: 哦、
1: 包括的紫花木树，加一起针对的咱肠胃蠕动
0: 哦，
1: 或者等下叮当会正常
0: 是
1: 哦。为什么人讲爱运动？
0: 嗯，
1: 运动就是要让你安尼，你等下叮当嘛。
0: 对，
1: 医生跟你讲，你排便放不出来，因哎腹肚缩缩的，
0: 嘿，
1: 哦一边缩一边放，
0: 嘿，对，
1: 就是然后你等下叮当嘛。
0: 哦，变成讲哦，你自己用手去加蠕动，
1: 对，本来是主动的，你怎么变派？啊，变手动的啊嘛，
0: 手工手工的啦。
1: 对啊，啊你那排便正常，人讲排尿，你那个便数抓一个都有啊。
0: 对啊，
1: 那就嗰啲啊，这个贵嘢。
0: 是啊，
1: 其实这个酵素都是要你等下恢复正常的蠕动。
0: 是，
1: 蠕动那正常，排便的正常。
0: 嗯，
1: 再来一个重点哦、喔，这不是讲那便秘的人需要酵素，你吸收歹的人嘛需要酵素。
0: 哦，吸收歹的人。
1: 对，医生跟你讲，你营养不良啊，
0: 是
1: 肌少症啊，你食的物件走去对
0: 啊，拢。拢白掉去啊！
1: 啊，都拢无吸收，胃肠照过啊！
0: 对啊，
1: 因为叮当无正常啊！
0: 嗯嗯、
1: 哦，所以讲你今仔营养较不良的人，伊嘛需要这个酵素。
0: 哦，营养不良嘛需要。
1: 对哦，日本人讲着，咱的细胞内底三分之一的水，三分之一的酵素，咱人若无酵素就死啊！
0: 是。
1: 哦，那水果同款，水果一旦无酵素，伊就是臭生的烂去啊！
0: 对啊，嘿，
1: 哦、这个是酵素啊，其实酵素唔呐，这方面的这个用途，酵素你若食到，
0: 伊
1: 能改善你。慢性病
0: 啊，可以当改善就慢性病啊、哦。
1: 对对对，酵素不是跟他吃你排便了、哦。其实你像日本人研究讲哦，咱讲的蛋白酶。
0: 哦，蛋白酶，
1: 伊就是伫咱体内专门在分解这个蛋白质的。
0: 哎是，
1: 咱吃稀稀巴巴豆啊啦、奶啦，内底都有蛋白质嘛。
0: 有、
1: 嘿。哦，啊你讲是蛋白质，你若无法多吸收当中，
0: 是
1: 还是讲负担，还是讲这个代谢缓慢，
0: 嘿，
1: 咱就会变做大颗。
0: 对，
1: 哦。所以就是现在有的人说、你怎么吃都不大颗、
0: 啊、
1: 我那输空气就大颗、
0: 对嘞，
1: 这就是蛋白酶、
0: 蛋白酶
1: 两倍这个酵素你身体不够，
0: 是
1: 日本人现在可以给你做个额外补充到两倍这个酵素、一旦两倍这个我都分解当中呢，
0: 是
1: 就不大颗了嘛、
0: 哦、
1: 再来他们发明一款叫淀粉分解酵素，
0: 淀粉分解酵素
1: 就是我们吃
0: 米粉类的、
1: 米粉类的，对 对, 對，你说到重点嘛，米粉类的很多人他要减肥还是要降糖分哦，医生会甲伊讲，啊，你白米饭莫食遐尼多。
0: 哎、欸、对。
1: 啊，你甲想哦，恁孙咧一个白三碗，敢有糖尿病？
0: 啊，无。
1: 敢有大颗？
0: 无。
1: 啊，无啊，愈来愈悬呢。
0: 对。
1: 啊，你一个拢食一嘴啊，啊，家己腰杆要死，结果咧血糖一直欠管。
0: 这个话啊，个就大颗。
1: 医生研究都是你的身体内底欠少的，咱咧讲的淀粉酵素。
0: 哦。
1: 因嘛就厉害哦，因会使着淀粉酵素另外添加。
0: 是。
1: 经过研究，只要伫你的食物内底添加着这个淀粉酶、淀粉酵素，
0: 嗯，
1: 已经将咱食落去。淀粉
0: 是
1: 淀粉嘛，
0: 就是
1: 米粉嘛，米粉嘛，包括番薯嘛，
0: 是
1: 哦，这物件该分解、甲糖去除掉
0: 哦。
1: 所以妈妈，你注意听哦，淀粉分解酵素，你身体哪有，你都没有糖尿病啊。
0: 安尼哦，
1: 你吃的糖的话都分解变成能量啊，
0: 嘿对嘞，
1: 变成溃烂啦。所以淀粉的分解酵素原来最重要的哦，
0: 真正最重要。又跟他讲爱吃一锅面啦，吼，馒头啦，饭啦，吃一锅这个淀粉类啦，
1: 有
0: 啊哈。你更加就需要这个啊，这个
1: 淀粉分解酵素，啊，就包括着即马减肥的人，
0: 哎
1: 嘛知影，其实你唔食身体要死要怕的嘛。
0: 哎呀哎呀，
1: 只要你有淀粉分解酵素，为什么人遐那三比八人谢金燕呐、啊？
0: 嘿，
1: 为什么人遐你要苗条？
0: 对啊，伊
1: 就是淀粉分解酵素。有搞这天公伯也不公伯，但是日本人即马和你公伯，你用野外补充、
0: 啊，是，
1: 这就是淀粉分解酵素。
0: 嗯、
1: 再来，咱讲诶，一个一个脂肪分解酵素，
0: 脂肪的分。分解加速，
1: 赶快！伊都是咧分解脂肪诶，
0: 就将咱挤出来脂肪拢甲分解淡掉。
1: 啊、对，即个脂肪分解淡掉，不但袂大块，伊袂卡伫咱诶血管。
0: 是，
1: 你免惊心包油、肝包油、血管去哦。咱咧讲诶，迄个脂肪阻塞会塌啦。
0: 对，叫脂肪塌掉诶。
1: 啊对，还、嗯啊、有这个脂肪诶分解酵素。
0: 是，
1: 哦，啊，这就是讲诶，因专门添加上尾啊几项更加厉害，叫做纤维分解酵素。
0: 纤维诶分解加速。
1: 对，因为这个。牛啦，
0: 牛
1: 羊啦，
0: 嘿，
1: 的研究为什么这牛羊哦，因一个食草啊，食哈尼济当中，因、
0: 欸、
1: 有法都无波，敢咬两下就吞落呀。
0: 因为牛有四个胃啊，
1: 啊，因为胃内底都是有这个纤维的分解加速。
0: 哦，
1: 啊，纤维的分解加速也是减少了胆固醇的吸收，
0: 嘿，
1: 哦，能帮助到咱排便，
0: 是，
1: 能帮助毒素排出体外，
0: 是。
1: 所以医生叫你加食蔬菜水果，主要是要食纤维嘛。
0: 哦，要食纤维。
1: 就是要来纤维啊，但是妈妈蔬菜水果有纤维的，你唔想较老的较有纤维，还是较幼的较有纤维？
0: 当然嘛，是较老的啊。
1: 啊，你去买菜，你要买较老的还是较幼的？
0: 我要买较幼的。
1: 啊，你永远拢食袂到纤维啊！
0: 老的就老了，你嘛知老的就伤肝啊。
1: 迄内底才有纤维，幼的无纤维，半天顺内底才有纤维。
0: 无纤维。
1: 对嘛，啊、但是咱就是要食幼的。
0: 对啊。
1: 就因为你食袂到纤维
0: 啊，
1: 你本人就是发明者的这纤维分解。酵素，这个酵素入去甲你体内，你唔免嗰啲想讲，我要来补迄个、迄个草啊，那啲牛咧补草诶。
0: 对啊，
1: 这个纤维分解酵素入去甲体内内底，一定帮助消化，帮助排毒。
0: 是，
1: 哦，这都是纤维嘅分解酵素。
0: 哦，
1: 所以讲，即个酵素，哦，包括咱讲蔬菜水果酵素，包括分解蛋白质嘅酵素，分解淀粉嘅酵素，
0: 是，
1: 分解脂肪嘅酵素，
0: 嗯，
1: 分解掉咱讲纤维嘅酵素，
0: 是，
1: 补充完了后，
0: 嘿，
1: 做爱做砖头。
0: 对，
1: 你莫洗面，阿个无洗耳嘛？
0: 啊，对，你这安尼无砖头啊？
1: 对，啊、所以讲日本人伊讲对哦，你要学胃肠会好，人要老了会慢。
0: 是，
1: 除了有这酵素以外，爱个添加啥益生菌？
0: 哦，益生菌哦，益生菌有哦吼，迄电视广告有够大
1: 啊！对哦，妈妈讲到底要选十亿个啊，二十亿个啊，五十亿个，一百亿个，一千亿个。
0: 哎，每一个人广告这个啊，益生菌有哦吼，真正拍广告吼，说法都不一样。
1: 欸即下日本人讲到一个重点，
0: 哈，
1: 你若食一只，会挖落去个巴肚内底，
0: 要
1: 看十只。
0: 嘿，
1: 你食一百一只，迄个菌呐、啊，
0: 嘿，菌，
1: 伊就惊烧，
0: 嘿，
1: 伊就惊卫生，
0: 是，
1: 惊胆碱，
0: 哟，
1: 哎，你个体内一亿只嘛是存无一只。
0: 啊，对，阿妈定义无效。
1: 对，所以讲一个迷思，讲啊，恁要食几亿唔对，你要选择咱胃肠内底我都生存的这益生菌。
0: 对，我都生存的益生菌。
1: 对啊，恁讲就是讲简单。养乐多，
0: 嘿，
1: 养乐多爱冰嘛？
0: 啊，爱冰，
1: 啊，无冰，
0: 哎，派去啊，
1: 啊，派去，伊就是喷水尔嘛。
0: 哎，对，
1: 你外口面食益生菌，甜甜甘甘好食，
0: 嘿，
1: 但是遐菌，伊无法度耐卫生、耐胆碱，
0: 对啊，
1: 你食落去拢是白食，
0: 但是变成食糖分，
1: 你食了糖分尔嘛、
0: 嗯，
1: 哦，所以讲咱的腹肚内底需要啥？第一，比非得氏菌，
0: 哦，比非得氏菌，
1: 这是咱体内底 囡仔吼多出是三天内底胃肠内底本来就有的菌啦，
0: 嘿是，
1: 哦，这就是比菲德氏菌，伊就是咧平衡咱内底讲醋酸啊、乳酸啊、胃肠内底菌虫的生态。
0: 是，
1: 咱内底需要啥？嗜乳酸杆菌。
0: 嗜乳酸杆菌，
1: 伊维持咱这肠啊内底维酸性。
0: 好，哦，维酸嘿，
1: 啊，你那个消化就会好。
0: 哦，
1: 哦，维酸的消化会好。再来，咱需要啥？比如说讲了比菲德氏菌啊嘛，
0: 嘿是，
1: 然后咱这排便会较正常，咱需要这保加利亚杆菌。
0: 保加利亚杆菌，
1: 对，伊就是要抗肿瘤的菌。
0: 哦，抗肿瘤啦。
1: 妈妈，你食到益生菌是用抗肿瘤的哦。
0: 是，
1: 哦，这是经过研究哦，咱讲的上介好的菌，伊用甲这歹物啊毒素排掉抗肿瘤的菌。
0: 是，
1: 哦，上尾啊一项甘乳酪杆菌哦。
0: 甘乳酪杆菌，
1: 伊是抗胃酸呐、啊、胆碱上介好的。
0: 哦，抗胃酸、抗胆碱。
1: 对，啊，这个甘乳酸杆菌哦，伊主要就是讲要来增加咱人的免疫力。
0: 是，
1: 哦，包括一寡过敏的，
0: 哦，
1: 包括你一寡啉牛奶会过敏的人，
0: 是，
1: 你只要补充到这甘乳酪杆菌哦，减缓这个乳糖不耐症。
0: 是是，佮像这个乳糖不耐症，啊，佮有法度甲咱控制起来。
1: 包括过敏，
0: 是，包括过敏。
1: 所以你若有便秘的方面的问题，其实唔是佮咱食下药，还是灌灌肠啦。
0: 哦，
1: 咱讲的为酵素来改善，
0: 是，
1: 佮来添加到益生菌，
0: 是，
1: 互你该棒棒的出来，
0: 对，
1: 胃肠的叮当的正常，
0: 是，
1: 该吸收的吸收会掉，
0: 哟，
1: 安尼你人才会健康啦。
0: 这是有影，
1: 哈，
0: 所以讲吼，阿伯阿妈今日部长吼来甲咱讲个遮尔济，啊，我嘛希望讲恁会当加减吸收去，只是讲恁即马恁食的到底有大家恁所要爱的目的无？
1: 是，
0: 还是恁食了掉无？甚至你搁外口去甲顺顺看看，恁买了掉无？这真正足重要，这个。
1: 是是是。
0: 啊，那讲吼，长期间我吼，拢吼。为像为者做个大哥大姐啦吼，啊，包括恁不管恁食什么人诶，食食吼，拢这个食讲要闹事诶啦，吼，要排便诶，拢食无效果诶。我给我一个良心诶建议，
1: 是，
0: 恁去病院做一下大肠镜看卖。
1: 啊，你也惊哦？
0: 啊，嘛是一定爱去做。
1: 对啦，
0: 因为这种这情形，你既然讲哦，这个啊排便诶，促进排便诶，以外拢一条咧食有啊，为讲我食我规半规半个月，规个月拢无放诶，
1: 无效果。
0: 嘿，这种诶，这我咧建议。讲哦，真真正正，你卖去拖时间啊！
1: 对啦，
0: 你赶紧去病院做一下大肠镜。
1: 啊，你若无达到病的当中哦，我咪建议啊，大肠镜听啦，啊，你检查大家惊啦吼。
0: 是，
1: 你用加补充着我，或者我讲的这人讲的加数。
0: 是，
1: 还是讲有糖分呢？你也再补充着一寡人讲专利的，哦，那这脂肪分解酵素啦，还是糖分分解酵素，把你的糖分也慢慢来盖落来。
0: 对对对。
1: 啊，补充一寡益生菌哦，会当改善着你规个菌虫胃肠生态。安尼你人才健康啊！
0: 部长啊，你若讲像这样子成分拢甲综合起来，
1: 哇，
0: 啊唔对，要食这样子哇！唔对，爱一一项一罐，哎呀，我爱十外罐呢。
1: 其实日本人讲到吼，一个完整吼，日本的技术就是，你看较早电视一网较大网，
0: 系啊，
1: 阿金嘛咧，
0: 嘿，
1: 玻璃丝啊，
0: 系啊，
1: 会使做到一百寸。
0: 哦，安尼，
1: 安尼听无？
0: 哎，我了解。
1: 日本人从这应用拢种改浓缩，
0: 拢个浓缩吸收起来。
1: 啊对，啊我头先讲到，不要老大人食高的嘛，
0: 嘿对，
1: 所以应该拍做一滴一滴。
0: 哦，变一滴一滴啊。
1: 安尼你咧食当中，爱当改善胃肠，爱当排便，爱用补充好菌。
0: 看来这一滴啊，
1: 对，阿贵在。来改善到你的糖分、脂肪、纤维也无够。
0: 安尼哦，
1: 对
0: 哦，看这一粒的所有成分，多咱讲的比菲德氏菌、什么菌，我
1: 拢伫内底啊。
0: 这酵素咪全部拢伫内底。
1: 这个浓缩再浓缩啊！
0: 哦，安尼咧，别阿妈恁听详细啦
1: 哈。
0: 不要紧，阿咱今日嘛非常感谢部长来接受到咱的专访。
1: 是。
0: 啊，卡叔讲吼，然后一寡这个啊肠胃的健康问题哈，咱林刚家好好给你做一下请教的。
1: 没问题。
0: 好，谢谢你啊，谢谢。

0: 行去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1: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2: 就是身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就会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处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3: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亮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就更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宣传。0625-4971。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来到田中，咱目睭所看到的，始终就是一大片无尽头的产业。当年田中就是因为位在水田的中央，四边拢是水田，所以叫做田中央。一直到日据时代才改名叫做田中。田中是伫咧芦水溪北边的松竹平原顶头，生态村和森林同款，黏度高，米粒大，芳香饱满，全省出名的芦水米。虽然即摆田中咱所看到的差不多拢是稻田，也毋过伫咧百多年以前的田中，
6: 桃成熟时，你得想起了全国闻名的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中是下午一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欢迎广播电台。

0: 好来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又到了咱凤上头，
1: 酷老伯，
0: 每样的拜祭拜啦，哦，有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店里边啊有咱阿卢的，店里边啊咱阿卢的咧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若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哦、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0800710023。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诶，足济，我嘛相信足济时段吼，恁最近拢为拢卡电话我问，啊，为的是讲我拢去想想讲机关啊，到底是为什么这愈来愈严重？
1: 都有咧食，拢无咧放。
0: 诶、欸，啊无啊，你放我吼，又阵个放了，个变成讲吼，唔是讲诶，三五讲一届，甚至有时阵我感觉讲，诶、欸，啊，我水都冇咧啉，吼、欸，啊，过来我蔬菜水果嘛有咧食，
1: 啊、哦、是，
0: 诶、欸，啊，又结果一寡这个身体上我吼，我嘛个感觉讲，诶、欸，没有什么嘛，无虾米的。对呀、啊嗯，我拢照去讲咧，恁咧讲诶，我拢有咧听啊。
1: 对。
0: 啊，为什么拢做成功变成，阿咪那边去嗯嗯我吼、欸，就感觉加足痛苦诶。
1: 便秘啊！
0: 啊，家己拢会赞咧。
1: 安怎赞？
0: 一再讲奇怪，我就惊咧有。啊，有时等一工两工，啊，有时阵哦变成三四工。
1: 哇！
0: 啊，甚至有时阵哦一工时吼闹两三开。
1: 啊，这种是较早吼，然后阿未来节目当中吼，就是讲阿未跟咱只空中爸爸妈妈熟悉进前，我拢感觉便秘吼，是少年人，尤其是女性朋友较会有吼。
0: 为什么？
1: 因为女生嘛，她减肥嘛，
0: 哦，减肥
1: 一食少，所以一排放到一定少嘛。
0: 啊对，
1: 哦，哎，这也唔敢食，那也唔敢食嘛。
0: 嗯
1: 啊，到尾啊，慢慢，我才知影讲，真济咱只时代老大人会反映讲，其实伊冒这个便秘方面的。问题
0: 系是，
1: 哦，啊像之前讲诶，食伊冇咧食，
0: 嗯，
1: 哦，啊加食蔬菜水果即系排便，即咱拢知嘛，咱就教孙啊，咱本身冇拢有食所有蔬菜水果啊，
0: 对啊，
1: 甚至顶刚我即个只妈妈讲，我系讲食菜冇人食赢伊啦，
0: 嘿，
1: 伊讲伊已经食素食食二十冬啊，伊逐天拢食菜，结果嘛是便秘，
0: 嘿，安奈安尼哈，
1: 啊咱来个了解一下，咱替即个爸爸妈妈平反，唔是因冇食菜，
0: 嘿，
1: 唔是因冇啉水，
0: 冇为什么？
1: 其实经过医学研究，咱这老大人吼，便秘的原因上大的原因就是这个西药。
0: 哦，西哈，吃西药，
1: 西药会引起的便秘。
0: 吃西药会引起便秘啊？
1: 对，因为西药引起的便秘，你吃过较侪蔬菜水果，嘛是无多排便。
0: 啊，你哦，
1: 我们来了解一下，多几款的西药会引起的便秘哈？
0: 多几款？
1: 第一款上严重的就是那个利尿剂。
0: 哦，利尿剂、利尿剂，
1: 啊，利尿剂啦，我就是讲说一寡小便哦，较袂顺诶，
0: 嘿，
1: 哦，还是讲诶水肿诶，
0: 嘿是。
1: 医生会开一寡利尿剂给你，甚至有几口问题的人，
0: 哟，
1: 哦，医生会开这利尿剂，啊，利尿剂吼也引。起到咱这个体液的分泌吼，
0: 是，
1: 等等啊想啦，
0: 嘿，
1: 咱咧等啊想就会较少，
0: 哦，
1: 啊等啊想啦少，啊你就排便就会袂顺，
0: 啊对啊，咱等啊想爱有够啊，这样话多将一寡垃圾给排出去啊，
1: 有润滑的作用嘛，啊啊、所以讲你有在食这个利尿剂人吼，
0: 哦，有食利尿剂人，
1: 便秘会比较严重一点，
0: 是，
1: 哦，第二吼就是这爸爸妈妈你个看嘛，你冇便秘，你看你有食到这药啊，第二项严重的就是高血压，
0: 高血压，
1: 你有。在吃肝火啊药的人吼，你的便秘会较严重。
0: 安尼哦，
1: 你较早哎无便秘，自从你吃高火药啊三个月了后，你感觉哎为什么我这么排便的袂顺？
0: 是
1: 降血压药吼，伊就是要放松咱的这个血管嘛，
0: 嘿，
1: 血管扩张剂。
0: 嘿，
1: 但是伊买放松咱肠仔的肌肉
0: 啊，
1: 啊，咱大便其实爱小块出来嘛，
0: 嘿，对啊，
1: 咱这肌炎强讲关炎强，小块关要小块出来，唔只肌炎
0: 这
1: 里。
0: 对啊，哎那放松从肠仔这。这个放松去啊，我等下就无这个挤压力啊。
1: 哦、对哦，你等下就变作已经去有这个血
0: 氧
1: 会啊，流啊哈，可以去放松去啊，肌肉无都出来哦，你就放未出来。
0: 安尼
1: 哦，所以讲降血压药哦，会放松咱的平滑肌嘛，
0: 是
1: 啊，买减缓咱的等下蠕动。啊，一旦你等下蠕动啦变慢，还是等下无力啦，
0: 嘿，
1: 你排便都排未出来，
0: 哦，
1: 因为就挤未出来，
0: 对，就挤未出来。
1: 哦，我再来，咱咧讲啊，有咧食一寡过敏的药啊。
0: 贵宾油啊，
1: 抗组织胺的油啊，
0: 哦，抗
1: 哦，这都侪人咧食哦，哦，抗组织胺都是包括着讲，诶、欸，你即马有感冒啦，
0: 嘿，
1: 鼻啊炎啦，过敏的啦，
0: 是，
1: 哦，还是讲免疫系统方面的啦，
0: 是，
1: 哦，现在西药你甲看伊下骹拢有一百字，
0: 嘿，
1: 也引起着口干面便秘，
0: 哦，诶、欸，哦，对，伊即个下面也副作用，
1: 也副作用，
0: 也副作用，
1: 抗组织胺上大副作用哦，
0: 嘿，
1: 都是我咧讲的便秘，
0: 便秘，
1: 哦，伊会和咱的这个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变慢，
0: 嗯，
1: 就是你无想要大便，
0: 是
1: 哦，没有便意，你就一波通知你的大脑嘛，
0: 嘿，
1: 因为、因为你过敏，你一直哈呛哈呛，
0: 哈对，
1: 抗组织胺就是讲，和你这个哈呛，卖传去你的脑，你就未一直想要哈呛，
0: 哦，
1: 哦，啊，你一挂过敏的人，还是讲一挂感冒的人，
0: 嗯，
1: 哦，又食这個抗组织胺，哎，买和你的便意，就是讲你想要大便，
0: 是，
1: 是等下已经抗不完了，
0: 嘿，
1: 但是一波把这个讯息传去你的脑，

0: 你就袂感觉讲想要去大便，
1: 啊，你就袂想要去大便啦。哦，一旦错过迄个 timing， 错过迄个时间点，
0: 是，
1: 只要你要安尼无，你就想要便所诶，
0: 嘿，
1: 就想要大便诶，但是即马伫高速公路，
0: 哟，
1: 啊是讲即马就袂使去大便，
0: 嘿，你唔忍忍忍忍
1: 忍，忍到尾啊，你就无想要放啊，
0: 嘿，
1: 啊，这就是抗组织胺伊诶这个功能吼，
0: 安尼哦，
1: 啊，所以讲底下只那个错过了迄个时间点，你就无想要放啊，
0: 哟，
1: 啊，一旦甲抗两公三公这大便吼，
0: 嘿，
1: 抗。在我们的肠里面放两天放一天我们的肠会把水又输回来、
0: 欸、对
1: 它会变甜、
0: 嗯、
1: 就更加难放、
0: 欸、是、
1: 哦、所以说有一些有便秘的人、哦、有便秘的人他就说、欸、第一天第二天没放到第三天头前放出来会比较甜、
0: 欸、有啊、
1: 哦、妈妈会说、欸、我头前放出来后面就很顺后面新鲜的啦
0: 对
1: 啊头前那就变成已经放两三天去了
0: 是、
1: 哦、所以说在这吃 你有在吃这几款的西药啦、
0: 嗯
1: 哦、就比较容易造成就是一些便秘，上尾一项咱搁提醒一下吼，你有在吃咱咧讲的安眠药？
0: 哦，安眠药啊，
1: 镇定剂，
0: 嘿，安眠药镇定剂，
1: 抗忧郁，
0: 抗忧郁症诶，
1: 这款的药啊吼，伊卖造成就咱的肠道吼，胃肠蠕动水分不足，卖造成便秘，
0: 嗯嗯，
1: 做多啦。其实我来讲，大部分的西药，我讲的是讲较严重，
0: 较严重啊，较有人常常咧吃诶，
1: 对，其他真济西药拢会引起到咱咧讲的便秘。
0: 是、
1: 哦，所以我替咱这爸爸妈妈讲着，伊唔是无食菜，伊唔是无食菜哦，伊菜已经食几堆呀，
0: 嘿，但是伊嘛相反啦，
1: 但是伊就是放未出来。
0: 所以讲，因为这个西药的问题，哈，造成咱身体上哦，哈，这样大，这样大的风险。
1: 啊，对啊，你有之前有一个笑话，我唔知道你捌听过无哈？肠胃科的医生讲着哈，因为长时间登机干食，咱他都要讲啊，这几项西药
0: 是。
1: 结果伊食素食的哦，啊伊食足侪菜哦，
0: 是，
1: 甲五工一礼拜了，去甲医生遐通肠吼、
0: 哦，
1: 放出来是菜梗，规梗拢菜，
0: 啊你拢无，
1: 你讲我食恁侪纤维呢，啊为什么放未出来？
0: 对啊，
1: 因为你的肠啊无烂嘛，
0: 肠啊无烂，
1: 爱食菜哦，啊食菜放菜梗，啊食肉放肉梗哦，啊食虾爱放虾梗。因为你肠子没有蠕动哦，
0: 等下哎，
1: 无叮当，一时放未出来、嗯。
0: 是啊，啊，所以讲哦，阿伯阿妈哦，有时阵哦哈，你像讲咱每一天哦，所当爱去行这个所在。
1: 哎是。
0: 那么这边上我跟你讲，即我相信讲我啊，足侪人拢会记，根本就困了
1: 对
0: 了。阿妈知呀，为什么这个大肠癌哦哈，在咱近年来对我真真正正哎。每一天我哈，拢会使足侪人足侪人我哈，拢有这个大肠我哈生息肉这个问题。
1: 欸、是
0: 啊，生息肉为了啊，为个甚至讲，我相信讲阿伯阿妈为有看你会较济啊，一规世人拢唔巴去做这个肠啊镜。
1: 哦，哎、
0: 欸，真正呀、啊，
1: 歹势啦，
0: 唔是歹势，是会惊，
1: 会惊。
0: 啊，因为一早吼做这个肠胃镜我哈。大家拢会惊，我一直要做肠胃镜，我蛮惊，你知无？
1: 诶、欸，爱先通肠嘛？
0: 诶、欸，通肠迄是拢
1: 排便嘛？
0: 通迄是拢爱下掉，迄食迄是拢啊其次
1: 咯、喔。是。
0: 最主要一仗吼，无即个讲吼，即个无痛诶。
1: 哦，较早无嘿，
0: 无即个无痛。
1: 起码无痛爱自费啊。
0: 爱、啊、自费4000块嘛、
1: 欸啊？对对对。
0: 一仗是别去吼，你要肠胃镜我吼，吼、嗯，迄就硬硬甲你撑落去啊。
1: 硬弄诶吼。
0: 硬弄你往个乌乌叫安尼我吼，按即个咪要做肠镜我。是啊，你硬吐往硬吐吐个来带你去啊呢！我刚头一届做一届尔，我就惊掉啊！
1: 那是国不离三种啦，啊，就真正医生讲爱做，你就一个会惊，卖讲咱这无什么镜头，讲叫你当年去做这个肠胃镜检查哈，基本上是无可能。
0: 对哦，根本搞病啊！有啊哈，昨天我人讲我到一间大病医院做这个痛诶，
1: 无痛诶，
0: 我好好无来试看卖嘛，
1: 是不是问题？
0: 因为最主要一点，卖好我一种变成恐惧。
1: 啊，对对对，
0: 结果去照照这个去做这个，家己这个自费无痛的，我给开几千块呢嘛，但是照出来内底大肠有啊哈，这个拢生息肉，
1: 息肉，
0: 息肉，一共息肉是哦，那大粒的迄种迄个哈，较大粒的有六粒
1: 哦，
0: 六粒有啊，啊那其他拢是密密麻麻小小的小小颗，
1: 细细粒，
0: 细细粒，但是这细细粒没两百当个忽视呢，
1: 伊嘛变大粒啊，
0: 伊嘛是变大，啊大粒就是细粒大起来呀，
1: 对啊，你还知影 AI 大粒会变啥？你敢知？
0: 变干嘛？
1: 对。啊，你那讲的这个息肉哈，你头都有讲的大肠癌，其实它就是从息肉开始，
0: 是，
1: 因为咱的身体 本身有治愈能力，就是家己修复。你那是妈妈，你看，你的手那是去有迄落物件擦掉，
0: 嗯，
1: 哦，还是讲啊，咱去开迄落竹筷子滴滴有啊，
0: 对，
1: 你也去擦掉，啊，你那无该慢起来，
0: 慢起来，嘿，
1: 过两工三工，咱的皮肤会家己甲包起来，
0: 哎、欸，对啊，
1: 哦，因为咱口水家己鼻汗嘛，
0: 对啊，啊，包起来得到就生人啊，
1: 啊，就生人啊嘛，人讲紧包紧啊嘛，
0: 对对对，
1: 其实咱肠啊内底息肉都是你逐工有排便咯，咱在讲的便秘的遐吼。
0: 嗯，
1: 你也知影讲哦，会生大肠癌。你排便无清气的人，原来会生息肉。
0: 哎、欸，对哇、啊。
1: 放无清气，
0: 放无清气嘿。
1: 啊，咱的肠啊，也不是一条长个卡层啊，九弯十八弯嘛。
0: 啊对嘿。哦，
1: 啊，你我来我去的所在，你若排便无清气吼、
0: 哦，嗯，
1: 有掉伫顶头。
0: 是。
1: 咱的肠啊，伊对用皮肤甲包起来。
0: 哎对。
1: 啊，就是一弯息肉。
0: 是。
1: 哦，都那大了细了，我来讲、嗯，人个蛤蟆包的是珍珠哦，你包的不是珍珠。珠啊！你包的是屎哦！哎，那种物件伫咧内底，伊就会发炎。
0: 啊对，
1: 吼、哦，阿咱都之前都讲过啊，发炎吼、哦嗯，就是初期，
0: 是，
1: 过来就是硬化。
0: 啊对，
1: 啊就是生一排咪啊。
0: 对对。吼、
1: 哦，啊医生来讲啊，看是恶性的还是良性的？
0: 嗯。
1: 吼、哦，那恶性的就开刀，良性搁啃。
0: 是。
1: 啊，有人去问啊，搁啃要啃安怎？啃看伊的。继续良性还是变恶性？
0: 这是一直拢变恶性嘅，
1: 因为上尾啊，你粪扫，你个包底粪扫底下无解淡掉，
0: 哎，来得定生虫翻草啊，
1: 是时间的问题，你嘛？
0: 是啊，
1: 你粪扫底下放底下冰箱，可能是三礼拜才生虫嘛？
0: 生虫啊，
1: 放底下一般可能两天就生虫，
0: 两天就生虫，尤其啦，我天气佫热，我一天就生虫啊。
1: 那等下来，你一定是热啊，咱体温36度、35度、37度，
0: 是
1: 哦啊，所以讲，所有的生歹物啊。
0: 嗯，
1: 一开始拢原位癌啦，上早发生癌病变呢，就是伫咱的肠甲胃，
0: 拢甲肠甲胃安尼。
1: 所以要预防，就是讲哦，排便爱清气。
0: 是，他是讲哦，这排便要清气，嘛是，而且这是一门学问呢。
1: 哎，学问，
0: 真在一门学问呢。
1: 是。
0: 这个不要紧，阿伯阿妈我哈，咱先来听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听完哈，咱再来问保定讲这门学问我哈，是要按道理来学起安尼哈，来。

0: 来阿伯丁话，
1: 是
0: 啊，咱都话你讲到金门嘅学问的，
1: 便秘，
0: 真正我工作者阿伯阿妈，包括我个人，我有时阵我咪去拄着啊，
1: 有时阵你落去佚佗啦，水土不服啊，嘛是便秘啊，系啊。
0: 我跟你讲，都唔是老大人嘅专利啦，
1: 对，
0: 像讲阿如因这少年因啊、
1: 哦是真的，
0: 他们也是会，但是因少年因啊，我因较未去重视讲哦，三更五更无排便有啊，吼，因未去惊哦。
1: 哦哦、
0: 但真正少年囡仔袂惊咧，你两个少年囡仔超过三更无去排便路啊，吼，伊嘛无感觉虾米啊。
1: 哦，是。
0: 但是咱老大人，咱家己本身，哎呦，我三更啊咧，对哦，啊是不是拢较会变成讲，啊是要安怎？那最近拢定安咧？
1: 那定安咧吼，
0: 嘿，
1: 要来解决，咱先来了解一下，就是讲，其实台湾便秘的人口吼，超过525万人，
0: 520万人，
1: 等于将近四分之一啦。
0: 对哇、啊，哦，
1: 啊，不是讲咱老大人了，老大人，咱拢咱只爸爸妈妈讲过，你拢有食菜，
0: 对，
1: 你拢有食水果，
0: 是，
1: 哦，拢有食真侪水，
0: 嗯，
1: 但是恁便秘的原因就是食遐西药，
0: 食西药，
1: 啊，你像妈妈今嘛就会想话，啊，嘛唔对啊，啊，我过去也未法无食会死呢，
0: 对哇、啊，
1: 啊，我遐抗生素、抗组织胺我无食袂使，我忧郁症啊，困袂起的药啊，
0: 对哇、啊，无食袂用的呀、
1: 啊，袂用你啊，
0: 对哇、
1: 啊，啊，怎他袂安怎？
0: 系啊，
1: 啊，就是用其他的方法来增加咱的肠胃蠕动，
0: 哦，
1: 可以一寡。应用、我捌听过都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妈妈便秘，好像在题外话，医生叫伊食足侪蔬菜、足侪水果诶，
0: 是，
1: 结果胃啊，伊便秘改善啊，结果伊就糖尿病啊，
0: 好、哦、对，
1: 你食上侪水果，结果上甜啊，
0: 这样呀，
1: 吼、啊，所以咱头都讲过吼，咱个525万人，一整年也使食4.6亿颗诶，这便秘诶药啊，
0: 4.6亿颗，嘿，
1: 这是有去看医生诶、
0: 对，
1: 这无包括讲去迄个诊所啦，是讲。药房买迄个晚餐还是下药啊？食迄无伫内底哦。
0: 嘿，是。
1: 你要看台湾便秘的人遮尼多吼。
0: 嗯。
1: 啊，咱先了解什么叫做便秘吼？
0: 是。
1: 其实你一天只要无放一盖，就算便秘啊。
0: 安尼哦。嘿。
1: 上好一天排便会用保持伫2回至3回是上好。
0: 安尼，安咪叫三顿。
1: 本来就叫三顿啊。是啊，我甲你问嘛，你今仔日咧喷有无？
0: 嘿。
1: 你今仔日下早会喷，你提去迄个外口喷汤，啊，即马无喷汤啊？
0: 哈，对，即马无啊。
1: 较早提去喷汤外口，但较中昼吼，
0: 迄
1: 日头一晒，迄中昼喷已经啊啦，
0: 臭味毛啊，
1: 发甲生虫啊咧。
0: 对对对，
1: 因为外口热嘛。
0: 对，
1: 妈妈，你也知影，你的身体内底嘛是热，咱的体温是35度到36度，比外口气温还搁较热呢。
0: 啊你，
1: 你8点钟其实遐喷已经发甲。
0: 嗯嗯。
1: 即马搁一个问题，你顶一顿食，中昼无排掉，甲暗时啊，等啊有。我改下毒素，搁输等于。
0: 哦，咁我搁吸收毒素的咧。
1: 对，根据研究，这就是台湾人肝脉甲腰子脉上大的原因。
0: 哦。
1: 因为你想哦，这本来爱排掉的毒素嘛。
0: 是。
1: 本来放掉。
0: 系啊。
1: 结果你无改放掉，搁放8点钟，咱来等下戆戆，搁甲输等于，伊当作是营养哦。
0: 对。
1: 甲这水分搁输等，输等第一上去对，上去肝嘛。
0: 对。
1: 伊要解毒，啊肝想讲这拄我才上来，我淡掉的。
0: 系啊。
1: 你如果甲毒素搁去摕入来。
0: 对，
1: 伊改袂去啊！
0: 对，
1: 啊改袂去，伊都好贵啊！
0: 嘿，
1: 好贵都是去上着啥？
0: 上着油脂，
1: 哎呀，都往下卡上啊嘛！
0: 嘿，
1: 油脂讲唔安尼那对，
0: 嘿，
1: 啊你都唔做，拢放来我家做，啊我嘛袂见啊啦！伊讲嘛好贵，
0: 好贵，
1: 好贵，都变这毒素，都变作伫咱的血内底循环。
0: 对，就规身躯拢痛
1: 啊！所以咧，佮一个小小咱感觉无甚物重要性的便秘，上肝上油脂，到尾啊毒素归人枯燥，嘛是。咱讲的感情上大的来源啊，
0: 对对对，
1: 啊，所以讲，伫一家无分少年老啦，尤其吼，咱即有咧食西药诶，便秘，我讲伊上大的危害就是五脏六腑的中毒，
0: 对，
1: 因为累症嘛，
0: 对，累积太侪毒素啊，
1: 哦，包括着肝脏啦、腰子啦，
0: 哦，
1: 包括着脑啦，
0: 对，哦，
1: 包括着讲长期间便秘吼，哦，咱讲的都是皮肤啦，
0: 嘿。
1: 你若就便秘的人，皮肤一定袂水诶。
0: 安尼哦，
1: 因为你输入去这毒素当中，肝歪做，
0: 腰
1: 子歪做，伊就是上高希望那就有了老肝无皮肤嘛。
0: 是，
1: 你只要便秘就会生烂粒啊。
0: 啊对。
1: 哦，生头发尾。
0: 嘿对。哦，
1: 会生伫头壳顶，会生伫脚趾片，会生伫遮诶。
0: 哎对。
1: 迄都是毒素排袂掉啊。
0: 哦。
1: 哦，所以便秘会造成咱啊，皮肤无好嘛。
0: 嗯嗯。
1: 过来便秘是造成肥胖上大的原因嘛。
0: 哎，这有影。
1: 咱敢那 过医学研究吼，咱腹肚内底用藏的大便呐吼，无排掉用藏三公斤到五公斤。
0: 哦，
1: 妈妈，你规腹肚内底拢装啥？
0: 装大便啊！
1: 对啊，你无该放掉啊！
0: 是，
1: 哦，你今仔日有法度排便当中，你自然就袂大颗啊。
0: 哦，
1: 所以人讲新陈代谢，意思就是讲，你旧的爱先该放掉，新的才有法度去排。
0: 是，
1: 哦，所以讲，哎，你脑便秘就较容易大颗。
0: 嗯，
1: 我咧在讲便秘会引起到的哦，生排咪啊。
0: 是，
1: 哦，生排咪啊，因为在毒素就归因古早嘛。
0: 哎，对啊。
1: 搁再一项便秘会引起到中风。
0: 哈，便秘会引起中风？
1: 你冇听过哦？
0: 嘿，
1: 放屎放到脑中风的
0: 啊。啊啊，有。
1: 硬病啊。
0: 硬病嘿。
1: 对哦，哦，你而且有一挂心血管疾病，你本身就心血管的毛病，
0: 嘿，
1: 搁加上的便秘，你是体内当中有可能会造成什么心肌梗塞？
0: 对哦，心肌梗塞这个。脑血压欠管，
1: 脑中风，
0: 脑中风，
1: 脑血管，
0: 啊对哦，
1: 哦心绞痛，
0: 哟、
1: 哦，心脏都未堪力啊，
0: 系啊，
1: 哦这种也是造成消化系统造成了咱骨性骨的问题，记咱之前讲过，人要活了健康，食落困下去放下出来，
0: 对，这是上重要，爱心痛，
1: 啊你若放下出来，我跟你讲，你就食袂落
0: 啊
1: 啦，
0: 啊对哦，
1: 无食要哪放，
0: 啊对啊，
1: 哦无放要哪食，
0: 哎这有影，
1: 啊你无放无食，我跟你讲，你敢困下去，
0: 困未去、
1: 啊，所以我就跟你讲哈，
0: 排
1: 便的症。嗯、其实很重要啊，很多人听到这样我就吃西药就好了，
0: 对啊，但是西药有时候有那些软便剂，
1: 是
0: 啊，对阿妈你知道你们吃软便剂都会越吃越重、
1: 啊、因为它是刺激性的西药，
0: 是
1: 用西药刺激你的胃肠，因为你的胃肠它开始叮当慢了嘛，
0: 嗯，
1: 它这吃下去后你胃肠我们过去这样搞啊，
0: 是
1: 加强它的加这样给你加、哦、让你放，但是我来说只要你吃连续一个月以上的西药啊，你就会越吃越重，啊，你的胃肠一旦受到刺激，就那五期去哦，那个盐杀掉感官，五期你个切断吼，
0: 一个活，
1: 但是五期那去拄到盐，你就脱水呀，胃条就颠去呀，
0: 是，
1: 就死呀。
0: 安尼，
1: 咱的胃肠一旦拄到下药啊，长期间的刺激，
0: 嗯，
1: 搁再来，我来讲，你吃什么拢无效啊，
0: 是，
1: 啊，你就存哪啦，
0: 存哪啦，
1: 用恶的一条路。
0: 哎呦喂呀，哎，这恐怖的
1: 呢。下游飞到迫在眉梢，才有可能去吃啦。
0: 对对对，
1: 但是有的人伊无去西药房，伊无去有医生看，伊就讲啊，我来吃吃下游啊就好啊。哦，这个造成讲大肠癌上大的原因。
0: 来过来，咱即马讲下游啊就好啊。你像讲有时阵我靠一挂这里买一挂下游啊，来都掺这里番泻叶。
1: 哦是嘿。
0: 啊番泻叶，我记住我记进前咱有一个医生吼，不甲我讲过，嘛不甲我教过。
1: 是。
0: 伊讲本身你若掺着这个番泻叶，这个啊药啊来对哈，还是一挂这个健康食品啊好。你吃了，你是马上水放。
1: 哦对哦。
0: 但是呢，你放一盖、两盖、三盖，一礼拜过了后，我吼，我跟你讲，有吃着这个落下这个番泻叶哦，你等下翻乌。
1: 哦，就翻乌啊，可能不吃嘛，吃未起
0: 啊。啊对啊，所以讲哦，啊这个医生不甲我讲过，因为一般哦，你即马番泻是咱台湾所有的一挂这个，咱一挂这个
1: 下药啊来对，
0: 下药来全部拢禁用哦。
1: 啊对对对。
0: 因为造成黑肠症，
1: 等下怎啊？乌伊啦。
0: 乌等下进屋
1: 啊。还坏死，还早都要打掉啊。
0: 对对对，啊所以讲这是足严重的话吼，啊尤其阿伯阿妈今麦听个家是讲，啊恁讲个家济话吼，啊恁讲啊我都吼都大行，我嘛拢有试过，啊我西嘛咧食，啊我是要用什么方法？
1: 有一招
0: 啊，都是招。
1: 人家上就用啊上省钱的，但是嘛是我上无推荐的。
0: 安怎讲？
1: 人生晚长。
0: 哦，晚长，我跟你讲，你讲灌人生晚长，
1: 对
0: 我今麦我打个比喻啊。哎、欸，这是正确的。阮大哥我哈，哎，阵阿弟嘞时阵住伫我家嘛，对吧？伊即卖拢放未出来，
1: 放未出来啊！
0: 啊叫这个外头哇哈，去买晚餐买几盒的哦。
1: 用罐的，
0: 用罐的。啊，以早伊拢家己有将这个罐晚餐的习惯。
1: 嘿，哦，较早都罐习惯。
0: 家己拢有罐习惯。
1: 嗯。
0: 啊，即卖来的时阵哇，就叫外头去甲罐。哎。啊，外头甲罐，有时阵外头哇，都你若知即卖外头话足足怕呀，我不爱甲用哇。
1: 是。
0: 甚至伊即卖变成讲一段时间。过一变成安怎哩做？伊家己想要大便哦，我甲你收了，阿袂惊阿变少啊，就拢去啊！
1: 哇，吓掉啊！
0: 我放阿几领裤啊！
1: 这都是晚长的副作用。
0: 但是伊嘛无愿意啊，太不愿意啊！
1: 因为你一旦用掉哈，其实有时阵西药都那魔灰啦哈。你跟他想到有好处，但是你一旦用掉了，你就无法多哈离开伊啊！这晚长就是你灌落，伊内底用一挂身体实验水啦，是甘油，用这高渗透药。 啊的方式灌入去了后，把你肠啊连肠啊想拢把你洗洗出来。
0: 是，
1: 哦，一般较早上集用是用啥？高度发烧38度、39度，
0: 是，
1: 你无多退烧，紧来灌完肠，你把这烧下掉了。
0: 是，
1: 啊，到尾啊，这唔知多一个天才个用来滴个这个便秘吼，
0: 哈，
1: 都用点便秘之后，因为咱发烧的时候，咱就无多放晒啊，体内温度变悬嘛，
0: 啊，
1: 你只有把大便排掉嘛，
0: 是，啊，就退烧啊。
1: 晚常上早是用的退休，
0: 哈，
1: 啊，唔知都是咧天才吼，该用的哦，啊，这就关咧五分钟，卡针叫我按，对棒
0: 啊
1: 嘛，
0: 对啊，
1: 但是伊副作用是啥？
0: 嘿，
1: 你的肠啊会失去蠕动作用，
0: 哦，失去蠕动作用，啊，过来这个括约肌会变硬去，
1: 啊，对，你失去蠕动，你就未吸收，而且未吸收哦，
0: 嘿，
1: 过再来你就未放啊，
0: 嘿，
1: 过再来像子啊讲的，你想要放，想要禁，禁未掉，
0: 禁未掉啊，
1: 啊，所以。这就是我上无推荐的，咱讲的晚肠这部分。
0: 对，啊，所以讲我们在讲部长，咱讲到这尼啊济，啊，尤其有啊哈，这个阿伯阿妈哈，你即马所讲的所有晚肠我嘛吃，
1: 啊，
0: 西药嘛咧吃，
1: 都有吃。
0: 哦，这个就等我这个病医开的有啊哈，这个大病人冷病药啊，软便剂，
1: 哎是，
0: 嘛拢咧吃。啊，尤其长期间咧吃时，啊，你要知软便剂啊，软便剂愈吃是愈大，
1: 愈大啊。
0: 啊，晚肠你即马讲到咧，我嘛真。我无用，有时阵无用，佮放袂出来。
1: 啊对。
0: 啊，要用直接用，佮加到是这个括约肌网吼，就佮灵气佮禁袂掉，
1: 禁袂掉，佮放袂出来，吼，人生就真正是可怜的。
0: 这是一定的。啊，无你嘛想者，看有甚物方法会当互阮达达来做些改善。
1: 其实日本人吼，因上注重那个胃肠方面。日本人有一句话吼，人讲胃肠好吼，就不会老。
0: 啊对，胃肠好，身体就不会老。
1: 对，胃肠若好，人就袂老啦。台湾人就变作讲哦，即马胃肠愈来愈歹啊。
0: 嗯，
1: 哦，胃肠愈啊，较早咱见面哦，啊，只要你食饱未？
0: 系对。
1: 即马人食饱唔是问题啊。
0: 真有影。
1: 顶多是唔爱食伤饱，胃较早七分饱、五分饱，即马讲提倡食三分饱就好啊。
0: 是是是。
1: 但是你胃肠无多叮当，无多消化，无多吸收。
0: 嗯。
1: 胃肠就拿咱来筋感官。
0: 是。
1: 一张树啊，一旦筋啊死吼，你顶头的果子啦、叶啊，发骨较水，唔免三工伊就连。
0: 嗯，嘛无可能，你竟然乱起我，就连咪都两三天就拢死了了啊！
1: 对，阿恁颠倒头过来讲，
0: 是，
1: 你个血啊去用搬完，规矩去用搬完啊，
0: 嗯，
1: 只要筋脉乱，伊个发啊，
0: 哎呀，一个生嘿、
1: 啊，所以爸爸妈妈，我跟你讲，你的胃肠有重要不？
0: 足、啊、重要的呀、啊啊！
1: 所以医生讲的对一半，
0: 嗯，
1: 你要排便会正常，需要什么？蔬菜水果
0: 是，
1: 但是唔是你即马食的蔬菜水果，你需要的是蔬菜水果来对加速。
0: 哦，需要来对蔬菜水果。来对加速，
1: 啊，咱食的蔬菜水果拢是熟的嘛，熟的水果无加速，
0: 嘿是
1: 煮过的蔬菜无加速，
0: 哦，
1: 所以日本人为这个啊，青的蔬菜水果来对，伊用酿造的方式，用这酵素用青哦，
0: 嘿，
1: 啊袂熟的水果哦，
0: 是，
1: 把伊加速萃取出来，
0: 嗯，
1: 伊才有法度帮助到咱的胃肠蠕动，
0: 是，
1: 胃肠消化，
0: 是，
1: 哦，这方面才有法度改善到你讲的便秘，包括吸收部分呢，
0: 是，
1: 哦，你才有法度讲啊你。阿边有正常济有在食、嗯，
0: 啊对，
1: 排便过会正常，
0: 是，
1: 过会有以后有在食，排便过会正常，嗯、这都是爱靠人讲的酵素，
0: 哦是，所以
1: 靠加速，
0: 加速这里
1: 哈。
0: 所以讲我阿伯阿妈俩跟咱先来听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听完，咱再跟部长来探讨讲哦，这个加速到底是什么物件哈？
1: 是

0: 阿伯对啊，
1: 哎对，
0: 咱都咧讲到这个家属，
1: 哎对对对，
0: 啊，因为家属我相信讲吼，足侪阿伯阿妈吼，因拢有使用过这个家属，
1: 是，
0: 但是使用过我吼，因本身我嘛知影，这个家属为用这个啊用吉的，
1: 哦对，
0: 嘿用吉的吉桂冠嘛，
1: 用金的嘛，对吧？嘿
0: 酿造，啊为的是吼变成讲吼对这个用粉的，
1: 哎是，
0: 粉质的，
1: 哎对，
0: 啊为用定状的，
1: 哎对，
0: 但是咧这样子这家属来的，我是要安那去分辨讲。多一项对我来讲，都对这个便秘的问题，我都做一个大大的改善。
1: 其实家属拢会使改善你的便秘，但是即马差就是差在讲，咱这爸爸妈妈有慢性病，
0: 哦，
1: 尤其有糖尿病
0: 哈，
1: 你都卖去选择人个哥哥迄款的酒酿造过。
0: 哦，为什么？
1: 因为伊的甜分较悬呐、
0: 啊。哦，内底有甜分。
1: 哎、欸，伊甜你啊，看内底数十款的这蔬菜水果伫内底嘛，
0: 是
1: 甜拢伫内底啊。哎、啊，我都改善你的排便，
0: 嘿，
1: 但是。你的血糖欠管
0: 啊，对，
1: 哦，那个气吹换掉，那个老皮，老皮的，
0: 哦，
1: 愈来愈严重啊。其实，日本因将这个糖分去掉了，哦，改做一个干燥技术，
0: 是，
1: 哦，应该做定剂的，
0: 啊，
1: 还是做粉剂的，
0: 是，
1: 啊，那你都未去吃到内底过多的糖啦，
0: 哦，
1: 其实加素拢是真好，
0: 是，
1: 哦，伊就是用到这蔬菜水果，哈，伫阿未熟的时阵，
0: 嗯，
1: 哦，改做一个酿造萃取，
0: 是，
1: 哦，包括到咱即马较流行。型的啦吼，咱讲的紫花木树啦，吼朝鲜蓟啦，大麦草这些酵素，包括南瓜的酵素、
0: 火
1: 龟酵素、小麦酵素、螺旋藻跟绿藻藻类的酵素、诺丽果的酵素、石榴的酵素、辣木的酵素，这些东西会当帮助你排便的。
0: 哦，看这么多，我刚听你讲这个酵素，听过了行
1: 的咧。对啊，因为这物件不是你，不是别无东西啊，吃什么水果啦、应采吃会到的，这是日本人来研究。这几项蔬菜水果，包括绿藻、蓝藻，
0: 哦、
1: 包括的紫花木树，加一起针对的咱肠胃蠕动
0: 哦，
1: 或者等下叮当会正常
0: 是
1: 哦。为什么人讲爱运动？运动就是要让你安尼，你等下叮当嘛。
0: 对，
1: 医生跟你讲，你排便放不出来，因哎腹肚缩缩的，
0: 嘿，
1: 哦一边缩一边放，
0: 嘿，
1: 就是然后你等下叮当嘛。
0: 哦，变成讲哦，你家己用手去加蠕动，
1: 对，本来是主动的，你这么变派。变手动的嘛，
0: 手工手工的啦。
1: 对啊，啊你若排便正常，人讲排便，你那个便所抓一个都有啊。
0: 对啊，
1: 那就搁底下这个贵的。
0: 是啊，
1: 其实这个酵素都是你等下恢复正常的蠕动。
0: 是，
1: 蠕动那正常，排便的正常。
0: 嗯，
1: 再来一个重点哦，这不是跟那便秘的人需要酵素。
0: 嘿，
1: 你吸收歹的人嘛需要酵素。
0: 哦，吸收歹的人。
1: 对，医生跟你讲，你营养不良啊，
0: 是
1: 肌少症啊，你吃的物件走去对
0: 啊。拢白掉去啊！
1: 啊，就拢无吸收，胃肠照过啊！
0: 对啊，
1: 因为叮当无正常啊！
0: 嗯，
1: 哦，所以讲你今仔营养较不良的人，伊嘛需要这个酵素。
0: 哦，营养不良嘛需要。
1: 对哦，日本人讲着，咱的细胞内底三分之一的水，三分之一的酵素，咱人若无酵素就死啊！
0: 是。
1: 哦，那水果同款，水果一旦无酵素，伊就是臭生的烂去
0: 啊！对啊，嘿，
1: 哦，这就是酵素啊，其实酵素唔呐，这方面的这个用途，酵素你若食着，
0: 已
1: 经改善。你的慢性病
0: 啊，可以当改善就慢性病啊、
1: 哦。对，酵素不是跟他吃你排便了、
0: 哦。
1: 其实你像日本人研究讲哦，咱讲的蛋白酶。
0: 哦，蛋白酶，
1: 伊就是伫咱体内专门在分解这个蛋白质的。
0: 哎，是。
1: 咱吃稀稀巴巴豆啊啦、奶啦，内底拢有蛋白质嘛。
0: 有嘿。
1: 哦，啊，你讲是蛋白质，你若无法多吸收当中，
0: 是
1: 还是讲负担，还是讲这个代谢缓慢，
0: 嘿，
1: 咱就会变做大颗。
0: 对。
1: 哦、那个，所以看在有的人讲，啊，你那安怎吃拢袂大颗？
0: 有啊，
1: 我那输空气就大颗。
0: 哎、欸，对嘞，
1: 这就是蛋白酶。
0: 哦，蛋白酶。
1: 哎、欸，蛋白质的酵素，你身体无够。
0: 是。
1: 日本人即卖会使甲你做个额外补充到蛋白质的酵素。
0: 嗯。
1: 一旦蛋白质我都分解当中咧，你就袂大颗啊嘛。
0: 哦。
1: 我再来，因发明一款叫做淀粉分解酵素。
0: 淀粉分解酵素。
1: 就是咱食
0: 米粉类的。
1: 啊、米粉类的，对，你讲到重点嘛，米粉类的，足侪人伊要。减肥还是要降糖分哦？医生会甲伊讲，啊，你白米饭莫食遐尼多。
0: 哎、欸、对，
1: 啊，你甲想哦，恁孙呢一个白衫碗，敢有糖尿病？
0: 啊，无。
1: 敢有大颗？
0: 无。
1: 啊，无啊，哎，愈来愈悬呢。
0: 对。
1: 啊，你一个拢食一嘴啊，啊，家己腰甲要死，结果咧血糖一直欠管。
0: 这个话啊，个就大颗。
1: 医生研究都是你的身体内底欠少着咱在讲的淀粉酵素。
0: 哦。
1: 因嘛就厉害哦，因会使着淀粉酵素另外添加。
0: 是。
1: 经过研究，只要伫你的食物内底添加着这个淀粉酶、淀粉酵素，
0: 嗯，
1: 伊影响咱食落去的淀粉，
0: 是
1: 淀粉嘛，
0: 就是米粉嘛，
1: 米粉嘛，包括番薯嘛，
0: 是
1: 哦，这物件改分解、甲糖去除掉。
0: 哦，
1: 所以妈妈你注意听哦，淀粉分解酵素你身体哪有，你都没有糖尿病啊。
0: 安尼哦，
1: 你食的糖的话都分解变作能量啊，
0: 嘿对嘞，
1: 变作气力啦。所以淀粉的分解酵素原来最重要的哦，
0: 真正最重要，尤其那讲爱食一罐米啦，吼、哦，馒头啦，饭啦，再一罐这个淀粉类啦，哇哈、哦！你更加就需要这个啊，这个
1: 淀粉分解酵素，还、是包括着即马减肥的人，哎、嘛怎样？其实你唔食，身体腰细腰胖的嘛。
0: 哎呀哎呀！
1: 只要你有淀粉分解酵素，为什么人遐那三比八，人谢金燕呐、啊？
0: 嘿，
1: 为什么人遐你要苗条？
0: 对啊，伊
1: 就是淀粉分解酵素。有搞这天公伯也不公伯，但是日本人即马和你公伯，你用亚瓜补充、
0: 啊，是，
1: 这就是淀粉分解酵素。
0: 嗯、
1: 再来，咱讲诶，一个就是脂肪分解酵素。
0: 脂肪的分解加速，
1: 赶快，伊都是咧分解脂肪诶，
0: 就将咱挤出来脂肪拢甲分解淡掉。
1: 啊、对，即个脂肪分解淡掉，不但袂大颗，伊袂卡伫咱的血管。
0: 是，
1: 你免惊心包油、肝包油、血管去哦。咱咧讲诶，迄个脂肪阻塞会塌啦。
0: 对，叫脂肪塌掉诶。
1: 啊对，还、有这个脂肪的分解酵素。
0: 是，
1: 哦，啊，这就是讲诶，因专门添加上尾啊几项更加厉害，叫做纤维分解酵素。
0: 纤维的分解加速。
1: 对。因为这个牛啦，
0: 牛
1: 羊啦，的研究，为什么这牛羊吼，因一个食草啊，食哈尼济当中，因有法都无波，敢咬两下就吞落呀。
0: 因为牛有四个胃啊，
1: 因为胃内底都是有这个纤维的分解加速。
0: 哦，
1: 啊，纤维的分解加速也是减少了胆固醇的吸收，
0: 嘿，
1: 哦，用帮助到咱排便，
0: 是，
1: 用帮助毒素排出体外，
0: 是。
1: 所以医生叫你加食蔬菜水果，主要是要食纤维嘛。
0: 哦吃纤维，
1: 就是买那个纤维啊！但是妈妈，蔬菜水果有纤维的，恁想较老的较有纤维，还是较幼的较有纤维？
0: 当然嘛，是较老的啊！
1: 啊，你去买菜，你要买较老的较幼的？
0: 我要买较幼的。
1: 啊，你永远拢食袂到纤维啊！
0: 老的就老老，老的嘛在老的就伤瓜啊！
1: 迄内底叫纤维，幼的无纤维，半天顺内底叫纤维。
0: 无纤维。
1: 对嘛？啊、但是咱就是要食幼的。
0: 对哇、啊！
1: 因为你食袂到纤维
0: 啊！
1: 你本人就是发明着的这纤。纤维分解酵素，这个酵素是你家你体内，你唔免嗰啲想讲，我要来补迄个草啊，那啲牛咧补草诶。
0: 对啊，
1: 这个纤维分解酵素，你家体内内底，一定帮助消化，帮助排毒。
0: 是，
1: 哦，这都是纤维嘅分解酵素。
0: 哦，
1: 所以讲，即个酵素，哦，包括咧讲蔬菜水果酵素，包括分解蛋白质嘅酵素，分解淀粉嘅酵素，
0: 是，
1: 分解脂肪嘅酵素，
0: 嗯，
1: 分解掉咱讲纤维嘅酵素，
0: 是，
1: 补充完了后，
0: 嘿。
1: 爱做砖头，
0: 对，
1: 你莫洗面，啊，叫无洗耳呀嘛。
0: 啊，对，那这安尼无砖头啊。
1: 啊对、啊，所以讲日本人伊讲对哦，你要和胃肠会好，人要老了会慢。
0: 是，
1: 除了有这酵素以外，爱个添加啥益生菌。
0: 哦，益生菌，哦，益生菌有哦吼，迄电视广告有够多
1: 啊。啊对哦，妈妈讲到底要选十亿个啊，二十亿个啊，五十亿个，一百亿个，一千亿个。
0: 哎，每一个人广告这个啊，益生菌有哦吼，真正拍广告吼，说法都不。不一样。
1: 诶、伫这日本人讲了一个重点，
0: 哈，
1: 你若食一只，会挖落去个巴肚内底，看十只。
0: 嘿，
1: 你食一百亿只，迄个菌呐、啊，
0: 嘿，菌，
1: 伊就惊烧，
0: 嘿，
1: 伊就惊卫生，
0: 是，
1: 惊胆碱，
0: 哟，
1: 哎，你个体内一亿只嘛是存无一只。
0: 啊对，阿妈定义无效。
1: 啊对，所以讲一个迷思，讲啊，咱要食几亿唔对，你要选择咱胃肠内底我都生存的这益生菌。
0: 对，我都生存的益生菌。
1: 对啊，咱讲。就是讲简单用绿豆，
0: 嘿，
1: 用绿豆爱冰嘛，
0: 啊爱冰，
1: 啊无冰，
0: 哎派去啊，
1: 派去伊就蒸汤水尔嘛，
0: 嘿对。
1: 你外口面食益生菌甜甜甘甘好食，
0: 嘿，
1: 但是遐菌伊无法度耐卫生耐胆碱，
0: 对哇、啊，
1: 你食落去拢是白食，
0: 但是变成食糖分，
1: 你食落糖分尔嘛、
0: 嗯，
1: 哦，所以讲咱的腹肚内底需要啥？第一，比非得氏菌，
0: 哦，比非得氏菌，
1: 这是咱体内底囡仔吼多出是三工内底胃肠内底本来就有的菌啦，
0: 嘿是，
1: 哦，这都是比非得氏菌，伊都是咧平衡咱的那种醋酸啊、乳酸啊、胃肠内底菌虫的生态，
0: 是，
1: 咱内底需要啥？嗜乳酸杆菌，
0: 嗜乳酸杆菌，
1: 伊维持咱的肠仔内底维酸性，
0: 好、哦、维酸嘿，
1: 啊，你那个消化的好，
0: 哦，
1: 哦，维酸的消化的好，再来咱需要啥？比方说讲了比非得氏菌啊嘛，
0: 嘿是，
1: 然后咱这排便的较正常，咱需要这保加利亚杆菌，
0: 保加利亚杆菌，
1: 啊对，伊就是要抗肿瘤的菌，
0: 哦，抗肿瘤啦，
1: 妈妈你食到益生菌是用抗肿瘤的哦，
0: 是，
1: 哦，这是经过研究哦，咱讲的上盖好的。菌也把这歹物啊毒素排掉，抗肿瘤的菌
0: 是
1: 哦，上尾啊一项甘乳酪杆菌哦，
0: 甘乳酪杆菌
1: 伊是抗胃酸呐、啊、胆碱上介好诶、
0: 哦，控胃酸、控胆碱。
1: 对啊，这个甘乳酸杆菌哦，伊主要就是讲要来增加咱人的免疫力
0: 是
1: 哦，包括一寡过敏的，
0: 哦，
1: 包括你一寡啉牛奶会过敏的人，
0: 是
1: 你只要补充的这甘乳酪杆菌哦，
0: 嗯，
1: 减缓这个乳糖不耐症。
0: 是是，佮像这个乳糖不耐症啊，个有法度甲咱控制起来，
1: 包括过敏，
0: 是包括过敏，
1: 所以你若有便秘的方面的问题，其实不是跟他吃下药，还是灌灌肠啦。
0: 吼，
1: 咱讲诶，为酵素来改善，
0: 是
1: 过来添加的益生菌，
0: 是，
1: 和你该放放诶出来，
0: 对，
1: 胃肠咧叮当诶正常，
0: 是
1: 该吸收诶吸收诶对，
0: 有，
1: 安尼你人才会健康啦。
0: 这是有影，
1: 对，
0: 所以讲吼，阿伯阿妈今日部长吼来甲咱讲个遮尔济，啊，我嘛希望讲恁来当。加减吸收去，只是讲恁即马恁食的到底有大家恁所要爱的目的无？
1: 是，
0: 还是恁食了对无？甚至你搁外口去甲顺顺看看，恁买了对无？这真正足重要的，
1: 是是是。
0: 啊，那讲我长期间我哈，拢我啊，为像为者做个大哥大姐啦哈。啊，包括恁不管恁食什么人诶，食食诶吼，拢这个食讲要闹事诶啦，吼要排便诶，拢食无效果诶。我给我一个良心诶建议，恁去病院做一下大肠镜看卖。
1: 啊，你也惊哦？
0: 啊，嘛是一定爱去做。
1: 对啦，
0: 因为这种这情形，你既然讲哦，这个啊排便诶，促进排便诶，以外拢一条咧食有哦。为讲我食我规半规半个月，规个月拢无放诶，
1: 无效果。
0: 嘿，这种诶，这我的建议讲哦，真真正正你卖搁拖时间啊。
1: 啊，对啦，
0: 你看。去便宜做一个大灯镜
1: 啊！你若无达工房的当中吼、我咪建议啊，大灯镜来听啦。啊，你检查大家惊啦吼。
0: 是，
1: 你用加补充着我，或者我讲的即个人讲的加数。
0: 是，
1: 还是讲有糖分呢？你也使补充着一寡人讲专利的。
0: 哦，
1: 那即脂肪分解酵素啦，
0: 是，
1: 还是糖分分解酵素，把你的糖分也慢慢来盖落来。
0: 对对对。
1: 啊，补充一寡益生菌哦，一旦改善到你规个菌虫胃肠生态吼，安尼你人才健康啊。
0: 哎，部长啊，
1: 哎。
0: 你若讲像这样子成分拢甲综合起来，哇，啊唔对，要食这样子哇，啊唔对，爱一一项一罐，哎呀，我爱十外罐呢。
1: 其实日本人讲着吼，一个完整吼，日本的技术就是，你看较早电视一网较大网，
0: 系啊，
1: 啊怎嘛咧？
0: 嘿，
1: 玻璃丝啊，
0: 系啊，
1: 会使做个一百寸。
0: 哦，安尼，
1: 安尼条无？
0: 哎，我了解。
1: 日本人从这应用拢种改浓缩，
0: 拢个浓缩吸收起来。
1: 啊对，啊我头先讲着，不要老大人食高的嘛，
0: 嘿对，
1: 所以应该拍做一点一点。
0: 哦，变一点一点。
1: 安尼你在食当中，爱当改善胃肠，爱当排便，爱用补充好菌。
0: 看来这一点。
1: 啊对，啊过会使。来改善到你的糖分、脂肪、纤维也无够。
0: 啊，你哦，
1: 对
0: 哦，看这一粒的所有成分多，咱讲的比非得氏菌、什么菌，我
1: 拢伫内底啊。
0: 这酵素没全部拢伫内底。
1: 这个浓缩再浓缩啊！
0: 哦，啊，你别阿妈恁听详细啦
1: 哈。
0: 不要紧啦，咱今日嘛非常感谢部长来接受到咱的专访。
1: 是
0: 啊，卡叔讲吼，然后一寡这个啊肠胃的健康问题哈，咱林刚家好好给你做一下请教的。
1: 没问题，
0: 好，谢谢你啊，谢谢。

0: 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1: 啊？什么是一点干好？
2: 就是新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3: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福部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来到田中，
6: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代替直接计算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的历史的美景，让人有这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中是下午2点，你所收听的是桂园广播电台 FM88.7。
7: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士大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699。2559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99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咱要讲个故事，故事的名叫做《现代大圣人》。这个故事是真实的故事，故事的地点是发生在高雄甲台中，差不多大约10年前，高雄火车站，车站的内中有一个大约7岁的查某囡仔。这个查某囡仔，伊手捧真侪泡泡糖，伊真好吹，伊一个一个招呼，伊讲阿伯，甲我买泡泡糖好无？阿姨，你真水，你甲我买泡泡糖好无？伊真认真在做生意，伊希望伊会当赶紧将所有的泡泡糖卖完。到迄一暝8点外的时阵，伊的泡泡糖也未卖完，伊真着急啊！忽然间有一个少年家，大约差不多17、18岁尔，伊行来这个小妹妹身躯边。迄、那个小妹妹伊真好嘴讲阿姐，你甲我买泡泡糖好无？迄、那个少年家伊赶紧伫落地下底摕出50块。把那个小妹妹捧场买泡泡糖，那个少年家伊讲小妹妹，啊这么暗啊，啊天阁这么寒，啊你太阳阁在卖泡泡糖，恁老爸老母嘞？这个小妹妹听到人在问伊的老爸老母，伊的目眶泛红啊，伊目屎敢那长线的珍珠同款，伊的目屎一滴一滴滴落来啊！伊讲，阮爸爸妈妈因为出车祸，两个人拢来死去啊！迄、那个少年家一听到安尼，伊正当真，迄、那个小妹妹做古，这样呢细汉都遭受着这款的不幸。伊跟问迄个小妹妹讲：“啊，你即阵是住伫啥物人的厝？”迄、那个小妹妹讲：“我甲我的弟弟拢住伫王妈妈的厝。”少年家跟问讲：“啊，王妈妈对恁好无？”迄、那个小妹妹讲：“阮弟弟伊正调皮，正搞怪。王妈妈时常拢讲，恁若是唔听话。”就要把您赶出去，厝都无予您住。少年家，伊虽然才17、18岁尔，但是伊甲一般少年人无共款。伊有一粒真慈悲的心，伊真同情迄个小妹妹。迄、那个少年家伊讲：“小妹妹，你带我来去恁厝看恁弟弟好无？”迄、那个小妹妹伊讲：“我泡泡糖还未卖完呢。”迄、那个少年人讲：“这不要紧，剩的泡泡糖我拢总卖。”迄、那个小妹妹伊听到安尼是真欢喜。伊就带迄个少年家去王妈妈的厝看伊的弟弟，伊的弟弟才5岁尔，一个7岁，啊一个5岁，相亲就因为车祸来过身去，两个囡仔拢昂昂幼幼，就变成无老爸无老母的孤儿。好佳在厝边王妈妈有那真好心来在照顾因，小妹妹伊真聪明，伊真会晓想。这7岁囡仔名，伊就要做生意来补贴生活费。因为王妈妈的家境并不介好，厝里有那真清寒。迄、那个少年人，伊伫要走的时阵，伊伫落地下底提出伊全部的所费2000块。伊交代迄个小妹妹爱听话，爱认真做生意，有那爱认真读书，伊每个月拢会寄钱给因。伫伊离开的时阵，伊并无留姓名甲住址。伊行善无爱互人知影，自迄个时阵开始，迄、那个少年家每个月都拢3000、2000寄钱互迄个小妹妹，月月拢无中断，年年拢是安尼做。就是即个少年人伊去做兵啊，伊都有呐将伊做兵所领月俸寄互迄个小妹妹，上届难能可贵，都是迄个少年家伊惜恩不忘报。伊伫金门做兵，同款月月寄钱给迄个小妹妹。时间得过真紧，人讲光阴如箭，日月是如流水，春去秋来，不知不觉已经过了10年啊。迄、那个少年人也已经27岁的青年人啊，迄、那个小妹妹也已经是17岁啊，已经是国中啊。有一天，迄个小妹妹佫接到迄个青年人寄10000块来给伊。内中有写一张非常感动的批，批中的内容就是写讲，伊最近要结婚啊，伊要成家立业啊，伊有可能结婚了后，因为爱照顾家庭、照顾母子，未当阁寄钱来帮助因家底啊。迄、那个小妹妹已经是国中3年啊，伊已经捌代志啊，啥物叫做恩，啊啥物叫做情，伊会当了解，伊嘛体会会出。 迄、那个小妹妹一接到配了后，伊悲喜交集，伊个大温情人要结婚。

找人。生命线的办公人员听到这款代志，每一个人拢真感动。天下间真是有这款的代志来发生，连续做十年的善事，连生命也阁无爱予人知影。生命线因在办代志，原来真紧。因按照着信封所传的因啊，慢慢啊落去调查，才调查到原来迄个少年人，伊的名叫做杨新邦，但是要找无伊的本人。到尾啊，生命线的办公人员才委托伊的朋友传话，希望伊出面。这是做善事，善事会使大家公家做。伊若是出面，生命线愿意继续帮忙迄个小妹妹。这是现代发生伫台中生命线的代志，是真人实事。迄、那个少年人，伊的名叫做杨新邦，迄、那个小妹妹，伊的名叫做张阿慧。故事中的男主角杨新邦。伊先生的行为确实令人敬仰，到目前为止，伊还阁无爱公开伊的地址。这款先生的行为都是做阴积，功德是无量。故事中的女主角张阿辉，即阵也已经是小姐啊。伊低温也要报温，虽然伊即阵是读国中尔，但是伊报温的行为是出自心灵上上界深的所在。就是说一句多谢，伊的价值有那是无限的，所以我直接祝福杨新邦先生、甲张阿辉小姐，因的前途光明，身体健康，幸福无穷，先生的路线是百百条，用心、用力、用钱，盖在一个人的能力，大家有先生的心肠，咱这个社会就会加正温暖，人生就会过得真有意义。

有一位听众朋友一下批来讲，伊个胃病是治真久啊，先医都拢医袂好。伊讲伊个胃肠病是真奇怪，平常食饭、食糜、食豆奶，胃都随艰苦，就是啉滚水，胃有哪会疼？会使讲平常食物件，胃肠都无爽快啊。伊来批问讲，这是啥物款的胃肠病？到底是啥物病因？是安怎样医来医去会医袂好？空中的好朋友。这位朋友伊所治疗的胃肠病叫做糜烂性的胃肠炎，胃肠不但是溃疡，搁在烂，内面在功能。这款的胃肠病拢是古年的胃肠病医无好来引起的，上起头是真够痒，做做疼疼闷闷，枵的时阵会比较较艰苦，后来煞变成枵也疼，饱有来胀疼。伫这个时阵，若是无彻底给医好去。胃肠内中的胃肠甲肠啊肠，都一直减少，一直无去。起头是流皮溃疡尔，后来煞变成发炎功能，所以平常食物件都疼。这个胃寒、胃热的疼是无同款。胃寒的人是平常食着冷的物件都疼，参像梨啊、西瓜、柑仔、果汁、椰子水啊是冰水。胃热的人平常啉酒、食补、食较少的物件都会疼。有时无眠，也是做粗重的工课，有来疼。胃寒甲胃热，这比较是较好医。不过那是糜烂性的胃肠炎，这比较较歹医，唔是医未好。上个重要的就是爱对症落药，爱有耐心，一定爱食甲好胃肠的肉液生出来，胃壁甲肠啊壁交起来，安尼才算是完完全全的医好去。胃肠病，这是上个普遍的一种病。我是想讲，胃肠若害，身体就败。身体若要用要强，胃肠一定要顾。过去我伫节目中时常介绍胃肠病验方，只要用有对，效果拢真好。只要用有对，胃肠病买好是无困难。即马我过来讲，糜烂性的胃肠炎是要安怎治疗？那按照我过去行医的经验。糜烂性的胃肠炎，那选用半黑泻心汤、甘草泻心汤、青姜泻心汤，这药方拢无够力。那是选用香砂六君子汤、双灵白术散，搁伤过数。对着糜烂性的胃肠炎，一定要分三个阶段来治疗。第一个阶段要用蒲公英这味药啊来做主药，第二个阶段要用白芨这味药啊做主剂，第三个阶段。再用粉工、乌泥这两味药啊来做主药，这四味药啊拢有伊个特性。蒲公英这味药啊会排脓、消炎、减杀菌；白芨这味药啊会补胃壁，促进胃中肉液生长；粉工甲乌泥这两味药啊会加胃壁，促进胃肠的收缩力。有真侪人治着胃肠病，医来医去医未好，这大体有三种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间接，拢是食一寡止疼、止酸的便药啊。第二个原因就是找不到内行的医生。第三个原因就是家己无耐心，只要有较好一术啦，伊就无爱食药啊。胃肠病关系到全身躯身体的健康，你甲看有胃肠病的人，伊身体拢未用，身体若要用要强，胃肠一定爱顾，

0: 公狗。
1: 俗话直直讲，六月拉开口是臭死人。啊，咱人那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那是个闭开，对三心口臭，臭甲亲像六月拉。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王伯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王伯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王伯丹唔乃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王伯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可以使用牛黄五伯丹下去的治疗，尤其现在很多少年人电脑、手机、生鬼眉，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故来肝无法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得修复，对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和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伯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伯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到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伯丹是咱希望的一拍明灯。牛黄五伯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巴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食6粒。那是只是要固肝尔，咱只要早起时啊食6粒，都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0: 进攻狗。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侪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嵌烹，蒜头尽量加放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有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就较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都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酸枝精，唔那脚惊手惊，连有流行病一个流行，咱也脚唔惊。咱的冬虫酸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咱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七代冬

即阵有真侪人去治着肝病，肝病一种是被传染的，另外一种是家己无爱惜身体所产生的。要预防肝病，上个重要的爱注意饮食起居，食物件爱注意卫生，酒唔通过量，唔通耗眠，尤其是跋筊耗眠，即上个容易治着肝病，因为郁久伤肝。大暑假受气人心有那伤肝，肝病是种可怕的病，会收人的性命，咱千万唔通轻视。咱中医在治疗肝病，不但理论真正确，变化用法有那真多。过去我伫节目中介绍过真侪好用的根心药甲青草药。要治疗肝病，爱大先了解肝病的病源是属阴性还是属阳性的。阴性的肝病要用温中气温的方法，阳性的肝病要用消炎法、利水法、消肠消毒法。主症、兼症、客症一定要分好详细，然后再来加一些阴经药，这样肝病就可以医好去。若是偏于肝部的上部，可以选用茶壶这味药做阴经药，若是偏于肝部的下部，可以选用青皮这味药啊来做阴经药，唔通一味就西瓜用西瓜的盐粉，盐粉是对某一部分的患者有功效，唔是所有的盐粉会当治疗所有的肝病。治病用药爱灵活爱技巧，唔通干那要就西瓜背西切，安尼才会当逼症逼性，

有一位听众朋友伊来找我，伊讲伊个体质是有够奇怪，食药头佫会反药尾。伊为着要医好伊个身躯症，医生是找有够济，大部分的医生拢讲伊个皮肤是治着皮肤过敏，治疗的结果拢是下地袂长筋。有的药啊吃了后，佫会感觉真神真爱困，感觉四肢无力。空中的好朋友，即阵治着皮肤过敏的人真正是真济。不过皮肤过敏唔是医袂好，只是较歹医而已。那是要治疗皮肤过敏，唔通一直换医生，一定爱甲医生合作，互伊个医生了解你的体质，来对症落药，安尼就有法度通根本治疗。因为皮肤过敏的病因是真复杂，血高、血流、血少、肝无好，这拢会引起皮肤过敏；鼻湿、胃无好、体内湿热重，这样来引起皮肤过敏；虚心冷地、抵抗力无够，这嘛引起皮肤过敏；空气的污染、花粉的感应、气温的变化、间接上，有来引起皮肤过敏。咱中医在治疗皮肤过敏的方法是真多，上界常用的有清凉解毒法、补血凉血法、强肝健脾法、润色法、温寒法，看患者的体质甲脉变化，才来对症落药。安尼就有法度将皮肤过敏的病症来医好去，彻底消除皮肤上的艰苦。

卫生袂使过多，啊嘛袂使过少。卫生若是过少的人，伫咧食饭的时阵，茶汤唔通啉伤过多。那茶汤啉伤过多，会冲淡卫生。胃若是无卫生，食落的物件就无法度通消化，所以胃就会时常安尼胀胀闷闷。那是卫生过少，这就会引起消化不良症。这个时阵爱食一寡酸质的物件，参像酸梅啊、醋、柠檬，安尼就会帮助消化。但是若是时常一吃酸的人，这卫生就已经过多啊，酸的物件都唔通食伤济。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身体若是要健康，家庭的卫生一定要重视。厨房在用的物件，参照桌布、点滴，这有哪要注意的卫生。桌布要时常洗好清洁，时常用滚水甲滚过。点要用塑胶做的，比较较好，较有卫生。若是用茶做的点，因为用久，刀痕较深，细菌较容易寄生伫内中。所以点若是无爱用的时阵，爱甲洗好清洁，上好用滚水洗一遍，然后甲放伫通风的所在，还是甲晒日晒好干。若是滴，都爱用滴蜡做的比较较好，塑胶滴惊烧会变形。但是滴若是用甲生果啊，上好是换新的。一百滴是无偌济钱，该欠的咱都爱欠，啊该开咱都爱开。

0: 进公狗。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白人实在有够济，一个无设计或者是小夸失注意，都会染到官白。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官。咱经济上乃是做会到的范围内，上佳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当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利。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用。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来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也按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都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就会当予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小逐工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2: 药药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药药医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广播电台。
1: 啊哦，你去见了金太，拜师子，娘个神啊！
2: 不是神，你用唱歌一天功夫吗？
1: 哈，马个是一天功夫。
2: 就会神老师的歌音人唱起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要去拜票的，无法多处理神法的事节。本次家新的歌音人来做功夫人，上官子先做的双方呼命侦查顺哦。
3: 世界功夫人写信号，果然这歌不是神。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6: 凤苑真好听的名，凤苑上出名就是台湾西海岸上盖关的黄金顶下。凤苑的黄金鱼港有台湾产量上丰富、上神秘的鱼啊。虽然寒天的凤苑海风强甲亲像拄啊同款。但是上盖冷的日月，也是蚵仔上盖肥、上盖好食的时阵。又大又冷的海风里面，渔民用因的性命和大海在遐拼生活。不过大海也温柔的一面，伫咧黄昏的时阵，满天的彩霞静静映照伫咧蚵仔田甲江边的灯塔顶面，替黄湾的下晡增添一份宁静之美。买一个可口的乌茶，坐在鱼缸边的海堤顶面，等到天色转暗，海面上点点的鱼火，都亲像天顶的繁星同款。这就是江华北京之一的黄金鱼火。除了可爱食饭，黄湾。
7: 沙拉美林里菜花村主要是以着台湾五十年前的街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古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街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中是下晡三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8: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四大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699。2559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胃肠若害，身体就会败。 胃是负担消化，啊，肠啊是负责吸收。身体若是要用、要强、要壮，关节拢伫胃肠。即阵是工业社会，时间都是金钱。有真侪人精神过头紧张，思想失眠，还是操力过头、劳动过挂，这些原因拢会来引起胃肠病。人讲腰过肌啊，霸强臂，这有来引起胃肠病。胃肠病有哪有分急性的、甲慢性的？那是急性的，爱赶紧来治标，予伊未疼了后，再过来治本。慢性的胃肠病，爱大声查出病因，看是胃寒，还是胃热，还是肠啊无力。有的人讲是急性的发炎，有的人讲是慢性的发炎，还是安怎样才会发炎？是吃物件来引起发炎，还是精神紧张来引起发炎？原因一定要大声查好出。知影原因，才会当根本治疗；唔知影原因，就无法度预防甲防止啊。治病就产生海底网尖共款，莫怪干那一个胃肠病，有个人就拖过来年，还阁医未好。那要认真讲起来，胃肠病是关系四大组织、九大系统的运化，会使讲关系全身躯的气化作用，有那关系一生的幸福、甲家庭、母子的幸福。所以俗语讲，有健康的身体，才有万贯的家财，就是安尼。身体上的好坏，胃肠占上界重要的部分。空中的好朋友，你千万唔通轻视。胃肠若是有小块毛病，都要赶紧治疗，千万唔通小病无爱医，啊拖到变成大病。人讲该开都要开，啊该欠的都要欠。

空中的好朋友，在你要睡的时候，你是不是有反省今天的所作所为，有存过什么心，讲过什么话，做过什么代志，是不是有存错心，讲不对话，有做错什么代志？那是有，这就要改；那是无，就家己鼓励家己。那会当逐日反省，修养会愈来愈好。尤其记忆力有来特别进步，咱的人生都会走入光明的大路。因为这个世界办啥会就成啥会，做啥会就成啥会。尊佛心，讲佛话，做佛事就是佛；尊好心，讲好话，做好事就是。

0: 进宫狗。
1: 人家说万别是鬼鼻土，鼻味那是害，万别都招来。所以胃肠的好坏对着咱的身体是真重要。胃肠哪用，身体才会健康，无病痛。和咱平常时啊，第一个胃肠，用鼻健胃灵是上好用的胃肠药。平常时会做做、胀胀、痛痛，时常会腋下酸、消化不好，或者是胃肠虚寒、胃壁薄、时常漏屎、腹肚痛。在这个时阵，赶紧来吃永鼻健胃灵，随吃会当随爽快，随吃。

还是水溃瓦。永比金瑞玲是用上盖新的科学包装，一大盒45包，大人一摆食一包。啊，若是囡仔饲袂用、饲袂水，无爱食麦饭，时常伫咧感冒看医生，伫咧这个时阵，赶紧的用永比金瑞玲，甲囡仔顾胃肠、顾身体，物件食会落去，营养吸收会到，免偌久，囡仔身体就会用。囡仔一摆食半包就好啊！养鼻健胃灵，养鼻固胃肠上盖好，一大盒有45包。大人那是照三顿食，都好食半个月。一大盒1200块，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7台。养鼻健胃灵，安尼就袂亏买唔着。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钓鱼是一种真高尚的娱乐，有真侪人伊真爱钓鱼，有的是钓溪鱼，有的钓海鱼，有的是钓人开放的湿地。不过，若是要去钓海鱼，还是要去野外钓溪啊鱼，一定要注意。若是不要上水，较危险的所在都唔通去，才袂发生意外，发生危险。伫家人的所在有一对伯仔囝，有若真爱钓鱼，伊的囝才八岁尔。有一天，两伯仔囝利用休假日就去钓鱼。迄一天小可落雨，海边的风浪比较较大。迄、那个八岁囡仔是真活骨，海边的石头是安尼坎坎曲曲，关节无平。佮因为落雨小可骨骨，迄、那个八岁囡仔一个无小心煞跌落去海底。伊的老爸看到囝跌落，伊一个着急，伊嘛唔管伊会晓上水还是袂晓上水，伊唔管三七二十一。伊一个就跳落去海底，要救伊个囝。这个时阵，同伴室友有人拢来倒卡手，囡仔是救起来，但是大人因为将囡仔交予岸顶个人了后，伊因为拢总无亏得啦，一个海浪溢来，伊煞去哦大海浪甲溢去啊。伊为着要救囝个性命，伊煞来牺牲着伊个性命。父爱伟大就是一只，咱普通时拢无发觉着父爱伟大。拢想讲老爸真歹真严肃，做老爸的人，因为伊爱操家庭的经济来源，伊爱用心用力用脑，所以伊拢较袂甲囝滚生笑，面相拢比较较歹看。有真侪做老爸的人，伊拍囝了后，伊袂去介绍，但是听候囝困去了后，伊会去偷看囝，看有去有拍受伤无。人讲天下父母心。父爱就敢那太阳，啊母爱就敢那月亮，照亮了每一个子女的心。故事中的父爱非常的伟大，伊甘愿牺牲伊自己来救囝的性命。不过这嘛是悲剧，我一只希望爱钓鱼的好朋友，去大溪还是去海边钓鱼，一定爱小心注意。

人讲水火是无情，咱普通时用电还是用家事，一定要注意。伫台中有一个五六岁囡仔，因为老爸去上班，老母去菜市啊买菜，囡仔因为好奇心去撞家事路。囡仔伊普通时看到妈妈在撞家事路，劈一个啊就有火倒起来。囡仔伊感觉真趣味、真新鲜、真好耍。这个囡仔伊开家事路啊，伊开几啊遍拢开袂倒，伊一直在开。伊唔知影家事已经流出来啊，到尾啊，家事开倒的时阵，轰一个一声，这个囡仔规粒头、规粒面拢烧甲乌乌乌，头毛拢烧掉去啊，过来引起火烧厝。好家在厝边隔壁赶紧来拍火，将家事改关掉。可是这个囡仔伊的面将来会变成啥款？美容、补皮，这敢会当医完全？是大人敢有这条补皮美容的经费，所以用电用家事一定要注意。有细汉囡仔的家庭，家事的总开关一定要关好好，上好厨房爱甲做一个门锁。大人若是无伫厝里的时阵，爱将厨房的门锁甲伊锁咧，安尼比较是较安全，以防万一。人讲水火是无情，对着用电用家事一定要注意小心。

血管硬化，不但会引起脚麻手臂，有那会引起颔骨筋酸痛，会引起种种的酸痛症，嘛会引起中风甲半身不遂。那是心脏的主动脉血管难硬化，佫有生命的危险。上起头是感觉呼吸会困难，心爱窒窒，心爱会小可疼疼，到尾啊，煞变成心脏一直无力。那是要防止血管硬化，上界重要的就是爱让心脏有力，让全身骨的血液循环正常。血管爱保持一定的收缩力甲舒张力。血油若是伤过悬的人，这会妨碍着血的循环，因为血油伤悬，血就变弱，血的循环就较歹。酸抽痛、麻痹症、中风症、心脏病都会产生。那是要防止血管硬化，要消毒血油，和血一清。咱平常时青菜、果子啊，都爱加食一撮啦。油草食较少咧，爱有适当的运动。那血管都已经硬化，血都已经正落啊。普通时你会使使用丹参、龟尾、挂筋、赤竹、连翘、瑞金、仙楂、牡丹皮、川芎、川芎、甘草，用这几味药啊，来甲浓缩的药粉三顿食，还是做药丸三顿食，安尼对软化血管，血就会反清。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在台东木瓜溪的所在，有一位青年人，伊利用人无爱住的草料啊，住伫迄个所在伫撇死。伊无爱看世间的任何人，伊感觉世间的人拢是歹人，伊嘛无爱做工课。伊逐日拢食山顶的野金蕉，青金蕉是摕来用煮的。伊来住伫迄个所在已经住几多年啊。这款的心理病症叫做自闭症，伊家己在关家己，是安怎样伊才会变成安呢？就是过去捌互人冤枉过，伊受着委屈，无人替伊伸冤，伊感觉世间拢无一个好人。根据伊阿姐讲，伊过去伫嘉义一间公司伫上班，因为公司的内中有人碰见钱，大家拢讲是伊替，赖伊做贼，伊有理阁讲袂清，无人替伊辩解。伊家己辩解，佫无人要相信。自安尼，伊心灰意冷，伊撇世，伊无爱见任何人。空中的好朋友，这位青年人的做法过头消极，咱唔通学习。不过咱人千万唔通乌白诬赖人，就是讲人有小过失来讲，咱有哪爱原谅人，咱爱温恶扬善，互人有自新的机会。伫有意佮无意的中间。咱来毁灭一个人，咱以心何忍嘞？

0: 硬公狗。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那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都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包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到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那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阁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尖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来互人泡滚水做茶啉，互咱啉出的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 的冬虫参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 一罐6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家讲迷雾丢苗，预防性过治疗。即阵你若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那是一摆买几箱的，买10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尖甲七代冬虫参芝精，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风湿症、关节炎、甲神经痛，这三种症头拢会引起酸痛症，所以有真侪人无将症头该分好详细，止痛药啊都乌白买、乌白吃，结果止痛一时，严重诶却引起并发症，有诶是胃破空，啊有诶是腰子来害气，有诶是症头愈医愈严重。咱汉药伫治疗关节炎、伫治疗神经痛，也是风湿症。虽然无啊多随地痛，但是会当慢慢啊好起来。所以我只建议有酸痛症的好朋友，爱食汉药来治疗，千万唔通食止痛剂。

0: 信公狗。
1: 空中的好朋友，起码咱那是发觉咱的歌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歌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歌病会传染，严重的歌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歌、西歌、脂肪歌，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对来放母放囝，和母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母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爱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五红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要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五红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讲是得病大尽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解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家三顿食，一盖各食八粒。那是要姜瓜、高瓜娘，咱早暗各食六粒。咱那是临时临了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各食六粒。食牛黄五宝丹，也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儿孙友好我，我今同好难相亲，羊儿贵乳儿弟好，我啊反哺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和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罐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精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2: 我不喜欢他摸我。
3: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4: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靠近海边的天空总是特别清凉，空气中会当闻到海风特有的。
5: 小桃有三枝，芭乐枝、梅亚枝、蛋枝，阿哥拥有美丽山峦以及历史的古迹。有闲则小酒来小桃枝。你当阵是 Apple 四点，你做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来感恩收听大船立港的节目，咱这个节目是由着天宝公司赞助，阿斌现场主持服务，服务中心的专线电话2525500，252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外环区的乡亲的卡，头前加空六，感谢收听，也欢迎。

听众朋友，咱中部时段，大家下晡快乐个下边，大家平安。这么一开始，咱来收听北港林大姐来到咱恒星药房这边公司的产品，讲交代我们听的天堂上的妈妈吼，下边蛮听过的来，而且大家都来收听咱北港林大姐来到恒星药房这边公司的产品，讲交代天。

来去听下国语的歌曲哦，这阿斌嘛头一摆听到，讲叫做《天堂上的妈妈》。阿斌喊着讲，第一首歌曲阿播这个国语的，唔知影讲当作咱这是讲国语的电台，哈哈，嘛非常的好听，非常感动，很感动的歌曲。讲叫做《天堂上的妈妈》啊，感谢咱迄个北港的林大姐来到恒星药房国民公司的产品，甲咱交代讲，四点第一首歌曲阿斌来做安排。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仔日是九月初七，今仔拜一，旧历就行到七月二六啦。这九月初七，我看这财政部咧公布哦，讲今年三月到四月统一发票领奖的期限，就是到今仔日啊。唔过不离个，阁有十九张大奖要来领呢。甲财神爷，小心心意啊啦吼，包含五张一千万的特别奖，四张两百万的特奖。加四张一百万，人个欠伫个网络叫做云端发票，这拢无来领。今仔日啊，若要去领就充公益啊，喏啊，所以讲，今年这月份是九月嘛，九月特别来对七月甲八月发票啊，所以大家找看卖，三月四月是毋是你有无有着大奖无去领？今仔日领哦，哈、啊。

开五十九块，哎、欸，这开开拢无到一千块，啊，掉两百万拢无一年，今仔也无年啊，这就是充公益啊，吼、哦，这是三月到四月啦。啊，这个月九月二五是要开七月到八月哦，这奇怪呢。我来看这新闻咧，报讲开会较好钓啊，无伊呢啊你，啊，外人即嘛是安那，歹钓啦，伊就留钓个偷工啦。其实哦，你若无咧对发票，你就爱敲箱吼，啊是人个店家用个人个，伊就一挂弱势团体帮助一挂艰苦人啊，你就甲落落去嘛，咁是安尼，吼、哦，安尼就互别人去钓啊，咁是安尼，你认为你无爱就发票，你就互人去钓。啊、我看这十三张拢无人，拢无人去念，应该是呐，得到的人无可能无去念啦，应该是拢偷家去啦，安尼就足可惜嘞哈。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入讲，头一摆呐要购买咱公司的产品，阿斌甲你寄，咱甲你服务一届啊，较袂挂唔到。2525500，外观区咱都爱加06，就弄来了解咱这个社会事哈。啊，今日是拜日啦。这位同学天气拢真烧热哦，连续落雨落足久啊哦，我会记咱有落一二十天的雨啊呢，啊即嘛日头拢有咧出来吼，该洗一挂被你也感觉讲拢安尼扑鼻扑鼻啊，摕出来晒晒的嘛好，洗洗嘛好，啊厝内厝外拢看到清气啦，即嘛看到整齐，因为连咪着搁要中秋节啦，中秋节话厝里嘛会烘一个肉。阿伟嘛，食火锅啊，哦，团圆的日子，阿咱家这厝内厝外看到清气，啊，即马来，即礼拜东北季风特别起劲，所以讲哦，天气应该是慢慢啊会较凉一点嘛。但是今仔日时啊真热，吼吼，诶，今仔日在哦，中辈时候咧甲我讲，吼、哦，热是热卡呢，干嘛呢？规身躯拢黏黏黏啦，啊，那落雨是足无方便啦，啊，无法度。天工作歹做，即摆原来是个热的时间，地水来加啉瓜吼。气候部分那边第二点，正安做一个详细报告哈。即新北有一个查甫人甲因某冤家啦吼，啊受气啦，结果啉一挂酒啊呢，讲伫个大路头乌白占人的机车啦，乌都歹呀，家你也无是无西呀，啊你占人的机车出一个亏。好像你心中满腹的怨气，但是安尼是唔对的行为啊，咁是安尼怎咪啊？我就会姓郭，这查甫人，甲伊无冤家啦，心情无好，门安尼关足大声，砰一声，同安尼啉酒醉吼，啊人我来行，来到新庄民安西路啦，一时情绪愈烧愈硬了，对啊啦，突然讲卡安尼站呢，站机车啦，几啊台车又站一个，机车半径足烂的嘛。结果人看到啊，哦，今晚来到地，细官的查甫人啊，佫唔收山呢，佫啊欢迎观景，大声细声亮呢，啊，我也无冲害着别人啦，我着卡在咧练啦，今晚讲你嘛拜托的，你练卡在，你不要占表，你占人的机车有多歹啊呢，这人报警啊，我记者来关锁啊，啊来了解看卖啊，这样、哦，把车灯来派出所，吼、哦，互伊冷静一下啦，这个过程拢用起来呢。伫个民生西路、民安西路这条街，暗时啊，十一点外啊，冰冰变变，穿红色衫的查甫人气扑扑啊，阿伯抓到伊啊，这有多摆有够无辜的啊！啊，明仔载要上班无，都要人徛看面啊！今晚来到地个，今晚伫遐大声细声亮，今晚讲你是安那啦？我饮酒心情无好啦，啊，是安那开无好，我某甲我冤家啦，娶这嘛要创哪会？安尼。啊，实在阿妈无冤家，你嘛袂使三人个乌托邦也出气，你爱食官司，爱食官司吼。啊，这到底那要家己叫你赔无？即些个路啊啦，什么代志吼？爱保持理性，心平气和，有家庭个纠纷，爱寻求正常个管道，大家来沟通，袂使用这个方式吼。另外，汤圆办代志长哦，半暝是变咧巡逻啦。在汤圆区中山路发现一个30岁、姓戴的查甫人，细只白色的面露的，等下紧，等下慢，等下倒平，等下正平，开车足未稳呢。啊，这边要拿走，第三面路个哔哔停下来，他就是不停，要计停来硬停呢。姓戴的查甫人不但无停，佫兼错干辣椒，甲警员错。讲恁安尼三观两处，这里我还有人炸起来，今仔个要甲我炸，你是专门针对我呢？听我讲，你先停啊，冷静吼。你若无开车袂稳，我无可能甲你拿炸。啊，你遮大声细声，就是咧。

0: 妨害公务，你倒来倒来，安尼啦。即摆个压这条咧啦，车长毒品啦，安尼啦，凡事佫有食毒开车的经验，甲去看卖。爱的脾气歹啦，讲真两公还用哪吒呢？大家拢要哪吒伊啦。啊，你无犯规，难要来哪吒。三十岁生第一查甫人，坐只高级车呢，白色个面路还交几啊百万呢。啊，伫个三民路，啊，拢唔配合无，佮人出间就叫哦。佮个大声话讲，今晚你别跟我怕呢，我要骨折零件啦。哦，都出大声就对个啦。人是借了酒气，伊借了毒气啦。啊，你食 K 他命就食毒品啦、啊，车内佫有一挂毒品的用具啊。你也看，啊，即个叫配些嘴呢，嘛是养生的啊。你食毒啊，你食毒到底敢讲的公司人啊？哦，啊，这医生我办，这医生我办，真了人啊。另外，四十八岁姓吴的查甫人，真正用乖呐。啊，伫用乖的时阵，实在一个因内底，我那做用乖的朋友啦。这朋友讲哦，伊伫阳明山有一个迄落废弃的钢寮，有一个寮啊，就对啦。即马四十八岁姓吴的查甫人，就讲去做朋友伴，唔是做朋友伴啦，去用乖的这朋友伴啦，安尼啦。佮讲迄是个秘密的基地啦。伊小小讲，啊，就出来啊。对来，你也出来了，也不知道要到位啦。只要来刚聊这个家，先估一下安尼啦。叫来刚聊这个家，发现讲奇怪呢。这阳明山这个家，足少人在来呀。AFC 有够精的啦，还佫欠钱呀。竟然把这脑筋当着台湾电力公司这电缆线啦，啊，敢破坏这电缆线哦，加起来，今年到会开始六届。在阳明山这个家，看起来无啥人来。偷电两万几块，103公斤的电缆线，啊，都因为人停电啦、啊。台电的公司来讲奇怪，这电缆线是用偷家的啊，起码得锁定讲有一间钢料，叫人去出力啦。啊，伊唔敢等伊哦，伊怎人要锁定伊哦？爱的心蛮只等伊的哦。伊人发现到啊，四五个查甫人想安尼，我看我唔通，我唔能先等来。结果，伊想讲安尼过一段时间啦吼，应该是无代志啊。伊就转来工寮这台车，啊，搁伫新庄的这个所在偷看一台奥多麦啊，安尼骑奥多麦啊。伫七月底就转来工寮啊，结果人家抓起来，吼吼，都伫工寮内底插着103公斤的电缆线，啊，这台奥多麦嘛偷看呢。这台车要插得抓着伊足困难呢，这山区呢，只人足少呢。迄警员是看几百支的监视录影带，看目睭咁要漏掉呢。啊，佮问厝边到即个遮大个人，讲遮是毋是就是钢料啊？较找着伊钢料的所在呢？啊，了即个姓吴的啊，啊，查着伊偷看来奥多麦啊，啊，遮电脑耍白白啦，啊，即卖就坐无落来啊。我即个钢料就是去用关，啊，朋友甲讲的啊，讲伊秘密基地啊，啊，拢住伫即个遮啊。实在吼、哦，但用关了，搁偷地济，家当七道济，依上法办吼、哦，啊，再收啊，再无收话袂使啦吼。是啊，八月四五诶，我看连咪都搁你咪来滴啊，带即个朋友中风啦。人讲中风诶，港口，即中风诶，感觉就对啦。实在吼、哦，真老啦。另外，苗栗一个细老的查甫人，4000块卖一包彩青粉，或者细只的查甫人，细只了用抓到啦。即马叫我讲啦吼，来你若要减刑啦吼，我来讲，因为我要抓这细老的啦，哦，啊你来配合阮警方来甲试啊，甲讲，甲老的讲，搁要买一包安尼啦。即马细只甲老的讲，伊搁要买一包彩青粉，甲这细老的钓出来，抓抓起来安尼。各买一包，都抓到这细老的查甫人。哎，这细老的查甫人进前，今晚的家讲，伊专门拢在卖这三级的毒品啦。哦，啊，就是进前抓无啊，多这细只你甲买啊，4000块甲买一包，彩青粉去用抓到啊。今晚讲啊，你若要减刑，你配合我买到这老的就对了啦。结果讲，各买一包啦。用脏掉，多好医生发办安尼啦吼！这些老的吼，车顶做者 K 他命毒品的咖啡包、彩青粉，啊，佮有现金，拢买来就对啦。靠这个卖毒在吃穿安尼，啊，这个之前要注意几下改啊，安尼啊，最后这些老的 安尼用判三当十个月，三当十个月。啊，因为这迄个细只，这个有配合演出嘛吼，所以有开始我减轻一点嘛安尼啦吼。这食动吼，实在是做无好，未动愈未使吼。这种为着社会啦，也是较规矩一点嘛吼。全部拢医生发班，拢判刑，爱用关就对啦。喂，你好，我是阿斌。
1: 阿斌啊，
0: 哦，
1: 我刚买迄种啊，有啊，加加我来问哦。
0: 哦，
1: 佮食是食饭，食啊食饭啊。
0: 你买什么药啊嘞？
1: 那个好，
0: 你讲哦，食饭前吸收袂歹，啊，你若是食饭后嘛袂要紧哦。啊，你哪
1: 个？食饭前啊，我喙齿健康，我会再进一面去食。
0: 我会使你用迄酷杯，酷杯啊，这么嫩啊，里面汤啊是用迄、那个。这么嫩啊，薄薄嘛是会使吼，
1: 嗯，
0: 会使啦，
1: 会使，
0: 有会使，这么嫩来吃好，安尼好哈，
1: 安尼
0: 好，有有哈，好，祝你健康啊，再见再见。来，安老师要病人寄产品服务，还是对了？产品无清楚，无明了，电话卡入来，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我要听早期文化感受的软歌啦，软歌好听呢。带你中华来到红星药房，这边大馆的好正完，那肖大哥跟交代软歌，阿斌也请大家做位来收听。

0: 来早期的老歌，这是文下的歌，讲叫做《恋歌》吼，对第一首歌叫做《天堂上的妈妈》，来到这《恋歌》吼，这吼啊，国语也有台语的，咱的这部就是多元化了吼。咱听众朋友吼，各边公司的产品爱听什么歌，阿斌拢会来吼啊来安排啊，非常感谢吼。25255000，我关起人来加06。来，现主持这么这时间点，阿斌要来给咱介绍咱天宝公司优良的产品。产品和咱个人的身体哈，来进一个广告。
1: 嗯，讲、
2: 啊。我辛苦的聊哈，
1: 辛苦的聊啊，甲班咯。
2: 嘿，好、哦。哦，我班拢拿起来呢。
1: 拢拿起来。
2: 哦，还把几多皮？
1: 填补五年开头完啦。
2: 对对对对。
1: 哇、哦啊！
2: 哇、哦啊，就是啊，这款这款哦，这款都爱困的哦。嘿，
1: 够难玩。
2: 蛮真好用的呢。
1: 啊，你吃较爱困的呀？
2: 哎，
1: 安尼啊。
2: 就做会困的。
1: 啊！你食了有讲到小宝宝？
2: 有啊，
1: 啊，
2: 有啊！
1: 啊，这五年解毒丸都吃，解毒吃斑啦，哦。
2: 五年解毒丸。
1: 你头壳是啊那呀？你食过哪丸？啊，
3: 戆啦，
1: 戆哦，
3: 哎，
1: 哦，
3: 啊，健康的鸡诶，
1: 健康个鸡，
3: 对哦，哦啊，那是打你去，你食来是下面地咯。
1: 安尼哦，啊，吃有好多滴啦。
3: 我吃这边两罐啊嘞。
1: 安尼啊。哦，啊，吃了还得有进步。
3: 啊，吃一罐，啊，未吃，啊，未了，就好啦，就对啊。
4: 就是啊，要改做健健康，胃药啊，真好用。
1: 胃药啊。
4: 嘿。
1: 哦。哦，
4: 这胃药啊，吃胃药啊。
1: 嘿。
4: 啊，人伊吃老帅，讲啊，真好用。
1: 哦，安尼啊。
4: 哎。
1: 啊，你是吃哪？
4: 啊，够这嘞哈。
1: 哎。
4: 我胃药啊，我昨那跟你吃几啊罐，我拢吃胃酸，你袂记哩？
1: 哦，安尼啊。
4: 啊，你无教我讲减食减肥啊？
1: 哦哦哦哦。对。
4: 会记哩无？
1: 对哦。
4: 啊，迄炸药啊吼，我甲你讲，我真好用。
1: 哦，
4: 我从那里扫吼，才能盖得好呀。
1: 有啊，有啊。
4: 嘿，
1: 嘿。
4: 啊，过迄条啥物呢？
1: 嘿，
4: 过迄个盖毒丸啦。
1: 嗯，盖毒丸。
4: 哦，我辛苦了解。
1: 有啊。
4: 才能管我都未啊。
1: 啊，你哦。有啦，那你以后的时候都是要未来。
0: 那你药啊，确实是袂歹啦吼。就伊妈妈讲，胃药啊，胃酸过多，啊咧胃闷闷肚肚闹泻吼，啊食啊真好用啦吼。啊少爷啊，讲嘛真好用呢。啊，这两个大，这個、大姐嘛讲安尼皮肤安尼了。啊，食咱天宝五年解毒丸嘛，食个真好。啊，天宝过那丸，就伊妈妈讲伊头壳安尼戆，耳孔安尼叽叽叫啦吼，啊歹困。起码食咱天宝过那丸，改善治疗啊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过那丸。到你那失眠、歹困、头壳戆啦、头壳疼啦、耳孔安尼叽叽叫啦、便便爱丢丢端，拢来食咱天宝的过那丸。咱内底有落这个珍贵的天麻药材，这天麻专门治疗头壳疼的啦。啊，内底阁有西洋花。西洋花甲咱活血，迄个人脚尾手尾拎起起呢，爱麻啦，血路循环无好，啊会颔管啊跟咧酸啊，拢来食咱天宝的过脑丸，啊会则歹困呢，哦，眉长困低，啊冰来冰去，啊会是足好困，啊足浅眠，足紧就醒起来，啊正要困困未去，啊拢伫遐过时钟，啊困拢未天光。那这种情形，拢来食咱天宝的过脑丸。啊，有人习惯性拢食迄西药爱困药啊，这吼食济无好，来食咱顺汗药。咱这无习惯性，帮助咱的好困眠，帮助咱袂头壳疼，阿妈袂头壳晕，阿妈袂耳孔叽叽叫。天宝的过脑丸就是这么好用。你啊，这一阵啊，你会感觉人加足精彩，哦，迄头壳足加足清，加足轻松，阿妈好困。天宝的过脑丸，另外并要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咱这款固筋骨的好药，足侪人咧甲咱食。咱中辈时代倒来筋络足够蛮难，脚头骨足袂支力，足安尼吊脚筋。天宝好正丸咱个广东来食，照三顿个食，一拜个食八粒，治疗骨头的酸痛症，足有效啦，足对症啊足有效。但是成分真好，药材加得，得咱脚袂支力，袂堪要徛，骨质疏松，骨头怕，骨软骨棒咧消磨，腰酸背痛，拢来食咱天宝的好正丸。这里只系滋生水生骨浆，甲咱固骨头，消筋痛，生气血。这里只系补充咱的加质甲钙质，啊，固关节，强筋骨，天宝的好 正完。啊，俺天不你该都完，这专门咧讲请督干会做体来环保啦。对体来讲，化解毒素，无论是乌斑、淋泡、青春痘、裸条啊，还是吹个大吹个草，伫你阿边倒暗困咧，火气大诶，天不你该都往你个食。下肚咧吐体内毒素吼，百毒百解，天宝的五年解毒丸。啊，那目睭的问题，就咱天宝清耳面膜丸来讲过干底啦。加跟胃跟蒙雾生涩感做一个贴底底的哦。目睭那要金要清，那干底还成果吼。啊，那目睭要甲市面上无啥共，维生素欢喜可的。过干底目睭的专门药，咱个食，这比较咱就知啦。这会较好，袂较歹吼。目睭的问题，到咱天宝清耳。面膜丸，啊啦，放尿做美术师呢，真高料啦，直接帮恁卖掉，一枚便所起来四五抓，填补用量丸，勇敢的用，良好的量，专门咧过膀胱，过咱的药剂吼，你甲食，放尿卖大把，白落起泡，臭尿险，药剂成功零卖，用来食咱填补的用量丸吼。来，我们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叫做《痴情待西港》，非常的好听的歌曲，是咱大地关林。咱的庄太太来到公行药房，过完填报清易并不完，跟咱的丁少善哦，赶到第四点半，《痴情待西港》来个走落去，零五零五五空空，外观区咱都要加空六，非常感谢。

来，好听的歌曲，讲叫做《痴情大西港》哦。但不是啦，歌唱了阿斌都没出声哦，绝对阿斌咪走去放尿。我是咧讲，中部时段写一个组织个服务好啦吼，咱是朋友啦，第一个要过别人公司的产品，阿斌拢会甲讲个详细吼，然后卖安尼后边凊彩讲讲诶，组织人写好安尼吼，阿斌是一个细心的人，咱公司是规矩的公司吼，那当球一天阿斌的直播你也知道，阿斌是一个规矩的人啦吼，阿咱讲讲好，交代好清楚，以后边那只组织人写好，较袂当叫你塞伊到时。就落啊！啊，所以啊，边头拢会甲笑好，真歹势，赶耽误小花时间哦。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头一摆，美国边公司的产品，华边个啲服务人个啲价一价也较袂贵唔对。0525500，我关心人都爱加控六。过一个人工叫伊不落加金洞啦，做阿袂错哦。这姓罗啦，等于巧伊啊。伊涉嫌我别人吸金，讲要投资有啥物好康的啦，投资。房地产安尼啦，啊，清明好像又便宜呢，另一老师话又便宜呢，安尼讲收2亿5000几万，没影投资啊。其他位有几人电话里甲判，有几多用12栋6个月，一个专门咧卖厝的，讲不落价金栋四多呢，但传出伊讲伊前个月8月27去用收押期间敲伊啊，45岁尔呢。安尼一世人吼，啊，你讲伊风光嘛，真风光啦，啊，你讲伊恶病诈骗嘛，是啦。人生的舞台就结束了，哦，而且大家那咧卖厝的，大家拢知影，有离婚啊，生落来之类啊，伊用干嘛？伫宜兰看守所啊，小妹到伊染着 A 型的流行感冒啦，啊，隔天心脏冻袂掉，心肌梗塞都跳伊啦，啊，这当然哦，一搞家属啊吼，身体的问题就对个啦，伊个早吼，对部落家家开始咧卖厝，伫宜兰哦，哦，伊卖厝卖个。半当来就创造2亿的业绩呢，啊，搁顶伫个财经的10期安尼呢，算足厉害就对啊啦。但是这世代表面上真风光，实际上伊的财务早就问题啊啦，攀袂过啦。啊，就对2014年到2017年，这世代伫宜兰、台北遮，拢乌白咧讲讲叫人投资啊，安尼啊，啊用查到了就开始走路啊啦，连保证金都无来呀，走路啊。再个屏东恒春家，啊，记着新加坡历史啦、建筑书啦，吼、哦，啊，记着讲伫学校咧上这资深事业啦，安尼样怪啦，安尼哦，你若拿老师啦、家长，啊，伊个一寡较早教过伊个同事啦，啊，是老师拢有便宜呢，啊，你敢骗2亿5000几万呢、啊？讲投资偌好康，保证短期就样赚着钱，拢投资这房地产呐，安尼，个人投资2000万、1200万呢？啥物拢无伊啊！阿到尾啊，伊判刑十二当去用收啊！阿到尾伫看守内底，看守所内底敲伊啊，身体爽诶无爽快敲伊了，对啦。安尼啊，啊是啊，都结束啊！啊，再用赔的钱可能摕袂转来啊啦。较早人咧讲啊，过了心煞了代啊，人都过用伊里边啊，伊甲公家的钱要对倒还啦吼。实在吼、哦，为人安尼真风光啦，啊，实际上实在是欠啊一口袋塞足侪啊。阿边某个朋友啊，西边路要来我借钱呢，讲要借一万块啦。我讲我阿在钱用借哩，该做5000块，5000块到尾可能1000块也好啦。我讲你西边路的我桥都歹啊，你要我借钱？啊，所以有人表面真风光，实际上是钱拢攀袂过来足侪，所以卖看表面啦。人家是脚踏实地上好吼。另外一个中风的查甫人，讲这里。迄、那个大路头啦，啊伊一个因朋友咧甲顾啦，一个细孙的妇人背伫遐坐啦。细所的查甫人因为小可中风，啊伫个温度真悬，出现头壳晕啦，啊气喘真白呢，啊脚手无力，啊那陪伴的人细孙的即个坐伫背坐伫个台南地检署即个遮休困安尼啦。结果市文局玉屏派出所的员警接到报案来甲了解来甲关怀，啊联络即个客运车来甲因两个载安尼啦。副所长有够甘心，讲因钱无够，佮加补贴伊100块，互伊两个顺利转因兜啦。这昨下晡点我啊，日头当咧热啊，啊讲国平路台南地检署边啊门有一对男查甫的，啊佮查某的需要帮助啊。国平所的这个警员来甲了解啊，哦原来哦，
细叔甲细孙的两个人都要办一寡代志办了啦，啊，结果吼、哦、套中道理，细叔这是我中风啦，啊，惊未起啦，日头阁热啦，细孙的讲伊两个就是要坐一个吼，啊，较歹坐车转来磨刀安尼啦，结果吼、哦，伊原来来讲啊，恁我来叫车啊，结果讲唔免啦，我家己处理就好啦，原来啦，伊的钱无够啦。尾仔这副所长有够甘心吗？讲不要紧啦，甲你叫客运车，甲你坐等于磨刀，啊无搞只一百块来倒，安尼啦。结果顺利，还等于磨刀啦。啊，这细孙的这转富人人讲哦，讲我的行李，我免啦，副所长免，因为今晚才甘心呢，安尼呢，啊甲人帮助安尼啦，咱社会哦，处处温暖吼、哦。另外，这个无当职的李伟哥金素梅，因为涉嫌讲什么助理费的问题吼，带这助理、社长这助理啦，啊，就一挂问题啦，诈领助理费等等就对了啦，啊，什么口罩遐问题，迄种疫情的期间呐，啊，这因为社长这助理1000万交保嘛，听讲已经走路啊，把这个挂伫个手的电子的监控的科技设备弄个。弹掉，伊用限制大个所在啊！啊，结果伊破坏这手环呐、啊，下落不明啊！即卖会再甲发布通知，高金素梅这立委的这助理姓张呢？啊，讲这手环，科技手环弹伫个大安松林公园用吹掉了。啊，这条哦，这些张先毁损公务罪啊！啊，但、就是用监控嘛，哦，你这就是限制出进出海啊！1000万交保啊，啊，结果伊就要走路啊，啊，你走路就是讲你问题啊，哦，这高金素梅已经做里位做足久啊啦，啊，就一挂助理的案件，什么787万，什么一挂迄种人头的助理啦，请起来费用啦，啊，佮后对中国讲什么寄什么口罩啦，无申报啦，啊，这助理嘛讲什么用什么交流协会，诶，迄个新闻乌白底讲叫人募款啦。阿伯来钱也无钱阿咧用啦，1600万呢，阿伯钱阿用伫个实际活动啦，阿、啊、你也要食这个钱吼、哦，你都要食官司啊你，阿即马佫走路哩，那咩通缉吧吼，阿听讲几下人拢承认啦，啊所以讲即个高金素梅可能哦，即个代志袂要紧煞吼。来，感谢大家收听来听这首《自从爱着你》哈、哦，这是咱住伫 KO。来到自行药房，告别填报用量完，咱的谢大姐给阿斌安排一首陈英姐唱的歌就好吼。啊，陈英姐唱的歌足多吼，咱来听这首《自从爱着你》。另外，到底花旦，咱的林大姐嘛，给阿斌寄过脑的夺冠呢。林大姐做来收听这首《自从爱着你》，最好听啦，轻松好听吼，最爱欣赏。二五二五五空空，外观七咱加空六。

0: 来好听的歌曲，自从爱着你哈，非常感谢大家收听2525500是咱现场的电话，外观区恁在加06进攻格。
1: 啊，宋公今日骗一骗一下，我了要食个招牌哩。
2: 哦，安尼你啦。
1: 哎呀，啊食三四，将四罐食了。
2: 安尼啊，食了好无？
1: 有老差。
2: 啊，你是食安怎呢？
1: 都我神经衰弱，耳根耳叫啦，啊是面盲啦吼。
2: 好好好。
1: 啊，大家不止听啦。
2: 哦。
1: 啊，个所以我朋友拢破啦吼。
2: 哦。
1: 啊，个目睭啊，拢破，目睭哦，拢做歹啦。
2: 哦。
1: 看无啥有啦。
2: 哦。
1: 嘿，啊，个脚骨交啊跌哇。
2: 哦。
1: 拢疼啦。
2: 哦，安尼哦。
1: 嘿啦。
2: 哦，啊，你食天宝果哪丸？天宝永良丸？天宝好正丸？
1: 嘿，啊，拢差不多十二罐。
2: 哦，啊，一人拢食四罐就对啦。
1: 对啊，四罐买来，这罐还有哩。
2: 哦，阿你啦。哦，阿食甲拢真好啦吼。
1: 哎，袂歹啦。
2: 哦，阿你，原地放就拢说补哦。
3: 嗯，啊就是。有机退化啦。
2: 哦，啊，你去检查你啦。
3: 啊，检查了，我自是，我抽血检查，我无安怎。
2: 好好好好。
3: 啊，怎么掉价了？开始，因为我拢血压高，啊，开始你不疼，我无跟你讲过啊。
2: 好好好。
3: 啊，食药啊，吼，食药啊，吼，食一个月药剂，我怎么，我天天买你药啊来吃啦。
2: 好好好。
3: 买你健保用两万来吃。
2: 哦，对对对。
3: 食四罐啦，啊，这买你好，过来两斤买啊。
2: 好，啊，你起码一只半药较大补啊，就对啦。
3: 有。
2: 哦，啊，你掉下来高的啦。
3: 啊、好，
0: 这位大姐吼、哦，药剂功能较无好啊，放尿真细补啦，啊，食咱天宝的养龙丸，即马食较改善啊，真好，即马搁咧甲保养吼、哦。啊，另外这位大姐，耳康咧叽叽叫，讲脑神经衰弱啊，特别是头壳疼咧，啊，食咱天宝的固脑丸，啊，搁其他药品拢食较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边来介绍咱天宝的固脑丸啦，得啦，头壳疼，头壳晕啦。戆头壳、疼头壳啦，精神恍惚啦，失眠、耳康叽叽叫，血压做到欠管的，血压袂稳定的，拢来食咱天宝的固脑丸。戆头壳、疼头壳呢，啊，规暝足歹困，冰来冰去，这眠啦困了无好，隔天头壳安尼戆车车，啊，为耳康来咧叽叽叫呢，病病咧丢丢单。长期落来安尼造成脑神经的衰弱，啊，咱填补的固脑丸你甲食，咱这顺汗药的，为人困袂起啊，拢食迄爱困药啊，迄有一个习惯性，填补的固脑丸你甲食，即阵嘛你就感觉讲头家做轻松，啊，时间到就要来困啦，一眠到天光，咱填补的固脑丸，这药啊做啊出周子，内底有天麻，天麻专门治疗头家疼，咱内底有西藏安徽。甲咱话会过了循环较好，为阿妈关起来安动动，阿酸，阿脚尾手尾啊拎几几会麻，这种过了循环无好，天宝的固脑丸你甲食，他较疼，他较戆，未来风带调的他较疼，也是偏头痛、歹困的天宝的固脑丸，安天宝的用两丸专门在疼咱的腰椎神，过咱的膀胱啦。为人搞尿、闪尿、放无尿啦，迄尿无用一步安尼堆头放卡尾，放个大字啦，啊，错尿头闪尿尾呢？啊，为人中尾时多，长期咧食咧慢性病药啊，食海家着尿渍，啊，为人卡着水肿、堆卡气，那这种情形，拢来食咱天宝的养龙丸，咱就来食温心化气、热水消肿，甲咱固膀胱、固尿渍。即个阵嘛，你又感觉放尿加足大白，加足清，阿咪啊，嘛袂安尼呸呸，嘛袂臭尿香，嘛袂高尿，天宝的用龙丸，用咱的目睭药啊，天宝清怡面目丸，专门针对目睭安尼退化，眼光、畏光、盲目安尼酸安尼涩呢，目睭是咱灵魂之汤，看袂清，看袂明，吃了放着老白油，目屎哥安尼流，眼光酸。眼睛乌点乌影的，白斑啊种的，天宝的清液面膜你甲食，这阵嘛你又感觉目睭加足金，啊看的物件加较明，食咱目睭金、目睭明，天宝的清液面膜丸，因为那走路足袂舒适哦，脚头足无力，退化酸痛，天宝的好正丸，这里只猪心最生骨浆啦，咱内底药材加热啦，治疗骨头的酸痛症的专门药，牛膝锁阳。骨瓣，骨瓣有分为加一个钙质。咱若走路要自在，走路要 大头的灾啦，加一个钙质，爱补充个巴甜，人讲补钙补钙啊。除了骨头的酸痛，整个专门药天补的好正丸甲吃哈。啊，那排放的天补的益生菌，纯甲传一克啊。多多细细啦，骨病所底下要艰苦，艰苦是你甲吃。益生菌有酵素，佮有好菌，两天啊，都你摆个做素食啊，啊，再啊冰饺。来来听一首多情的阿纳达，啊，当然咱要电台刚上吼，头个阿边咧广告的时候，做者通电话咧响啦，真歹势吼。啊，阿边哦，都广告爱广告了吼，等下来回一下吼，是就要咱助温产品。来啊，那要助温产品，还是要寄阿边寄产品，还是要对着阿边咧介绍的产品？有问题，还是唔知食法，还是要问指定药房？即卖要听歌，要电台工商电话卡入来，252-5500，外观七加零六，多情的安娜达。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2: 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卫生棉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许多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兰开单，就车荷兰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全民防诈，
5: 头家来喽！
6: 大家好，我是宏基创办人施正荣。假投资是近年来非常盛行的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常会假冒名人，在网络上开设投资课程，或是成立投资群组。如果看到标榜短时间低风险就能获得高获利的投资方案，可能是诈骗的陷阱。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各位朋友，安心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8: 月圆人团圆，好出好心情。由大专全体妇女协会甲本台伫9月12号礼拜六中昼11点，伫色顶烧肉万林店举办清晰女神烤出幸福派对，月圆时刻甲幸福行甲都都好，好中秋节不只是行吧，是甲无闲暂停一下，甲快乐放大的日子。这场属于清晰女神们的专属时光，千万唔通错过哦。
9: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华。
10: 位于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甲土尾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甲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晡5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来，非常感谢大家在这首快乐的出棒的配角当中，搁等下咱这部现场哦。啊，并甲咱主持每礼拜到拜六下晡时啊，四点进行到六点吼。同阮的时间，阿斌伫空中甲咱这中国时段好朋友，咱做来做伴，抱着欢喜轻松的心情吼。啊，刚好拢爱抱着心情好，啊，迄个身体好，啊，迄个愈来愈好的心态安尼啦。困难真多啦，挑战真多。身体有时候会落客，拢作正常的啦。人是五谷的啊，敢是安尼？人来世间一抓，就是要体会的啊。哦啊，心情爱放落轻松吼。我感觉讲人呐，食会落去，困会去，安尼人生上大的幸福啦。什么代志唔免想好奇，讲真咧，阿斌是一个作好奇的人。我即马点直接，我看一本册，讲哦，人卖想好奇啦，阿无。无关于咱家己的代志，咱就了解一下就好啊，唔免安尼吼，了解足斟酌，把个代志当作家己的代志，啊小鬼妹呢，啊有人总爱插政治啦，政治是好，但是卖甲人冤家娘子，真正啊，每个人有家己的坚持，家己的主张，民主的社会会当讲你的意见，啊卖甲人冤家娘子，我讲伫企业吼，啊看一个大头，啊一个人客，啊这两个看听起来真好呢。阿爸买买物件呢，到尾两个销量啦，你咧注意的出来了解讲是安那，这点啥啦？原来讲对这个大陆客来较少啦，讲企业本来人足多，搁一挂外客，讲较早大陆客来足多啦。阿即卖伊就开始讲，阿就上路咩样咧做啦，阿就安那啦，无开放啦。阿即卖好两个就销量啊，阿所以你也看讲，本来有熟悉的人客加头家。啊，大家拢咧见面啊，因为这个政治，大家看法无同，啊，就安尼冤家，我感觉实在是无必要吼、哦。人若要挂，我较轻松的吼，人什么代志就知影就好啊，卖甲人冤家娘子，因为即马选举要到啊，真闹热咯，真正哦，真闹热，啊，所以哦，十一月里白要投票啊，啊，咱就是讲哦，啊，了解讲，咱就知影讲啊，倒一个靠服务较好，啊，倒一个靠有较舒心咧做，啊，咱票投伊。啊，做了好，咱家继续支持；做了无好，咱手中阁有选票，啊，这个各家救落来就好啊，足简单的代志吼。啊，民主的社会，大家都互相安尼啊，生存甲体谅，就是安尼，互相包容就对啊啦哈。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讲。第一点钟，咱要来关心三项代志，第一就是立刻，吼，啊，第二就是股票收盘的经营，啊，过来天气的状况哈。来讲立刻，大家做一个参考。今天星期一，今仔日也未歹过去啊，吼。来讲明仔再拜二，今仔是二十四节气的白露啊啦，白露啦吼。人讲秋天的属金呐，吼啊，所以讲哦，金就是一金的属白啊，讲像露水咁款白，唔知是这個意思诶。啊，是唔是我嘛唔知道，我传听人传话咧讲啊吼，讲即嘛意思来讲。白露这节气到啊，就是表示秋天要到啊，多好呢！家人讲啊，北方要去行呢。来哦，明仔拜二七月二七，明仔日啊，未歹啦嘛，普通啦吼。明仔咱要祭祖出行，要沐浴结婚姻，这明仔拢会使吼。嫁娶少下物入殓安葬嘛，拢可以啦。明仔拜二的禁忌是失酒无适合，开祭动土甲斋敬，这拢无适合。拜日的好时辰，住抽银抽时，七点到三点，阴时三点到五点，新时七点到九点，子时九点到十一点。拜日的喜神西北，财神东南。拜日冲着小土，二十八岁煞伫个东边。后日拜三，拜三日来作祟哦，是无进无去的好日子。七月二八，咱若要祭祖开工设置。上官赴任出行，沐浴剃头，立彩彩衣嫁娶，雕刻动土起居安床，这拢拜三拢会使吼。拜三若要开池，啊要栽种扫下午都可以，拜三拢无禁忌。拜三的好时辰，天光卯时五点到七点，子时九点到十一点，午时十一点到一点，酉时暗头啊。五点到七点，拜三的喜神西南，灾神正西。拜三穿着寿龄，二十七岁，煞伫个北
冰冰，看起来拜山的日子较水，跟我大家来做一个参考。现场我们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我们就要加06。这个科罗旺的风台已经减弱了齁，啊现在这几天天气气象署在说都是足烧热的天气齁，啊所以大家特别注意啦。不过这种的山区啊是那个淡半部这个家有局部性的准雨啦，啊不其他若没落雨，若没乌阴绝对让你热齁，你会感觉奇怪现在还有个热天会感觉啊，本来即马个热天都无唔对咧，吼、哦！啊，即马即条风台科罗旺已经啊，对台湾无足影响，伊本来就无影响啊啦，吼、哦！是海面上迄条遐啦，啊，即马今仔日啊，台湾附近这两天啊，拢吹即东北风，水气无足济啦，啊，所以这两天啊，要洗一个衫，拍一个被，很有机会多处理哪咧一挂衫裤啦，吼、哦，还是被啦，提出来拍拍逛逛的，未歹啦，吼、哦！另外就是讲拜三师啊。不是讲拜五啦，但北方的水气会增加哦。啊，你感觉北方咧起起的感觉？啊，提讲拜六阁有一个热带性的胶东，伫个南海迄个遮啊，伫遮咧偷偷啊，伫遮咧集合，伫遮咧运动啊。听上去是讲，假做风台也无这个观察啦，但是伊是偏越南的方向，应该是对台湾影响有限啦吼。简单讲，就是这几天啊天气真烧热。拜三四的会北方会起行啊，这是第一波的东北季风啦吼，就表示讲就是白露节气，秋天要来的感觉安尼，大家拢知影吼。另外，今仔台湾歌曲拜一吼、哦、表演了真好，红记记满面春风，可爱的笑容吼，去775点啦吼，大盘收伫47,326点，买卖。9399亿，无够一条啦吼。另外，台积电今仔起50块，一张股票赚5万呐，比人一个月薪水较济哩。一张股票2460块啦吼。今卖价格甲前礼拜拜五差唔多，一支今卖17,270块，跟我大家来做一个参考。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加06。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讲伊啊，应该是伊啊，你是飞去倒呢？啊，这是咱住伫阿边甲看一个，住伫嘉义咱陈大姐，计阿边家大官的好正员，目睭药啊，甲永良丸，交代5点，讲要听伊啊呢？啊，这是不是白冰冰的伊啊？你是飞去倒，应该是这地啦哈。来听看卖哈，252-5500，外观区加06，感谢。

来，好听的歌曲，讲叫做《影》啦，吼，这是《影》，你是飞去倒，吼，这好听的歌曲啊，是咱住伫嘉义，咱陈大姐甲边家天宝公司的产品，谈交代好听的歌曲，阿边来做安排。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咱就爱加06，来了解啊，规地啊生活有关的新闻啦，吼，这吼。啊，并发这个新闻嘞，这些我有讲到吼。即马这个电子烟哦，恁台湾电子烟是无合格吼、哦，啊，所以讲，明仔载开始吼、哦，全台湾有431位的所在，会当互你主动交登啊，这个电子烟，无要甲你罚钱啦，哦，因为电子烟是爱来管理，你毋知影，拢乌白套这个烟油，违禁啊，少年啊套迄个依托咪子，啊来造成交通的事故，即马。台湾电子烟禁止，你老电子烟的人主动交出来，吼、哦，啊，无要甲你罚钱。但是呢，十月开始，你来用料掉，可能相关来罚10万块。哦，即马即个依托咪子即毒品哦，加伫电子烟内底作歹查，啊，咱要对源头来查。所以即马电子烟主动叫上来，无要甲你罚。啊，人工那开始。哦，要发的时阵哦，相关的罚10万。哦，虽然中辈是多，你若看到你的囡仔啦、家里孙啊啦，还是后生啦，查某嘛容易起啊呢。你若看到四个电子烟胖胖的哦，你叫主动提灯去叫，撇边以后一挂麻烦就对了啦。哦，起码你发现有通过啊。哦，电子烟的管理办法，本来电子烟台湾就是禁止的啊。哦，所以哦，啊，你看这新闻，敢做一个提醒哈。来，非常感谢。另外，嘉义区北乡湖这个家北乡湖啦，家哦，布置更加影，用这个小熊维尼高追耶。哦，这个我告诉你，要陪大家来过这个什么节？当然是中秋节啦。就是这九月二号就到啊，吼、哦，足近就到啊啦。嘉义区市政府表示，今年吼、哦，用这个迪士尼这个故事小熊维尼做高追啦，用这个来搭着一个更加影的松林哦，和你来这看这有够水的啦，吼、哦。在北乡湖公园、北乡湖公园这个家吼，真水哦，这囡仔来，感觉讲真浪漫。

啊，到中秋节，这人家吼，大家来这过一个甜蜜秋天的暗暝啦吼，啊，这真好啦吼。伫个嘉义市北香湖公园吼，啊，这哦，这有做者红袄，布底也做水，我看这相片嘛，真水吼。啊，大家记住啦，啊，九月二五这个节，伫个嘉义市的北香湖这个节，你呢就伫做嘉义的吼。九月二五开始，一直到十月十一，这是跨越中秋节。加相是一个人家啦，大家下六点到十点会点火啊，点木光哦，啊做浪漫了呢。嘉义市政府这个家，邀请大家九月二五，大家 A M C 啊，盈盈啊来这赏这个月光，啊来看这个浪漫的布置，真好啦，更加影吼，啊大家拢知吼。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2525500。哦，关系咱就爱加控制。啊，边来讲一下国外的新闻消息啊，这有人事啊吼。这火车，这是不是没火车？这分离机啦，再回分离机啦。阿公下降的时候，那速度上紧啦，冲出的跑道呢，啊，冻未掉啦。美国福州这个车，迈阿密的国际机场，昨下晡发生一件足惊险的，造成五个死亡，五个受伤。要受骨，可以在再回分离机啊，讲要下降啊，啊你要甲跑道了冲一个伤紧呐，啊挡袂掉，煞对边个车呢撒落去，哦惊死人！啊我也是讲速度紧嘛，啊走到跑道的中段，伊都无空间啊，煞停袂落来呀，啊急停的时候就弄到边个车的车辆啊，造成五个死亡，五个受伤，啊五个受伤内底阁有三个足重伤。诶，生与死都唔知影呢，惨剧。啊，这五个死亡的到底人讲是分离机顶管的人，再恢复的这分离机顶管的技术，啊是伫边啊，在工作的一挂车辆的人，哦，这个来了解看嘛。哦，这个也恐怖哩，知影。讲昨下播两点五啊，啊，这瞬间的画面大概有翕到呢，别帮到我的团呢，美国人，迈阿密福州这台车的机场。他会讲再回安尼下降的时阵冲击伤紧啦，伊个拢会检索较对咧。那到底什么原因造成五个死亡、五个受伤，有够恐怖的啦！这意外当时要发生拢唔知影咧。你像这墨西哥，这办一个庆祝活动来放烟火啦，啊讲烟火无放去天顶，地壳较砰一声，啊大家只看的人拢咧看天顶啊，结果也无放去天顶啊，烟火放伫壳壳就爆炸。造成民众十个死亡，64个小烫伤，腰受骨现场活乱呢。墨西哥这台车，这里暗时也要庆祝什么一挂什么活动啦，那是跟宗教的活动啦。啊，做些民众来这围啊来看这烟火啊，啊，大家来看天顶啊，这烟火无冲去天顶，伫空下就便宜啊。十个死亡，64个受伤，有够恐怖的啦。啊，边个是教堂啊？啊，所以这是教会活动啊！啊，到底什么原因？哦，墨西哥这个国家来查，到底是安那放烟火，要惊死人个？烟火放去天顶呢，结果也无上天啊，煞爆炸了！哦，真正有够恐怖，有够恐怖吼、哦！另外，火车自强号啦，啊，讲昨夜六点哦，发生这旅客纠纷啦。这查甫人伫个车厢内底，加伫个人个种迄落通过迄个走道啦吼，伊就讲话足大声啦，安尼啦，啊叫人讲叫他细声，情绪失控，佮伫遐大声细声，啊佮摕手中个雨伞伫遐乌白舞啦，啊列车长来佮了解哦，哦伊就呛啊，我坐火车坐几十栋个啊啦，车厢遮是还袂当徛，你甲我讲啦。啊！列车长话讲哦，一旦徛，但你徛较边啊一点嘛，你有点那个通过，即走道未使我别徛。哎，金属俩讲啊，大声细声，可能刚才最后伊是伫汤站落车呢。啊，即马铁路警察局嘛，即个通报来个处理啊。这哦，可能还用罚钱呢。啊，我甚至啦，较严重的人会拒绝你坐火车呢。你危险吗？你公共的运输工具，你该使我背来。讲伫地那个车厢啊，啊，甲人开讲出大声啦，啊，人坐下来底有人咧困啦，爱安静啊。啊，你讲个只大声人甲你讲哦，你个情绪失控，佮惹祸煞，你要我背母。
啊，即马列车长甲是听人听讲啊，你较细，你较冷静，较冷静的吼，你我爸母敢误掉啊，到时你该食官司啊。啊，最后伫汤站落车，这雨伞先啊夹起来啊，我爸来呢，这甲你罚钱，上严重话这拒绝，甲你载我甲你讲，即马人对这积温啦，坐火车啦，坐高铁拢足足注意的，大家拢嘛要安静啊，咁是安尼。啊，比如是该坐火车嘛是安尼。我咧甲人讲话啦，啊，我朋友讲话出大声，啊，我看人咧已经拢歪头看咱啦，我甲我朋友讲，咱卖去讲啊，咱就知影讲咱爱较细声一点嘛，啊，我朋友就大声啦，话哩，啊，总爱甲我讲话啊，结果吼，伊讲出大声啦，啊，我是歹势要死，因为头前有两三个咧眼看，安就安静啊，就卖去讲啊，所以讲哦，咱这公共运输工具哦，咱实在是啊，咱是公共的所在，咱就爱。较安静一点嘛，吼，安尼较袂片面引起了一挂无必要的纷争啦，吼。来，爱你那生命，到底引经咱的许大哥啊，敢交代来到金河同药房，过边咱填报永良丸，啊，边交代讲想要听，爱你那生命来做来欣赏，二五二五五空空，我关七加空六。

0: 来好听的歌曲，陈水的歌声，讲叫做《爱你那生命》，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啊，并有人主持，咱的时间大准日讲。头一摆来要告别咱公司的产品啊，并甲你讲，咱较袂管对。2525500，外观区加06进广告。
1: 大家好，是暖电么？就这懂拢未？
2: 啊，你管对是卡去手术来呀？
1: 哎呀，门机嘛拢外口换呀！
2: 哦，啊拢啊，换了拢安安吼。
1: 哎呀，拢安安啊，平平咩？我食好做暖，食人第二罐啊，大罐咧。
2: 安尼啊。
1: 啊，就只拢卖咧，拢卖平咧。
2: 啊，你贵？
3: 本人第一就是咧食胃溃疡，作溃疡。
2: 胃溃疡哦。
3: 哦。
2: 哦。
3: 我以前哦。
2: 好、
3: 哦。就胃溃疡，后街买三罐。食甲可能甲将是拢无，
2: 一
3: 足久啊！
2: 安尼啊，
3: 啊，
2: 哦，
3: 我唔得食只久啊，佫来讲我滚。
2: 哦哦，有啊，对啦，
3: 安
2: 尼啊，哈，又讲哪晚好困？
3: 嗯，
2: 哦，啊，你食只也较会困诶。
3: 哎，啊，头壳继续看我，
2: 头壳也较开挖。
3: 哎呀，啊，无拢会，迄个外尾啊叫倒伫头壳咧，变轨啊，同我讲者，
2: 哎呦，
3: 啊，都疼。
2: 啊，肝胆丸其实吼，你那是头家去讲掉，迄只真好呢。
3: 我食一罐大罐的，啊个换一罐小罐啊，你话去用同罐呀？
2: 拢去用啊，去用同买。
3: 哎呀，
2: 有啦，肝胆丸好用，你安尼讲，大家拢有听诶。
3: 啊，
2: 82岁唔捌食电台药啊？
4: 唔捌。
2: 啊，你是安那？
4: 啊，
2: 你是安那？开始想要食着外药啊？
4: 啊，
2: 你是安那？开始想要食外药啊？
4: 因为我当有人听嘛，
2: 哦，你
4: 有人食无瓜嘛，
2: 哦，安尼，
4: 啊，有人食无瓜，伊讲袂歹呢，食生袂歹呢，
2: 食好生丸就对啦。
4: 有，我讲好啊，我无我食好买，啊，我想过来食，哎，食下都袂歹咧。
2: 安尼哦，
4: 你要不要为晒咧？
2: 啊，记得。
0: 骨头酸痛，食咱天宝的好正丸，听你报。结果这个82岁阿伯讲食了袂歹呢，得跟做分享。啊，另外这妈妈讲看我去换。换迄骨轮诶啦，啊嘛是换了安安爱疼，啊食咱天宝诶好种嘛，食甲真好，治疗甲真好，你甲恁做见证。啊胃溃疡，湖南白药真好用，这大哥讲哦，食甲拢好去呢。啊若头壳疼，啊歹困，食咱天宝诶过脑丸，这阿妈嘛食甲真好，你甲恁做分享，你甲恁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好种丸，咱这是固筋骨真好诶药啊。咱中辈时代，脚骨退化，脚骨酸痛啦，啊，走路足够艰难，走来路足未自然呢，脚头骨足无力啊，退化性的关节炎，啊，为足够安尼丢脚筋呢，啊，为安尼走路足够艰难啦，天宝好正丸那个罐，等来吃，照三顿个吃，一摆个吃八粒，治疗骨头的酸痛，真足对症啊，足有效啦，脚未自然，未堪要徛，骨质。疏松骨头怕骨轮骨膜安尼消磨腰酸背疼，填补好生丸甲食。咱这个食猪肾水，甲咱生骨胶，甲咱生气血，消肿痛，固咱的骨头啦。内底药材有这个骨板，骨板有丰富的钙质甲钙质，钙质甲钙质甲补充有够，骨头才会用，肌肉才会流力，甲咱过关节啦。治疗骨年的酸痛症才会好哩哩，去甲拍好过，这骨头的酸痛症就好哩哩啊！天宝的好正丸，你若歹困，他较会疼，他较会戆，爱食咱天宝的过脑丸。龙头壳、跳头壳呢？啊，为什么？冰来冰去就歹困啦。人无好啊，休困，隔天一个头壳安尼戆青青，未精彩，耳根安尼叽叽叫，边边安尼丢丢断呢？天宝的过脑丸你经常吃，咱内底有落这珍贵的天膜，天膜专门治疗头壳疼的啦，哎呀，歹困的吼，咱天宝过脑丸你经常吃，卖食爱西药爱困药，愈吃愈重，来吃咱顺风药，无一个习惯性。头壳疼、歹困、歹落眠、失眠、耳压低的天宝过脑丸，用咱天宝清热润丸，这专门针对目睭退化、听光、畏光、盲目。生相呢，来做一个彻底治疗啦。咱这个中辈时代，目睭是咧退化，啊，看袂清，看袂明，目睭雾啦，雾煞煞哩，老花眼白，牙牙杂杂。记得讲，光啊，吃着红的老白油的，目屎哥啊，安尼流的， 惊光线呢，足惊光线啦。咱像这乌点乌影，填补清意，面膜你个食，甲咱过完的，叫咱目睭金、目睭明，填补的清意面膜丸。另外，若要顾身体咧，食咱填补的利金配吼，即咱公司用着上新的科技。浓缩抽精上好的成分啦，新鲜草菇浆果加上天然的维生素啦，补充咱的营养，人精神较好，较袂添头。有人给他拜咧上班就无精打采啊，啊上班无精打采，困饱搁咧下瘾呢，身体食歹吼。天补的利金配咱个食啦，下再食两粒 ，AM 食两粒就好。尤其做个粗重的工课，做个用头壳的工课啦，啊也是做大夜班啦，这位人哦精神拢做歹啦。啊，面生屁屁啊！天宝的利金配咱个食吼，让咱精神百倍，恢复青春的本色。啊，这利金配啊，边家质量又办无咧卖哦。来，我们要听这个鸳鸯梦、鸳鸯客啦。这阿舅阿姐吼，啊，叫公司叫天宝的用量员。广告点半尾来听鸳鸯客，但是个指定张龙龙的笑的，张龙龙笑鸳鸯梦。伊唔笑黄油客呢，不要紧，我来报黄油客，叫人这是笑又笑的。啊，那唔对吼，咱阿油啊，这个嘉宾讲一下哈，看是要听黄油梦啊，黄油客啦。来，啊，我今嘛报的是黄油客哦，但是笑又笑的哈。零五零五五空空，我关七加空六。

0: 接着原油客感谢阿牛阿姐哈，嘉宾嘉天宝公司的产品跟咱交代，好听的歌嘉宾来做安排。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头一摆那边个别人公司的产品，嘉宾个你嫁人个袂管唔对。另外哩，我五空空外观七加空六，这印度共有一间宿舍啊，伫个德里这个所在啦，西部啦，西南部这个家啦，这峡谷哦，这五六十栋的宿舍啦。四五十栋啦，啊，这样老旧的宿舍哩，啊，讲伫个德里大学个边啊啦，附近我啦正老馆，啊，这种租啊，新建那款呢，你唔知啊那崩落来啦，哦，惊死人呢，规个崩落来，长个宝殿我崩落来，这样不是知影大家死亡，规十个、做十个、数十个学生啊，掉伫个内底，啊，长了礼拜呀，啊，所以大家袂上课啊，啊，你啊，看这老旧的宿舍啊。安尼啊，即阵用来遮大学读册囡仔呢？安尼样专拢倒来遮遮，啊，上礼拜大家拢伫个宿舍内底录手机啊，阿无出门啊，结果讲咧，我在楼下管啊，咧规个放落来，惊死人！安尼嘿一声，拢走袂赴，大概死十几条学生啊，掉伫个内底呢。啊，奇怪讲，即、這个楼的即栋厝已经足久啊。啊，最近有咧翻修啊，安尼啊，阿袂完工啊，阿做只囡仔哩，啊，可能是最近嘛落雨啦，落啊足大阵啊，啊地也是积水啊，啊，即嘛工人佫继续咧施工，是毋是即个施工甲落雨、落大雨、甲即个积水有小可关的，即嘛唔知影呢？啊，你敢知影这個？哦，囡仔六个死亡。啊，搁几啊十个啊，想掉伫个内底呢，哦，足恐怖呢。这哦，那要租厝、大厝、大宿舍哦，加开一挂，我那是安全第一。这印度这个街，德里大学啦，吼、哦。另外，花莲一挂少年家小招半暝啊，骑车过尾来七车段，这个街跨日头出来了。结果其中一台个弄着边个车辆挡伤啦，全部个花莲市中央路啊。四段这台车，半暝啊哦，咱半暝啊四点五啊，啊沿着中路四段，这朋友少年啊，骑三台迄落人个轻型的电动车啦，这个嘛免驾照是安那，结果吼、哦，其中一个少年啊唔知哪起来，弄着人停喺路边的车呢，一台旅行车甲溅落去啊，砰一声哦，这少年啊巴肚啦、正卡啦，哦拢流血呢。在观众那像病医咁讲呢，意识无清楚啊，紧急送病院，第一交病房有扯起来了，啊，即马后续给你治疗，啊，到底什么原因呢？半暝啊，大家唔困，小少要来七车段这个车，要来看日头出来呀，啊，结果骑车可能小紧啊，是安那，啊，这电动的卡达车这嘛应该未骑未紧呢，啊，拢少年啊哩，啊，即马这少年已经有意识的反应了。对听有反应就对了，本来四四五分天呢，哇、哦！这家长烦恼到要死啊，半暝在出门哦，危险啊！啊，后面七车大车看日出，看一个弄着边仔的车啦，我话散平，我家长接到电话皮皮喘，真的是啊，吓人啊，讲未听哩，啊哦，都阿未成年，都要骑车啊，未看日出啊，大家小姐都惊，惊到啦。另外，依然三车用一支超凶的变速啦。人家的变数讲奇怪，啊，靠有55,000块的现金一支一支啊啦！哦，我、啊、这人，伊无加振作家己的哦，伊就通报迄个店员讲，恁恁变数内底有55,000呢，我一支呢，你是啊是啊呐？要当做卫生纸擦擦身哦！即马通知警方来，警方调这个监视器啦，查出是保全人员来到这个超商哦。哎，超商你知影，超商即马拢有迄个主动领钱的机啊，叫做 ATM 嘛。底下拨这个钱的时，判无去的啦。啊，该走来变数家你嘛唔知影，啊是迄阵多好，巴肚咧滚，想要来变数，保全公司啊，啊即马了解真正就是因的，我唔对啦。三车警方叫个。讲这条民众的报案啊，过来超商变数一种奇怪，要提卫生纸，七卡松我边个有一支？嗯，我这无穿卫生纸呢，还我钱呢？55,200块，我咧加在伊袂晓消贪，伊来消贪要提啊，嘛无人知影。伊变数内底无监视的啊，对啊，你个知影？你唔知影？ 哦，啊，但是这有查出来啦，是保全公司啦，做工过无细心啦，安尼啦，这爱处罚呢，55万呢，唔是55块呢，我白来问。台中有三个查甫人破坏这夹娃娃机店，人咧换奖金加加啦，安尼哦，啊，佮坐霸王车呢，啊，伫凤凰你有抓到，4点钟有抓到。台中的凤凰警分局昨暝11:42接到民众的报案啦。讲信人家这一间夹娃娃机店，响24点钟的嘛。讲内底迄个换银加个机啊，用调开啦。内底31900块用转借去。调这个监视器，查到三个查甫人透暝唔困啦。啊，这三个查甫人，竟然搁坐咧人咧台湾客运车，1200几块，拢无诶1560块。阿你拢无付钱啊！坐霸王车就对了啦，三个拢一三块半，拢用劣的。昨暝半暝1:30啊，这三个拢少年家，26岁姓江的，23岁姓陈的，加一个22岁姓刘的，三个坐咧台湾客运车，暗付钱1560块，60块啦。阿你坐车来共叫这夹娃娃机店的员工啊，钱也要交也要偷摕，阿客运车司机的钱也唔得。哦，这恶质，三个拢二十块半嘛。另外，这发生伫正经啊，比妈妈看是讲的这个新闻，一个隧道的货车司机啦，因为车顶载一个卡达车，卡达车顶悬扣一个口罩，这个口罩都飞台86线啦，去用吸掉啦，阿公要罚12000块啦，这个代志法官有甲判，唔免罚啦，这个都小题大做啦。伊也无用到什么物件啦，阿公哦，伊个新手啊，公哦，这实在哦，做玩弄啦。再一个卡达车，卡达车掉一个口罩杯，那个大路头，阿你用吸掉呢？讲罚12000块啦，我讲阿公这免罚啦，阿罚这够有意思嘞，做无合理的对个啦。你也不是讲那做些大型的物件啦，阿伊也不是故意的啦，安尼啦，阿这要提起行政的诉讼啦。这免罚啦吼，这违反比例原则就对了啦。佮撤销这个罚单啦，你罚12000块真正是，真正有较含一点嘛，真正有较含一点嘛吼。喂，你好，华斌。哎，华斌呢？
1: 啊，你拜三个结果？
0: 你叫什么药啊？
1: 卡对我。
0: 哦，好正话，要大罐还是小罐呢？
1: 大罐的。
0: 大罐的啦吼，啊，你叫什么？敢冇叫过？
1: 不啦。
0: 啊，什么名啊？
1: 曾茂
0: 博、啊、哦，真这个曾茂博啦哈，
1: 对
0: 了，好啦，我来讲哈，好，好生活大管的，我再谢谢你哈，身体健康，再见再见，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老师啊，并感谢产品服务哈，电话卡卡入来，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华冠七加空六，来，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哈，这是带领尖嘴的吴大哥加并加湖南朋友，讲想要听这首。较想我看一下，较想也是你一人，无唔对吼，来，做来听，做来唱。

0: 来好听的歌曲，讲叫做《卡想》，也是你一人哈。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你讲。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咱台加06。阿即马这个时间，阿斌要来甲咱进一个广告。
1: 一罐是去用花的啦，
2: 哦，你原底你的脚吼，最近啊，啊，食天保养两丸子只啊，有好
1: 些，
2: 有消了，
1: 因咧讲放大补油，哎，大这个讲我都不要讲啊，
2: 哦，啊，你放药放了会较大补呗，
1: 会啦，
2: 会哦，
1: 你
2: 若
1: 食迄药啊，就伊就会啦，
2: 哦，天保养两丸子只就
1: 会，哦，迄项我是有原在咧食啊。
3: 唔免食几片啊，唔要开，即马开有杂做完开啊。
2: 哦啊，即马食甜不好做完，食只几片免食哦。
3: 哦，卡顶我袂讲奇怪，我食三罐四罐拢照常食。
2: 嘿，
3: 食得足艰苦。
2: 嘿，
3: 几方便呢？
2: 啊，即马几片免食哦。唔
3: 免来盖起来
2: 哦，
3: 也好盖了。
2: 啊，
3: 流了好苦啊，吼，无挂汤苦袂用钱啊，我可怜你。
2: 哦，对。
3: 我按算十罐要甲食过来再保养你，啊，无我这太严重。
2: 哦，啊，你即马食六罐来，算讲贵个拢贵
3: 啊。用两丸四罐呢，迄个算，迄个都食两
2: 顿呢。哦，天保用两丸哦，啊，天保用两丸，你食安怎？
3: 啊，都目睭也无，啊，都放尿啊，杂杂放较袂啊。
2: 哦，啊，即个
3: 袂啦，保养就好啊，无。
0: 即妈妈吼，阿公较早食止疼，阿即马食咱填补好正丸，食阿即马筋骨结做好，个会通做行快。另外，即妈妈讲脚水肿，放尿袂大补，阿食咱填补的用量丸嘛，食阿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填补的好正丸，这是固筋骨、治疗骨头的酸痛症真好的药啊。等下在咱中辈时代吼，阿少年拍拼拢做过头啊，阿食了酸痛拢会。退化性的关节炎、骨质疏松、骨头怕，走到路吼做袂舒适啦，迄脚骨吼拢无力呢，爬楼梯尤其吃力。啊，咱填补的火正丸，你甲挂灯来吃了，那咧疼吼，唔通加食迄止疼，迄治标治标无治本呐。啊，咧含药较有底，填补的火正丸，你甲挂灯来吃，滋润水生骨胶，啊，甲咱消肿疼、生气血、固骨头。过关节，那里底有骨板加，骨板里有丰富的加质甲钙质啦，咱补充个巴甜，安尼骨头才会用呢。啊，筋络才会扭捏啊，啊无话吼，啊手袂加悬呐，脚袂挤得呐，这些再过是酸啊呢吼，压袂落去啦。啊，即马骨啊骨袂落去呢，啊即马底下坐要挺起来，挺无啥会起来。这退化性的关节炎，骨头的问题。阿伟，旧年故乡的老爸母，这填补好正丸，你个叫啥东阿吃？怕同咱旧年酸痛的老爸母，这气甲怕好过，阿咧骨头的酸痛也真得好哩哩。过骨头的好药，填补的好正丸。阿老放尿的问题，放尿袂舒适，搞尿、闪尿、放无尿，放尿袂大白啦。阿伟起泡臭尿险，阿伟吼一暝便所走了几啊抓。搞了影响着困眠，一步了往低头放卡尾，放个大哩，安尼垂了头闪了尾，那这种情形，填补的用两丸你个食，啊胃挂水水肿，迄卡的肉吼，两只卡重重的肉刺落去落骨，迄肉足骨啊浮起来，那这种是腰椎性功能无好，啊咱填补的用两丸你个食，补心益气，赶热水消肿，填补的用。两丸，另外呐，心肝头安尼八八十七啦，心脏做无力，心肺泡入去头壳，啊人就安尼戆细戆细呢。填补的用心丸你甲食，加了多背了楼梯安尼，心脏干嘛一直要缩歪来，啊前后开拢喘袂离的。填补的用心丸你甲食，生心火，啊话吼、哦，心惊大兄呢，啊无啥代志就高超烦，心肝头安五六三十，那化解个掉车惊，这种心脏无力。来吃咱填补的养心丸，即个怎么你会感觉心脏给作用，心脏给作有力，还佮咱生心火，填补的养心丸。另外，那目睭的问题来吃咱填补清意，面部丸来讲过眼底啦，加更胃更蒙雾，生下咱做些特地治疗，清意面部过眼底，目睭要紧要清要明。眼底先爱先顾好啦吼，看物件也杂杂，吃的方法又细细的， 白内障、白眼症，这种甲眼底有相当的关系。安尼目睭药啊，维生素跟许可，过眼底目睭的专门药能够吃。即个怎你讲目睭叫做清，目睭叫做金吼，填补的清理面膜丸。另外啦，排放的填补的益生菌，即有加数，佮有好菌吼，人都会即个放身体的健康，骨盆瘦、骨道波的益生菌能够吃。即下边叫云南白药啦、维散啦。啊，是一种迄个中心运气碳氯气散，能够上药啊，这种阿冰剂。无清楚，无冰料，电话卡入来，2525500外观七加控六。来，最后一首歌曲，边也请大家来。

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吼，相思河畔好听吗？现场电话是2522500，麻烦请咱加06。时间的关系啊，并不跟大家讲一声再会，非常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收听。还记得明仔日播4点到6点空中再相会，咱欢喜来到顶，拜拜，谢谢，感恩。

0: Queen FM 88.7 887，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归恒广播电台 FM 88.7。
1: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因为是伫咧交通的要道，伫咧日据时代，万年都四万左右人口，除了是江淮平原的重镇，嘛是水果的集散地，尤其过于碰柑闻名。当时万年火车站就是以碰柑作为标章顶头的图案。碰柑差不多成为万宁的代名词了。有一挂听众朋友可能要会记哩，当年红遍咱全台湾的圣洁修行郭俊雄加清纯玉女张美瑶因所拍的电影《球》，电影的场景就是伫咧咱万宁迄当时的柳阿沟顶头的柳桥，柳桥湾桥当时也是当初江华北境之一。60年代台湾转型为工业社会。万宁当时竟然变成全省第一大镇，这基本是因为食品加工业的发达的原因。随着时代变迁，经济发展，万宁也有水果。
4: 摊主一间占地3000坪、市顶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顶古迹。在古厝当中走来走去，都参照咧探险。介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搭。即当阵是下晡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5: 茉莉家族。徐雅迪制作，徐雅迪主持，欢迎收听。

0: 欢迎咱朋友收听咱的茉莉家族，我是亚迪，甲这开一啦，服务着咱后边这时间哦。啊，咱的节目进行的时阵哦，拢有请到这重量级的哦，重量级的哦来加持，重量级的哦，拢是来甲咱讲一寡这个有关的健康常识。所以哦，今麦上面上盖好。健康上盖好啦，所以讲哦，爱注意，爱保养哦，爱预防安尼啦，哈、哦，所以讲哦，有闲的时阵啊，出去行行咧，看看咧，捞捞咧安尼吼，哎、欸，有时阵出去哦，真讲，唔是讲一定要开真侪钱呀，唔免开真侪钱，啊，你对当安尼吼，吼、哦，看到诶，真正袂歹的所在。我等诶，
1: 哎，
0: 你好，
1: 哦，你好，
0: 嘿，那不讲健康常识，我就拢爱讲你我等诶。
1: 你是咧讲上重量级诶、
0: 啊？重量级哦、喔，我所以我讲你，我即个是讲你重量级诶，唔是讲你大颗啦。
1: 嗯，对，意思就是讲我做大颗。
0: 唔是啦，唔是安尼啦，嘿，安尼你就误会啊，安尼你就说咧负能量。
1: 嗯，我明明做漂亮
0: 诶。重量级是表示讲，我跟你讲讲。
1: 那大和尚啊，无啦，
0: 差济咧。唔是啦，意思是讲哦，重要人物啦。
1: 重要人物
0: 咯。系咯，系啊。
1: 啊，我唔得跟你误会咧。
0: 哎，丢妹，我唔得跟你讲你负能量，安尼啊，
1: 哎呀。爱正能量。
0: 我即摆我那也要讲啊，你吼会。嗯。
1: 上面叫正能量，上面叫做负能量。
0: 哎。正能量，正能量就是去爬山。啊，看水看山、
1: 哦，对对对，大龙种金水，
0: 看树拿，嗯，
1: 现在咧落雨，阿好嘛讲，哎呀，这地来真好啦，
0: 哎、欸、啦，
1: 阿弟阿妹放在那个点咧，心凉鼻都归啦，
0: 哎、欸、啦，
1: 是不是啊咧？
0: 对，真正
1: 上好诶，
0: 哎呀、啊，
1: 咱拜佛做诶就是存好心，讲好话，做好事，
0: 哎、欸，
1: 好来，
0: 哎、
1: 欸，阿只早就人打电话来，
0: 哎，我见啦，嘿靠。好好听到，哎，好好听到啊，系啊，啊，咱讲咱哩，
1: 系啊，啊，这，
0: 哦，你就是戴耳机哦，所以在那听个清楚哦，嘿，哎，这点这电话在那有时足奇怪，话会亮，话未亮，难想啦，嗯，
1: 是啦，
0: 欢
1: 喜就会
0: 亮，哎呀，哎呀，
1: 不欢喜就未亮，
0: 啊，对啦，对，嘿，可能就是啊，
1: 人咧讲好哦，足亮的，足亮的，
0: 嘿，
1: 足欢喜的，
0: 嗯，
1: 啊，电话嘛有性别咧，
0: 我那有哦。
1: 你像咧当前咧卡连车，嗯啊，你那咱嘛做受气诶，做几波，哎呀，做几波，入几波对
0: 无？哦，安尼哦，哦，
1: 电话伊就受气，
0: 哦，
1: 咩？安尼
0: 哦，哦，哦，啊，你今日安尼有开心无？
1: 我大家嘛就开心咧，
0: 今日大家嘛就开心。
1: 讲
0: 的
1: 我就
0: 超
1: 开心。
0: 嗯，我看唔是哦，你今日更加开心哦。哦，系啊，你有去山顶啊，有看。哎，
1: 水，我们坐喺看狗啦，阿妹啊，阿母搬嚟搬嚟搬只，
0: 哎呦，
1: 你
0: 家
1: 咁样坐喺看狗
0: 嘅，我乃在，阿爷名都好，做狗懂啊，我乃在，我咪是感觉奇怪咧，嗯，
1: 讲你去一看狗，阿老狗咩嘢事啊，
0: 真系做，你迄个又个无得麦克风，又个
2: 来咧，对，因为伊讲好，
0: 哎。
2: 讲，伊也伫讲啦，讲要去搞东啊，掠狗啦，啊，即掠狗要掠东啊，做翁啦。我喊恁头讲嘛，伊讲个，真的。啊，结果吼，我去搞东啊，吼，啊，要看了半只狗啦。
0: 搞东啊？
2: 哦，搞东啊？
0: 嗯，哎，你讲好东啊？
2: 啊，去搞遐吼，你甲看，哎，迄一山真苍翠吼，真青翠。
0: 嗯，
2: 啊，风虽然咧落雨啦，
0: 嗯，
2: 唔过吼，啊，咧凉凉啊。
0: 嗯，
2: 啊，咱咧行咯，是行得真爽快。
0: 对啊，
2: 哎呀，行得真爽快。
0: 真正一个好所在，
2: 一个好所在吼。啊，这个山景啦吼，啊，迄个也有一条迄个溪。
0: 嘿，
2: 啊，你啊贵。
0: 哦，一条最近景。
2: 哦，你刚才叫我笑着啥？
0: 笑着啥？
2: 笑着吼。
0: 嘿，
2: 啊，这个。那我就去那更西，有一个叫做长寿村。
0: 哦，长寿村，
2: 长寿村嘛，就安尼呢。

0: 啊，讲咩什么？什么讲？那恁老爸有滴嘞吼？哦，怎什么要叫恁老爸改来跟你讲？
1: 哎，
0: 如果有啊，我老爸个滴嘞都点？哎，啊，恁老爸滴几岁啊？九十几岁？
1: 嗯，
0: 安尼啦。
1: 哎，
0: 阿公即来，即个来讲叫家长来啦吼，即叫九十几岁来啦吼。
1: 嗯，
0: 唔知是个讲着啥话啊？讲什么？了，佮有老爸讲一百二十几岁，我有听人讲即句故事。
1: 无嘞。
0: 啊，有啦，我捌听过吼。
1: 嗯。
0: 迄灯会烧吼，
1: 嗯，
0: 啊，伫广州也有一个迄个长寿村，真正灯会烧，
1: 嘿，
0: 啊，灯会烧遐人啊，我去看一个奥利桑阿伯啊，
1: 嘿，
0: 干阿爸要爸离婚啊，
1: 嗯，
0: 啊，去甲看到哎，红包好运呢，
1: 哦，安尼哦，
0: 哎呀，咁样阿抢呢，
1: 哎，就跟他收红包得了，
0: 收红包，收红包，
1: 哦，
0: 啊，底下讲上少岁，拢九十几岁啊，
1: 安尼哦，
0: 系啊，
1: 哦。啊！你阮老母去
0: 遐，就
1: 拜
0: 着。那囡仔呢？囡仔呢？你母啊，九十几岁去遐搞囡仔呢？
1: 哦，安尼哦。
0: 你动作安那？
1: 哦，迄个所在哦，我想要去呢。啊，也未去。
0: 你捌听过无？
1: 我较早都去广西吼。
0: 啊，广西。
1: 啊，有想讲要去遐。
0: 啊，你听人讲长寿村无？
1: 有啊有啊。
0: 有啊，我去搞遐。
1: 我就是讲长寿村，咧想讲要去看嘛。去遐倒转来，我都是长寿。
0: 一条哦，一条迄个溪。
1: 哎。
0: 一条溪水嘛，无高档啊溪。
1: 哦。
0: 遐水无。啊，因为高档个街水较大，
1: 嗯，啊，可是今仔日是落雨天，
0: 无你阁无落雨啦吼，应该
1: 水盖无清，
0: 也溪较大，
1: 嗯，
0: 哦，较大条，
1: 嗯，
0: 还有水有咧流叮当，叫做瓦水，瓦水得负离子，
1: 哦，对，
0: 得负离子，
1: 哎，
0: 啊，所以应该住伫高档个遐人，
1: 拢等维修，
0: 哦，你甲看，
1: 一定个呀，
0: 哦，啊，有闲就爱去，
1: 哦，我今日嘛带你去个。嘿，来去微孔的呀，对不？
0: 哦，去微孔去啊，坐那个啥，坐那个火车啦。
1: 微孔的车啊，
0: 哦，转世界走上嘛的微车啦。哎呀，你走哦，比古的蛇差不多啦。
1: 嗯，
0: 哦啊，一个小姐在开的，
1: 哎，
0: 阿能啥的嘛？
1: 哎，那小姐在开哦，我等我来敢开呢。
0: 嗯嗯，啊无你别敢讲，你先是要买来开车，啊你到微孔的来。
1: 你
0: 先讲嘛，阿谁讲啦？吼，不睡觉啦，但是那个饿了啦，饿了以后应该没事。讲，哎呦，
1: 睡就是安尼哦。
0: 啊，就说来讲，这小姐真古锥啊。
1: 啊，睡这安尼，这坐的只是计算的，伊讲下来玩一玩。
0: 啊，迄个边啊，一个迄落面顶的人啦，
1: 嗯，
0: 就讲啊，就讲这个哦，要甲嫁嫁我出去，我唔当啦，这水唔能嫁出去啦，这酒就卖啦。啊，你好，迄个小姐，我要死，啊，迄个买咧笑咧，啊，结果迄个小姐吼，哦，
1: 嗯，
0: 迄个，你唔看头重脚轻，哦，卡死一家子啊，不多少大钱。
1: 你讲过咪？你
0: 这
1: 讲头重脚轻，你也听有哦。伊就是讲人大颗，哦，大颗不到那最贵的，安尼先看那老天爷，安尼一讲的是安尼。
0: 啊，咱底下好个人讲啊，人你怀疑噶，怀疑噶，啊，佮带人去啥物啊？这种人咧，上个等
1: 人力车啊，
0: 人力车个。个气嘞，真会走。
1: 哦，
0: 哎，老
1: 大一赛够够行的呀。
0: 哦，
1: 嗯，
0: 做成困工呢，全部咧乌头断。
1: 我够行，我叫你莫坚持开，这都是人情。
0: 哎呀，风景真正袂歹哦，今日也拢种瀑布。
1: 哎，
0: 哦，啊，好无落足大，而且溪内底瀑布足济。哦，哎呀哦，你看到够济鸟嘞吼。
1: 系啊，
0: 乌鸟嘞。哦，特价背出出呢？
1: 哦，哎，那种起卡背啊！
0: 哦，只要特价背出出来，特价出乖呢。
1: 啊，所以我讲啊，应该搞懂了，又搞得掉那龙鸟。
0: 啊，个龙鸟。
1: 系啊，钱啊，
0: 我唔知。
1: 啊，这爱来研究。
0: 啊，鸟，乌鸟有瓜呢？
1: 哦，有瓜。
0: 嗯，对，
1: 乌鸟，
0: 你唔知乌鸟有
1: 瓜？
0: 有瓜咯。
1: 哎呀，啊，我知，我以前探哥小黑猫，哎呀。
0: 嘿嘿嘿，
1: 无
0: 啦，是啦，你又要听无啦？
1: 好来，
0: 你要听乌鸟的歌，你大家真少听啊。
1: 哦，注意听。
0: 乌鸟底下坐无清苦，
1: 乌鸟底下坐无清苦。
0: 啦啦啦啦啦啦，无你你冇听过哦？
1: 唔捌。
0: 你怪，哎，你这不出小话啦，你不出小话啦。
1: 我知
0: 乌鸟的歌，
1: 我跟你讲啊，有这种歌哦，绝对是酒家的啦。
0: 啊，你讲我也知酒家的啦，
1: 绝对是啊。
0: 知影伊个假啦，假外行啦。
1: 无爱讲，我足巧诶。
0: 我
1: 有先你若讲哦，我得当意会着。
0: 对，有当时啊吼，是，我那有当时啊戆戆啦。啊，但是平常时拢真巧啦。对啦，那看到吼，新代表拢足巧诶啦。

0: 吼，
1: 有啦有啦，安尼有，有啦。
0: 那安尼都不公啊，你咧？
1: 啊啊，对。
0: 鸵鸟天色不晴空。
1: 哎，我你一个不要笑，你个公你不要。
0: 不是，我咧，你安尼唱我听，我都。为了印象啊吼，
1: 阿、
0: 就想讲我过来唱一遍，
1: 我出名嘞，
0: 好听嘞，
1: 就好听的啦，伊叫我来唱啊，不好听。
0: 哎，阿那你唱完了我听，我今晚我今日做节目我看，啊、不时的唱一句。
1: 哦，你来底下唱。
0: 哦，
1: 鸟底下这无情苦。
0: 哎呀，
1: 啊，你知啊吼？哦，阿鸟有歌无？
0: 有啊，都本来鸟底下这就无情苦啊。
1: 啊，我底下鸟就情苦啦，你实在你在笑啥？啊、你能给说看了个欧娘的小情况，
0: 大家拢清楚。
1: 阿哥，阿哥，我别讲嘛，
0: 不不，
1: 我什么我别讲，我别讲，咱都未了。
0: 大家拢肥肥呀，
1: 我大家，大家肥出出来，不是不是，鸟肥呢，还没开车也肥。
0: 哎、欸，我看鸟，拢看用迄个鸟啊，糖啊，互因大，互因食，拢用个做事呢。
1: 啊，你个看人，咱应该个翕相。
0: 嘿，
1: 啊，手啊出来个蛇啊，那个蒙啊，大家乖悠悠啦。
0: 嗯。那你看一只上好耍，看到迄鸟仔伫遐
1: 无？啊伊伊
0: 伊，大念
1: 念念念要去食迄鸟啊！我念足久诶呢。那就迄种咱在看啥？咱在看迄种电视有无？啥啊？要食迄种，要去食迄个鸭骨，后要食迄个诶羚羊。
0: 对，
1: 啊伊嘛是安尼安尼，哦爱咧爸。哎、欸，爸嘛是爱比啊，比哎，动作拢赶快呢，
0: 生死一瞬间呢，
1: 啊拢赶快，啊那比啊，那比啊，我啦，啊那动了没，啊就停嘞，啊那动作拢比快，都爱笑。
0: 所以今日迄只鸟就是安
1: 尼。啊，这个来，搁在那个搁行两个，又搁又搁一个停嘞，啊一个手手一个头前，啊卡一个后边，
0: 怎么
1: 怎么动的定掉嘞？
0: 你安比就行嘞。
1: 那像迄个，那像迄种迄个啥，那像迄种迄个，迄个有迄种人咧做艺术品，有无？从啊定掉。
0: 嗯，
1: 啊，都好，一对哦。
0: 你今晚咧比哦，我拄下来唱一首。哦，鸟底下坐无情
1: 哦。哦，你要叫二爷，今天二就变嘞。哎呀，真无甲抓来要多拍又未使。哎呀，啊，拄下伊你甲看第一米单，拄下第一看，哇，两个哦，迄个头壳出国的啦，目睭出国的啦，无一对嘞，一个情侣，
0: 嗯，
1: 哦，一个查甫，一个查某，我惊鸟过，迄只鸟我飞起来啦，啊，只鸟怎啊？哇瞬间怎么怎么这个动作我无意啦、哦、我在人底下看个松个欢喜个
0: 但是那是看应该是无啥有可能好好不丢啊
1: 诶迄鸟啊一只鸟啊
0: 哎呦
1: 啊人就爱聊聊咪聊聊咪啊人底下看我就爱笑诶
0: 哎呀
1: 那就会好啊那就会白一模一样
0: 诶伊虽看着无希望啊吼
1: 诶啊怎么规个生气啊咧怎么看着一个无希望鸟一个飞进来伊从怎规个一种动作看咧就好笑啦，
0: 嗯，真个，哎呀，
1: 啊，从牙头咧看一只鸟飞去，系啦，系啊，
0: 真趣味啦，啊，所以讲，迄个交通啊吼，我感觉，直接已经甲咱比如讲，恁连坐火车去，
1: 要坐火
0: 车吼，伊坐就伊慢车尔啦，慢车，你又个坐个交通啊吼，落车。啊，落车吼，遐就足侪所在通去行，啊，对因去看呢，因个遐是文物馆，
1: 好
0: 文物馆，啊，你行个人行，爬去楼顶去，遐有对因看下边的溪流的水呀，啊，你对因去翕相，啊，面顶遐就过当去看到因个火车，因个炭工哦，去咧做工
1: 过，啊，个头前遐，个头前遐哈，有一个咧卖烤肉饭的，
0: 嗯，
1: 好，你敢捌看过？嘿，百度还大开呢，嘿，比人个
0: 微信哦，
1: 比人个顺位更加冲。
0: 搞不好啦，有你听了这么，
1: 哎呀，加崩啦，来啦，来加崩啦，来加我嘞，一路低低低油崩啦，我切阿没事，我就快一点百度啦，安鸟话啊，啊，一个挂一个的什么啊，挂一个的 A 不弄有无？哎呀，那咁样两个大巴都有心要写以前嘅，但一模一样。
0: 哎，
1: 十波音啊嘛，哎妈咪几回，我三十几回咧。
0: 啊，喺度体制问题啦。
1: 有啦，
0: 哎，不多。
1: 唔是啊，靠，哎，不多一大块。
0: 有啊，那无。
1: 惊死人！
0: 哎，呀，你讲这个惊死人，
1: 要
0: 问圣经去好好学等哎。阿妈，什么是惊死人？
1: 哎，那要看一个啊，家己嘅家私要欣赏一个，看开看会到。
0: 哦，
1: 嗯嗯，啊不，你来，你来看一点我的所在。
0: 啊你，哎呀，那说什么？你
1: 我来讲真诶，
0: 你有法当伊讲人不能
1: 咧？啊，姊妹，你我你讲你那天吃得哦，
0: 伊个帮忙，
1: 伊个猪油饭应该足好食。
0: 嗯，
1: 啊，无你看看人，以前个人也食无了吼，还是啥物？以前个唔敢做多条拢停。
0: 无啦，
1: 啊，无到伊食啊大苦。
0: 嗯，
1: 系啊。
0: 无啦，诶，体仔身形
1: 啦，体仔啊，你真假？
0: 系啦，
1: 哦，
0: 啊，但是我讲，我讲，迄为人大苦吼，伊嘛是根本无爱啦，
1: 无爱，
0: 正经诶，伊嘛是爱讲啊，会当挑人啊咧，对不？啊，无，我你讲，即马要大苦要变到瘦哦，太简单了。
1: 我你讲，
0: 即马有迄做迄什么瘦瘦针呐？
1: 瘦瘦针是啥物？你敢知？
0: 什么？
1: 什么做做真是有修炼呢？有修炼就是那个糖尿病的做的呢，
0: 系啊系啊，
1: 那阻断剂呢，那那不是好物件呢。
0: 哦，所以好好人未使去做，有糖尿病
1: 啦，唔卖大苦啦。
0: 哦，
1: 人哦，大家好善啦。
0: 哎，
1: 啊，得爱多运动哦，啊，嘴较强咧。
0: 哦，卖做就对啦。
1: 没啦，做的都唔对啦。
0: 哦，
1: 我你讲啦，做的身体未用啦，
0: 现在
1: 爱运动，身体太用啦，嘴较强咧。关注黑
0: 人哦，散乱拢散乱
1: 啊！散了，当然嘛散。
0: 嗯，
1: 假有修炼的一定会散的嘛。
0: 安尼哦，
1: 哎呀，瘦瘦的嘛。
0: 安尼自己超蛮痛苦，啊，自己就做了足久啊呢。
1: 嗯，恐阿妹。
0: 哎，啊，拢会散乱，我看拢会散乱。
1: 嗯，你恐阿算哪会散？
0: 哦，
1: 你本身就阻断嘛。
0: 嗯，
1: 啊，好，你会别爱食物件嘛。
0: 嗯。
1: 哦，
0: 系
1: 哦，你的胃吼会较袂爱食面，
0: 但是那煮一种的面，你又袂使讲看不爱煮就不爱煮哦，袂使哦，也不行哦，它慢慢的停下来哦。
1: 你不爱煮啦吼，连伊就佮捧起来啦。
0: 哎对，无煮就随佮捧起来，
1: 随佮捧起来。
0: 对啦，
1: 所以唔是办法啦。
0: 嗯。真的，
1: 那真的不是办法。
0: 嗯，
1: 啊是，啊是身体够用，佮就去运动
0: 的。啊是，像咱今日去安尼哦，今日是无阳光啦。空气很好
1: 啊！
0: 啊，迄水啊，看到真好，树啊，看到真好。
1: 哦，阿五婆婆，
0: 哎啦，
1: 要阿哥再去坐一个，坐一个
0: 火车，
1: 火车，
0: 嗯，
1: 全世界上万的火车，
0: 哎，
1: 一点钟吼，我看走无500公尺。
0: 哎，我唔知影样啊，遐夸张个事呢，所以我头拄仔讲叫个人讲用船音啊吼，坐火车去啊，你家落车吼，你食物件嘛，
1: 真正水。
0: 啊你吼这么塞因遐我就塞汤个塞啦，你就汤个塞啊塞
1: 咧真久啊，
0: 一天哦一日游多好。
1: 有，咱好朋友外记诶，要想要活较久咧，搞冬啊，忘记掉。
0: 哦呢，
1: 我甲你推荐真咧，
0: 因遐
1: 今天开始了就爱上他了。
0: 因遐政府刚好调咱广告。
1: 啊，伊免啦，人家所在好，因的好山好水啊，好山好水哈，咱得爱拨人会当去啊，好好个空气去减去输啊，免钱。
0: 对啊对啊对，真的
1: 有好的地理环境会当行咯，
0: 嗯，
1: 哦啊，空气新鲜，阳光、空气、水，对不对？
0: 嗯，
1: 也上好，啊，负离子，
0: 嘿，
1: 哦，啊，啥物都去走个街头，唔免啦，去个高档啊就好啦，
0: 街头佫坐车咧，高档啊是一个袂歹的所在。
1: 啊那边也搞，唔能去啊，遐无搞哈，
0: 啊无遐有鸟鸟，
1: 有遐有鸟鸟，袂鸟鸟有啦，
0: 去遐你就来唱，哦鸟底下坐好辛苦，
1: 啊不对，这鸟啊辛苦啦。
0: 哎、欸，我跟你讲哦，当然今日做这节目，我讲有足侪听友来学咱唱一句啊。
1: 阿玲玲，
0: 哦了，底下
1: 我跟你讲啦吼，做节目就是讲要让人客会欢喜啦。
0: 嗯，
1: 哦，你就可以大家讲奇怪，人客讲拢做数量外，我是偶尔插一下花啦，
0: 嘿，
1: 偶尔插一下花啦，
0: 嘿，
1: 啊，人客讲做爱听我
0: 来
1: 讲。
0: 稍等嘞，稍等嘞哦，来，这安尼，今麦来卡电话叫伊稍等嘞，还未开始嘞，别人听了，嗯。
1: 啊，所以讲，人家拢甲你交代，讲较早叫我来。啊，我到你南部咧，系啊，我到你台南咧，啊，所以你要叫我直接来，系啊。
0: 啊，无要紧啦，你这么坐高铁都半票呢，你囡仔票呢？
1: 啊，我囡仔票，
0: 哎，对，
1: 对，囡仔票啦，
0: 系啊，
1: 对啦，卖讲啊，大家拢知啦，人大拢懂得我30几岁呢，你硬讲啊，讲啊，大家拢听到啦，确实是。
0: 啊，要个，啊，无要个定做亲情啊，你，啊，你嘛是。
1: 你
0: 来去台东啊，哎嘛是一个好所在啊。

0: 哎呀，这吃便当，我跟你讲哦，那今天嘛是看到那种伊的洞内，我来炸便当入去。
1: 哦，爱炸便当。
0: 嗯。
1: 因遐便当，
0: 嗯，
1: 佮较早即乌托看托看的人，
0: 嘿，
1: 因咧炸便当，因较早迄个便当客啊，
0: 嗯，
1: 嘛感情嘛无啥共款啦。
0: 哦，我感觉伊敢那看起来比较好食款。
1: 哦，
0: 我其实我看到诶，我就想，恁真诶无人咧卖这种便当，我就想要买一个来食。
1: 我你讲哦，较早阮囡仔时阵炸诶便当，哎，爱加也是四角诶。四角的，但是
0: 嘛是同款那种，
1: 用迄、那个一种阿鲁米的便当盒啊，
0: 对
1: 啊，
0: 对。后来就改圆吧。
1: 圆的白纸也是以后的，啊，较早是拢阿鲁米的。
0: 啊，较早火车站，台北火车。
1: 较早台北火车站的便当哦，是一种可能，无咱你滴个，
0: 嗯，
1: 啊是叉烤的皮。
0: 啊，咁是我那用一种的。
1: 伊伊是纸
0: 啊，我弄白纸啊，
1: 但
0: 是后来有啦。
1: 嗯，你用白纸啊，直接接迄白纸啊，人啊先做炸去的，唔是吧？
0: 诶，嘿，根本
1: 我会记这东西，
0: 先做白呀，
1: 先做白，那你爱食会食便当的人，拎到从啊拎到便当起来，从啊一大堆，
0: 诶，
1: 不离个啦吼。因为较早的迄个便当，较早火车站便当也比拢真好食。
0: 嗯，
1: 哦啊，搁在一点馆的什么鸡腿饭啦、锅巴饭，一个是唯一特色。
0: 嗯，
1: 但是怎啊走样啊嘞？
0: 嗯，
1: 啊佫无俗。
0: 嗯，
1: 个怎啊佫无俗？
0: 系啊，无讲啊啦。
1: 因为伊出名啊，啊大家拢想讲啊，以前童年的回忆。
0: 嗯，
1: 哦，较早就是讲。古早古早的回忆啊，所以拢是好要去买一个回忆回来。所以我甲讲啊，迄唔是回忆，迄便当哦，一粒食袂了，歹食个要害。哟，哦啊，但是咱这个一般啦吼，咱的民间的便当怎啊拢足好食。
0: 好啦，较早囡仔时阵哦，我那坐火车吼，唔是要坐火车，就是要食便当。
1: 我要食便当吼。
0: 系啊，坐火车都便当。
1: 古早的便当的空吧，吼，足好食。
0: 真正好食。
1: 啊米嘛，足好食。
0: 内面的菜拢好
1: 食。
0: 嗯，
1: 啊菜。拢真好食，我即个便当走样啦。
0: 嗯，
1: 迄天我要转去吼，啊，我伫迄、那个伫咧高铁站哦，咁要台铁站呀。
0: 嗯，
1: 啊，咁买一粒迄个台铁便当。我食食也袂落去，啊，我唔甘愿。
0: 去
1: 台中过去买一粒，嘛是歹食啦，
0: 歹食，
1: 歹食。
0: 所以无讲啊，
1: 伊即个出名。
0: 嗯，
1: 啊，品质对较早袂
0: 着，
1: 密码无较早要讲究。
0: 无讲过，
1: 我无讲，无讲，无讲，系啊。
0: 所以，那要讲食便当哦，诶，伫迄个啥福粮啊，福粮便当，
1: 福粮，好味啊！
0: 你捌咧食？
1: 哦，唔知后家后家较好，好你带来食。
0: 哦，
1: 我咧讲哦，我昨昏啦吼，要来的时阵啦，我咧高铁桃园高铁，啊，要接着咱台铁呀，
0: 嗯，
1: 我唔接着台铁，要接着捷运，
0: 嗯，
1: 啊，捷运哦，诶，你已经伫迄个捷，已经伫迄个台铁出来，已经刷卡入去捷运。遐有一间迄个超商，阿有倒啊咧，有食饭。不过伊便当味就足好食，哎，个便当啥物啊，我都叫袂记。
0: 都是安尼
1: 哦。我带来讲，哇，这味来真好食。
0: 都是安尼，你即大概讲，我伫只食饭啊，我是讲奇怪。
1: 迄便当的味吼，那就啥物货咧？那就一种素食的味。
0: 哦，
1: 好搞好食。
0: 哦，啊，啥物便当你煞唔知？
1: 我啥物都袂记。
0: 袂
1: 记啊！我是迄牛肉换便当，但是伊个味就是特别好食，唔是伊个牛肉好食。
0: 哦，所以
1: 牛肉便当啦，便当啦，
0: 哦，
1: 啊是伊个迄个味足好食。
0: 嗯，
1: 哦，啊台铁味就歹食。
0: 嗯，
1: 有。真啊啦，较早足好食。
0: 较早，
1: 系啊，
0: 系哦。
1: 啊，所以有当时咱会怀念嘛，怀念古早，怀念过去。啊，多咱去看到迄个高档啊，迄个炭坑，啊，遐有坑的便当客啊，滴啊。啊，咱你晓得讲，哦，这食便当的文化，嘛加新鲜。
0: 啊，佮想着讲，我讲，你个看嘛，伊要去啊做工作的人哦，就是伊的必备。哎，你看，爱炸便当，爱炸水，
1: 啊炸水，啊炸一种迄个压树的压树钉，哦，就是讲老压树捞出来，
0: 嗯，
1: 伊下迄个钉会 大粒起来，啊，因就爱紧走啊，哦，啊是迄个氧气筒，
0: 氧气筒，哦，我感觉因咧上
1: 手，哦，对对对，因拢是小型的氧气筒，啊，那拄着迄个爱紧，大家紧走，啊，就走的路线是安怎，哦，迄个安全措施，
0: 嘿，哦，所以你个看伊个物件哦，一样都不能少。
1: 啊，我较早吼，那个讲到这个便当啦吼，阮因为阮迄阵啊爱补习，爱考。科这个初中的，我老师要求派，讲个老师拿一支笔来讲讲，你若考九十九分嘛是讲到要死，九十九分的比九十八分的讲较强啦。
0: 德顺差顺西
1: 啊，对对对对的，翁啦，哇，德顺差巴西啦，有啦，这里也唔知，一句讲也不要话。
0: 哦哦，你好，你好，这，莫紧哦，
1: 哎，主任吼，哎。讲家我咧卡层配合，拢大家都是拢安尼，拢会晒晒啦。
0: 哎，啊会晒晒啊。啊，严重哦。
1: 嗯，啊拢黏伫个可怜咧。
0: 哎呦，
1: 拢黏伫个可怜咧，我惨咧。
0: 我较早我有同学哦，伊个课内面拢会用物件扎咧，都是安尼哦。
1: 哎，老师了嘛，在你穿较济条裤，伊就叫你脱起来咧。
0: 伊咪穿裤，伊内面藏咧物件，好伊拍了。
1: 哎呀，哎有声啦。
0: 哎，袂掉。
1: 啊，较早臭头啦。我你那时喏嘛，臭头一针咧。
0: 哎呀，你系专业嘛？
1: 哦，臭头，规班大家嘛臭头。
0: 真的哦。
1: 啊，拢嘛
0: 是。生杀不？
1: 生杀不老生鬼啦。啊，臭头嘛臭鬼啦。哦，迄生杀不吼？较早拢用个 DDT， 啊，暗时啊咧头暗，正啊知影个 DDT 足毒个，
0: 迄
1: 留伫咱个肝里。
0: 哦，
1: 破坏咱的肝细胞，啊，伊个老弟咱体内四五十担，哦，啊，会有咱肝变排咪，哦，高灾的 DDT， 哦，伊个安尼咧头迄个什么嘛，啊，较早嘛捌头张哦，阮伊个先落好一种剃光头，啊，剃光头来算什么一个饲料，哦。
0: 刷，
1: 因为剃光头，阿吉拉拢都算嘛，无啦，剃光头较高掉一个啥，掉个臭头，啊，臭头拢爱看个臭头皮，啊，看臭头皮看到会晒晒，啊，就搞一种迄个不一树的油膏，系啊，就干嘛爱搞油膏？阿吉拉是拢嘛臭头。
0: 刚才我较早买带恁个枕头，我讲到我臭头，
1: 我带了无，一直在好臭头皮，什么皮？
0: 我今日锻炼
1: 嘛，所以系啊，阿哥在以前就讲较早便当吼，因为阮爸爸中医师吼，啊，阮的生理较，阮生活生活较好，啊，阮爸爸吼足听话，啊，足听话咧，伊就去买种迄个，迄个红鳞鱼，红鳞鱼，啥物你知无？
0: 咸鱼啊，
1: 咸鱼，红鳞鱼就是几尾啊啦，尾啊，我都知影讲原来就是一种啥鲑鱼，是的，啊，较早的红鲢鱼哦，足贵的，好野人在食。嘿，
0: 伫日本买当然足贵的呢。
1: 阮老爸就甲我买红鲢鱼，当然互我大饭，切一块我大饭。
0: 对啦，真正的哦。
1: 啊，别人哦，我看别人哦，拢食咸签啦，到甲足歹啦，阮兜拢多食较好。哦，拢迄个熬肉、熬鱼、熬菜。啊，结果哦，我因为我生活中人，我看人散，我向要别人食啦。
0: 啊，你食菜脯。
1: 啊。我都不能吃，不能吃。哎呀，我都不能吃。啊，我唔敢讲啦，我对讲，对讲就爱红咩哦。我有这只不能吃，
0: 但营养不良。
1: 没嘞，
0: 没有，
1: 没嘞，因为阮都食比人较好，阮的时候品质比人较好。啊，所以讲我只是咧配菜诶，就讲鱼啊、红鲢鱼咧，用一半不能吃。啊，肉用一半不能吃。我菜经一挂好白啦。
0: 哦，你细汉就要去讲贿赂啊咧。
1: 啊，无啦，我爱心，我你讲我真诶，我。那时阵我看到散的吼，我拢诶咧一种一天性啦，迄一个性。
0: 啊，恁今仔日今仔日，家你唔着感情，会感谢你安尼好伊物件食。
1: 咪未记啊啦，囡仔代志较紧啊啦。啊，伊会感谢未感谢，是伊个人的代志。哦，啊，咱这是咱的本性。哎呀，包括阮今咧做一挂公寓，迄嘛是本性。
0: 啊，对啦，对
1: 啊。啊，那就我做爱讲笑，红听啊，听啊，足欢喜，话嘛，我系本性。好，啊，你啊就讲我今我那有加减啦，吼，就讲你讲几个多好人，迄嘛本性。系啊，啊，袂咧讲收钱啊。系啊，啊，所以讲很多咱。我们的本性让我们会做很多，是当人的动作， 做人不简单呐、啊啊，咱人都爱有做什么责任，哦，咱爱知影。
0: 啊，无你过唱迄个乌鸟啼啊，这
1: 个我听过。啊，讲这讲这啊，我讲这人家听得上欢喜啊，啊，咱正欢喜嘛是种个演技的布施呢。
0: 嗯，
1: 伊这个综合心情好，这么这是好事啊，歹事。
0: 好事好事，
1: 这好事嘛，哦对不？
0: 嗯。
1: 啊，咱不能健康，这是好事啊，歹事，这
0: 嘛好事嘛。
1: 哦，啊，因甲咱买物件，
0: 嗯，
1: 哦，啊，咱就拨部分去做公益，
0: 嗯，
1: 哦，回用好因，这好事啊，歹事，
0: 好事，
1: 好事嘛。
0: 嗯，
1: 哦，啊，就是安尼啊，啊，这拢跟本性有关系，
0: 嗯，
1: 那跟本性有关系。
0: 后来听一个歌吼，我放等你来讲一个健康常识，好阮听嘿。
1: 嗯，
0: 空白空空空。

0: 来，这里吼、哦，昨夜星辰吼、哦，这那是老歌，这那咱朋友爱听，所以头都补，未记讲啊来哦，今日爱听这首歌，无休啦，
1: 哦，无休呢，
0: 因老在听这部音对音对听到啦，
1: 好，
0: 来来，今晚吼来。五意思，
1: 哎呀，
0: 五意思，我跟你讲哦，今麦参与这种天哦，正经哦，这种天哦，咱有足侪朋友啊，伊讲拢伊靠迄味伫咧过生活呢，
1: 靠倒一味，
0: 伊讲伊早时哦，无咧食一个吼，讲啊唔敢出来啊，但是人今麦食甲过甲吼，
1: 嗯，
0: 哦，真熟悉啊，伊唔免惊，
1: 倒一味，
0: 我本来讲出来会出会惊呢。都是味哦，都
1: 是味，嘿。
0: 哦，迄味吼，正经讲个，伊头啊，伊嘛歹相信，讲那只好啊呢。
1: 嗯嗯嗯，
0: 伊讲哦，真正比石油更加好用。
1: 啊，我知你咧讲啥？
0: 你知？
1: 我知。
0: 啊，你知伊恶劣哦？
1: 我你讲啦吼，
0: 伊恶劣哦。
1: 我特刚过咧食。
0: 嗯。
1: 哦，你咧讲个就是讲做干嘛吼？
0: 嗯，对。
1: 因为多这个物件啦。
0: 嗯。
1: 哦，我甲讲，我讲我咧梦中医药梦一世人，我唔拄着讲会比迄、那个。蛇要较紧嘞，
0: 嘿，
1: 唔捌，一个唔捌拄着的啦。
0: 嗯，
1: 到浙江出来了啦，吼。他讲，哎呦，这世界上够这个物件。
0: 嗯，
1: 对哦。我咧讲啦，对我人生的三宝啦，我用心的三宝。
0: 嗯，
1: 哦，我就是讲卡头乌嘛。
0: 嗯，
1: 对哦，阿个感这个澎湖啊嘛，阿个感目睭嘛。
0: 我卡头乌那无够吼，像今日要背
1: 咧，今日背啊认真啦。
0: 无话哩。
1: 哦，啊，当然我背比恁较远啦。
0: 哎
1: 呀，因为我一直咧背，一直咧扛嘛，恁伫个后壁。
0: 嗯。
1: 哦，啊，我起哩个落来个架。
0: 嗯。
1: 啊，所以我今日就已经行八公里啊。
0: 嗯。
1: 已经万二步啊嘛，这个手机内底都有啊嘛，万二步啊，光光格格，唔是行八路啦。
0: 嗯。
1: 哟，啊，万二步都跑八公里嘛，千五步一公里嘛。
0: 嗯。
1: 哎呀，啊！我的标准一天，我平均就是万二公里，今仔扩大已经出来啊、
0: 嗯，
1: 万二步啦，
0: 今仔
1: 扩大已经出来啊，
0: 哈、嗯
1: 哦！啊，我会知啊，我一定吃，
0: 嗯，
1: 因为我要去爬山以前，我一定吃，哦、
0: 嗯，
1: 我了吃上济就是加嘛，
0: 嗯。
1: 哦，啊，咁呢个澎湖啊，过澎湖啊，做干嘛？
0: 嗯，
1: 啊，第三者就是目睭啦。
0: 嗯，
1: 系啊。
0: 嗯，
1: 啊，所以讲讲讲，咱那就少年家，唔是无原因啦。
0: 嗯，
1: 哦，啊，即个甲即个做干一个出来了，我讲哇，这世界上够即个物件。
0: 嗯，
1: 哦。你那要拜官拜家啦，吼，像我们要去三楼顶啦，哦，要去拜拜啦，要去披一只衫啦，爬只楼梯二楼，拜未起。
0: 你讲着拜拜，咱咧亲像那一挂老，因为古早厝足侪厅头拢肯伫个三楼、四楼、
1: 二楼、三楼、四楼，
0: 啊，所以伊要拜拜就爱去拜啊。伊讲怎样？伊讲吼，那想讲无拜，如果讲哦，祖先放里遐，啊，无去敬拜。
1: 哦，伊咱年岁较济人哦，拢比较对着这个祖先的拢会较敬仰啦。
0: 系啦系啦。
1: 对啊，咱来感觉讲，那每个点一个香，咱感觉咧心肝头未得过啦。
0: 系啊
1: 系啊。对啊，咱家咱是大汉嘛，
0: 系啊。啊，所以呢，背楼梯一串嘞。
1: 系啊，串背背。
0: 已经食醉。
1: 卡头乌。鬼是脚头派去，好啊，脚头准好啊，
0: 嗯，
1: 啊有当时啊，蹦步啊无好，
0: 嗯，
1: 啊蹦步啊无好的时阵呢，穿皮皮，
0: 嗯，
1: 我讲哦，你要去爬山以前，要去运动以前，要爬关爬阶以前，前十分钟你甲食，
0: 嘿，
1: 你甲试看卖啊，
0: 嘿，
1: 十分钟就再输呀，
0: 嘿，
1: 哦，你甲想啦，这天啊，赶到物件啊，恁紧嘞，
0: 嗯，
1: 食嘛不遐紧，
0: 对哦，
1: 哦啊，你甲食嘛，十分钟速捷就到啊呢，
0: 嗯，
1: 啊，如果我若骗你十分钟啊，我就闹亏啊呢，我有遐戆吗？
0: 是嘞，你那是讲哦，要爬楼梯啦吼，啊，要行远路，哦，啊，要爬山，
1: 有，
0: 正经嘞呢。哎，你对哦，你阿个食落去对你帮助
1: 最大。我一个去马拉邦山呐，哦，阿去咧爬山，啊，都看一个妈妈吼，
0: 嗯，
1: 底下咧。妈妈叫啊啊！我欢乐啊！那那就咧好。
0: 背背起嚟，
1: 唔是夜间啊，倒伫楼梯。
0: 哦，
1: 啊夜间啊，可能
0: 啊，
1: 有可能高山症，啊也无管，是囡啊跳跳跳，走走走啊，汹汹咧，可能过度换气。
0: 嗯嗯。
1: 哦，过度换气。
0: 未使收喘咯。
1: 啊，怎啊倒伫啊？啊，倒伫啊，关伫路边，伫路迄个，
0: 嗯，
1: 伫关伫路边啊，啊，迄个嘴唇拢安尼乌裂个，
0: 嗯，
1: 安尼啦，
0: 嗯，
1: 啊，目睭安就闭未开，
0: 嘿，
1: 啊，伊妈妈就烦恼到要死，啊，我看到啊，伫啊哭安尼，啊哈哈，你哪会有你恁娘啊，安尼啦，
0: 嘿，
1: 啊，我看见讲紧吼，用眼睛那里啦，我拢啊十二三岁尔，我拢啊直接走，就咁紧食，
0: 嗯，
1: 哦。 结果吃了就买了好了，妈妈说、啊、这是什么东西吃好用、嗯、我说、啊、这就折干嘛、
0: 嗯
1: 哦啊、就是这样、
0: 嗯哦啊、所以你去山顶有高山、嗯、你前面不能上过低的不行的、
1: 哦啊、
0: 你很危险，
1: 但是不管怎样、
0: 嗯、
1: 你就是做个卖家的泡沫糕掉、
0: 欸、对对对、
1: 哦、十分钟就知道了，但你吃一堆你也知道、哦、到底多好用你也知道、
0: 欸
1: 啊、因为我们这个泡沫糕一世人在用，越用越久、
0: 嗯、
1: 越用呢它会老化、
0: 嗯
1: 啊、会老化呢自然的他的心力会不足，心气的虚、哦啊、心中心心主脑我们常常在说、啊、所以这个做感我不懂得听，
0: 对，
1: 阿妈咧听你甲看，我做甘蔗啊，我泵泵作用较广，我嘛扛起你。
0: 系啊，
1: 啊扛起你咧，我代谢自然就好。
0: 嗯，
1: 啊、我少年是安那咧，少年就是安尼。
0: 嗯嗯嗯。
1: 啊，要少年要学会久，就是爱要运动。
0: 嗯嗯。
1: 啊，运动在脚头我爱用，泵泵爱用。
0: 哎、
1: 嗯。哦，这种我你未坚持啦，你想要活了健康快乐啦，唔免人个咧苦啦，唔免特别一个月吃三四万的外劳啦。
0: 啊，所以讲、哦，
1: 你就是这人未使欠啦。
0: 啊，所以讲，迄食食济回吼。无叫到啦，你都要食济回，够健康啦。安尼讲，真厉害啦，
1: 啊、
0: 真正。
1: 啊，这个做感冒的高炸吼，人是咧食排面的啦吼，一定迄个
0: 网络上
1: 外国拢有啦。
0: 嗯嗯。
1: 但是咱台湾未使讲起，
0: 讲
1: 起吼，连咪就连去讲卡通片啊。哦，那是未使。哦，但是伫台湾吼，啊，食胖虎啊，大家都知影。哦啊，但是你要爱做咁，爱得爱去看，都是健康指数的。
0: 啊对。哎，成分呢？
1: 哦，成分
0: 差真济哦。
1: 哦，啊，我这叫做芥子酱，我叫做豌豆，
0: 哎，
1: 我叫做豌豆。
0: 对。
1: 啊，所以我的做感冒，咱唔免食侪了，我的话做感冒，你都上济食两粒尔。
0: 嗯。
1: 哦，你都两粒个食咧。
0: 嗯。
1: 要去运动，你就吃两粒，安尼就好啊。
0: 嗯，那是我吼，较笨惰吼，无较不接意啦。
1: 哦，
0: 做一届
1: 啊，我做交稳呢。
0: 啊，我做一届就个吃咧四五粒落去。
1: 啊，无安尼安尼可能会拉肚子哦。
0: 还好，
1: 还好哈，会 A 啦。
0: 因为这里
1: 因为皂素嘛，也有折寿，也有折寿。你那最啉的咧，代表这个
0: 弄。啊，那平常时的吃哦，弄叫起工的吃哦，吃两粒
1: 都塞。我拢吃两粒的，我唔捌吃卡多。
0: 吃两粒都塞啊！
1: 那是感觉疲劳疲劳啦，
0: 嗯，
1: 哦，还是安尼感觉要来爬山时，啊，我都不管，我就是吃两粒。
0: 嗯嗯嗯，
1: 啊，吃了哦，给哦，给做袂喘，啊喘。嘛袂艰苦，啊无那无食先好，有当时啊穿着顶起，顶开袂直接后开，
0: 嗯，真正，
1: 系啊，
0: 下裤机袂崩落啦，真正系有
1: 做，啊，这泵浦啊有问题的人啦，吼，啊是啊，咱因为咱泵浦啊摆呢，人会忧郁症，
0: 嗯，
1: 啊胸口袂窄，啊会艰苦，啊常常
0: 咧，穿大裤，
1: 哦，常常安尼，有。啊，暗时啊咧，澎湖啊，来暗时爱排困，
0: 嗯，
1: 所以咱和平有脑子的问题来，这只食做根本有够济啦，
0: 嗯，
1: 我伫你家节目有够济吼，啊，所以讲我要甲和平友讲啦吼，如果那唔捌食过吼，你无妨一个食看卖下咧，你讲哎呦太啊咧，
0: 咪啦，家己啦，今日讲
1: 拢系
0: 懒懒神神，啊，拢无啥爱讲话。无啥关系，安尼啦，
1: 吼，
0: 安那无啥
1: 事咯。身体体健呐，就刚刚批了，啊，做做亚神，啊，唔是安尼做排骨的啦，吼。
0: 啊，上个重要，
1: 维素，青花头，别松怪高串啦，高线啦，
0: 对，
1: 安心灵气，
0: 晓得嘞，我怎么咧报报应啦，吼，啊你，好安尼好啦，我咧讲吼，
1: 嗯，
0: 爱维素，上个重要的啦，就是讲哦，你迄个啥呢？卖个工要调整啥啦？
1: 都安尼。我跟你讲啦吼，因为这
0: 本来价钱啊，
1: 这甘蔗的物件啦，
0: 嗯，
1: 我家己有咧在，我家己有什么红山啦，
0: 嗯，
1: 我家己你也像割了一片，
0: 嘿，
1: 哦，割了一条，我家己有咧生产，我客家底下咧讲，
0: 哎，
1: 啊，这个这甘的由来伊是迄个人割了的，迄个花果叶跟条的，
0: 人心花落去萃取的，
1: 人心的花，
0: 嗯，
1: 割。对啊，
0: 嗯，
1: 啊，佮甘叶根，哦，这四行都萃取的，
0: 嗯嗯，
1: 啊，叶萃取起来吼，
0: 嘿，
1: 啊，伊甘果类无感官的所在就是讲果类有多糖体，
0: 嗯，
1: 啊，蔗甘内底无多糖，
0: 嗯，
1: 哦，啊，当然你若是要食这个卡丘令的吼，诶，这个果类本身吼是较冻较久，
0: 嗯，
1: 来蔗甘爆发力较强，
0: 嗯。
1: 较强，你听下是吧？
0: 嗯，我知。
1: 哦，都都这敢谁食谁知呀？
0: 嗯嗯。
1: 哦，按零三日食，哦，较慢
0: 灾，较平啦。
1: 哦，较慢灾。嗯。哦，啊，但是冻较久。
0: 嗯。
1: 哦，隔了一片。
0: 嗯、
1: 啊！伊这个做感事，你只水在十分钟我都知。
0: 作用无
1: 同，无同无同无
0: 同。作用无
1: 同。哦，一个多糖体，一个皂素，迄无同。
0: 嗯，不一样了。哦，好来，这个上个重要吼，咱的五医师，你今仔日吼，就是安尼这做感冒，同款吼，就是安尼。
1: 已经未遮久啊啦吼，啊，因为咱家公司。在该公司的生产，
0: 哦、嗯，
1: 啊，原料咱家己的，
0: 嗯，
1: 哟，啊，所以咱，那虽然国际啦，
0: 嗯，
1: 哦，这个什么制品，
0: 嗯，
1: 已经起足济啊啦，
0: 好啦，我知呀，我知伊要讲啥啦，
1: 啊，起足济啊，吼，咱啊，咱这人客，
0: 嗯，
1: 哦，咱因为啊，咁样做会太久啊，爱弄长期来食，
0: 哎，
1: 哦，啊，所以讲，我呢，和您。啊，会欢喜啦，
0: 好欢喜哦，所以就是，欸、
1: 较慢较来调
0: 啦。这个你讲哦，哎、欸，咱那是一百粒的呢，
1: 我一百粒的呢，
0: 哦，加充那个四啊一万呢，对不对哦？你讲啊，调到当来三啊一万啦。
1: 哦，对对对，我较早是拢三啊一万
0: 啦。系啦系啦，
1: 哦，啊，因为你有特殊啦，
0: 有个那个红梅啊，或者亚迪个安尼啦。
1: 好朋友哈，你来记住啦，这条钱唔通。唔通欠到你起空个，
0: 嗯，
1: 系啊，
0: 嗯，
1: 小块钱，
0: 嗯，
1: 哦，唔通欠。
0: 所以人呢，走路会用喘啦，背楼梯会用喘啦，当然你爱去做些检查。
1: 是啊，
0: 你那是安尼时阵哦，你这个家你改善足。
1: 哎，一百粒的吼，
0: 嗯，
1: 四压就食咧几半当啊，
0: 嗯，
1: 有，
0: 哎，
1: 啊，几半当呢？啊，一个月和你总和你做。做你，和你过啊，做个事，总开无话者。
0: 嗯，哎呀，这个不足的啦，忧郁的啦，吼。
1: 有，
0: 这我那赶快。
1: 老高喘的，
0: 嗯嗯，忧郁的，这弄个只弄清楚。哦，
1: 今日发生的这吼，安心良心，我见。
0: 啊，拢未开心的嘿啦。
1: 也未开心的，这也开心。
0: 我是无钱，才较未开心啦。哦，
1: 空。我拢做开心的，我大家都做开心的。
0: 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咯。
2: 喂，
0: 咩人今天哦？
2: 哎，我被人生照根。
0: 你要人生照干了、啊，好好好，来哦，啊，人生照干了、哦，你要爱
3: 多少？几招？几招哈？
0: 哎、嗯，你都反正要一万啦、两万啦、要三万啦，你啦，我都要给你算啦。
2: 好啦好啦，大招啦，
0: 大招哦，安尼、就是一万啦。
3: 哎哎哎，
0: 好 ，OK 啦嘿，好来来，我叫人给你下子了嘿 ，OK OK， 嗨，别记得讲个呢吼。讲我做咩爱红景天，咱张讲红景天，那你可要讲一遍爱人生照干。后来爱着咱的人生照干那的朋友哦，电话拢继续个利用，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哦。啊，你有什么问题？哦，要请教吴医师，上头都有一个讲一百几公斤，就那黑眉同事男哦，爱食
1: 十粒
0: 吧？
1: 爱食
0: 十粒，
1: 食十粒，
0: 爱食
1: 十粒哦，食十粒。要百几公斤来吃十粒？
0: 有啊，头早无敢问，百几公斤是查甫啊查某的呢？
1: 不管啦，
0: 啊不管咯，哎呀，安尼就爱吃十粒安尼啦吼。后来啊问题，伊即马伫现场，电话拢应该卡，空八空空空。
1: 啊，那问题我落电台，我就会甲因联络，
0: 哎对了，甲你回电话。
1: 有啥咪？
0: 嗯，
1: 心内的迄个问题，身体问题吼，你我落电台了，我拢会甲恁回答。
0: 我意思讲，你有心内话嘛，应该讲。
1: 不是啦，心内有啥问题啦？有身体上的啥问题啦？
0: 我都调讲，别个甲你歪哦。后来空八空空空。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嘿，老公，你怎来了？我记得先。
2: 先洗漱完，散步草木。
1: 从平头的前线东阳村，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门向权。这种声音呢，出现上衰末、键盘、塑胶磨裂，也是摊摊准也都充真前烧平整，我叫这位送到医院去治疗。
2: 那我不靠反金，我用含氯的漂白水来消毒，还靠记得用茶骨来洗漱哦。
3: 宝贝 ，and 宝贝，莫本声音的苏吹。
1: 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所提供。
4: 喂。呵呵呵，我现在过去哈、
5: 哦。把钥匙放下。
4: 哦，啊，我就过去找一下你陈叔叔，很近的。
5: 不准！你刚刚吃饭不是有小喝一下吗？喝酒不开车，既然不远，你用走的过去啊。
4: 哎呀，啊，就喝一点点而已哦。
5: 一点点也不行，你知道不只会造成危险，有罚锾、被吊销驾照，甚至有酒驾记录之后的强制险保费会无限累加吗？妈，
4: 好了，钥匙给你了，我用走的啦哦。
6: 凡有酒驾记录的车辆，隔年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费将加费3600元，而且强制险加费的次数跟金额都是无上限。例如酒驾一次增加3600元，酒驾两次增加7200元，以此类推。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0: 为山为水为高比。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因为是伫咧交通的要道，伫咧日据时代，园林都40000左右的人口了。除了是江淮平原的重镇，嘛是水果的集散地，尤其可以放干闻名。当时园林火车站就是以碰柑作为标章顶头的图案，碰柑差不多成为园林的代名词了。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要会记得当年红遍咱全台。
7: 一年四季放尽头的大城，位置在露水溪出海口，在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零食拿，西瓜、土豆、阿爸甲黄金拿卖出上济，有闲再来大城济哦。这当阵是暗时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真能做，
1: 好啦好啦，
0: 啊嘿啦，嘿嘿，电话有较侪，电话较侪吼，好啦。好，来来来来，谢谢哦，谢谢哦，感谢感谢咱的好朋友继续收听，咱的茉莉家族哦，是我亚迪各这里开业了，服务到咱好朋友这时间吼、哦，啊，咱这部有请到咱这吼、哦、重量级的，咱的立安立安最优吼，咱的吴医师吼，吴医师来伫咱的节目安尼吼，所以头拄我那有朋友来咧问问题啊呢，我紧啊，咱都安那加减甲问吼、哦，我头拄啊贴刚刚开啊，有心来话哦，那会使甲你讲，
2: 我紧有心来话拢会使甲我讲，
0: 哦，我那会使讲哦，伊来讲。
2: 我跟你讲吼，较早我有滴工课的时阵啦吼，反正有足济迄种迄个，嘛是因为当时系心事重重，家庭的问题，啊，因问题的心，因会记伫心肝来。
0: 不是呢，
2: 啊，记咧吼是种。
0: 有一个人通去讲哦，即找个出口。
2: 啊，伊爱找出口嘛，啊，因为因来咧讲人激气吼，人一激气吼，咱人咧激气会伤着心，佮伤着即个肝气。
0: 嘿，
2: 哎，木吸土，木吸土，你都袂食。
0: 嗯，
2: 哦，啊，即个即个恶力就会安尼，会安尼。
0: 哦，
2: 有啊，因为咱这个胃胃叫幽门，幽门的痉挛梗阻，哦，阿姨的送来，送来胃气哦，胃主升，胃主降，脾主升，啊，所以胃气要降，煞未降，伊就翻身，啊，所以胃胃送来，就个肚底心肝骨啦，叫做膨门，
0: 哦，
2: 啊，肚底心肝骨啦，伊就嗳气，啊，胃有当时会吞酸，
0: 嗯，
2: 啊，就是讲有迄个一声啦，
0: 嗯，
2: 哦啊有。有这個一生哦，伊就定来吐生水，啊吐生水哦，伊会定来做干过固的胃溃疡，伊若有滴点疏解哦，咱就讲咱的心情啦，滴点疏解，啊就袂，伊就袂，所以因来讲一寡，有当时啊患者来讲一寡，迄个心内会互咱听，咱来甲听咧，爱去甲引导，甲开导，会欢喜，会快乐，但是有的人的心。伊就是拢负面的，安那讲伊就负面的，啊你正甲讲一个好好话来听你的，听八拜咧，迄人讲本性难移就是本性难移，
0: 不是三颗钙性难
2: 移，啊真正性难移，啊话讲，伊拢唔听我的话，来我咧讲，是会听你的话，未听你的话啦吼，有当时啊伊爱祝，你要爱互伊祝福你，伊就会听你的话，但是听了。咁一定就会改，嘛不一定咧，所以讲就做这就是爱包容啦，就是讲爱包容边爱人，啊不变啊做伙，我咧甲您讲啦吼，讲心情歹咁，你心气有关系，心气上紧咧，就是人心自感，这人心自感又来咧，
0: 有啊，他做那个朋友讲，嘿奇怪哦，这物件真正哦。
2: 你若心情礼拜，你个食两粒了，心情会好。
0: 系啊，伊讲真系神啊奇怪。
2: 因为你若心情伊是心情歹，你就郁准嘛。
0: 系，
2: 啊就会搞串嘛。
0: 所以为人讲，阿姨讲我做什么？为人讲个什么名家，这什么花，根本在讲。
2: 你唔能听咧，我别讲啦。我咧甲恁讲，你个直接听，咱年会这叫做阴中之阴。老人话嘴大是因为伊伤过虚啊。虚虚咧，伫阮中医在讲啦，就讲脾未动水。咱这个鼻是咧为运化水谷精华，啊个感染穿鬼，咱穿这个鬼呢，啊感鼻的水谷精华咧，一上市一会，上到细胞结合这个中气，成为中气，大气之气，成为中气，循环数据，啊为一部分就是动神经。电压，电压就是咱的嘴暖，所以嘴大未好的人，你是爱。包鼻咧，心鼻咧，所以讲这个舌甘，甘什么的产品，拢是心甘鼻啦，心甘鼻，所以嘴大未好，
0: 什么鼻
2: 啊，什么
0: 猛甘，
2: 嘴大未好，舌甘咧食，冇真有效，迄就是心气，咱若心气歹。你就搞思虑过度啦，搞想东想西啦，好个拢想歹。自己干咩烦恼？即个烦恼迄个，什么你都未放心。搁在即行烦恼，搁烦恼行，迄行烦恼，搁烦恼行，规面拢都要烦。足奇怪，什么人拢不是伫遐做连续剧？因为你的头壳未定情。不是你的头壳未定情，是你的心未定情。你的心气未定情。
0: 那是安尼照跟你讲，那有好。
2: 当然咯，就是我搁即行，无你无播。 哎呀，我这样想可以。
0: 因为看前面为物质的黑啊，忧郁的黑
2: 啊，忧郁的就是这样
0: 呢。
2: 假这样，
0: 哦，那有改善呢？
2: 你这么假假石油，伊是给你定金，
0: 嗯，对你，好你困，
2: 对你心气，
0: 嗯，
2: 对你心气无
0: 帮助，
2: 无帮助，无增加，无怎样用？哎，啊，这个专门来帮助你心气，
0: 嗯嗯，
2: 好，你心气会用起来，强起来，啊，你的意志。唔加会强，啊！意思会强，什么代志你啊？嘿嘿，哈哈，好好好，安尼，你就像我安尼，
0: 啊，得突破，
2: 啊，你就突破啊！啊，所以要困的时阵就足紧就困啦，
0: 嗯，
2: 哦，啊，唔困的时阵精神就是袂歹，
0: 嗯，
2: 啊，要困到累哦，
0: 嗯，
2: 一切，哦，啊，得，
0: 起来，
2: 哦，
0: 精神都好，
2: 哦，都会当困足久啦，
0: 嗯嗯，
2: 系啊，啊，我咧讲吼，所以好朋友吼，你若拄着这个点啦，这个。胸坎杂杂开喘未起来，
0: 嗯，
2: 哦，背关背个超牛喘的这，哦，啊，常常都烦恼，正烦恼呀，哦，每日忧郁嘞，来，你的心气爱甲补，听我的话，
0: 嗯，
2: 听一届啊，吼，
0: 嗯，
2: 哦，这临床做甘你甲食，无个比较好用啊，
0: 嗯，
2: 哦，啊，你老听到肾啊，你有福报，
0: 嗯，
2: 啊，若无听到的，我就无法度，啊，你若听到，
0: 嗯，
2: 哦，啊，你家己要艰苦帮我，我，嘿，我嘛无法度，
0: 嗯，
2: 因为一点啊，会当一点啊，只会当解决的代志，你唔敢解决，啊，你做伊艰苦，嗯、啊，你艰苦，看你得啊唔得，
0: 嗯，
2: 哦，人生食啊尽啊啦，
0: 嗯，
2: 你咪像我，我明仔载要去出国啊啦，
0: 嗯，
2: 哦，不是，啊，你定定咧出国。
0: 嗯，
2: 对啊，较早我若出国，伊拢当作我去六国出来，唔是啦。古来在我那里六国要出来，我啊明仔载要出国，啊你咁要出国啊？无啦，六国要转来，但明仔是真正要出国嘅，对哦，唔是要六国要转来住嘅哈。
0: 咩身体还够好，你只要发到安尼吼，啊，
2: 啊你就会六强，就像我安尼会六强，
0: 嗯，
2: 啊六强我的思维就足清楚，
0: 嗯，
2: 思维啊，
0: 嗯，
2: 我咧想啥物足清楚啊，足紧答案就出来，
0: 嗯，
2: 系啊。
0: 那再讲要给你借钱拢借无啊？
2: 快要偌济啦，卖去讲安尼啦。
0: 思维很清楚。
2: 哦，啊，我伫厝吼，你啊，我足济朋友拢来伫遐泡茶。
0: 嗯，
2: 啊，暗时啊，你讲啉茶袂困，就让阮买。是啊，那买，因为茶袂困，就茶兴奋剂嘛。
0: 嗯，
2: 茶兴奋嘛，以为咧有，以为咖啡因。
0: 哎，
2: 啊，你这个食茶袂困就咯，就是你的心情虚。
0: 哦，所以为人 A 为人 B，、嗯
2: 啊、
0: 所以你的质量啊困未起的人，就是你的心
2: 气。啊，心气已经虚啊！啊，因为你到这年岁吼，
0: 嗯，
2: 愈来愈侪，那就咱是头落山，所以叫做阴中之阴。
0: 哦，
2: 阴中之阴的人就爱听，迄人讲你未使食补，迄是乌白讲的，来唔捌啦，真的不懂，他们真的不懂啦，
0: 对
2: 啊，啊，你那是讲为人讲啊，我食了哪有习惯咧听？
0: 嗯，
2: 我咧讲。起码唔是等于指感的感冒，
0: 嗯，
2: 啊脑疼，但系未足疼啦，
0: 嗯，
2: 有时我疼嘴打打，啊脑疼疼，迄拢是感冒相关的，啊你暗时就做歹困，迄抵抗力歹，哦啊抵抗物抵抗诶力歹哦，力气咧，你得爱补心肝脾，哦补心肝脾嘛，系啊，即个心哦，诶总咧即个意志嘛，啊，一个皮质肌肉。
0: 嗯，
2: 我咱骨质嘛，唔只系强嘅，用嚟抵抗掉迄个、迄个、迄个，哦，
0: 欸、
2: 啊，佮再呢，因为令人过即、這个、即、這个临床者讲咧，伊对啊。

0: 么啊无电话先甲接一个啦吼。
1: 很接很接。
0: 好，不要很接你，对。咁只八条线的惠山哦，多好接做伙啦。啊，接做伙先，阮会去嘛。哦，因咧八条线的人哦，确实是那生活有够散的，哦有够歹的啦，系啊。啊，因咧暗时啊，一个拢无电话啦。
1: 嗯。
0: 系啊。爱厝哦，甲最近起较好啊，无较早时也是拢高卖厝吼。
1: 会改善啦。
0: 啊，食嘛食了无足好啦。
1: 嗯。
0: 哦，咱生活伫咱台湾开始报道吼，咱爱足珍惜的啦。
1: 嗯。
0: 爱足好啊，保护咱这个报道吼。
1: 嗯。
0: 啊，去到遐我有听一个故事啦，因为了一条山，东北山遐够另外一个山。
1: 嗯。
0: 啊，这条山真高。
1: 嗯。
0: 啊，真俊秀。
1: 嘿。
0: 啊，顶高呢是几日当天？
1: 嗯。
0: 唔捌话，
1: 嗯，
0: 哦，啊，遐一个天地，
1: 嗯，
0: 哎呀，山后每一冬，迄个拢有遐作者大雁，
1: 系，
0: 每个迄个飞咧飞咧大雁，
1: 嗯，
0: 哦，伊伫西伯利亚咧，到秋天咧会飞来到迄个基山，
1: 嗯，
0: 把基山拢未去，
1: 嗯，
0: 但系要去基山，
1: 嗯，
0: 所以伊拢叫基山叫做大雁林，
1: 哦，大雁林，
0: 哦，大雁林，
1: 嗯，
0: 哦，基山真真俊秀，
1: 嗯，
0: 哎，基山的山卡。
1: 嗯、
0: 哦，就是讲，伊山中一定话拢细嘛，山中就是咧出全世界上好诶，迄个野生诶灵山，
1: 诶、哦、
0: 圣山地，
1: 哦，
0: 对，就是咧出咧圣山地啦，吼、
1: 哦，
0: 底下啦，
1: 哎，
0: 啊，有伊个大雁哦，真巧，
1: 哎，
0: 啊，真巧咧，咱要甲你阿掠伊袂啥会着，
1: 嗯，
0: 啊，搁再咧，因为。伊一般的大雁咧活啦吼，拢三四冬，哎、欸，当活到七八冬，
1: 只
0: 来当活遐久。
1: 哎、欸，伊个所在好所在。
0: 哎呀，伊个面的面类吼，拢足大，
1: 嗯，
0: 足细。你看啊，鹅啊呐，活较久诶，是不是伊面类也继续细？
1: 哦，哦，
0: 伊就是这个情形啦。
1: 哦、
0: 啊，有一天啊，一大雁哦，因为到秋天飞来到遐时阵咧，各如。个较冬天，伊就个向南飞嘛，拢飞足远的嘛。有啊，有一天的人都看到天顶咧飞大雁咧，哎，有一只，嗯，啊哪咧，顶身躯有一支箭射过，哦，一支箭射过。伫咧几当前，加拿大嘛有这个代志，
1: 哦，
0: 只要大雁叫是箭射过，有啊，伫英国嘛发生一届，哦，这报纸拢报吼。啊，这个大雁叫钱下过吼，这因为有人会怕辣嘛，会有钱甲下嘛，嗯、这无啥物大奇怪啦。就是讲个第一、第二单，
1: 嘿，
0: 第二单，哎，这个走出来，
1: 嘿，
0: 嗯，啊，你其实因在排单我，
1: 系啊，
0: 系啊，我但是感觉足奇怪啊，那安尼，
1: 啊，其实没做单，
0: 哇，这哦。这一旦活遐久，体那个遮尼好，
1: 嗯、
0: 你讲那个遮尼强，这绝对有原因。
1: 对，
0: 哦，啊，当然咧，科学家知呀，
1: 嗯，
0: 人去甲研究去观察，嗯，啊，这大雁伊是拢食什么物件？
1: 嗯嗯，
0: 后来秋天到啊，这大雁飞来到这个大雁林，东北山的大雁林，
1: 嗯，
0: 哦，
1: 我知，去食诶，野生的来，
0: 因，
1: 嗯，
0: 也去食一个果，
1: 哈，
0: 芝麻果，
1: 哎，
0: 哦，这个果哦，红啊。嗯、啊！伊来去毒，来去毒，来去毒，来去毒。
1: 嗯，
0: 有。
1: 嗯，
0: 啊！伊就想干咪食这种物件。
1: 嗯，
0: 一罐咧，哦，伊也话加固。
1: 嗯，
0: 啊，天下个加好。
1: 嗯，
0: 哦，伊来感觉足奇怪。
1: 嗯，
0: 啊来啦。
1: 嗯，
0: 哦，就因当因这大雁的寿命啦，
1: 有。
0: 因家咧将这夹板、夹板器、夹板器咧啥咧去研究？
1: 研究。
0: 嗯，啊，因应该乌嘅是乌龟上嘅。
1: 系。
0: 啊，去甲研究升温，
1: 系，
0: 哟，嗯，啊，佮这个后脚后手，
1: 系，
0: 哦，后脚后手啊，看佮都像一个人，
1: 系，
0: 安尼啦，啊，佮在伊这伊甲研究哦，讲，哎呦，发现到这个人生照干这个升温，
1: 哦，
0: 癌指数、癌指数哩，
1: 系，
0: 哦，这种的升温，哇，这个物件，安尼，什么人阿罗家，发觉讲，哇，啊，这家来太这力量太强，
1: 嗯，
0: 哦，
1: 嗯。
0: 哦，啊，所以讲这个灵山，咱就古早，
1: 嗯、
0: 咱的祖先的一直在用啊。
1: 嗯，
0: 哦，尤其呢，嗯、哦，人生照干的发现啦，哦，
1: 嗯，
0: 会当好，也功能个好一个上大，
1: 嗯，
0: 哦，一个上大，
1: 嗯，
0: 哦，这神力的来源就是人生照干。
1: 哦，
0: 有安尼好，表林仔啊，吼，
1: 安尼仔哦，仔讲之前像你要神奇掉啦，
0: 嗯，
1: 真正、哦，
0: 所以那边别耍啦，吼，你个正能量，
1: 嗯，
0: 你自己个记得仔。 十分钟后，十分钟后就栽树芽啦。
1: 对啦，
0: 哦，上面可比这个紧。
1: 但是伊那是不时吼，都安尼溜溜安尼窜咯，安那迄落
0: 哦，
1: 我是去哦医生检查。
0: 哦，你医生检查一下，啊，你这嘛

0: 吃一吃，
1: 对，
0: 嘛是赶快来吃啦，
1: 对，
0: 啊，但是吃了时阵你爱你迄吃迄个力量咧，发的时阵，爱去行路。
1: 行
0: 路，当然咯，
1: 改善啦。
0: 系啊，因为咱行路，咱的腱肌吧，咱的迄个肌力会强嘛。
1: 嘿，
0: 哦，咱的肌力会强，咱身体唔再当个较紧用。哦，唔当拢等下要靠这个力，
1: 有
0: 嘛是咱家己爱累积一些能量，有安尼唔则较掉。
1: 掉掉掉。好来，0800053211，
0: 要同款啊，拢无变，嘛是一百粒的，
1: 一百粒，刚刚咱讲叫一百粒的啦。
0: 有。
1: 阿姨你好 ，Well，
2: 好
1: ，Hello，
2: 阿弟啊，
1: 哎，
2: 我要问你啦，哎，款的，讲阮一个囡仔，伊会跳心脏会跳紧，啊，个手骨拢拧有
1: 啦。
0: 哦，对，我你讲哦，
1: 你还没讲哦。
0: 哦，恁这囡仔会跳紧，对不对？跳筋，咱的心中是一个自律神经，伊的跳筋代表伊身上是缺氧的。
1: 你有听无？
2: 有啦，爱讲手骨冷冷啊，拢会老手烧。
0: 哦，老手烧，迄不是安尼俩，一个会老青瓜，
1: 对，老青瓜嘞。
0: 对哦，
2: 有。
0: 啊，伊会当食，这是
2: 心的。手骨拢冷起起安尼呢？
0: 嗯，有。这只伊手骨都会烧起来啊。
1: 嘿，这个也算你啦。
2: 啊，安尼，一天爱食几遍？
0: 哦，你早暗食两粒就好啊。
2: 哦。
0: 哟，早暗两粒就好啊，哈。哟，这免食这，这真好。
2: 啊，安怎算？
0: 好来，你
1: 一做。四要值班呐。
0: 好啦。
1: 四要值班
0: 啦。啦，十几档来拢安尼啊。
1: 哎呀，那么屌。
0: 我就是生产商啦，我就是咧做制造的啦，哎。
2: 哦，啊！你唔到叫做陈长的，就做一上来。
1: 长的哦，哦，安尼好，好，来甲讲，好 ，OK， 好，好啦，好，安尼好，安尼再见啦，嘿，
2: 好，拜拜，
1: 好，拜拜。
0: 这过这个碰壁啦，吼，你也无等去找比较好用，阿妈无等去找比较紧啦，无啊啦，
1: 嗯，
0: 有啦，无啊，啊，但是你若是心脏足大毛病，你当然爱去西医检查，
1: 嘿，
0: 哦，啊，检查，但是，
1: 嗯，
0: 嘛是爱食，
1: 嗯，
0: 哦，啊，你若是讲有碰壁有缺点，
1: 嗯，
0: 哦，这不是阮这活动解决的，
1: 嗯，
0: 有当时啊。嘛爱西医解决，但是要有力，要强，哦，完全
1: 你若去检查拢无安那吼，你这照干净个
0: 真。天然的物件，哦啊，天然的力量，
1: 嗯，
0: 和你的感觉足惊吓，有足意外的力量，
1: 足神奇啦，
0: 足神奇哈，有脚手会，脚尾手会冷的，
1: 嗯，
0: 搞感冒的，啊，人搞惊吓，哦啊，常常又有袂爽快，心情袂好的，不美丽的，你拢个食过。
1: 那就比如讲哦，伊讲都嘛唔知喏，啊唔时啊就安尼哦困未起呀，啊卡尾就尾拎起起啊，
0: 伊讲
1: 起车，伊讲起车啦，
0: 要起车，
1: 嘿，
0: 伊讲
1: 起车开那个食三四粒落去吼，
0: 哦，等你就好困啊，
1: 等下好困才对啊，哎，我就讲一直起车你这个食呢，
0: 对，
1: 安尼呢，伊讲一这个物件呢真奇怪，
0: 食到的人伊就知影伊到底搞什么情
1: 况，
0: 我唔知边那个形容啦，我嘛未晓讲啦，
1: 就咱头段朋友安尼，伊就讲伊囡仔安尼，
0: 我特讲个你知啦。
1: 嗯
0: 哦，啊，你刚听我讲话，你嘛知呀？
1: 哎，听你过嘞哦，真正袂歹啦。嗯，真正。
0: 有好朋友爱记哈。
1: 0800
0: 这个东西哦，不能不要哈。
1: 0800053211，0800054321。嗨，你好。
3: 嗨，你好。
4: 你好。
1: 咩人生照干咯。
3: 嘿，
4: 对，爱心来保养。
1: 这阮的娶老家啦。
3: 嘿。
4: 是啊，最近哦，最近居然有人要让座给我，表示我有人苍老了，对不对？对哦，所以那个金波来保养。
1: 好，爱啦。
4: 爱保养，爱年轻漂亮。
1: 哎呀，
4: 哎
1: 呀。
4: 嗯，我把刀拿上。
1: 这唔啦，安尼念呢？你现在这外国人哦，拢食这种，拢种这抗癌的食，你知？
3: 是
1: 哦，
4: 安
1: 尼。哎呀，
4: 安尼你拿上两桌。
1: 这偌好的物件嘞！
4: 上两桌来。
1: 迄是咱安尼吼，含万公股呢，你敢知？
4: 哎
1: 呀，哦，人家别人伫咧卖是一盒卖8000块呢。
3: 嗯。
1: 咱不安尼呢。
3: 嗯。
1: 对哦，哦，所以我们特别哦，悠悠咱的听友呢。所以你那很欢喜，你要提两组，你就用提到八阿班呢。哎呀， 一组四盒啊，啊你摕着两组就八盒啊呢，你讲偌欢喜嘞，
4: 对。
1: 好，
4: 是
1: 好来，你稍等哦，稍等我叫人抄一个吼、哦，来，甲抄一个，下一个哦。你看呢，生意有偌好做，啊你甲讲啊，又个个几四盒。
0: 我你讲，有食，有食着人生照跟立安呢，有够济，
1: 真正无感觉啦，
0: 够济啦，哦，啊恁有食着的人，嗯、哦。恁买当分享，
1: 嗯嗯，
0: 我买当分享给别人听，
1: 嗯嗯，
0: 系啊系啊。
1: 咱摆咧手上嘛，安尼讲，伊讲咱的人生照根就是八九、哦，百分之百。
0: 哦，咱百分之百，欸、咱谢者相关就是源头、
1: 欸，对啊。
0: 啊，源头的物件就是上好的，
1: 嗯嗯，
0: 系啊系啊。
1: 啊，所以知的就知啦，啊那唔知就无法度啦，吼、哦。后来空白空空空。

0: 来来，你，嘿啦，你先吃一组图啊，卖像人咧叫啊侪吼，一组图一组图吼，好 ，OK 哦，好好好，啊来，咱这头桌咱的朋友，伊讲哦，唔捌食过了，唔捌食过，伊讲哦，啊，人咧叫两组吼，伊想讲话要叫人叫两组，你叫一组就好啊，唔捌食过，甲人咧相拼哦，对哦。
1: 我跟你讲有吃过太多啦，
0: 嗯
1: 啊，因为近期上嘛，足侪人咧卖多啦，啊，恁耐心做听，我就是这时上，
0: 嗯，
1: 啊，我是百分之百，
0: 嗯，
1: 哦，啊，恁凡是去买着，人甲我买，啊，人过去爬坡的，
0: 嗯，
1: 冇可能啦，
0: 欸、有呢，为人哦去。我买迄原料，
1: 食了不好，伊讲，哎，人生糟糕不好，
0: 哎，不好，
1: 哦，啊，你就去买条补的，
0: 对啊，
1: 啊，是安那，哦，嗯、是安那，我立安这算白主会、
0: 嗯，
1: 大公司大品牌，
0: 嗯，
1: 零级的，
0: 啊，无咧，讲咱这是
1: 错路机，
0: 嗯，
1: 有保障，
0: 嗯，
1: 系啊，
0: 咱这是错路机呢，
1: 系啊，
0: 嗯，真正是安尼呢。
1: 哎、啊，所以讲这人生照干哈、哦，
0: 嗯
1: 啊，专门的高丽的澎湖啊，
0: 嗯，
1: 哦，你嫁掉你就栽啦，
0: 嗯，
1: 嫁掉你就栽啦，
0: 嗯，
1: 有啦。
0: 你到那边行路一串八楼梯安尼，会安尼串安尼有无？啊，你就处理安尼个只。
1: 啊，就来灵感站啦，
0: 吼、
1: 啊，卡丘无啦，然后搞感冒啦，脚寒啦，吼、
0: 嗯，
1: 抵抗得败，你就个只就对啦。
0: 啊对，有搞感冒诶，
1: 有
0: 真咧，
1: 你就个只啦。
0: 嗯嗯、
1: 我无跟你讲百分之百，但是一般诶人，大部分诶人拢会接，拢会接。
0: 不过你亲像会安尼串联来，还是爱去有医生检查者，检查
1: 者。你为了。你那是一般，你那食这食不好，拢足严重的啦。
0: 嗯，
1: 但是真少人听人讲食不好啦。
0: 不是，啊，所以讲你就上盖好去检查这里，啊，你来食咱的，唔足放心吗？讲，哎呦，唔正搞哦，去验拢验不完呐，啊，来食这讲好去啦。
1: 哈哈，一就是无咱的，无咱的吼，一永固永固的物件。
0: 啊，所以咱这边那有真侪老的呢，
1: 伊
0: 讲吼。亚弟，我若听你无咧讲这個，我拢偌烦恼咧呢。王贤呐，嗯，我即摆拢爱，固拢一定爱食这呢、
1: 嗯。
0: 我一早是爬起吼，我都一定爱食这個，伊讲拢固定食两粒，吼、哦嗯，啊，搁两粒，下半晡搁食两粒，伊讲固定的。哦，伊讲哦，安尼吼，乌白长乌白跳诶。
1: 我啦，我一般啦吼，我一般是拢只讲食两粒尔啦。
0: 啊，人伊，
1: 对，
0: 人伊就是安食。
1: 姑姑啊，一只系列啦，
0: 嗯，
1: 好赞啦。
0: 那无正常的时阵，
1: 是我个人啦、啊，因为我长期咧吃啊，
0: 哦，
1: 啊，我长期咧运动啊，所以我诶，蓬勃的筋肉，
0: 嘿，
1: 诶，
0: 嗯哼，安尼吼，后来，好，0800054321，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咯。好来，不要人生照干咯、
2: 哦。对，哎，
0: 娶老家啊，娶老家啊。
3: 是。
2: 你好，嘿。
3: 哎，
0: 哎呀、
2: 啊，啊，你即摆吼，嘿，人生照干嘿吼，
0: 嘿，
2: 人生照干嘿，加上两组好啊，
0: 两组
3: 好，好、啊。
0: 因为
2: 对对对，
0: 嘿，
2: 因为这里就这种在线贴贴来就较有啊，
0: 贴来较有啊，哎呀，再讲我咧讲，你一早是爬起来吼，
3: 嘿，
0: 爬起来去。放尿倒转来吼，你就甲食三粒落去，啊，滚水也配落哦。
2: 啊，好好。
0: 滚水也配落吼，你一天哦，你就感觉呢精神拢偌好，气力嘛拢加偌有嘞。
2: 对啊，嗯、对啊，
0: 哦，素食哦，好来来，小等下嘿，我叫人甲你抄一个哦嘿。
2: 好好。
0: 来，甲抄一个，下一个，抄一个，下一个哦。
3: 好。
2: 好，麻烦。喂。
0: 来哟、哦，要爱照干哦。
2: 嘿。
0: 好。
2: 诶、欸，迄个咱迄个人生照跟金马公贵州的旅游台啊，
0: 当然啦，
3: 诶、欸，一组
0: 是啊，嘿，
3: 值班、
2: 啊。哦，迄金马哦，迄食疲劳工作好诶，
0: 啊我，探疲劳对啊，
2: 时间安尼来吼，改善足侪。
0: 嘿，有影哦，我咧讲，诶、欸，个话要去爬山有无？我那像哦，要去出国啦，还是要爬山哦，拢要去的进程就先甲食三粒落去哦。哦，你去哪去爬的时阵哦，像要爬山好咧，安尼。真的有差，他有力啦，他有力，真的我不骗你。
2: 哦，体力体力哦，差足多哦。
0: 哎呀，西贡，
3: 嗯，
0: 哎呀，千几大肠硬皮，啊啊，各位讲一加落去，有迄招数，你知道？
3: 嘿，
0: 哦，迄含咧，迄个闭结的迄有吼，排便较袂顺，食这嘛最有效诶。
3: 嘿，
0: 你唔知？你唔知有这侪好处哦？
2: 怪我安尼，目前感觉足顺
0: 诶。哎，对，你看无讲，你拢无感觉的。
3: 是，
2: 对对，那有改善的。
0: 哇，你那是在，这差真济哦。这我咧讲，阮这无，阮讲这也是娶老家呢。这只是阮的娶老家呢。
2: 好。
0: 嘿。
4: 哎呀，阿你知道？
2: 阿你骨头来一撮诶，
4: 哎，骨子做，哦，
3: 听下各位来一撮，
4: 哎，哎呦，阿你我即个功过成功诶，
2: 加油！
4: 好，来来，你稍等咯，稍等，我叫你听吼，来来，要听一个，下一个哦。欸、你看看妈讲像安尼啦，伊咧食吼，应该你较会去体会到。
1: 哦，我咧讲啦，我咧讲十分钟就再输赢啦，无遐尼紧啦。
4: 嗯，
1: 唯一我感觉讲啊，比谁较紧的做这行咧。
4: 嗯，
1: 哦，唯一啦，我唔捌拄着安尼啦。
4: 嗯，
1: 欸、啊，所以讲这个物件出来吼，哦，电路我对着这个中医中药的看法，
4: 嗯、
1: 对我影响真大。
4: 嗯，
1: 哦，影响真大。所以吼、哦，我讲啦，针对碰不完一农民啦，交代好伊。交代好伊，哦，啊，你怎么样只干他妈？无丢无点，咱来欢乐这人，欢乐那人，哦啊，什么代志拢想歹，啊，只你干他妈气到要死，交代好伊。
4: 哎呀 ，Hello，
5: 我请问你哦，
4: 嘿，
5: 我顶刚抢掉啥？我顶刚去买红景天呢。
4: 嗯，红景天
1: 嘛会使无讲，哦，伊红景天干照干无讲，照干是随马上。马上水灾啊！洪景天是后壁动较久的，
4: 你是带阳亮诶。
1: 哦，按两行会当做位，
4: 嗯，两行做位加
1: 做位，两行会当做位，
4: 嗯，
1: 有。
5: 哦，我今晚是跟他讲洪景天
1: 咧。哦，啊，洪景天是较慢啊，但是动较久。
5: 哦，
1: 啊，这是足强水灾。
5: 是啊，我是讲有当心力不整呐、
1: 啊。哦，啊，你爱甘蔗罗加，
4: 甘蔗罗加，
1: 甘蔗罗加，
4: 嗯，
1: 有。
5: 安尼啊，
1: 有甘蔗罗加。好过一阵咯，
5: 好，我考虑看卖。
4: 好 ，OK，
1: 好 ，OK，
4: 好。
1: 那拄啊，伊咧讲这个洪景天呐、啊，洪、
4: 嗯、
1: 景天你那是要去爬山水下，是可能好过无水出来。
4: 嗯，
1: 但是你伊个冻固，伊是冻固，
4: 伊是带氧量，
1: 哦，伊是带氧量。
4: 我
1: 讲讲你一再食阿勒卡，哇，过过来点钟熬，
4: 嗯，
1: 他有一个好过出来，
4: 嗯嗯，
1: 哦，也是安尼，
4: 嗯，
1: 啊，那是照干头，我都十分钟一个好，一个感觉就出来啊，
4: 嗯嗯，
1: 我也无讲，
4: 嗯，
1: 哦，啊，你们过这照干呢，而且照不人咧照那真有效咧，
4: 你
1: 能碰不啊啦强啦，
4: 嗯，
1: 哦，
4: 哎，
1: 不，哎呀，洪景天咁照干做咧食，碰不啊啦强哦，
4: 哎，
1: 哦，当然。咱查甫人叫做有民主的啦，哦、应该因得跳舞啦，
4: 哦、
1: 啦，
4: 叫
1: 做有民主的，
4: 有关系哦，
1: 啊、不知
4: 哦，
1: 一人的性感性都有关系。
4: Hello，
6: 您是不是啊？
4: 哎，
6: 您这是什么
4: 电台
6: 啊？
4: 什么
6: 电台
4: 哦？
6: 哎，您这几间啊？
4: 都几间哦？啊你。你今麦你听都是代理商唔知
6: 道？我唔知啊，我今麦就是接个物件咧问啦。
4: 好、哦，接个什么物件？
6: 接个小包啦。
4: 小包？啊你是唔是阮的物件？
6: 什么茉莉哦、喔？
4: 嘿，茉莉家族啊。
6: 茉莉家族什么位？
4: 我也真侪行嘞，来你稍等吼、喔，啊来，所以因为这为人哦、喔，今麦工资我都爱个工资。
1: 哦，有当时也是。边啊，会人订的，
4: 嗯，
1: 啊，伊要接到，哇，别人去接到，
4: 不是，
1: 是
4: 唯一订订的，伊家己都袂记哩买啥，
1: 哦，袂记哦，
4: 系啊，人寄去吼，讲我无买，安尼、哦，有真侪安尼，
1: 啊，我在听你讲的是，就讲啊，到大人订，阿囡仔接到，
4: 系，
1: 哦，阿囡仔都底下搞不清楚，
4: 系，
1: 啊，是讲老公订，啊老婆接到，还是老婆订的老公接到，系，系啊。啊，那是讲啊，常常记底买，哎、欸，这洪景天一个啥，这个洪景天敢照敢来当做位用，哦，你会改善真济，会改善真济，啊、哦，有、嗯，
4: 安尼哦，好啦，安尼会使啦，都安尼啦吼，好，0800053210000000我数321，嗨，你好，别人生照敢哦。
7: 哎、欸，对，
4: 是
7: 真嘛吼？哎，进前啊，迄开放增加呢，而且电话都串了一下，我声音又回诊一下，讲，你阿姨你也不注意吼，你这个爱装自己啊，我们缓落一下。
4: 哎，
7: 我讲家是要开安尼。
4: 你是有疼昏了？
7: 那厝边的，就
4: 哦，你有疼昏，食这就上大将啊，你知无？
3: 上适合啊。
4: 哎，伊这个食食会用个，迄糖化血色素会落歪呢。
7: 对，差不多讲，我先食这人参照干，讲啊，无你先个买来食我。
4: 系啊。
7: 嗯、哦，今麦较正常，我一讲今天白登回诊，讲、
4: 哦、
7: 我这样叫做正常，我卡未正啊，无。
4: 大仔，你今麦较正常啊，无你红叫你是无正常诶。 哎，那你够跳舞呢？你看，
5: 是吧？恭喜我讲两大哦，
4: 两大组啦吼。好好好好，来，你稍等了嘿，稍等，我叫人家你抄一个下载嘿，来，给抄一个下载的哦。嗨，你好，没有人生照干哦。
8: 人生照干。
4: 好，
3: 嗨，
8: 你好，
3: 嗨，你好。
8: 对，我为定人生照干，一组一大
4: 组啊，一大组哈、哦，好，
8: 就是。我讲精气神菩萨后啦，
4: 我嘿啊，西公，你有感觉人吃了精神的较好？
8: 然后我就是说，我想说啊，人生照干就很好
4: 啊。哎呀，对啊，真的啊，啊，所以无奈讲，阮这无奈好有做娶老鸡，
8: 哎
4: 呀，都安尼啊，嘿呀、
8: 啊，好，第一组一道，
4: 好，好，你稍等，稍等，我叫人给你抄一个嘿，来来来，甲下一个抄一个。空吧空空空我数三年，所以咱的好朋友吼，都那是心中皮薄菜，乌白等乌白跳。
8: 嗯、
4: 哦、
8: 嗯嗯。
4: 阿、啊、你都参照那搞发脾气啦吼，啊心情
1: 弄到不美丽啦，
4: 哎哎哎。哦，
1: 困、啊、啦，
4: 哎，有、欸。这拢会使。
1: 走阿高喘啦哈。
4: 嗯嗯嗯。
1: 你记嘞，食看卖，食、欸、看卖嘞哈。
4: 个吼，咱的朋友吼，为人的沸腾较悬的遐啊，哎、欸，食这吼、個，食这个。欸、本来咱这都连
1: 调节下哩，他做迄个在讲伊的脚喉咙肿，水脚水肿，足侪拢是心神不高，哎呀，对，咱这个心跟神
4: 好，
1: 较弱，啊，脚就较容易挂水，特别气化，哦，咱这个水，咱特别袂当气化水气，哦，所以这个原因，你得爱食较高。那个心感性的名片，
4: 嗯嗯，有，嗯，安尼哦，后来0800054321，所以这个人生照干了也没有用，就这样呢，真正哦，嘿，真济朋友讲，这个名片那才好用，用看卖你就知吼，0800055431，0800054321，0800055431，电话这个利用哦。

0: 谢谢谢谢，来能能黑啦黑啦，我知啦，你也我知啦哈 ，OK OK 哈，好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今嘛电话真多，今嘛电话真多哦，然后比如弄一继续个利用，弄一继续个利用哈，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嗨你好，
1: 你好，
0: 爱人生照干哦，好，你要爱爱偌济大做诶。
1: 我不爱打坐吼，爱进前去做食完啦，
0: 吼，再
1: 去做别个食，因为食了袂歹，身体继续用。
0: 嘿啊，西贡，嗯，碰破拢几落力嘞，对不？
1: 加一组来，
0: 搁加一组哦。好好，来来来，你稍等落去，稍等，我叫人家听者，来个下者嘞，下者嘞，好，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电话都已经继续利用，电话较侪，无要紧，拢会用家己接听吼。

0: 好啦，一组多啊，嘿啦，一组多好啊啦，嘿啊，哦，好好好，哇、欸。哎、欸，咱五等讲哦，我讲话哦，足急的，电话坐你唔知道哦。
1: 嗯，啊，也也另外讲哦，他都话咧讲迄个人客啦，伊就是甲咱买迄个通话啦，
0: 嗯嗯，
1: 迄个通讯员，
0: 嗯，
1: 啊，伊吼、哦，伊就是去被检查，医生讲伊爱曾经啊，哦啊，讲伊胸部啊出问题，啊，伊吼、哦，从啊跟迄个赵干指挥下，
0: 嗯，
1: 有。啊，迄阵啊，应该就爱讲伊，计讲互人家听。
0: 伊
1: 讲伊食两礼拜，讲哇差足济，
0: 嗯，
1: 算命啊差足济，因为两个多济配，
0: 哎呀、啊，有、
1: 啊，这个黑面同事啦，感觉敢多济配，
0: 嗯，
1: 哦，我因为我八十几公斤，但、就是我看袂出來，因大家拢讲我六十几公斤，因为我有咧运动嘛，啊，所以因拢讲我六上济六七十，因为我无百多，
0: 哎，
1: 啊，但是我有咧食，啊，我食就是我拢食。
0: 嗯，
1: 黑妹同熟人加照干，
0: 嗯，
1: 系啊，啊，食这卡正卡无用啦，
0: 嗯嗯，
1: 因为也白嘛，
0: 嗯嗯嗯，
1: 系啊，佮兼运动，
0: 嗯，
1: 哎，他端迄个阿姐伊就来讲，讲，哦，伊唔知查阿林姐，算唔知查阿林姐，哦，这片多咁我食的多感官，一模一样啦，
0: 嗯，
1: 哦，一模一样啦，
0: 嗯，
1: 食都我好，
0: 系
1: 啊，所以我就是拢，我你讲啦吼，我的三宝就是卡头顾好，目睭顾好，
0: 嘿，
1: 啊，咁即个。胖不够好，但是因为我拢有咧食这个排便的啦，吼、喔，通血路的，
0: 哟、
1: 喔，通血路的，所以吼、喔，我嘛是照刚刚下面同事们做一食，都感觉阿姐感官，我效果真好，
0: 有
1: 效果真好。
0: 所以讲，因为这个食过，就会知影讲吼，伊这个好处伫个倒位啊，无食都唔知啦。真正这种的吼，你也根本食了一个，哎，真的好神奇哟、喔，
1: 喔
0: 所以你要看卖，现在我也叫人讲吃三粒，就是吃三粒，因为我叫一天吃安尼就好。
1: 啊，我是拢吃两粒啦，差唔啦。
0: 啊，但是咱的朋友伊就讲乖乖吃，一只两粒，一波啊个两粒，
1: 嗯嗯，
0: 乖乖吃。
1: 啊，你若足少咧吃的吼，
0: 啊，伊安尼就吃三粒，一只是三粒，啊，一波嘛三粒，安尼啊，
1: 嗯。哦，这拢会使吼，
0: 有
1: 啊，所以碰破的问题啦，我等下多直接咧讲吼，
0: 嗯，
1: 啊，咱好朋友老听到啦，
0: 嗯，
1: 哦，你记咧。这条钱唔通欠，
0: 嗯，
1: 哦啊，一个，你听起来，其实四啊是四百粒的，
0: 嗯，对啊，咱这一百粒的、哦，
1: 啊，这个百分之百，
0: 嗯，
1: 哦，这百分之百的，嗯，不偷不的，
0: 这一百粒跟咱家五年了，
1: 哦，一百粒跟咱家比较，
0: 台湾传信跟咱家年，
1: 嗯，
0: 安尼有稀罕无？
1: 嗯，
0: 稀罕嘞，
1: 所以讲，
0: 今麦唔能够去夹仔收济嘞，仔收济哦。伊就吼，佮等于有唱就讲吼，这爱个条件吼，这吼安尼吼，对。但是哎呀，咱朋友怎样，咱也是只爱一百粒的。
1: 哦，一百粒是吧？百分之百。
0: 对对对。
1: 有百分百的啦，
0: 哦，
1: 唔是迄个讲透白的，唔是啦。我用阮另外的名，
0: 嗯，
1: 阮作秀，阮会扛棒
0: 的。嗯。一定爱互恁食。
1: 啊，阮这伫公司吼，伫外口迄个名声，人迄个真好。
0: 嗯。
1: 人风评真好嘛，啊，名声真好嘛。
0: 嗯，
1: 所以这个经济啊，阮做诶物件，
0: 嗯，
1: 恁就是立安两字，恁就放心嘛啦。
0: 嗯，
1: 哦，恁大家拢帮我。
0: 你那是安尼哦，感觉迄位足济啊，老诶安尼，查甫嘛玩呢呢，咪查甫尔呢，迄位安，嗯，啊，你要创啥？啊，我感觉吼、哦。人啊，艰苦、啊。
1: 我跟你讲，
0: 嗯，
1: 人生早跟紧食。
0: 系啦，都像我
1: 人生早
0: 跟紧食。
1: 嗯。
0: 哦，阿伟呐，感觉讲咧，人拢咧，天天懒懒神神咧，提不起劲。
1: 嗯，紧食哈。
0: 阿个伟哦，熬熬白休，忧郁症诶。
1: 要加食两回啊，这个物件你就是爱食。
0: 嗯，
1: 哎
0: 呀，阿伟讲，伊只食落去，你又看
1: 到。过年快乐。
0: 会头晕呐，头疼啦吼。阿个阿妈关节酸啊，那拢有效哦。
1: 有。
0: 哎，你食咪掉。
1: 这个头壳会戆的会足济啦，有两种，一种是欠血，
0: 嗯，
1: 哦啊，因为这补气，补气的吼会生电化血，
0: 嗯，
1: 哦，就是讲你气啦强，
0: 嗯，
1: 伊会化作血，
0: 嗯，
1: 有，所以这个补血物件，来这种要补气，
0: 啊无啊，
1: 一种是健康的戆的吼，可能性先天，哦，嘿，食人参枣干特别好，
0: 嗯，
1: 哦，因为一种要吐的血呢，嘿，可能性的，这不是咧食嘿，
0: 嗯，
1: 有。 啊，但是那是头壳戆，脚手冷，有啊，有咧都麻去，有啊，感觉无开无咩，连咁早咧，心情不美丽，暗时啊，歹困咧，你个食，人生糟干，哦，你也真欢喜，会真欢喜，
0: 真诶，所以讲我你家己感觉啦，安尼郁准，吼、哦，啊，心肝头安尼闷闷安尼，喘气拢未大白，啊，讲话未大声，吼、哦，糟干你个食者。你个家
1: 子，
0: 你嘛不是讲你会使食，你今晚未使食，你今晚嘛是会使食，
1: 嘛是会使，
0: 嗯，没要紧咯，嗯，
1: 没要紧，没安怎，哟，何你阵食，因为伊个物件身体我那无上啦，但是。哦，但是那好个真好真好。
0: 但是我也是有时阵啊，感觉无啥。
1: 但是量食都济嘛。
0: 我一盖食四五粒食落去，嘛、好，我那感觉一个无啥物迄落，卡等下个个换下嘛，个个推落去。
1: 我唔捌食遐济啦，我上济拢早
0: 唔。我都无正常。我跟你讲啊，我
1: 食济，
0: 我食济无正常啊，食济无正常吼、哦。后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但今天跟咱朋友讲的是这人生造干，所以咱这传路鸡，一讲传路鸡就不简单呢，你敢知？爱食看卖，你才知吼。人生造干，
2: 对
0: 吼。
2: 因为吼，咱所有人就惊老得伤紧啦。阿弟弟哥，打败，所以讲我要订两组大组的，
0: 两组大组啊，
3: 好，
0: 这真正有顾身体，一订了要订两组大组的，
3: 是，
0: 食一个较贵站的啊，
2: 好，
0: 别办，好，来稍等，稍等而已，来个下一个抄一个哦，下一个抄一个哦。
4: 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哟，别来人生照片哦。
4: 哎，麻烦帮我再寄两组的给我哈。
0: 两组哈。
3: 哎。
0: 哦，两组呢。
4: 大组的大组。
0: 对哦，两组大组哦。
4: 因为我那个之前有
0: 资料，有资料，但是你稍等了，我还是要叫人下这里，我不要动，我今嘛不要动。
3: 哎，稍等哦。
0: 稍等哦。
3: 对接，对接。
0: 来，给抄这里，下这里哦。嗨。嗨，六。
5: 你好。
0: 别来人生照片哦。
5: 哦，对，现在真的体力很好。
0: 嗯，吃了午餐哦，就是我讲哦，今麦今麦拢过掉了，你敢知？因为人哦，袂安尼，碰步也袂乌白跳，啊，个呢行路较袂安尼喘，背条腿嘛较袂安尼喘。哦，加油路，
5: 嗯，怎样？下龙舟。
0: 这样能做吼，
5: 哎，
0: 然后来，来稍等了，我叫人给你抄一个吼，来抄一个，下一个，抄一个，
3: 下
0: 一个
3: 哦。
0: 哎六，
5: 今麦过来人生片，
0: 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吼。
1: 这个碰不用遮久啊，对咱一世人啊，
0: 嗯，
1: 哦，啊，你要好好。还是要继续学派，你的决定，哦，你的决定，小个代志会当解决的，你若唔敢解决，你付出的代价个愈大，
0: 会
1: 个愈大，好比好啊想一下，
0: 要
1: 好啊想一下。
0: 所以我咧讲啊，这里
1: 唔当唔敢丢啦，
0: 你个算起来吼，刚刚讲真贵啊咧吼，唔过
1: 咱
0: 的朋友吼，咱的朋友讲。伊就讲，伊讲
1: 听起来，伊
0: 讲听起来感觉呢，哇，那这事情，唔过食落去了后是，伊讲有价值。
1: 有价值，大对有价值，唔敢丢掉哈。
0: 伊讲话，食咱的物件拢头啊吼，你拢会叫人食较济，啊过来就减量，当然是安尼啊。
1: 但是爱运动，你有当啊都爱去运动，唔当拢要靠弯车。
0: 嘿，
1: 我一直咧强调，一直咧强调，哦，你阿伯身体阿伯用以前啦，千万。你就是唔通欠，啊！你用起来时阵，你就爱去运动，千万唔通拢要靠这，
0: 嘿
1: 啦。你拢靠这，我嘛无欢喜啦。
0: 有影你那是讲小块迄度啊吼，你就按出去运动，吼，行行咧，吼，阳光、空气、水啦，这是上介好的啦，
1: 吼，
0: 这是上介好。啊，所以有时阵啊，去安尼哀哀的唱歌这里吼，
1: 袂
0: 歹啊，对不？肺活量较。
1: 是啊，
0: 好啦，阿咱哦，这里啊，人生照干了，那你后边都得需要，
1: 哦，
0: 阿你电话都应该利用啊，你
1: 吼，
0: 哎，所以讲乖讲，咱基本是四啊值班哦，过来也个收到回来哦，真正，我嘛那刚偷一段时间
1: 啦，每年啦，每年过完都，完都爱调啊，调不调未使啦，
0: 好啦，
1: 这届
0: 个四万，没有，这届个四啊吧，
1: 好，
0: 电话再进卡，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来今天这波今天开始要感谢朋友收听，阿妈感谢你的贵叔，谢谢哦，感谢你，阿叔要电话拢能继续利用。

0: 的来。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江淮县的花大乡，咱可能想到捌出名过起厝的红砖啊。但是你敢知影，细细蕊啊，真水的万年花，同款是由花坛来的呢？江淮花坛是全台湾上界大的万年花种植区。也是台湾唯一一个无种地却是当产地所在。只不过花坛所生产的是真香的万年花茶。人哩讲六月万里透蜜香，每年万年花盛产的季节，一蕊搁一蕊盛开的万年花，都亲像世间款，将八卦山脉装扮成热天的世景。由每年的清明到十月。花坛不但有一片白雪雪的花景，花海里面搁有一个搁一个头戴着花笠的彩花姑娘。虽然这姑娘大部分都已经是做阿嬷，但是因开朗的笑容，实现满地身影，加万。
4: 在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拿，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进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到心心灵拢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暗时八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欢迎大家乡亲好朋友大家到店来收听健康世界，这节目提供给朋友保健之道，以及智慧漫谈，是知识性、新闻性、娱乐性的制作，希望陪伴各位充实快乐的两点钟。嘉禾现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咱传播这部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环、花桥、冰岛、地方馆、昆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波、大通加速、大通小速、大通新客山、大通药品公司、南山店、赞助提供。

现场电话0800055099，总共10号，朋友家记起来，上好记也别写起来。对咱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讲真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遮有伫听电话，有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普通拢一直互讲。对咱现场2点钟的直播，嘉禾一直在线上才可以。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共小姐，均拢伫电话边啊。为大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兼一日靠，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次订阅榜挂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条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就无嘉禾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99，电话泡着才找到嘉禾，方便的出来收。嘉禾一罐都有寄，一罐都。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才是嘉禾上阶段唔帮。节目进行这2点钟，免嘉禾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报个新闻、讲话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新闻机神经条听电话当讲就好，啊，不过只系响声。我来报新闻，好不简单，无继续就好。这个节气嘛来到北岛，但不归空将要来到哦，天气未来会变了较凉点，大家衫都要准备好些哦。气象局预报，9月7号。八号这两天，因为北冰冰大空气渐渐淡化，拜拜的主要是坐云较好天，同一北依然小夸大好，整体天气稳定。但九号开始，但北季风会较微，另一方面呢，基隆北海花、基隆花灯都有可能落大雨。华东地区新竹以南的山区中昼过雨。脚步会渐准好，其他地区坐云较好天。这波东北季风为九号开始，一直到11号转强，加上北边大陆冷高压转强，北部、东半部脚步低渐准好，其他地区有高凹脚步低渐准好。11号水气较济，加上北海花、宜兰花莲开到大雨。12号、13号，东北季风会开始减弱，同时南边的水气会向北边来。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局部地渐准雨，南部地区小块地渐准雨，其他地区是晴云的天气。中部、桃园、新竹、苗栗

该限四十个人，最后去用判有期徒刑73天，车手去用判73天哦，这差不多唔免出来啊。诈骗集团透过脸书刊登着应征网络大纲等等虚假的广告，经民众拍电话联络，只是要求求职者寄出提款卡做回避台发现最输向。同时另外还有人继续网络购物平台的客户情况，买主还是朋友用到账号无认证交易冻结，办理贷款需要有交费用等等，要来给你拐钱。中华关35岁姓江林时江，进前才因为担任诈骗集团车手，去用关3年半，想未到出来了后死性不改，再度加入名叫做中部发大财的诈骗集团，同款伫咧遐做车手。2023年12月份开始，听丁由董事长加阿布斯特丁丁人的指示，前方提款机你阿比海金强怪会结拜这个口子的钱。40个比海金当中，损失上开惨重的是一个生到网络上卖物件的头家，去予诈骗集团怪去，讲伊口子无认证，后来一遍汇出25万7000块，钱会结拜马上去予世江男主全部领走。其中受害者上届今年是汇2000块，这2000块世江10个人抽下20块，千块领将近186万，最后世江男主家己分到大约2万块的抽下。怀疑心理，世江男主辩称讲，家己只是诈骗集团上届下卡边的小车手，所提到的钱比例一旦讲是非常的低。检察官问话期间，刑庭缓刑一捆球，法官一旦改判较轻的，但法官认为讲，你只独强拐出来尔，而且同款是诈骗的前科，搁伫咧短时间内犯同款性质的车手犯罪。而且至今无主动交出犯罪所得，根本无符合减刑的条件。最后用刑法3人以上共同诈欺处财罪，每一罪拢甲判有期徒刑1年10个月，40罪合并计算总刑期高达73年4个月。另外被扣案的20000块犯罪所得宣告没收。专案会当上诉。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的产品不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不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809。继续来听歌，单拜日本歌曲《上山惠子》演唱的《江边相思曲》。

新北市一个都大学生，顶个月月底伫咧淡水一间药局打工赚钱。现在的药师煞伫咧都住的地间啊内底，甲藏啥物咧？甲下药啊哦，下一种 FM2， 俗称强奸药丸。都大学生将这个水啉落去了后，都开始大家讲咧，感觉状况唔对，赶紧的走回去厝内，然后将水管内底水摕去送验，发现讲内底有一种苯二氮平底阳性反应。西单查甫人便称讲，这批药啊已经过期，只是为着要来试看卖，还够有效无？九月六号已经收押禁见。法医高大成伊讲 ，FM2 这是管制药品。伊过去不因为困未起来吃着 FM2， 伊讲吃四分之一人就困去啊。强调药物就算是过期，只要有使用都法律上的问题，因为伊是管制药品。案件下曝光就是女大学生，伊个大姐伫咧网络上讲。小妹伫咧淡水一间药局打工，将近一冬。但顶个月八月二六号，姓陈的药师，也就是药局的头家，竟然甲因小妹下药啊！小妹感觉他较假戆，用笔倒落去昏迷去啊！贵人转咧眼睛，赶紧的，一路撞登去到厝，一到厝内人就昏去啊！警方报案并通知教官。如网友放上相片，水管啊内底相片，内边的水拢是倒落的，请大家都注出门在外拢爱真小心。警察调查将涉弹药师用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依上法办，树林地检署主动分案调查，将涉弹查甫人具体到案。经过检察官问过，认真讲，涉弹查甫人用欺瞒的方式，让女大学生吃到第三级的毒品，加重强制性交未遂，加重强制威胁未遂。有事实会当认定，这个涉弹查甫人有多帮安排证据、交传证人、反复实施的过本。九月六号向法院申请收押禁见，人已经关起来。涉弹的药师事后接受采访时阵，便称讲，这批药啊已经过期，只是为着要试看卖啊，药啊也阁有效无，含对方讲生笑而已。这里含个理由，敢那伊家己会相信俩。法医高大成就讲，药物就算是过期十冬。要求成分存在，当然也不是说不错啦，除非你有去拍到一头吸到水，有一些污染源存在，这个药才会不好。药师给人下药的药物俗称一回强奸药丸 FM2， 高大成强调这个药真出名，效果真正好，说自己不因为困眠障碍真歹困，讲食四分之一粒，人都困去啊！并认为讲，不管这项药啊有过期无，因为伊是管制药品，只要使用都有法律上的问题。认为讲管制药品如果过期，这些大事真正大条啊！

0: 进广告。空气污染造卡炒菜油烟食薰的薰烟感冒肺炎病毒都会伤害咱的细胞。一个细胞过难熬，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植物性配方，符合国家规定，中草药调配，清洗利气至少化痰，用气润喉，清凉退火。出来不管是咱爱穿一罐周俊宏带通清咳散，那有妖妖怪怪好亲像特别感着啊，还是讲那喉熊熊打咳咳加干咳，赶紧看大家拢给咳紧好。周俊宏带通清咳散。
1: 哦，我刚倒一罐迄、那个油粉来。
0: 宝贝，你吃少的啦吼。
1: 嘿嘿嘿，
0: 张大哥，安尼马仔收好不好？
1: 好啦，好啊，你主持在无？
0: 主持我知。
1: 哦，
0: 张大哥，咱少油啊，顶回去管吃了好不好？
1: 哦，落以后这边个继续吃。
0: 安怎好？有改善啥物？
1: 怎么你少痰足济来无？
0: 本来痰足济。
1: 系啊，痰足济啊，尾啊，但尾啊，他们不管啊，尾啊去挂迄个医生看两三抓，啊，我起码。上山山住上无啊！啊，我伊嘛一只食一口尔，啊，我尾啊，再改食两口哦，啊，就死好去啊！
0: 哦，拄开始食一口尔。
1: 嘿啦，我刚刚好，我尾啊讲食一口了，啊，尾啊甲食两口啊，如何话怎话话？
0: 哦，痰足济，啊，一少，
1: 啊，少拢好去啊，
0: 拢好去呀啦吼！
1: 啊，我当然要阁继续啊！
0: 哦，要阁继续食啦吼！
1: 嘿，
0: 好，安尼张大哥马仔收哦，赶快清理口。
1: 好，
0: 好，谢谢啊！好，谢谢，谢谢。咱张大哥进前吼，拢食一口尔，感觉讲效果较不遐好。后来伊一边甲食两大卡，哦，效果就出来哦。讲者本来痰足济，定定安尼一直扫袂停，食大通清咳散，伊讲改善啦，有够赞的啦。即马佫卡来叫一罐，就顺风大通清咳散。过年扫，食薰薰扫，老人扫，囡仔扫。感冒扫鼻涕，扫痰，扫无痰，打扫、冷扫、热扫，屁股穿扫，大通清咳散，地下扫专门科。为着说多咧困，闹打打咳咳，扫一个精神，大通清咳散，效果非常的好。即阵啊，真侪人感冒，讲过红声、烧声、闹痛，感冒好起啊，煞一直伫咧扫。少加强被鼻穿开，一包鼻酸一口开，数百个摆穿背出去，穿开鼻酸，大通清咳散，赶紧买来吃。暗时啊，困到一半的扫，先调顶风，咳咳扫，身体虚弱，要扫鼻出来，暗棍拔掉咧，扫无声，扫到废死，大通清咳散，真正赞。感冒、气泡难熬、小小的痛、痰青青黄黄、痰多痰咳、大通清咳散、强化呼吸道、喘气的大白、过难熬、过气泡、更加深的痰，拢甲清出来，全部甲咳出去。就准方大通清咳散，互你吃掉的耳朵。爱唱歌大哥大姐，拢甲家伙讲。大通清咳散，真正赞。脑部爽快，讲话讲伤济，烧声有效。点来吹打，啉瓜坐茶，要是吹打。大通清咳散，口内个甘咧，清凉润喉，止吹打，降火气，口气芬芳。人家问讲加好啊，效果这么好，变怎食？一天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咳，烧了个忝的，加吃几遍啊？效果更加好，这么好的疗效配方，效果好，一罐只要1200元。疗效专门科，过难熬，过气波，周俊宏的少药啊，大通清咳散，以上广告。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原来产品无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 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继续来听歌，单拜蔡小虎，望过想你。

家己一个人租厝大大楼，是安尼欠长地多，四季拢正省电。对着家己用掉电钱收掉这个电单的时阵，嘛是正欢喜，真有成就感。但详细一看，大电的电单内底，其他一项哦，可以看一个怎讲伊啦哈？什么公共电费，竟然是伊个人用电的将近三倍侪啦！哦，哪呢？我叫你省电是要创诶？女网友就讲，最近伊抽到高雄的社会主体，大日去了后，讲家己是非常省电，热天的电钱个人用电一支无够400块，就未到因一栋大楼公共电费，煞是家己厝内用电将近三倍侪，两个加起来，佫比进前租透天厝较悬。女朋友就讲，伊租的社会主体是套房，虽然家己有伫内底住着，某一台是拖风的洗衫机，基本的家电拢会使用，放假假日伫咧厝内吹冷气嘛差不多开几工的。但你习惯将温度设定在27度、28度，搭配一台电风，各位买有节能标章的电器。最近一边收到热天的订单，伊看较真有成就感，哼，真好！我个人安尼省电无唔对，无够400块，但后壁边一项公共电钱，可以看一个怎闹下海哈，将近三倍侪。起来帮路上，甲大家问讲，安尼搞是正常诶。网友就讲，社区公共用电是安尼，是正常。尤其是有停车场，这种需要用钱去维护品质。公共电钱，小社区这个数字正正常。但某网友认为讲，这个公共电钱伤过侪，讲如果所大是100户以上。公设比例真少的单纯公寓还是大楼，这个金额来讲就是上过关，应该是公设的电钱无分配好，将停车场还是其他的全部算做一回，才会这么关。如果网友有拿这个电单走去问管理员，管理员说因为台电无切分无同款的公共区域，才会造成住户加负担着所有范围的公共用电，所以现在社会主体都得将问题处理，嘛都爱时间。管理员甲讲，后续可能会为租金靠地的来。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今天三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005-089。继续来听歌，歌不管要考个朋友做见证。问三品要来公告，我正需要听众见证到掌声，有人见证会较有效，查开这个，拜托大家吃好，到小报，好事大家做。继续安排，陈淑萍、吴兆邦，一生望一回。

0: 请广告。大通驾驶安怎好？
1: 迄条大便拢规条诶，
0: 大便即马拢规条诶。
1: 食落人个皮肤也水，
0: 皮肤即马加真水吼。
1: 白内拢足足赞诶啦，
0: 胃肠拢足赞诶。
1: 嘿啦，足好啦，哟，即朋友伫听诶，大家若买大通驾驶来食，拢无病。好
0: 呢，嘿啊，你食了做娱乐吼，
1: 哎，做好做好，
0: 食大通卡素，皮肤加正水，大便加正常，巴肚消化较正常，变咧一日拄条咧，就准红大通卡素，大通酵素，各位等帮助消化，排毒替代毒素，我建议大家买大通卡素来泡，活化细胞。每一项器官较免多化退化，会当用较久较长回收，对中老年人真重要。食大通加速皮肤加加筋骨加加修，面加加更新，老人斑较清晰，痘痘无忌，关节都较白，皮肤较白点紧较无焦损，出门那耳朵里愈来愈少年咯，会较水不爱水的赶紧买来泡。无论大人还是囡仔，青菜水果一天食不过行，一定该补充加速，阿无身体袂用哦。暗顿食饱，你家己算，今仔日青菜水果加起来，食不过行，泡一包大通加速，真正赞嘞。糖尿病血糖达到200以上，买来泡，帮助细胞血糖控制较会好势，较袂有白发症。糖尿病白发症真麻烦，糖尿病有空脆的较紧好，生心白无糖尿的骨愈紧，大同加速可以帮助洗心，还有治不好的人分解毒素，减轻药剂的负担。加在洗心，还有治不好的人面乌乌袂更生，迄就是体内毒素无分解掉。大同加速毒素拢该分解掉。变得更加更新，去洗耳机拢较袂艰苦。你若比讲个呢，较操劳，买来泡。咱个长辈时代，老人现，你做唔知，买好食，有苦错个，买来泡较袂有败味。十波人阿妈滚，甲手脑胶损，买台卡车比车歹皮，买来泡你也就欢喜个。阿妈滚，照镜看卖。来通加速，互咱个细胞。活化再生，卡皮刀骨头少年，提高免疫力，免疫力若好，当卡皮破病，身体会愈来愈强，规身躯摆毒素拢甲你分解掉，干那一项都记得。身躯本多一搭有细瘤，但三把阿妈根本看卖，看一搭一滴啵，大滴瓜滴瓜根买来泡，瘤那恶性诶都是咁。有理会去买来泡，良心的只要保持较安心。嘿，大哥你好。
2: 哦，恁这大通加速食了袂歹啊？
0: 安怎袂歹？
2: 嗯，拢会避震，
0: 拢会避震。
2: 我食半克啊，尔都拢改善啊。
0: 半克啊，尔都较好放啊。啊，即马有特工啊，有规条的无？
2: 我这无特工食。
0: 你去克啊，敢食完啊？
2: 阿袂阿袂。
0: 阿袂哦。继续加食啦，迄食佫会当调整咱的胃肠，皮肤买较水啊。
2: 哎，加食
0: 肥，加食水，加食油啊。吼。
2: 嗯，皮肤啊，加食肥，大便啊，作顺呢。
0: 大便即马作顺呢啦吼，本来便秘啦，
2: 我拢系闭结啦。
0: 本来闭结啊，即马加速食了，拢作顺呢啊。啊，皮肤嘛看起来较更新、较水啊吼。
2: 哎，啊，我这都加加槟榔王加加数的，
0: 槟榔王加加数啦吼。
2: 槟榔果先单加两三百都太顺利啊。
0: 槟榔王教给你改成什么不？
2: 骨头酸啊。
0: 骨头酸有效效。嗯。吃槟榔王骨头较袂酸，安尼就做有价值的啊啦。
2: 哎
0: 呀，好啦，大哥谢谢你哦哈。吃花椒槟榔丸，讲骨头酸好起啊。吃大通加数。讲原本便秘较严重，即马食好饭正正常，连皮肤毛变了较水。就准方大通加速，胃若食歹，别来泡。咱的听众加者甲我讲，胃歹足久的，当食较好哩滴。胃较歹，赶紧别来泡。 吃东西派消化肚掉的泡一包啊，一滴十分就白肚，中老年人消化较歹，金白来泡。大便无论水水，一天放几落便倒屎，还是便秘闭结宿便，老屎加便秘都会甲你调整甲正正常，大便足顺时的规条的。要治疗站，一天两包减肥消化道汤啊，有料蓝三八。地村老人县胡错拜被分开掉，用粉浸半点钟，一包泡一抓杯啊，本来白滚水，吃饭的话拿七分甜的水，卖上烧卖上冰，一定啊本来。上山的粉把只泡来啉，胃肠好开生肉，一定有效。胃肠不好，胃溃疡一下生消化败，粉把只泡来啉。买只粿，买一块泡块麦，生甘生甘，真好食。食几块粿，你得加饿了，会加我感谢。指定有帮官，大通加速，大通酵素，一块1800块，36包。大通加速加价类，你真正感觉妙不可言。以上广告。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今天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接下来听歌，单拜桂金花，可怜的小姑娘。

咱大便的时阵，也是有流血，也是肛门口才有出血，千万唔通想讲，这只不过是痔疮。有状况，赶紧找医生做详细检查，千万唔通拖。检查详细，咱才会安心。60岁细长查甫人，最近这一冬来，肛门口继续流血，别去诊所看医生，也别去两间大病院。但这医生拢甲当作是痔疮来伫咧治疗，并无做进一步的检查。结果治疗就伫治疗，出血状况拢无改善，最后才转到大清综合病院，结果是大肠癌第四期，癌细胞也已经破开啊。外科主任冯启燕医师就讲。患者虽然一直有去看医生做治疗，但进前的医生拢认为是单纯的痔疮，但伊为患者来做较详细检查，为肛门的指检到肛门镜，认为讲这个状况唔对，安排电脑断层加上正直扫描，确诊大肠癌第四期，而且腹肚内边的淋巴甲肝。已经断掉癌细胞，患者已经将出血大肠肿瘤切掉，目前接受全新的化疗，加上标靶药物治疗当中。临床上，肛门会流这种红光光的血，有高达90%是痔疮引起的，但也是有机会是大肠癌。医师最近这半年来，几位患者拢是将这个状况。长期当作痔疮伫咧治疗，一直到最后愈来愈严重，才详细检查发现是大肠癌。医师提醒，留这种红光光、青红色的血，就是痔疮。这种的光环不是100%，因为肿瘤那是生伫咧真接近肛门口的肠盖部分，而且那是出血流出来，那是红光光。一般只要大便流血，大便内底兼有血反应，粪便全血检查，通常对做大肠镜检查，应该没有顶边拖遐久的状况。即马大肠癌治疗技术相当的多管先进，就算是第四期，只要肯配合医疗团队积极治疗，改善生活作息，调整食食，五年的存活率。能够一成两成以上，请患者千万唔通放弃希望。现场电话：0800-0089。继续来听歌，听者音乐，生活电台。刚上好不，等你再过来进行第二点钟健康世界节目。

0: 后，爱记得先
1: 先洗手，换衫对吧？
0: 当病毒足上重诶，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嘅高危险群。但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嘅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嘅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诶，定要三分洗手哦。
2: 宝贝，咱嘅宝贝，
1: 卖好囡仔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专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零脂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5: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用游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车运动草坪等等，来这耍几天拢无问题。这当阵是暗时九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咱传播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元、花桥、冰雹、地方馆、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小数、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大三品赞助提供。继续安排入客店向前冲。

行電話訂閱 0800-0999 中共十號編曲家記起來上好加筆寫起來電來產品無詳細不了解訂閱趕緊拍感情久了沒跟你接就是我這有你聽電話會讓你等較久拍攝卖更怪，炮通拢一直好讲。在咱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口音。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均拢伫电话边啊为大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兼一字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美姿定药房挂三品，爱心冰，酒准红，酒调的酒，酒公的酒。无酒准红，都无加好，介些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999 电话泡到才找到嘉禾方便的出来收嘉禾这罐头嫁这罐头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嘉禾上阶段唔忙，节目进行这两点钟，面嘉禾伫个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报个新闻、讲话故事有啥物款个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新闻机先紧调，听电话当讲就好，啊，不过只系响声。我来报新闻。南投县溪头遮好山好水，真适合爬山。溪头遮有一个上界坐会山友，今年99岁，洪世钦先生，到即马也搁伫咧爬山。每年将会带队爬上天文台来庆祝家己100岁生日。南投县99岁洪世钦老先生，为60岁就开始。到溪头爬山，伊伫爬到即马，是溪头上界侪会山友。伊呾一旦爬起哩到上观点天文台，而且骹路正紧。后生查某囝已经替阿爸来计划100岁红灯带队爬天文台活动。伊就讲，100岁真水来爬山，应该会当鼓励大家。做回台运动，当地的草屯洪世钦先生，只要天气好，一直保持一礼拜2至3遍去到溪头爬山的习惯。常常跟一个人坐公车来到溪头，再去汇集口行857109步道，一路。

真侪人甲问讲安怎养生顾身体，伊讲养生之道就是食会落，行会出去，困会去。山丘大当家叫溪头红蛋，2020年不接受代代实验打，关注和代代病院中中研院研究团队测试，前固定到这个心跳、心脉仪，并按到尿、健康的温度记录、心脏功能、体温等等身体变化。李当春93岁，测出来实际上体内年龄只有77岁。参加这项研究，研究员讲，洪老先生长期的锻炼，至今两只脚腰真有力，尤其是到家时阵速度足紧，真侪比较少年的人拢对袂着。身体真勇健，洪老先生去年、今年拢有对亲友出国去日本自助旅行。平常时生活规律，早起去骑路、看报纸、用麦、传讯息。用亲朋好友讲早安，无爬山日子都和朋友泡茶开讲。今日孙大家拢会主动排班接送，伊就讲我是一个好命的老人。明年将要庆祝100岁生日，后生查埔仔已经开始筹备100岁红灯带队爬天文台活动。大查埔仔洪明芬就讲，厝内人大家做伙上课，真爱去溪头爬山，老爸100岁礼物，就是邀请大家山友做伙行上天文台庆祝生日。为着百年活动，洪老先生最近特别来训练卡力，伊就讲明年做领队爱一马当先，绝对袂当漏开。卡头各样身体健康，大家才会当。就欢喜就欢喜的哦，人是百岁，还佫要带队爬山。

真侪五十多年次、六十多年次的中年人，以前细汉做学生的时阵，印象当中都有一座用水泥来去空的大厂造型的溜滑梯。讲过去做囡仔时阵，大拢伫遐佚佗，生家做欢喜。经过这么多年，才会大厂造型的溜滑梯，因为老旧失修，加上法律相关的规定，必须被拆除还是禁止使用。台南市曾昭成先生、林建良先生、陈启勤等三个好朋友，十年以前用三个月时间招聘全台南市，包括分班、会校，总共266间的国小，记录到59座这种大象形体的溜滑梯。今年第二遍又再去找这些大象，只有剩54座，而且大部分已经成为装置技术，我都不再看到囡仔伫咧顶面生加真欢喜的模样。1960年至1970年代，真济国小学校内底拢会起一座这种大象形体的溜滑梯，真济人国小的毕业纪念册内底相片都会当看到这个溜滑梯的形象。这是真侪学生囡仔美好的记忆。2014年，看到各地这种的滑梯渐渐被塑胶材质代替。林建良等来到报校，家里的主梁国小，大家才看到迄、那个一个滴咧大象溜滑梯，可以想起到以前做囡仔快乐，想要为这个溜滑梯留下一个记录，就和朋友曾小成小招。加上一个真爱电影的同事陈启良，三人利用工作休困的时间，用找老朋友的心情开始第一遍找大象旅行。

当你在人记录的相片透过着网络粉丝专页来分享，得到真多高纳低级民众的回忆，大家欢迎真好。一直到现在陆续有民众回报因家附近的大树的话题上最新的状况。今年四月份，曾昭成先生参加报考嘉义区嘉兴国小110年校庆的时阵，副市长参加校庆，就看到校内底这个聊话题，讲起着家己以前读国小的时阵，只要下课都会走来这个聊话题和同学耍救人的游戏，是一段真快乐的记忆。看到安尼，曾小贤和伊朋友决定要第二遍来找出大象造型的聊话题。10年之后，今年三人一个开三个月时间，招聘各大各小大象的话题，剩54组，有6组已经被拆除，但有增加1组。其中家里因边各小有唯一1组双头象，摸到我是各小大象变较矮，认得文献各小大象的话题是提供1990年起好的。是上届少年的大象，外形、冠、骨、样、骨状

0: 进广告。各位，你若是要割目睭，目睭要好金，你看下边，花椒、冰包、地黄丸，各种的目睭病，赶紧买来吃。老目睭，惊光惊风，看物件花花，目睭崩布，目睭大石疲劳，大家转目睭塞哥，目睭起起，放假飞来飞去，抓不着。就顺风花椒冰包地黄丸，咱这款目睭药啊，900粒加大罐，一罐2000，效果有效。听电台连分连分啊，各种目睭病金杯大只。就顺风花椒冰包地黄丸，
1: 袂歹耶，
0: 安怎好？
1: 啊，你骨头啊，生活食了拢。都袂歹啊，
0: 骨头生有好气啦吼，
1: 嗯，
0: 啊，脚头有较有力无？
1: 有啊，
0: 有啦吼，
1: 嗯，
0: 暗时啊嘛较袂搞叫吼，
1: 较袂搞叫啦吼
0: ，要加一罐斑龙丸就好哦，
1: 嗯，
0: 好，好，安尼马仔收哦，
1: 好，
0: 好，
1: 好，
0: 谢谢，谢谢，好好好，食少种款来花椒斑龙丸，讲骨头较袂生，脚头较有力，暗时啊较袂搞叫啊，食甲真好多。腰子功能不好，腰两背放叫臭叫咸，高叫一暝起来放骨就变叫，嗲嗲变数走白胡转闪出来，紧食花椒斑龙丸，骨头酸痛，骨质疏松，脚头无力，脚头骨退化，腰骨酸痛无力，紧食花椒斑龙丸，腰酸管痛风管最最急。尿毒的指数较高，紧食花椒斑龙丸，放输了后又会酸，你一顿甲隔二十粒两三顿好利滴。好难讲，总命有动头，就准红花椒斑龙丸，一罐2000，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来产品无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85-089。继续来听歌，南派唐帝单三年。

每一年八月的节气前后，才会出现的季节限定、美丽壮观的好风景。慢读、调风、几落班车、白龙狮、做花飞伫咧空中规群的。这个月五号下晡三点到六点，有超过三万只白龙狮做花飞来到嘉义县梅山乡太兴村。青毛树的溪谷者，空中飞作花，远远一看，就参像一杯白色的灯，飞伫咧云雾之中，摇头摆尾。大游客看到拢讲：“哦，真正是看到赚到。”生态摄影师苏家宏先生就讲：“拜六大雨过后，日头出来，下晡三点左右。”一在阿川西街的观景平台顶边，总共记录到32张，超过3万只黄头的白龙狮，是今年进入到万度调风季节以来上界大阵的。草本传奇业者詹金虎先生伊讲，每一年八月中旬，黄头白龙狮先遣部队陆续对经过太行川。进入白露节气以及中秋节前后，贵境的白龙狮会达到上界节。万度雕风，远远一看，参像一尾白色的龙飞在空中的云雾之中，摇头摆尾。大家游客看到拢讲，看到就赚到哦。

一份的付出，一份的关怀，持续使家庭度过难关的力量。高雄市关怀地球协会，屏东县南州中山王府，高雄市林氏双亲会，大家做伙带队，九月六号下晡在屏东县那边下庄天龙宫举办慈悲爱心付出分享关怀分享活动，将爱心送到有需要的民众手中。协会理事长就讲，关怀地球不但只是守护环境，也包括关怀生活在这片土地顶边的每一个人，希望透过实际行动，将爱地球、爱人群的地点做好伫咧日常生活当中。这边含宗教团体、宗亲组织手牵手，希望将这个爱心，那只是用讲的，你是真正转化做物资和温暖的行动，直接送到有需要的家庭。这边关心对象是咧丁拿川、丁南川、英罗川等中介收集合作社家庭，物资有白米、盐、糖、米、罐头、饼、等等生活必需品。活动现场阁安排萨克斯风演奏会，希望音乐会当减少乡亲的生活压力，心情放轻松。慈悲是宗教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精神，分享就是慈悲上界直接的做法。南州中山王府长期推动公益关怀，这边选择在那边举办物资分享活动，希望将这个善念继续传送给更加多人，让大家感受社会温暖，带动更加多民众做会出来做公益。中心会除了联络宗亲之间的感情，也应该发挥回馈社会的力量。这边和高雄市关怀地球协会、南州中山王府共同举办活动，希望透过大家的力量，将这个爱心让大家感受得到，唤醒到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精神。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来产品无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89。接下来听歌，南白康辉阿杜榜中的金龟，但系歌报关被考好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我正需要听从见证到赞声，有人见证会靠销，参加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小宝，好事大家做。

0: 进广告。吃什么就好？
1: 卡卡乌。
0: 吃多少一项？
1: 卡卡乌那个。
0: 花椒拌凉丸吗？
1: 哎呀、
0: 啊。啊，有改善什么？
1: 改善就卡卡乌啦，卡乌多啦。
0: 卡卡乌即马退化，即马拢开卡好行咯。
1: 好
0: 行
1: 了。
0: 哎。我爱吃十分钱。请问一
1: 下，
0: 你吃
1: 多久啊？我
0: 吃三个月。吃三个月啦吼，卡卡乌退化拢有改善。
1: 有改善啦，
0: 吃袂歹
1: 啊，
0: 吃卡头乌
1: 啊，
0: 卡头乌退化，较好啊啦吼，
1: 较好。
0: 即马走路好行无？
1: 有哦，
0: 有好。
1: 啊，食迄个做，你五行拢有改食着呢？
0: 五行拢有食着，佮有改善虾米个无？
1: 改善着，那是阮胆固醇哦，以前我会着。
0: 胆固醇啊，你唔着有食大通一号？
1: 大通一
0: 号。嘿，啊，进前胆固醇是安怎？
1: 检查无胆固醇。
0: 都检查胆固醇有相关。
1: 有啊，啊，佮会足轻。
0: 啊，即马检查可有无？无
1: 无
0: 咯。无啊啦吼，恭喜恭喜！
1: 谢谢。
0: 嘿，多谢你哦吼。
1: 好，
0: 好
1: 你这个也行，你讲啊。
0: 好，多谢多谢。
1: 嗯。
0: 好，多谢你，谢谢，祝你健康。卡头退化，讲者周俊宏，花桥半两馆，即马卡头加做有带，卡好行路。进前检查血清度、胆固醇真高，食大通一号。过去检查讲较正常啊，即马血个足清诶，周俊宏大通一号，清血球通血路，两端血管，食了血管有弹性，咱来听讲高血压食好起诶，有够侪，食好拜托你甲我到小报。阿妈讲今晚医生，阿妈讲食排骨，大通一号一顿两碟，先照三顿食，拢全归家就知。刀较快活，才该赞；食好好好滴。阿妈关键安，食歹活，中风的前兆，赶紧家己好。血流血流动，血流循环不好，下把大通一号，食两三克，血得清清清，得袂把。麻痹身体较麻烦，我那较严重。中风的人头啊，我那拢转下把，赶紧家己好。血流血流动，甲高血压那无甲处理的好，真侪中风。或者大通一号中风不离的分，人家讲加一个来吃，减一个中风。已经中风的，我乃清血球、通血道，或更加顺利，则被第二遍、第三遍中风。中风若有连中，一遍比一遍较严重。中风一卡一手的把血路惊袂过。吃大通一号，吃白把中风过，我来轻吃。要求几项啊？我建议你三顿都爱吃，这几项有危险性诶。血压低超过90，就是血筋较紧，你动脑筋呢，拢是这动脑筋就差嘛。当血压较要紧诶，爱查加迄项爱问，无论几岁，都别当超过90，血筋较紧，轻微中风。脑血管堵塞的，一定爱随食，家己原来骨力复健，拍会通，会有较好较好手。他半年以上拍未通，就带一卡一手。胆固醇关注者就是血加多，三酸甘油脂关注者就是血油加重，即话中风就中风啵。夹心、心肌梗塞这几项三顿都爱食，一顿两粒。分钱分高都会杀你，吃几克贵都无危险性，一克1500块尔，唔通即个钱开，连工开大条诶，吃你管叹。有只大通一号，血拢清清清，血筋袂受定，血管有弹性，血油血带拢甲你清清好滴，拍通血道。心脏即搭定定爱听，你真侪拢心血管较细条诶。上好去做心导管镇静啊！心脏一打，定定爱听。大通一号，看心两顿还是三顿，拢爱对你食。卡布里运动，血路被通，太来只正好。老大人有诶袂惊，巴肚运动，大通一号爱对你食。食饭后配杯滴吧，食饱大通一号对你食两点吧，真正赞诶！出来大大细细做伙食。普加金，查甫人较济，有只大通一号，较袂普加金。保大保治，乌青金血，迄就是细条血筋等于。普 皮肤愈白愈明显，甲老大人会更加无弹性诶，无那较矮。有只大通以后，特别乌青见血，目睭出血，目睭真难讲讲，听后止血啊。食大通以后，只你目睭去打，会更有弹性，连工则袂去出血。眼科来甲你讲，目睭会更塌地，目睭中风，紧食紧甲泡通。大通以后，清血球，通血道，冷暖血管，会当降低三寸甘油脂。咱来听讲，高血压食好起有够济，但这毋是直接甲你降血压，至少你血清、血筋袂伤定，血管有弹性，高血压自然对豆豆好，好会滴。大通以后，规身躯血筋血道拢甲你泡通一通，较大可怪食饱。爱食高热量的，拢开中风，一定爱食。阿妈关节炎会酸，阿妈关节歹骨，血头血又重，下巴你食紧紧啊！大龙贝来食，食一粒袂中风，袂急心，袂惊血压足够大嘞。指定药房看，大小的大，交通的通，大通一号，一克1500块尔，爱情名古，周俊宏的名。另外，你若是腰子功能不好，叫两百，放叫臭叫险，高叫一边起来放骨的变叫，定定变数走白虎，怎闪出来？跟着花桥、斑、龙、丸，腰酸管痛风管最最紧，叫多个指数较悬，跟着花桥、斑、龙、丸，骨头酸痛、骨质疏松、脚头不力、脚头骨退化。腰骨酸软无力，跟着花桥、斑、龙、丸，放输了后又会酸。你一顿加隔二十粒，两三顿好利利。好难用，总命不动头，就准同花桥、斑、龙、丸，一罐2000，以上广告。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来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005-0809。继续来听歌，蓝白。蔡秋风，给。

是什么样的原因，我们这个人大家都是糖尿病。人说糖尿病是吃得太过好造成的，因到底是都吃什么，还是说是祖公的遗传。糖尿病是国人十大死亡原因之一，每一年将近一万人因为糖尿病来死亡。嘉义科医师杨智文就说，六十岁以上的台湾人五个都有一个有糖尿病，机会是两成。过去发拄到一家人前后来看诊，全部都是糖尿病，一问下去才知影，因三顿都是吃炒饭甲炒面，佮会淋一挂辣椒酱加豆油酱料，每一个人都爱吃甲三碗才会满足。哈，吃炒饭吃炒面淋足济酱料，医生讲这是真危险的食法呢。这个人都吃这个炒饭炒面，无配其他的青菜，两杯汁嘛无，膳食纤维真少，相当一顿吃到十分的糖，造成一百血糖都会升到四五百。因为三顿只有吃糖类，真紧会感觉腹肚枵，再多想要吃物件，造成身体一直维持血糖真高的状况。再加上酱料内底钠，会增加脱水的危险，容易引起到高血糖、高渗透压的状况。这是糖尿病有四标危险的并发症。拢食炒饭、炒面，加上辣椒酱、酱料、豆油，其他青菜都不爱食，真容易血糖升高。一边两边不要紧，但长期都安尼食，真大机会到尾啊会变成糖尿病。咱全部的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环、花桥、冰波、地方环、云南、天王、波、新、丹、大通、一河、大通、加速、大通、小数、大通、青客山、大通、药品公司、乐山品赞助提供。时间到啊，周俊宏跟我加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伴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明仔同这时间再继续收听，家好为大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啊哦，你去听到电台，不好意思，勇敢神啊！
2: 不是神，你有唱过《一天功夫》吗？
1: 哈，马背黑《一天功夫》，
2: 除非沈老师的歌位演唱起哟，但当年还有演的演技太也要去白拼的，无法多处理神发的时间。本次加新的歌位演来做功夫演，上官子先生的上官虎用针查询哦。
3: 世界功夫演写信号，果然这歌不是神。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因为是伫咧交通的要道，伫咧日据时代。园林都40000左右人口了，除了是彰化平原的重镇，也是水果的集散地。尤其过于碰柑闻名，当时园林火车站就是以碰柑作为标章顶头的图案。碰柑差不多成为园林的代名词了。有一挂听众朋友可，
6: 每一个大件残土的形影，每一滴滴落残土的光水，冲突出。乌色的土瓦肥，和溪州变成一个稀米之乡。这当中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过别阮公司的产品，管家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个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过别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个关。哦，咱家袂叫买唔到去。2520-5500，2520-5500。咱这是带来买电话，我关系要卡掏钱，空都先卡。2520-5500。

0: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要接买国标公司的产品的，即卖再打电话入来哈。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欸，是。
1: 哎、欸，你也在讲啥？你做个国骨的起来。
0: 国骨人。大骨人。
1: 嗯。
0: 啊，你什么大名啊？
1: 王玉霞。
0: 哎，哦，王玉霞。
1: 嗯。这人要买，唔就要买，我真正在买，我个
0: 找
1: 我
0: 上去。
1: 哎呀哎呀。我只要讲，恁买就过来食看卖。
0: 哦，感谢你啊，这。
1: 用这个笋啊，用这个笋啊，麻烦。
0: 安尼哦。
1: 我讲，哎呀，我讲。
0: 好啦，这谢谢你啊，我去接电话哈。喂，你好。
2: 哎，那个本杰你好。
0: 哎。
2: 哎，我叫徐贤哦，李海英家哈。
0: 哦，李海英讲诶。
2: 哎，我要爱两罐目珠药啊，啊两罐好生丸。
0: 李海英，目珠药两罐。好正完两罐，
2: 对，
0: 大罐的啦哈，
2: 对。
0: 来啊，迄、那个要听什么歌？
2: 我要听啊，迄、那个妈妈，我想你，啊个一条迄个望春天。
0: 妈妈，我想你啊，个望春天。
2: 对对。
0: 啊，要听十点第二的对吧？
2: 可以可以。
0: 十点第二啦哈。
2: 哎，好。
0: 望春天啊，加迄个。
2: 妈妈，我想你。
0: 妈妈，我想你了哈。
2: 哎。
0: 好。
2: 好。
0: 好，好就给你给给你播哈。
2: 好，
0: 谢谢，谢谢，谢谢，
2: 好，再见，拜拜，拜拜。
0: 来，现在电话是25255000，25255000，带来麦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六星卡25255000，啊！别我跟你寄产品的朋友，你电话甲卡入来哈，感谢你，谢谢。喂，你好。
3: 喂。
0: 嘿，是。
3: 哟，文杰，我家点破啦。
0: 嘿。
3: 黄安泰家，我买两罐，一罐拢大罐的，一罐高粱丸，啊，一罐
0: 好正丸。高粱丸大罐的一罐，好正丸大罐的一罐。
3: 有有对。你知影我点破啦？
0: 好，安尼好，有机会
3: 啊！我知影啦，我就讲，你甲你立招无？我就去签落来，你看我就哎呀啦！
0: 对啊，对啊，谢谢你啦哈！
3: 啊，对啦，对啦，
0: 感恩感恩，谢谢，再见，
3: 再见。
0: 25255000，252550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六星卡，要我甲你寄产品的电话，你甲伊卡入来哈。单头前多有时间，有的朋友拢有当时啊头前听，听听就困呀。啊，你若要叫产品的，紧打电话来，较袂讲等的叫袂急切。我甲你报告一下哈，为后礼拜开始到中秋节过，后礼拜开始到中秋节过，袂当指定时间，嘛袂当隔工的教会。安、啊、听有啦吼。所以，听众朋友，你的产品那是这个完啊，爱量早叫，提早叫，卡未到时阵，你的产品叫等回去。啊，那等回去了后，迄药效就差摇。哦，所以吼、哦，你若想要还寄产品的朋友，伫后礼拜一开始到中秋节过这段时间。货拢未稳定哦，十几工的哦哈，十几工的。按后礼拜开始到中秋节过，未当指定时间哦，所以你若要寄，若毋是伫个较早，啊那无得较后壁一刷，啊那无得爱量，加量一两工安尼哦。迄中秋节哦，即卖拢大家人拢寄油啊，寄月饼，寄东寄西哦。迄即卖无就拢塞车啦，送货拢塞车哈。好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关庙啊，菜市啊边安生药局，各位天宝永隆园美人姐啊，这个美人姐啊，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叫做《红背山》，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感谢，谢谢。听过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0，当然没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红白刷。

台中一个姓林的啊，开车经过台中市后里，迄、那个月牌糖厂附近呢，或者驾后路，这个驾后路去弄到停在路边的连接车。

0: 这里面给你抓到，一个抓到就给严毒啊，一个严到真正吃毒开车不对了。啊，这个姓林的脚手啊受伤，还好你家财无性命危险。现在已经将着这个老林的啊，将伊叫公众危险罪、甲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啊来甲依上法办。台南啊，新营一个骑机车库火烧，啊，因为这台这个骑机伊是伊的车是迄个电动的电车。伊个电车，爱放伊个车库内底，单无无过，单烧起来，自然倒起来，爱台车烧伊，规台车烧到密密麻麻，无人管的伤亡，啊烧无介大啦，就差不多烧伊个车迄位尔，无影响到其他的物件，啊烧起来。那么个看起来应该啊，是迄个电车本身呢。啊，有啥物任何的问题，甲伊烧起来，吼、哦！啊，伊个车吼、哦，小排部分呢，嘛唔知修理台车，或者应该是无要修理啊啦，报废啊！这车应该是报废啊！我为虾米无鼓励咱听众朋友买电车呢？因为我毕竟认为啦，我个人的看法，吼、哦，这个电车伊目前上界歹克服的。无法度人克服的问题，就是电池的问题啊。伊个电池吼，伊都足够发热起来，啊，单过头去会烧起啊。所以吼、哦，你电车问题足大个啊。喂，你好。
1: 哦，迄个我咧叫是关何正元
0: 大官。何正元大官呢？
1: 哎，
0: 啊，你什么大名？
1: 哎，吴启明。我叫四五关过
0: 啊
1: 啦。
0: 哦，啊，你姓啥？
1: 啊我啊！
0: 你讲你有做什么机名啊？
1: 用机名
0: 姓呢？
1: 嘿嘿，
0: 哦好。
1: 啊，我这个用着
0: 哦。哦。
1: 啊，我你即卖来接管提来管嘛吼。
0: 嘿。
1: 啊，我即卖是讲你加你会当加
0: 几年？飞龙。
1: 我想要加迄个飞龙，你我要加迄个去换换一罐目珠药都。
0: 目珠药袂当换。
1: 袂当换。
0: 目珠药无点数袂换钱。
1: 我啊。
0: 目珠也无点数变换是，你爱换，看要换好正换是，你个食别行诶。
1: 哦，安尼我个，安尼
0: 你考虑起来，我来讲，我改回有系统性甲你寄。
1: 哦，啊，
0: 我你别爱上，还个考虑哈。
1: 哦，好好好。
0: 歹势啊，目珠也袂当换，是咧啊，是咧。
1: 对对对，好好好。
0: 目珠也袂当换，用目珠也无点数。阮公司会当换的好正换，过那换用两换用新换，甲五年改都换去五种，去五行啊，去五行会当换，还个少爷啊。少爷是十二点半，啊，好正元、过南元、永隆元、永兴元、五年阶段，这五种是24点半，哦，这样敢投标不可。这水电呢，中华62岁姓吴的水电师傅啊，啊，加入着诈骗集团做车手，向着被害人收140000，叫警方抓到了。这个姓吴讲无啦，我刚才替人提资料尔，唔知是诈骗啦。这个检警查到伊吼，过去的曾经有去让别人领过钱啊，所以认为讲这人是诈骗集团的车手，无唔对，大概判刑1年5个月。喂，你好。过去的曾经有去让。喂，你好。喂，你好，我问杰。这人是诈骗集团。喂，你好，我问杰。
2: 判刑1年5个月。
0: 喂。喂，我问杰。
3: 喂，哎、欸，哦，我是讲
0: 他拢无
3: 声
0: 个，有，你
3: 是，你是阿舅啊，
0: 阿舅啊，
3: 阿舅一贯，
0: 哦，啊，你有做什么大名啊？
3: 叶平柱，
0: 单平柱呢？
3: 叶
0: 平柱了哈，
3: 叶平柱，
0: 好啊，好，再给你讲哈，超级电话都唔对了哈，
3: 对，
0: 好，你好啊，谢谢，谢谢，
2: 好，
0: 叶平
2: 柱，好啊。
0: 你这个水电的这个吼，伊本身伊早就知影人家是诈骗集团啦，伊唔是像伊讲讲无啦，我都唔知啊，这种诈骗集团的迄个诈骗集团的借口啦，伊无可能唔知啊，啊唔知啊，写头前骗阿济去啊，哦，所以叫我们判刑1年5个月。另外那个讲到宜兰，一个地主叫人家伊神灵条，这样、哦。宜兰一个姓林的地主叫用神灵条了，有一个查甫人，这个查甫人叫做 讲啊。

布隆宫迄个宫啊，这个宫啊，娶一个姓林的祖囡啊，啊加一个姓丁的祖囡啊，扛姓林的这个地主做位去 KTV 唱歌。那么姓丁这个查某的假无意食酒醉的，啊，当啊扛这个姓林的地主揣到汽车宾馆内底，相关的发生了，因娶一人人当冲入来啊，把这个地主底下个精个个木。公安太太你给他困，你这样给他负责，叫这个姓林的地主啊恐怖不了吼，当然会怕签五百万的本票给他，需要用土地抵押去给人贷款那个四百几万，啊，因为四百几万有扣掉手续费嘛，刚才让提到三百七十六万而已。那么这些钱提给森林条的集团了，后边去欠伊嘛，啊，欠伊的部分，当然这個地主就做唔甘愿啊，随时就报案啊，警方啊，将着这森林条集团全部给抓起来啊。那么刑事的部分呢，因后判迄、那个后判三个月，后判一年两个月哦。啊，但是民事的部分啊，因讲熬夜这钱啊。这个姓林的地主是向伊要求赔偿450万呐，结果宜兰地方伊最近判决，这五个人啊爱赔姓林的地主360万呐。二五二五空空，咱这是台湾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了声卡，来听歌。安排的这首歌叫做《是你来辜负我》，是你辜负我这首歌曲，这是咱呢。秀琴姐啊，给咱公司寄填报清一笔无完，给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做来听这首《是你辜负我》。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广告。
1: 大家袂陪囡仔，即马学了才会得志啦。
2: 哦，手肝底袂提囡仔。伊
1: 手啦，袂陪孙仔啦，
2: 打、哦啊、
1: 啦，酸痛啦。
2: 哦。
1: 啊，你讲伊讲高房咧痛，你讲该按摩，人伊人会晓按摩啊。即马卡来甲学了才。
2: 安尼吼。
1: 讲伊手吼麻去吼，因早间讲阿姨，我阿母无咧嗨啊呢。好啊，我无甲你学了一个安尼。
2: 有啊，姐。
1: 今日才过大木关咧。
2: 啊，姐好正玩家。
1: 我
2: 你叫伊搞
1: 小布，我就甲你报报啊！伊来阮食，我咧讲我食这足有效的啊！
2: 啊，伊即卖人是住倒？
1: 伊住台北啦，啊，伊今住伫恁的公司的边啊，伊今去来关啊。
2: 安尼啊，我你讲吼，安尼你家叫伊哦，住台北爱搞小布哈。
1: 有啦，伊即卖哦吼，伊哦足鸡婆啊，啊，就是来我食，我咧甲讲，我即卖哦去恁咧做新哦，我那七十外呢。
2: 安尼哦。
1: 啊，食这吼足有效的啦！啊，伊讲敢有影？我讲啊，大姐会骗你。
2: 有啦。
1: 啊，叫因囝要关啦，啊，讲要。顺续挂号挂来，我甲讲唔免啦，我只大波有咧啦。
2: 是啊，方便方便啊。
1: 啊，伊即马哦，我即日要再去挂咧，啊，伊即马因囝改挂吼，改加倒好食哦，食草，半个外月啊。
2: 哦。
1: 哦，甲二老家讲，啊，至今只有效呢。啊，因孙啊，因早间佫讲，阿姨，我妈妈无咧嗨啊呢，会抱囡仔呢。我讲哦，那食好伊足侪朋友诶哦，即马咧酸痛人足多啊，啊，我真正是口头啊，未忌惮吼。
2: 就
1: 是咧，我即马我一日去五间房两家店呢。
2: 安尼哦。
1: 嗯。啊，我讲你得甲斗报啊，我食了足有效诶。
2: 哦，谢谢啊。哦，谢谢。
1: 好，甲你，
2: 谢谢。
0: 家己吃了好，啊，做两家外地，家己咧做七十外啦，哦，啊个做两家外地，啊个报因大姐食，因大姐讲本来高忙听啊，也未抱紧啊，结果听伊咧介绍讲啊无买来食看卖啊，吃一个鹅肉盖特制，讲即卖拢抱孙拢无问题啊，拢未个疼。好朋友，未阁听嘛是爱继续食保养。你望你伫想讲啊，我镜头好去啊，无啦，无加快啦。咱人啊，食到一个一定的年纪哦，迄个退化的速度是足紧的。啊，所以你伫相信我，只系补充绝对无够，爱靠咱这个填补好正丸来补充。啊，这填补好正丸吼，你到哪迄个筋骨路的问题，你也买填补好正丸当来吃。我这酸骨轮痛骨扎骨轮骨巴酸抽痛，手袂加关袂了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就两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板硬，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揪揪脚筋呢。走路安尼哔哔叭叭，细细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诶，填补好正嘛。啊，那是咱的填补功能完，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关节炎、硬症、卡手的麻血也未管，食填补功能完。习惯性个透过听，旧年冬季透过听，透过讲，透过安眠啊，精神方面注意力未集中，食填补功能完，填补功能完，放尿未顺时，未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迄、那个高料出了头，闪料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料，料一个劲都闪出来，料都未掉，天宝用两万。迄、那个心气不足，下关虚弱，天宝用两万。啊，那是咱的天宝清易明目丸呐，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清，目睭模糊，生涩，点擦红肿，红肿疼，大眼。目睭使阁流流，目睭大黏条，白袂紧，目镜度数增加，目睭有条烂神吧？看物件袂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影啊！啊，惊光的喇叭油，青着风的喇叭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易明目丸，全部咧甲咱顾眼底，吼、哦，治好着你的目睭清，天宝顾哪丸，啊，天宝清易明目丸。这天宝清易明目丸专门咧甲咱治疗目睭症诶，啊那是咱的天宝丽金配，这天宝丽金配你着啦，精神歹啦，疲劳规工神规工诶，熬神熬忝熬爱困， 迄、那个困醒了过来困，天宝你钦佩。也是我有也交一个用手啉酒，酒醉醉过江呢。暗时啊晚困的天宝你钦佩，做大美班的朋友暗时啊无拢困的天宝你钦佩。这天宝你钦佩一罐60粒2000元，安尼啊一盖，甲我买两罐，我省你3500。这外面无当买，你也买来打电话来，我甲你寄。啊，早起食2粒，暗时食2粒，天宝你钦佩。二五二五五空空，二五二五五空空，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心的卡头前空了声卡，二五二五五空空，来听歌。这个安排这首歌曲，啊，你要寄产品的朋友吼，你就爱量炸，爱量炸，因为迄、那个后礼拜开始啊，乌鸟送会就袂稳定啊哦，爱到中秋节过了，开稳定。哦，即摆拢加量一两工，爱加量一两工吼。来清静海花阿莲的黄女士，来到阿莲火警事务所西征台对面，好着叫各位填报生意名单，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好比有共同做来欣赏收听。二五二五五空空，台南的电话我关机，空六声卡。

0: 这个后礼拜开始哦，后礼拜开始，迄、那个乌鸟咧送花就会慢啊哦，哦，因为中秋节，啊，迄、那个中秋节啦，寄月饼、寄油啊啦、寄东寄西啦，送礼哈、哦，所以啊，咱这个好朋友，你若要还寄产品的，你来两早讲哦，啊不容易办咧一两天的哦哈。那个讲到这个台中一个县里面福林人啊，啊，今仔透早。跳多摆，伫这个台中北区三民路三段去弄到一个姓罗的妇人，两个人哦，多摆拢变变过啊，吹甲大江细哩。啊，即卖两个人拢也无食酒，也无食毒，将来到地啊，撞到这两个人啊，甲送去病院了后，后壁发生车的肇事责任，警方进一步来甲厘清。45岁，另外来甲讲到一个45岁妇人人啊。啊，这个挂眼地，迄、那个目睭里呢，下底迄个目睭皮啊，啊，老含，啊，迄就是叫做眼袋眼地啦。啊，这个眼地吼，那上大地歹看，安尼老字安尼歹看吼。啊，你卖，这个姓李的妇人人去台南市中西区一间医美诊所加挂眼地。讲实在，实在是足简单的小手术尔啦。但是，伊注麻醉下了后有过敏，伊注麻醉下先过敏，哇嗨啊，喘气喘未起来，麦肚大胀大起来啊！即麦肚就胀大起来吼，赶紧的，这个医生啊，看睡眠无好，赶甲插胃讲急救啦。啊了后叫救护车来给他送去病院。即卖说你的妇人人甲塞到病院了啊，为大量出血手术的，这个当当，迄、那个手术后大病大宅一工都过身了。说你的妇人人因到的家属集体将诊所涉嫌着医疗疏失的，提出着过失致死的告诉。那么警方接到报案了后，随时报请检察官来相验啊。即摆检察官要来选择时间来解剖，死亡原因啊，真有可能是因为伊啊麻醉下过敏，麻醉下一个治疗尔就开始喘气困难啊。啊，这哦，足侪人唔知讲伊本身伊有迄个西药过敏的现象啊，西药过敏足侪哦，有可能会身体会肿。有当时会胀，有当时会头壳会晕，阿巴肚会疼，胃会胀，足济啦，足济，迄个西药所产生的副作用，哦，解肝啦、解胃啦、解腰子啦，这西药副作用，啊，这有的人唔知啊，啊，伊拢无提早准备起来扛啊，所以现在迄个医生啊。迄、那个医疗的疏失，有足侪困扰拢是医生伫迄本单顶悬呐，咧叫你看问看讲你有啥物药啊过敏无？你现主手咧食啥物药啊无？啊，迄、那个本身的麻醉师啊，都爱去评估即个物件伊做落去的应用未？所以即阵的案件啊，牵涉着即个麻醉师甲即个医生啊，因两个人有医疗疏失无？这拢爱迄个。听候个检验报告出来，才知影。啊，这个45岁姓李的左囡啊，无嫁人，啊，本身呢，真爱水，啊，拢改红啊头，整理个真水啊，穿头戴尾，啊，本身哦，就是一个安尼真保护家己的人，结果想袂到安尼，安尼为着要挂眼底，这挂眼底做小手术呢，够歹运的这人啊！人来衰啊，种埔啊，生菜粿。另外，那个讲到一对男女朋友啊，住高雄三民区的女婿，结果啊，两个人刷出来。当个两个人出来了后，干那这个查甫回来，查甫也无回来。这个姓陈的查甫人今年50岁，全女朋友啊，啊来到高雄建国三路一间汽车宾馆啊，汽车哎女婿啦，女婿，啊来叫一间女婿的所在啊。啊，两个人你比较大，结果两个人出门去，就会出门啊。 那么两个人出门去了后，结果这个女朋友啊出门，这个小陈的啊留在汽车宾馆内底，来在留在旅社内底啊，拢无半人相找啦，拢无，阿嘛无个出门啊。等下这个内江，改讲时间到啊，叫伊啊爱退房，靠发现讲这个人已经死啊，随时报警啊。那么警方来到地啊。经过了解，讲伊吼手骨有真侪幼幼的健康健康啊，应该是主毒的款。但是警察讲吼，警察无公开，阮未使啊，甲恁说明者啦，吼、哦。另外那个讲到一个查某的名影影星明星啊，这个过去住伫个台北的一个影星。伊讲伊要放弃台湾籍，叫后来无放弃啦，吼、哦！要放弃台湾籍，伊讲伊要去用中国籍啊，啊！伊要放弃台湾籍，结果到尾也无啦，到尾伊无放弃台湾籍，伊嘛无去加入中国拢无。那么这个查某的叫做陈德音，这个陈德音台大毕业的。宣布要参选到新北市第十一选区区，实际金山万里的市议员。大家人讲，唔啊，唔是要抛弃台湾的身份证吗？啊，唔是要搬到中国啊吗？啊，要入中国户口吗？还搁伫台湾的选议员呢、啊？结果这个陈志勇讲哦，歹势，恁会当去选委会查证啊？哦，迄、那个陈志勇伊讲，我无。无迄个中国的身份证啊，我无入籍中国啦，我的户口也搁伫台湾的啊。这是迄个台北市啊，啊新北市啊，一个过去查某演员，即卖要来参选议员啊，新婚，互人家质疑啊。25255空空，大家要电话我关系空了声卡，广告。
1: 叶主席先生。你都没上，你主席都没上。
2: 啊，有过那晚，啊，吃过的有
1: 下饭剩完，全部剩完，嘿。
2: 系啦系啦。
1: 啊，够有嘞。
2: 啊，有吃不少啊。
1: 好好好，全部剩一边不完。啊，你去上面都吃了呐，好过呐。
2: 不错啦，不错啦，你做那个接棒的。
1: 啊，你把酒要吃了呐。
2: 还不错啦。
1: 好安尼吼。你
2: 我刚才会向公安的你啊，其他
1: 我就是会向公安。
2: 啊，但是咱讲啦吼，啥物症状吼，要安怎讲？哎，因为吼，我目睭时常拢会起下火啊。
1: 哦，好。
2: 哎，晚上吼，二四五六七拢会加减下几点钟火啊。
1: 哦，你有咧在做暑假啦，暑假下火啦，哦。
2: 唔是暑假啦。
1: 哦
2: 哦，在煎蛋糕啦！
1: 啊，是是是，
2: 哈。嘿啦，你人，我啦，你等下到台南，到你家来，好我，我要打电话叫你来，我吃蛋糕啦。
1: 好啦，好啦，谢谢。
2: 嘿啦，我到底有影煎遐尔啦。
1: 你要煎蛋糕的过程当中，我直接麻烦说一下，
2: 不要啊，
1: 丢啦，哦。
2: 啊，所以你吼，目睭真算啦。
1: 哎、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2: 一当上车一底啊，娘，嗯，安那的，我下白只有咧闪的，
1: 嗯，
2: 安尼啦，
1: 嗯嗯
2: 嗯，啊，嗯，啊嘛无咧单位讲来听啦，听咧闪电，
1: 嗯嗯，
2: 我讲好咧，车我甲停了，我有注意看，
1: 嗯，
2: 哦，原来是的眼睛在闪电，
1: 哦，好好好，是是是，
2: 哦，闪得好厉害呢，
1: 嗯，
2: 啊，我全部都是拢。我拄阿嘛甲阮桂林的叔叔讲，我讲哦，恁啊唔好干那定定一直走走散，
1: 嗯，
2: 一直走眼科。
1: 哦，眼科就甲伊看起毛啦，肩膀有注意啊。
2: 哎、欸，我甲伊讲，二十几年前我伫迄个红甲上班嘛，
1: 嗯，
2: 阿爹人就讲蔡五虎外高都外高，
1: 嗯。
2: 啊， 现在我伊就甲讲我正对个目睭倒南面，得手术去。啊，正对个目睭中那一点，吼、哦。他说的意思就是癌症啊。
1: 哦。
2: 准备把我迄对目睭挖出来倒计。
1: 哎呦。
2: 我讲我无癌。
1: 啊啊。
2: 该来的我要好来。
1: 啊啊啊啊。
2: 哦，该我若讲为着这对目睭安怎样，我就好安怎样。
1: 是是是是是。啊！你今麦到尾啊，怎啊好去？无要紧啦。
2: 我迄点我在阵地呢。
1: 但是无安怎就对啦，到尾
2: 啊
1: 目睭。
2: 对啊，问题。
1: 好啊，好啊，所以你当时较坚持无啊，无让伊恶出来，我问你都变毒干粮。
2: 毒干粮倒无所谓，因为现在做人味拢会时常会败呀。
1: 嗯嗯嗯嗯。
2: 啊，种我的目睭上好就是倒镭啊。
1: 哦，好好。
2: 所以我也无咧甲伊害遐呀。
1: 好好好。啊，做啊，歹势啊，你妈要你咪做这步啊，我袂当去甲你讲。
2: 好，安尼你去哦，阿你妈。
0: 吃我的天宝清怡明目丸，吃个效果足好。目睭蒙雾酸涩，啊，看袂清楚，是咧检体。目睭像乌影乌点的闪光，天宝清怡明目丸。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肉酸抽痛。手背压关背后，腰脊骨按背都出未得，走路开不会酸出声。天宝好正丸，天宝过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眼睛，卡手的麻血也未关，吃天宝过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耳康晃晃叫叽叽叫，暗下未困着，吃天宝过脑丸。啊，那天宝用用完，放了未顺时未大降，该放放该停不停啊。高了出了头，闪了尾，含加手拍加手出来的闪了，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卡寒汗水水正对卡去，天宝用用完。啊，那天宝益生菌果冻啊。这是用着200控制种蔬菜果子的加素纤维质，啊个好菌来做成，专门来帮助消化。你啊，几啊刚开苦本素苦一盖，每一盖苦本素拢苦一包久的天宝益生菌果冻，你甲买转来吃，再去吃一条，中道吃一条。虽然说你甲吃两三天经过，你咧苦本素的速度就会紧。天宝益生菌。这个天宝益生菌一克啊，1800块来这边有30条。你啊，一盖敢买2克啊，阮算你3500。啊，那是咱呢？天宝养心丸，胸坎安安白白，心肝头杂杂，心中皮薄菜，喘气喘未起来，到大心气喘。迄、那个走路行2步啊，爬楼梯爬几层啊，喘个天宝养心丸。来，唔少歌曲了，咱的节目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这首歌曲叫做《歹势》，头拄啊敲电话入来，朋友甲你试了一下吼，我咧广告无咧接电话哈，我咧广告无咧接电话，你若是要我甲你寄产品的，你起码会使卡入来吼，头拄啊敲电话入来，这个空号的朋友，我、哦、你若无，我就等下输底下甲你接。来，喜酒甜茶喝你煮啊，这阿英姐啊。啊！叫咱公司叫天宝永龙丸、天宝果脑丸、天宝好正丸，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喜酒甜茶好日子》，感谢，谢谢。

0: 心惊地安情深，新郎新娘若唔烧酒，这杯敬茶我也唔敢饮。
1: 喜酒敬茶好日子，山珍海味好滋味，新郎新娘心相对，花开富贵。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这个中国广东中山区2008年发生着一桩绑票、搁兼拆票的事件。这个中国广东啊，这阵俩人卡油绑票了，搁再杀害着迄个肉票。生活的被害人去用北去了后，都要给他抬死啊！尸体给他剁个一块一块，给他剁落去煮，啊，给他剁落去夹肉机啊，夹好脆。当时啊，协助处理尸体这个姓干的，最近去有南投地方依照损害尸体罪名，将伊判有期徒刑2冬。因为这个姓干的早前已经在中国关3冬啊。南投地方依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相关的规定，宣告免刑，全部的刑期啊，哦，拢免个关啊。爱原因是因为咱台湾甲中国有规定啊，比如讲今日中国的人来咱台湾犯罪，啊，叫咱台湾判刑，那么伫咱台湾关了，比如讲关5冬，啊，伊。中国的所在向判8冬，安尼5冬关了，等于了一个另外关3冬就会使啊。按是咱台湾，去话咱判5冬，结果伫中国有那判5冬，安尼独掉的免关啊。我爱伊即个吼，伊咧绑票的过程中，伊无参与啦。绑票的过程伊拢无参与，啊，伊是伫中国的所在，啊，人一群人。啊，就已经把一个人就抬死啊！啊，即卖来伫啊所在咧，北尸体咧，北骨啦，要来要煮啦，要加肉，这个人有参与着，所以去判2年的徒刑了啊。那么这个圣诞呢，伫中国广东从圣位啊，甲抬死了后啊，圣个随后啊，挥死未接，要求着伊的朋友圣干的协助处理尸体。那么这个圣干的需要在中国最初起来所在里底，跟这个圣的共同将圣位的尸体改切到一块一块，啊了后来给煮煮的，啊个用夹肉机啊个夹，啊因为这个圣干呢本身伊无杀人啦，伊个人刚倒杀刚处理尸体呢，所以最后叫我们判2年的徒刑了，啊其他人家当然的。迄、那个中国的所在都已经拢已经判刑了嘛，哦，迄、那个跟台湾都拢无关系啊！哦，2525控控，2525控控，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区要卡头前控六星卡，2525控控。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院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奇美医院院长林宏荣。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如果您接到电话告诉您健保卡遭到冒用或是被锁卡，要监管您的账户，或是在医院向您推销药品跟医疗，小心，这是诈骗。不要慌张，保持冷静，一听二挂三查证。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月圆人团圆，烤出好心情。由大川全体妇女协会甲本台第九月十二号礼拜六中昼十一点，伫色顶烧肉万林店举办清晰女神烤出幸福派对，月圆时刻甲幸福行甲都都好，好中秋节不只是行吧，是甲无闲暂停一下，甲快乐放大的日子。这场属于清晰女神们的专属时光，千万唔通错过哦！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伫咧台川，放眼看去，四周围拢是葡萄园，伊的面积有500公顷左右。台川也是全国葡萄产量上界最强的。台川的土质较硬，日夜温差较细。无亲像新车甲信义温差真大，会当种出着又过乌又过大粒的葡萄。
7: 玻璃超灵气打卡的景点，最棒的秘籍，搭配着侧边网板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今日去内底，未输敢若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参照家己都是盆中精灵，待伫这东华故事馆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卡手。
1: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的主持，欢迎咱的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带来一个报告咱的门啊仔气象。这个门啊仔拜日的气象啊，在这个大台北山区啊。家人拜花有南山地站的准号，其他的所在坐云较好天。中昼过了后，东部、东南部地区甲中南部山区局部地站的准号。暗时啊出门啊，爱加扎这个薄薄的外套，较袂去寒着。哦，我已经讲，拜三开始，全台湾拢有二十几度的低温呢。你来注意啊，二十通道啊，吼、哦。那么明仔在各地拢总是坐云到好天的天气啊。啊，除了这个家人北海花甲大台北山区南山的这个春雨以外，其他拢还好。啊，中南部山区有哪个啊？温度的方面。这当时啊，西半部高温在30至32度左右啊，东半部差不多28至30度。那么暗时啊，这个暗时啊到透早气温拢头23至25度呢。二度的天气啊，偏午好天坐云26到29度。金门好天坐云25至29度，马祖坐云25至29度啊。我在东北季啊，拜三。拜三的东北季风要报道啊！吼、哦，好，这咱好朋友来报做一个报告，感谢，谢谢，听歌。安排着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叫做《醉茫茫》。西岗王太太，王太太在咱西岗的市场边中央叫各位填报唱的边玩。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醉茫茫》，咱的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你听歌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500 252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机，空就行开。

0: 这个听众朋友，你稍微注意一下哈，为后礼拜开始，后礼拜一开始，这个乌鸟的送会未当指定时间，未当指定时间哦。过来就是未当指定倒一天，阿妈未当按照原来的时间去。你还要加量日子啊，好好朋友，那无要甲人伫遐咧赶货的朋友吼，你来趁这两天啊，好趁这两天啊，啊要紧，把这个你要爱的货叫叫的。哦，当然你那是钱银三不变的，无话讲。啊，那是讲到方便的话，看遐都存无介济啊，啊无要个可能看人伫遐咧排队，你也要紧先叫起来。为后礼拜开始到中秋节为止啊，小连续十几天，迄货拢未稳定哦，吼、哦、未稳定的时间到，既然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安尼，吼、哦，好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诶。节目时间，咱诶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一个空军诶上兵呢。啊，去让人也把大家公司啊，一开始大家人都不知道说这个阿兵哥是去让人也把大家公司的，是那个人死了后阿伯安去看开灾，一开始是说他人身体不爽快啊，伤势伤当死，一开始也不知道说他是去让人说的，结果一个去到病院的所在啊，看到卡针配规片的乌青结花啊，他知影讲原来是叫公司的。你先来个听电话一下哈。喂，你好。
1: 哦，我要一罐好顿丸。
0: 大罐的哈。
1: 哎。
0: 啊，你有做什么大名？
1: 王建明。
0: 哦呵。那你就给你讲哈。
1: 哦。
0: 呵，多谢你，谢谢你。25255000，25255000，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的卡，头前控六星卡，25255000，好。啊，这人拿手机的朋友是同款，有那头前爱先加控六。来讲这个姓侯的啊，的阿兵哥，这个职业军人啊。一般会做个上兵的，拢爱做四个军人，开当做个上兵啊。你好，
1: 你好哈，
0: 系。
1: 这样子哈，我当我带那带那我家己带我有叫一罐天宝，也我搞的许吼。
0: 嗯。
1: 啊，我要叫你姐姐过当时，当时要我烧啊。
0: 明仔啊。
1: 嘛。
0: 明仔啊。
1: 妈仔在我修
0: 啊！有你拜他叫的嘛？阿金阿叫门阿在修啊！
1: 好啊！
0: 有门阿在修啊呢？
1: 阿在做大一修。
0: 无啦，因为你拜他叫嘛。拜他叫的嘛？阿你拜也无上会啊？好啊，拜一
1: 没有。我拜一来修啊。
0: 无啦，阿拜一修，拜一阮公司寄出去，门阿在修的啊。
1: 啊，
0: 谢文
1: 杰哦。
0: 哎，
1: 你讲食八粒
0: 无？你是该食八粒，叫三顿扛八只。
1: 啊，叫三顿啊，扛八只
0: 吼。嘿，扛八只
1: 对。三顿我扛八的对啊。
0: 哎，对。
1: 啊，谢谢你啊，
0: 谢谢。咱来讲到这个阿兵哥啦吼，这个阿兵哥职业军人，哎呀，驻地吼，你嘉义的空军基地。欸，我讲实在啦吼，讲做参考啦吼。那你无什么任何一技之长，啊，你嘛无讲什么，有什么特殊的功夫啊啥货啦吼。你会使先去做职业军人做一阵嘛，因为即卖职业军人的薪水袂歹。啊，你做一阵嘛吼，累积寡钱啊，啊去军中过一寡遐正常的生活。啊，赚寡钱吼，出来了，身躯边有寡钱，啊年纪吼嘛较济了啊，较稳定，啊要出来做什么头路，买档。啊，你若讲到 感觉讲啊，就出来外口，咱伊也无什么一技之长，也无创啥，也无安那样，啊，不然佫继续做兵，嘛会当啊。即会当一直做，做到退休为止，因为收入稳定嘛。讲一句较无输赢啊吼。做兵的话，那是职业军人，嘛含公务人员差不多同款意思，嘛是铁饭碗。你若是军中无白变，啊，有照起工咧过生活，啊，收入嘛是真稳定啊。哦，啊嘛唔是讲，虽然无赚足济，但是你免烦恼讲，啊，就半中怀去用石头咯。做兵万年久万年，你若无白变，无白做，实实在在咧做，那嘛别个咧石头咯啊。我、哦、这真正正港的铁饭碗咧，老实讲啊。啊，最主要的是啥啦？这边有一个缺点，无法度人下班就回来领导啦，无法度人上下班坐，爱伫军中过迄个团体的生活，看眼是安尼啦。哦，啊，军中咧这边有当时啊有一挂只个，哦，落基地啦、输对空啦，啊是雄雄，迄、那个紧急集合啊，哦，只个看眼啊那无。职业军人嘛，未歹，那么这个职业军人算好的啊，外口面欠人一堆钱啊。啊，即卖哦，因兜的家属看到这个囡仔从公家的公司，伊怀疑甲债务关系啊，啊，就请警方来调查。警方去找到两个兄弟啊，这两个嘛算好了。啊，这两个兄弟啊，甲这个阿兵哥，伊拢平平姓侯，到底是有亲戚关系无？唔知啊。

一欠人钱，家你那无抵贷啊，你啥要甲公司？另外有一个网络直播主叫做彬彬哥，这个彬彬哥或者江建华，这个江建华伊伫新北市板桥金门街的办公室，叫查那个李美玲办公室来在偷摕物件。这个彬彬哥暗时啊倒转去办公室的时阵，发现就来对面叫查那里面偷摕物件。彬彬哥甲清点了后，发现着伊170,000的金马无影，就安尼报警。那么板桥警方这就报案了后，随时啊派人来到这个彬彬哥的办公室查。在咧查案的过程中，发现着有一个行动真可疑的人，底下咧鬼鬼祟祟啊，即卖。当我调啊监视器，甲比对起来，哎、欸，啊，就这个人无唔对了。即卖叫阮从这个人甲杀起来了后啊，甲问讲你今仔唱的对啊？伊讲我伫唱伫个路边交通水下，叫警方同我啊，这个查那个掠去交通水的边啊，将这个金仔甲找倒转来。那么这个查啦。警方甲抓到的时阵，伊甲警方讲啊，讲阿姨在外口边欠人一大堆钱啊，所以现在来打忏悔啦。警方将着这个贼啦，依照七道罪来甲依审法办呢。哦，这个31岁姓范呢。25500打来电话，外关区控六星卡。啊，这个淡水啊，淡水这个药师的，讲偷药啊。把这个左边的头药啊，好加在性侵还没过手，这个药师去用收下了，警方烦恼讲有其他的被害者，随时跟检察官会同来到这个药局里面，将电脑内底员工资料全部给找出来，一一来个卡电话。曾经在这个所在吃过头路的工学生有10几个。拢笑呀笑的，打电话去问，台底面有4个大学生，曾经捌和这个头家解侮辱，而且因这四个大学生啊要退过了，正在上严重的一个被害者，这个主人啊叫做阿胖啊，这个阿胖啊来到这间药局来底吃头路啊，啊去和这个头家个强逼，强逼个吞口。吞口了后啊，我要跟他发生性关系，讲不爱，这个左囡啊强烈的抵抗，强烈的拒绝。但是这个左囡啊吼，伊伫这种店内也惊，伊惊头家唔知拿什么刀，还是安那该攻击的也惊，惊危险。最后，去有些头家用手枕头啊，甲侵入伊的下身啊，性侵害过手。这昨天啊，到尾也嘛无报案，唔敢报，无胆唔敢报，因为吼惊讲起有些头家甲报复，最后都啊无做。这件代志都啊吞伫腹肚内底，忍耐落来了，对。那么其他的三个人，其中有一个讲哦，这个头家啊，伊会利用着柜台正个头跳过挖进伊个身躯，用伸手解摸伊个尻川背，还是解揽伊个心绪解头摸拧。那么一开始，这左边人拢认为应该是空间上小开安尼，但是啊，不断的安尼就对了。阿姨嘛，要甲头家抗议啊！阿姐头家讲无啦，我唔是故意的啦，无说你的啦。这人伊拢愿意啊，来出面做情来提出告诉，叫阮后续要将这左边啊，哦，将因这左边啊做完笔录了后，要将着这个姓陈的头家依照性妨害性自主。违反性交的防治法，将这四件做回来给医生。这头给阮死的，阮死的，我写过阮死的呢。因为手镜头侵入都是性侵害哦。你若无侵入伊的内面，家己的身躯性器官接触摸啊呢，那是性交了哦。哎，或者是讲哦，威胁，威胁也好，成交了也好，拢无亲像伊个性侵害。

太严重哦。失去的用手镜头啊，入去这左囡仔的下身，伊就死啊！十条性命就死无够，一个无够死，半个潘春才出手无情，性命滚，这凊彩拢五六档啊！啊个过来哦，这个不是一个呢。好朋友，只要你若拄着性交了性侵害，一定唔通吞论。正经这三个左囡仔若无吞论，都没有这个查囡仔。有去吃到因头一个机会了，所以卖吞论，爱报案，勇敢出来把这个这种歹徒爱个打，爱打击了，打击犯罪啊！老拄着拄着这款哦，都反正你都有够歹运呢，不得已拄着啊，打电话113，还是110来报案哦。那安排了这个歌曲，这首的歌曲叫做《蒙人的一生》。蒙人的一生，误对了。蒙人的一生，这个蒙人的一生就挂曲，这是咱的张女士啊。啊，叫咱公司加天宝好声源大官来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啊，若要我们过来寄产品的吼，啊，你就要紧个卡，因为后礼拜起吼，迄、那个乌鸟咧送货就袂当较准时的时间寄去，可能会拖两三天哦。吼、哦，来，感谢，谢谢。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我们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给我们捧场收听头一遍过百万公司的产品还给你寄一次后一次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个关卡袂去，买唔到去。广告，
1: 你暗时拢袂困一下？
2: 系啊。
1: 阿辉也勿管咯。
2: 系啊。
1: 哦，阿头壳拢疼。
2: 系啊系啊。
1: 哦，阿食咱天宝过来玩，爱食几罐啊？
2: 哦，食十几罐，食超十罐了，罐有啊啦。
1: 安尼哦，阿食了好无？
2: 袂歹啦。
1: 食了袂歹吼。嗯。哎呦，阿
2: 你变。阿今麦咧，今麦迄个必食吼。
1: 哦。
2: 咧关迄个做虾米？
1: 哦，天宝五年该到完。
2: 系啊，关迄关阿是迄个公园关啦。
1: 哦，阿伫公园关。
2: 哎，今仔日刚才关啦。
1: 阿你八十岁啊，食阮咧过那晚食还好，你有甲我介绍无？
2: 有啦，有咯。
1: 阿你吼。
2: 哎。阿迄个啊，叫做。
1: 嘿。
2: 五年该到完食必食的嘿吼。
1: 嘿。会
2: 使南迄个叫做，伊讲迄个啊食饭饱啦，阿过那晚啦食饭饱啦。
1: 吼。
2: 啊、
1: 你家你家休一时，家休一时啊，休吃半点钟啊，较吃安尼。
2: 哦，休
1: 吃
2: 半点
1: 钟，顾家个吃。对
2: 哦。哦。啊，你那药啊未歹啦。
1: 咱那药啊未歹吼。
2: 哎，我吃几罐
1: 嘞，
2: 过
1: 两碗。哦，啊，你八十岁啊，吃我那药啊，安尼吼，安尼你吃十几罐，你感觉我那药安尼有实在无啦？
2: 哦啊，有啦，未歹啦。
1: 未歹吼。
2: 嗯，啊，就。我食别人个吼，食无效，尾啊食恁个，食了有效，即马拢嘛继续咧食。
1: 啊，你好。
2: 本来食八粒，白沙三两食啦，
1: 吼。好好好。
2: 啊，即马食六粒啊，食早暗个啊。
1: 哇，你好。
2: 够老完啦。
1: 对啊，食补用个。
2: 系啊，即马食六粒，食早暗啦。
1: 好，阿生谢谢哈。
2: 哦，啊，继续轻松，继续好。
1: 啊，你好。好好好，谢谢。
2: 我咧甲恁考验啦。
1: 啊，你好。
0: 吃我的天宝果脑丸，阿加天宝五年解毒丸，吃两味拢吃个效果足好。天宝果脑丸，咱得那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按按眼睛，阿卡出来麻，血也未管，再来买天宝果脑丸回来吃。天宝果脑丸，伊本身有西藏红花啊，啊个天麻的成分，伊会当帮助咱的迄个血压来正常啊，哦，有活血作用啊。啊，你那呢健康啊，咧晃晃叫，叽叽叫，啊，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头壳晕，头壳乌暗晕，天宝果脑丸。暗时未困着啊，啊，歹困歹落眠呢。天宝果脑丸，桂枝、花露、花克、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了重啊，啊，要有咱的血路循环会当通透，买天宝果脑丸回来吃，迄个吃效果足好。啊，那是咱的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像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凹，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按到闪着，到转着，到旧脚筋，吃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啊！高了、错了头、闪了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了，了来一个劲的闪出来，捏了捏未掉，天宝用龙丸。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卡行汗水水性推下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香，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天宝用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这款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切。目睭盲目生涩，点擦眼睛红肿疼打眼，目睭色个老老，目睭单黏条白白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轮流掉烂三八。 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影啊。惊光的喇叭油，吹着风的喇叭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保清意明不完。啊，那是咱呢，一个视力检测啊，天保清意明不完。内底面有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专门咧保护咱目睭的黄斑薄水晶体，预防白斑啊、青白来讲，天保清意明不完。啊！那天保五年该读完啦，清下咱的三焦五毒火，迄、那个体内毒火毒素伤过老济，青春痘、烂条、暗疮、面泡、生龟面、嘴大口臭、身躯白上腰、生头发尾、臭头烂耳，天保五年该读完。嘴大，啊那灌得了未止嘴大，天保五年该读完。少情的朋友。天保定少善专门治少，零少的少，含痰少，给他零黑八的少，老人顾顾少。天保定少善。来，唔想我叫了咱的这部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好听的歌曲做《望天草》。这个《望天草》首歌曲，咱的张生，啊，张生来到着咱的永康龙会西平面协完药局。各位天保好正员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盐行中正八路十二号百荣药局，各位天保清怡明不完，李生也做来听一首《望天草》。

0: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要有玩假产品的你就量炸，因为后礼拜开始，哦，到中秋节过十几天的时间，假货拢未足稳定哦，吼，未当准时搞。未当准时到啦，所以我只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啊。那个讲到这个中华大型的吊车、冰车，伊这落雨天过了后吼，涂骹无在北个，伊涂骹因为雨水安尼洗个坑伊，涂少叫流失。一般这个路啊。诶，土石叫流失的，拢是水沟啊，水沟啊有破坑，啊，即系土石按水沟啊流去。吼、哦、啊，即吼、哦，有时啊，即个无啊多哩，水沟啊用久嘛是旧村，爱旧村的按旧村的所在吼，安尼聊聊啊，聊聊破，聊聊破，就个刷起来就聊聊湿，聊聊湿了。爱地水就会沉坑啊，啊，到尾啊，就会一挂沙石啊，就会按遐流出去，地基就一直流出去，啊，到尾啊，就即个土骹就坑去。啊，这彰化市的三民路发生着大型吊车叫变轨，这天公伯有保庇，变轨时拢无人无车人家经过，啊，若无即个跌落去，一定死。百分之一万四啊，遐大只！啊，这彰化市的市长林世贤、甲闽南里的里长高林秀竹，拢有到现场啊。伊讲哦，好佳哉啊，长伫顶上都啊破都破了，所以哦，这个好兄弟啊破都讲呢，啊拢有到三工呢。啊，这讲实在，每一个人的宗教无相像啊。有的人若信基督教就较无信这啦吼，好啊，不管安怎，每一个宗教咱拢爱共尊重吼。啊，这涂骹地基叫乌坑呀，啊，这柜台吊车叫倒落，这要用较好势，可能爱有木一捆啊，哦，木一捆啊。还涂骹叫崩落的所在，起码得爱去做处理。另外那个讲到一个少年啊，这个少年啊姓巴，啊这个。姓巴的这个少年啊，这巴瑞，这个巴瑞在迄个手机啊顶面熟悉到一个十六岁左囡啊，这个左囡啊，这阿基啊，基基叫迄个基，不是手机的基哦，是基基叫迄个基阿基啊，阿基啊甲巴瑞两个人伫网络顶面熟悉，啊，这个巴瑞吼。明其三讲对方未满十八岁，不断用钱甲引诱，叫这个左囡啊闹兴福看，啊翕伊下身落看，啊那无得翕伊家己主要看，爱、啊、要给他钱啊。虽然这个巴瑞有给他钱，无唔对啦，照片照镜有给他钱啊。伊讲你传一个主页影片给我，我一千块你啊。啊你翕一张闹兴的出来，我有你五百，哦。啊，翕一张看要偌济，你家讲啊，安尼啊。引诱这个查囡啊，啊，这个查囡啊，未堪要金钱的引诱啊，得个同意啊。啊，同意了后，翕翕袂当啊，传互这个巴瑞。这个巴瑞吼、哦，伊是家己看啦，无传出去啊。啊，但是吼、哦，因为引诱着未成年的查囡啊，啊来传一张色情的影片给伊，所以这阵的案件。一、那个嘉义地检署将着这个巴瑞来给提起公诉，儿童少年性不下风这条嘞，十八岁少年啊、哦，当时唔知天地几斤重，这那风了你咪乖啊，卡来咧后悔拢上班啊，性冲动啊，六十二岁一个姓伊的用伊的伊啊，这个姓伊的。即马说，伊个骑即个微型电动两轮车来到台中台业，或者月上路啊，闯红灯呢。 骑迄个微型的电动两轮车，搁冲红灯违规正法啦。我入去月上路的276行，结果家己去弄着电话条啊，嘴、身躯、面拢着伤啊。那么送到着台中的定情病院啊，医生个检查无什么生命危险啊，着伤的部分呢，爱家己弄的，爱家己膏药啊。那么即摆警方已经通知着这个姓伊的作案说明了。啊，桥倒歹啊，红灯正弯，去弄到迄个路边的电话条。252-5500，252-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控制声卡。广告。
1: 啊，我就是用臭鱼人啊，无听的啦，啊去造一个耳机4-5000，4-5000块啊，拢无听的啦。
2: 耳孔长听哩。
1: 啊，我都拢无听的哩，都臭鱼人啦。
2: 哦，长听就对啦。哦。
1: 啊，今天的控制够有听的吼。
2: 哟，我咧讲足清楚，啊你我讲你敢听？
1: 啊，我要用乱吃，怎么了？我要过来挂，我往上班头去吃呢。
2: 安尼吼。
1: 啊，我炒哦，听啊拢未惊咯，啊，这用乱吃咧够有炒。
2: 好处完了哦。
1: 啊啊！放油嘛，几多清咧？我
2: 放油是用的咧。我你食两下，
1: 我做完再用完。我再食咧，用到我都唔免洗身啦。
2: 哦哦哦！
1: 我洗身都艰苦，即头头日一站我拢爱洗四点钟咧。
2: 哎，对啦，爱洗四点钟冇唔对，嘿。
1: 啊，我若食咧，我再食咧，用到我，我就免洗头身啦啦。
2: 哦，好啦，好啦。
1: 是啊，你用到我真好用的啦。
2: 哦，好啦。
1: 点知啊？
2: 啊，好做完啦，最好用啦，哈。
1: 我今日做一种的啦，啊，我拢无咧甲你卡，我拢无听的，啊，我又去斗一个耳机哦，40000块啦，嘛都无啥听的啦，足艰苦的啦，啊，今日卡哦，特别那医哦，今日卡盘起来，迄个卡盘咧翘起来哦，拢未听咯，我咧生拢听啦，
2: 啊，
1: 唔听
2: 都会晕啦。啊，你全部好做，哪只？哪只？聊聊二哈。
1: 啊，
2: 好处完哪家的聊聊好，好处完，
1: 好处完咯，
2: 聊聊聊。
1: 啊，去啊，那我全部医生看都无法度啊，
2: 叫
1: 骨科看都无法度啊。
2: 是，啥全部好处完啦，啊。
1: 哦，我病有够重，啊，即摆我咪挂幺零五来吃啦。
2: 幺零五好处完都来吃啊，
1: 啊。啊，我嘛要来挂迄落啥迄落，啊嘛要来改挂白痴，啊白痴我无点做哦。
2: 哦，无点做，对。
1: 啊，我要挂白痴，我甲甲你挂，你来甲。
2: 关来啊！我无同阿你关起呢，爱用夹哈，
1: 用夹哦。
2: 有啊，这我准备做什么？
0: 食我的天宝永龙丸，食个效果真好。啊，这个天宝永龙丸专门针对着放尿未顺舒来甲你做治疗啊。听众朋友，你若做够搞尿啦吼，清明起来放尿，暗时哦。哪里困，一暝起来放尿放超过一届以上，安尼就是算高尿，迄就是咱的腰子的功能已经无介好啊，膀胱较无力啊。像即款的现象，咱来买天宝永龙丸倒来食，天宝永龙丸会当甲咱利水消肿、温心化气，哦，咱自然吼，迄个放尿就会顺，啊，放尿就会大降。啊，暗时啊，咧困都要接着爬起来放尿啦。啊，若要放无暗放，紧放就出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尿白落起泡臭了香，放尿安尼落落泡泡配配，放尿卡前油，买天宝永龙丸当来食，足好用。啊，若天宝过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动动硬壳壳啊！迄、那个血油血在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了重，天宝过脑丸有活血作用，伊会当帮助咱的血路循环活化，血路循环若好，血压就会当正常啊。哦，你若是有迄个血路循环歹的现象，食天宝过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头壳晕眩啊，啊，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食天宝过脑丸。啊，那是迄个暗时啊，未困起的朋友，天宝过脑丸你甲吃，健康晃晃叫叽叽叫，吃天宝过脑丸。啊，那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前筋络病。 生骨轮疼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疼，手袂夹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板硬，熬闪着熬转着熬旧脚筋，食天宝好正丸，天宝清意明目丸。这款专门咧甲咱个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啊！迄目睭吼是咱人的灵魂之窗啊！天中日月，人中两眼啊，溜溜秋秋，食就用你目睭。目睭若失明，你就寸步难行。要目睭清金明，就爱个眼底。啊，若要个眼底，食天宝清意明目丸。这天宝清意明目丸，食地红菊花枸杞白术红枫，石骨明山枇杷顶。珍贵的汉药，哎，这个配合十外味珍贵的汉药，啊，来做这款天宝清意明目丸，专门针对目睭镜头的落药，要治好着你的目睭症，吃天宝清意明目丸，天宝养心丸，记忆歹，记忆减退无，记忆无头神，面色清顺顺，嘴唇有活力，心惊胆也心神未定，搞紧了搞当下，天宝养心丸，迄、那个搞迷茫的天宝。用心玩。哎，感谢好朋友来跟你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啊，那有要问给咱寄产品的，好，咱的现场电话是2525500，2525500。这个后礼拜开始啊，因为中秋节的关系啊，所以所有的会拢会慢到，所有的会拢未当准时到。阿妈袂当指定时间，所以听众朋友，你若是吼无啥物有用的时间，通伫厝里等的这样，哦，上好你是会当利用着这段时间要进行叫，我、哦、要进行叫，咱的电话是2525500，2525500，带来的电话外观是要卡，头前空了先卡啊。手机啊嘛是同款，要卡头前爱持控了。2525500，喂你好。你好，吴哥。
3: 吴哥，
0: 哎，是。
3: 我刚刚有跟你叫嘛
0: 哈。叫好生丸，噶把酒药啊。
3: 把酒药啊，好刚好关好生丸哈。
0: 嗯。
3: 啊，这样无你打给他，我还没过油脂的哦，你先把加一罐好啦。
0: 哦，好啊，过油脂的哈、哦，好啊，好啊。
3: 一罐嘛2000，
0: 哎，一罐嘛2000块，无唔对，哦，嗯。
3: 好、哦、啊，做
0: 一只
3: 啦。
0: 好，给你夹啊，谢谢谢谢哦，谢谢。
3: 明仔再夹唔着，后日就
0: 到。后日就到啊，嘿，后日到。
3: 后日啦。
0: 是是是是，
3: 好，
0: 好，感谢你，
3: 谢谢，
0: 谢谢，好，再见，
3: 好好
0: 再见。喂，你好。
4: 喂，
0: 你好，我文杰。
4: 哦，文杰啊。
0: 嗯，是。
4: 我咧叫一罐白酒。
0: 白酒药啊，哦。
4: 啊，一罐那个，过咖啡上。
0: 好，正完要大罐还是小罐？
4: 啊，我都冇买大罐嘞。
0: 大罐嘞，好啊，最后做什么大名？
4: 皮文啊。
0: 好，皮文这样哈。
4: 嗯。我刚刚我那一只足久啊嘞，哇，足久老变啊，啊那感觉你卡拢未顺哦。
0: 我你讲啊这，误会啊，拢啊嘞。
4: 哈。
0: 每张大行拢保持啊足好诶。
4: 我
0: 一定加加减减拢会安尼。迄个正常人嘛，拢会加减加酸痛，何况讲咱对吧？
4: 啊个讲迄个什么迄个用心丸。
0: 这是吃串还是怎样？这就是熬串的啦，皮包菜的啦，吼、哦、啊，记得买，记得减提起来，这都会使哈。
4: 个是做一罐那那
0: 养心丸，
4: 安尼加起来几元？
0: 安尼7500，7500，目睭的目睭的2000，目啊心脏的2000，好心丸3500，7500。
4: 哦好，
0: 啊、
4: 哦、好，
0: 好啊。
4: 啊差不多哎，我忙上早来上早，我也不跌。
0: 我无会记下报告好不好？
4: 没早一点我。早一点我得睡啊！
0: 我和阿教员来时间上了哈。
4: 好好好，
0: 喂你好，喂你好，你好，喂喂，够听到？喂喂喂，系啦，好来，感谢好朋友来跟你收听，欢迎到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喂，你好。
5: 你好。
0: 是。
5: 你问杰哦。
0: 嘿，对我问杰你好。
5: 哦，要加加一罐目睭药啊。
0: 好、哦，目睭药一罐哈。
5: 嘿。
0: 啊，你什么大名？ 叫什么大名？
5: 叫小秀敏。
0: 秀敏啊，哈。
5: 蛋。
0: 好啊，有夹过啊，哈。
5: 有有。
0: 哦，好，安尼好，再甲你夹哈。
5: 哎，啊，那什么？这无什么啊？叫什么云南白药？
0: 哦，云南白药还是？
5: 迄敢是会当喷嘴的？
0: 对。
5: 一罐的，一罐偌济？
0: 三个。
5: 三个。
0: 哎，三百五十。
5: 好好。嗯。安尼，你甲做一下。
0: 好，好。
5: 好
0: ，OK， 好，谢谢，好好，多谢，好。好来，感谢，谢谢，听一首音乐，再过来报新闻哈。

0: 来继续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跟堂长收听。啊，这个过去这个罗列表哦，啊，在咱台湾算是一个奢华品啦，哦。啊，这个罗列表，这个奢华品贵三三。啊，较早吼，中国因有专门咧讲模仿啊，模仿迄个世界的名表。诶，中国的广州吼，当年以来是迄个全世界模仿名表重要生产的集散地啦。啊，一开始吼，因打开始咧做的工做错啦，外壳一看就怎讲咧仿诶。啊，后来吼。因为着要模仿海真，去开模啊，做看因的原来的物件一模一样啦，一模一样。啊，所以吼、哦，好起来，迄、那个名表的头家啊，安尼叫价个，所以啊，佫抓袂到，迄造成因的困扰啊。即卖哦，这个中国的这个模仿名表的产业啊，会使讲火非常的发展啦。你家订什么表啊？伊就做什么表啊？好哩，会当定做啦。而且吼、哦，迄、那个技术啊，足高明啊。所以即个和一寡即个全世界的名牌吼、哦，名表足头壳疼，模仿越来越严重啊！啊，你也拢抓袂完啊！啊，中国因无足重视即块模仿即块啊，好正努力啊，所以吼、哦。这啊，真正是做头壳疼的代志啊！喂，你好。
1: 哎、欸，你好。
0: 嗨。
1: 哎、欸，我有钓过啊，吼、嗯、啊，但是足久啊，安尼唔知个，感觉个会钓住。
0: 哎、欸、啊，你叫我改查呐，无我又去打电话跟你问住住啊。
1: 好安尼哦。
0: 这里有做什么名啊？
1: 我叫金花盆。
0: 说金嘛、
1: 哦。叫说金嘛，金。
0: 金花盆呐、啊。哎、欸，
1: 足久跟你叫三罐那种的哟、那個，哟、那個。
0: 好啊，这你今日要叫啥？
1: 我今日要叫迄个食头壳的啦。
0: 哦，过哪碗大罐还是细罐？
1: 我叫一罐细罐啦，吼、哦，还、哦、叫一罐迄种的迄个啥，迄食狗肉的。
0: 用用完。
1: 不是不是，迄种迄个啥，迄个食骨头酸疼。
0: 哦，骨头酸疼，是我细罐啦。
1: 有有有有。
0: 哦好。
1: 哦，你给我查看卖吼。
0: 好啊，啊那查无，我明仔载小姐甲打电话甲你问啊。
1: 啊，
0: 是你，啊是你，即摆，啊是你，即摆要甲我顶讲一届，来，你等我一下啊，
1: 好，
0: 等我一下，我来抄个字。

0: 各位朋友，按时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亮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刘耕，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4971。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第一大河芦水溪，漫过台湾中部的彰化平原，溪水冲刷出金白的乌色土壤，也使得彰化县的溪洲成为一个稻米产量丰富的鱼米之乡。台湾的农田分为10级，溪洲差不多拢是9级以上的农田。农田前景上烦恼无水通灌溉，所以伫咧溪洲以水相溉，分出上重要的人工灌溉水道，车必准。问起溪洲人的记忆，差不多拢为着大河四颗里的快乐的童年。溪洲的地形东西较长，底部的车必准烟花，是溪洲乡上重要的人文聚落。所以溪洲的村落形成一种真特殊的景观，让人想起了大陆长江边的江南小镇。村落沿着运河建筑，遍地绿叶当中，点缀着稀稀落落的人间的氛围。溪洲也摆是光复初期台湾汤业。
3: 超过百年历史，在陆古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以外，还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爸母啊，哈，长辈时代，大家拢在收尊贵领导的以后哈，你收听这两个含万囡仔为你服务，快乐的残障人，感恩啦，
1: 谢谢啦。
0: 来，这个今仔日啦，来甲咱这长辈时代讲一个这个。咱大家惊啦吼，啊，结果是愈来愈济人，愈济人愈会掉的。啥物你知无？就是癌啦。
1: 哦，
0: 这个癌。好来，咱来，我来甲咱家爸母讲吼，这是咱报纸新闻啦。啊，你这个健康医疗常识，啊，要甲咱讲的哈，来，你注意听哈。这个重大致癌的因子啊。哦，就是讲你的掉癌，是安那你的掉癌，大颗人啊，较大颗的人啊，拄啊掉癌就掉啦吼，算大颗人，伊拄啊输里只粉，食粉的迄个烟害啊啦吼。这个台湾前十大癌症哦，吼、哦、十大癌症哦，六种拢甲大颗有关系啦吼、哦。这个。大颗啊，唔定增加糖尿病、心血管疾病风险，也有可能成为着咱这个癌症的推手啦，吼、哦，就是甲你杀落掉癌症的就对啦，吼、哦。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癌症防治组的委员啊，新台病院外科部的主治医师啊，会咧讲啦，吼、哦，大颗是。拄啊好，正讲你啊，迄个拄啊处理对啊，甲大颗过来就是迄个烟食薰，吼、哦，诶重要癌症诶危险因子，因为意思讲，这个大颗啊，咱人诶掉癌食薰是第一项啦吼、哦，第二就是这个大颗啦吼、哦，啊，台湾前大十大癌症内底吼有六种，是去国际研究。认为讲甲大颗有关系，诶，即个癌啦吼，体重诶管理、癌症诶防治，足非常诶重要啦吼。啊，体重诶管理实在是，有人讲啊，我都无遮艰苦啦。其实体含，当然啦，咱人嘴大好，嘴大好，我来讲，其实嘴大好嘛是大颗诶一个因素，但是我来讲吼，其实大颗诶人，你注意看，拢一个现象较侪啊。除了嘴大好以外，弄做爱食甜的啦。
1: 哦，唔呀唔呀。
0: 哦，我感觉拢真正较爱食甜啦。哦，这个咱的国家癌症的防治政策啊，提高癌症的体检率，就是讲尽量咱即卖新咱的政府啊，就是讲尽量，互恁年咱年会降较。较，甲咱的年会降较低嘞吼，啊，尽量用国家这个健保的这个方法啊，互你去检查这个体检着人着六条癌，吼、哦，譬如讲你为人真济癌哩初期你，你算安怎，家己无感觉，哦，家己无感觉，癌唔是讲你钓钓啊，你就感觉嘅，迄位拢，迄位发觉拢，你像腰椎癌。发觉的时候，你已经拢买期啊，对不对？哦，真济物件会当预防，但是咱拢无咧该预防。哦，真济物件拢需要欠某迄、那个某种的元素，啊，会致使着你得着致癌的这物件，咱拢唔把你个注意啦，哈、哦，啊，拢钓钓啊，将来你烦恼啦，
1: 将来你会灾，
0: 钓钓、哦、来。所以啊，这个啊，做啥呢？以这个啊，做，这是一个台新台啦，新台病院外科部主治医师伊咧讲啦吼，国际研究已经发现足侪种的癌症甲大颗有关的，其中消化道的癌症占相当大的比率啦吼，包括食道癌、胃喷门的癌、肝癌、胆癌、腰椎癌、甲大肠直肠癌， 以台湾前十大癌症来看，包括大肠癌、鳞癌、肝癌、甲状腺癌、胃癌、甲子宫体癌啦吼，等六种，吼、哦、这六种啊，拢去用认为讲是因为甲大肝有关系，咱人甲肥有关系吼，
1: 对，
0: 应该
1: 这
0: 有可能啦。
1: 迄个
0: 伊马三比八，但是伊、伊这唔是这哦，伊跟这无关的意思。
1: 伊、是
0: 子宫颈
1: 癌。你看咧隔壁迄个食道诶，伊咧隔壁伊嘛是散啊。
0: 真巴袂大颗。
1: 哎呀，马三比八。
0: 啊，当然啦，这当然嘛袂怪，但是
1: 你大眼迄个
0: 大部分
1: 啊，迄嘛是三比八。
0: 大部分啊，伊你讲这就是讲这癌，大部分拢甲大颗较有关系。
1: 占较大部分，
0: 占较大部分啦。以右手癌为例啦，研究发现慢性的发炎可能已经出现了基因突变的细胞啊，进一步走向癌化啦。就是讲本来已经咧改变啦，有啊哈。
1: 嗯。
0: 结果啊，你家己你食，啊家己拢无咧注意，输掉你这个细胞啊，总啊走对癌化。哦，因此预防右手癌目前。应该回到当来健康的饮食里面，当然啦，你的食掉甲唔掉，真正差真济啦。我你来看即卖，迄位你看你看你食物件，你看掉你真正会惊咧。我
1: 是感觉即卖除了三顿以外，佮除了保养身体以外，剩的垃圾食物是较慢食的。
0: 啊，无啊，大啊，垃圾食物比拢是比正顿较好食啊，对不对？
1: 这是即个优惠人啊，
0: 对对对，平平你食，
1: 你看刚刚越吃越疲劳，嘿，
0: 对，
1: 你平哦，你无食，
0: 你看你啊，你个老天，对啊，哦、
1: 啊，
0: 嘿，除了嘿以外，你看咱路边啊，你钱的物
1: 件，嘿啊，
0: 你看。
1: 三地一百啊，即马本来变一地五十啊，迄种诶。
0: 你看咱台湾迄个锁腰杯啊，
1: 对啊，
0: 你甲看卖，即马不管去到对呢，只若开一间后壁就连续开几落间连锁诶呢，啊连锁诶毋是干那一间好呢，逐间生意都好
1: 加
0: 呢，啊，啊你只甲只囡仔讲迄毋好食。咱的少年啊，吼，
1: 无
0: 你解释
1: 啦。
0: 哦，所以咱这爸母啊，咱注意，你注意听，咱年岁有啊，家己你食这个物件爱赞啦，
1: 小控制
0: 啦，嘿
1: 啦。
0: 你看我咧啉茶啦，吼，我咱讲实在，我吼，除了白开水，
1: 嗯，
0: 啊，加我泡茶以外，
1: 嗯，
0: 哦，各一项。哦，我即卖吼出门，我若要运动啊，还是要创啥？像我即卖咧上节目，我拢会泡啥？你知无？
1: 刺片。
0: 哦，我因为你我，
1: 用一个
0: 啊。做侪人拢是啊，我你唔是拢未招人诶，无我佫有做一种泡诶。
1: 泡茶。
0: 后下是家己咧食。
1: 嗯。
0: 我较轻，我较诶，即款诶算。
1: 咱出门。请来咧做地包
0: 咧啦。但是咧，为此啊，我无爱卖你，才因咧靠。
1: 会阿公的温
0: 定，哎呀哎
1: 呀哎呀，讲温定会。
0: 哦，所以咱这爸母啊，吼阿公甲你讲，其实等下我这一项一项解说哦，恁听啦吼。啊，我希望恁听好详细。哦，啊，我甲你讲，国内到目前为止啊，像陈博士你讲的，也无人有在去抽这个物件，阿嘛未晓要抽，阿嘛未晓要用。哦，那是因为博士你。陈博士啊，伊家己本身除了有咱这个。

0: 来，心在江花上面啊，加这个干米粥所唱的。好，来，有需要服务，0800-318-0099，
1: 0800-318-009。
0: 哎，我拄啊安尼甲看吼。
1: 嗯。
0: 哎，咱人大哥，吼，我拄啊咧讲吼，这是报纸刊的哦。大哥甲癌真正有关系啦，吼，真正有关系。来，恁即卖注意听下去。大哥是一种慢性病，唔定是会造成体能衰退。甲大哥相关的疾病包括二型的糖尿病、代谢症候群、心血管的疾病、退化性的关节炎、癌症、困眠、呼吸中止症、忧郁。

0: 由于酒精性的肝炎，拢总胃食道逆流拢甲大火有关系啦。吼、哦，来，啊，咱即卖在即个爸母啊，你注意听哦。好、哦，来，即、這个咱人啊，就是咱人会较肥，就是因为拢大部分拢是怕较怕代谢啦，吼、哦，即会出现着即个人的。你看咱台湾人大部分拢有秘鲁多，
1: 好、
0: 哦。啊，来，我即卖甲咱即个爸母啊讲哦。我即马在咧想，足侪人拢讲，诶、欸，你阿峰，你即阵啊，敢那有较赞，
1: 不过
0: 我家去磅是无减啦，但是你啊外口的体型看起来吼，有较赞啦，真正有较赞啦。好来，咱即个长辈时代，阿峰今仔先甲你讲哦，这真正咱台湾，敢那只有当体啊。好来，等于。身躯有啥物问题，你做你家食。好来，这个咱你讲的讲气皮，好气皮。
1: 嘿，对啊。
0: 其实这个气皮啊，阿翁这两年啊，就开始推出咱的五八灯，好五八灯以外，过来买阿博士讲，阿翁我跟你讲，我做一寡用泡的，好用泡的。啊泡呀，因为我是那龟牛头，伊个开始做嘞，伊就是拢伊加做个加足济了我，啊我提哦朋友家加一寡台北台南，我一寡朋友哩家吼，啊我家己本身嘛拢哩家，像我今日主持节目，我嘛拢泡一杯吼、哦，起来啉，好、哦、啊，因为我先啊无爱推广，我坦白甲博士讲啦吼，这种物件，因为你做泡的。这个东西就是泡的苦经人吃为人感恩好艰苦我都不爱吃苦好、哦、这样你听好但是我买的时候我也是都自己在吃、哦、来你注意听好这个你这样吃、哦、你吃一阵子过、哦、你去检查你就会感觉我们人、啊、这个天分控制的好事以外这个气魄伊内底有一种叫做黄泥素，吼、哦、是特定的植物中才会当发现的。你这个专家讲这个物件，你若食得到，吼、哦，伊含啥呢？伊足侪人甲这个刺皮内底一个成分啊，吼、哦，甲当作啥呢？刺皮甲当作含啥？含咱糖尿病，你有糖分的人，你食的一种药啊，吼、哦，你做比较了，吼、哦。你每一天你若吃有够那个量，一对三高胆固醇、血糖、血压控制做好事。过来，人做后你我吃物件，你看有人你我吃了就开始老啊，我都开始老啊，哦，肠啊挡袂掉嘛。过来，伊个会当抑制着咱的幽门螺旋杆菌。你长期甲吃下，伊会当减轻着咱人的体重，哦，减轻着咱人的体重，吼、哦。抗癌这唔免讲啊啦，我阿你讲啦，阿峰会当甲你讲实在啦，吼、哦。伊这啊，咱台湾有某一间医药，这嘛未使算医药，但伊这算啊，这我看卖咧吼。伊这间的名叫做啥啊？我未使讲间大学名吼、哦，因为我甲会当甲恁讲个，安尼好来，间叫做啥物呢？我看卖咧吼。伊有做啥物啊？
1: 讲
0: 袂使
1: 讲讲
0: 大。无啦，咱卖讲讲大名，但是伊只间是伊，这啊做，伊啊做啥物？伊是属于医药大学还是医疗？伊俩做。嗯。好。
1: 等
0: 于哪？系啦，伊这是医药大学啦，医药大学，伊个。学医就对了，医药学医啦吼。你栽培医生来学医，伊用着这个啥来用着这个刺皮啊做研究啊，啊来写啥来做伊的这个做啥做伊的博那个毕业论文啦吼。来，咱这个长辈时代，你爱注意听好嘿。其实台湾有这项物件无？有，你迄对，离咱的玉山吼，骨卡落来，只要你一千外公尺，跟遐到位啊。遐到位啊，有一撮吧有，啊，足少的少，但是里遐的物件拢未崩一啦，啥未崩一，因为拢国家甲保护掉咧，吼、哦，伊这个物件规章啊， 拢总会使用的物件，好会使用的物件，好、哦、啊！这退等呀，我跟你讲哦，如果你有糖分的人啦、啊，有这有诶无毛病的人吼、哦，你绝对爱甲食，好、哦、绝对爱甲食。你长期甲食，我来讲，你会感觉你人体重会减落来以外，你会感觉讲哦，诶，你家己不。无一、那个不低不高的中间，你也感觉你的糖分加做好控制，哦，加做好控制。过来除了这以外，吼、哦，咱最主要咱这行来，这是以着气别为重啦，吼、哦。过来一样物件叫做豆腐胶，这个豆腐胶啊，豆腐胶吼、哦，应该足济人，日本的豆腐胶足济人唔捌啦。哦，豆腐胶要创啊，我捌甲恁这爸母啊讲过吼。哦咱的台湾佛教病有咧研究，你的血温度哪会悬？温度哪会悬？你较袂着啥？你知唔知温度哪有够悬？你较袂末梢神经的问题，较袂脚尾手尾冷机机，较袂造成一挂慢性嘅。过来，你温度哪悬？你较袂闹事啊！哦，较袂闹事啊！哦，这是足重要的物件，但是因为要抽这个豆腐胶啊，真济人啊，拢认为讲那都抽迄个兴奋剂啊，其实错误啦，全部拢爱用啥，你知唔知？拢爱用迄个超临界的萃取啦，一定爱改啊，用加哪呢？用加这个做作油的油，你才有法度吸收啦。所以这拢经过着咱这个做超临界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出来物件吼，这个豆腐胶啊，吼、哦、豆腐胶，伊改善咱皮肤表面的温度以外吼，会当促进着咱的血液循环。较过来那只咧，会当减轻着咱有人徛跪步啦、行跪步啦，你的脚底啦，吼、哦、较会水肿的女性朋友较会脚手冰冷的吼。过、哦、来伊会当抗糖尿病。啊，个咱的胃，甲咱的鼻啊，这个是做好的物件吼。日本的豆腐胶，哦，来，过来对，过南一项，哦，过南一项就是啥呢？就是咱你讲的这个啊，做，迄啊做啥？迄啊做，迄啊那做啥？豆腐胶各有一项啊，有啦，咱这有，咱这三合一，干那三合一啊。伊这是经过好了研究出来，内底干那含即几样物件，哦，就是这个啊做啥呢？红枣啦，哦，红枣，哦，红枣的萃取物三项呀，三合一。来，咱这爸母啊，这个物件到底好到啥物程度？好、哦，恁注意听下啦。这个我昨来买哈，昨、哦、来买，一般来买，因为我即卖来，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哦，以后无通啊亲像安尼。诶，即话让我来高位啊，让我来高位，先退出来。后来，您注意听下。
1: 喂。
0: 这个大理的，这个咱这个台北啊，这个李阿元大哥啦，吼，伊六十岁啊，伊啥物毛病呢？伊原本啊去检查，吼、哦，去检查伊的腰椎内底一粒。一粒肿瘤啦，只要0.4公分。医生讲，你爱安排过来三个月啊，去检查一遍啦。无那证实是恶性的，就是爱、
1: 啊、
0: 一定爱开啦，一定爱开。所以啊，伊从啊开始吼，伊昨来叫伊就你讲啊，我伊讲我开始吃。安尼食三个外月，吼、哦，食三个外月，吼、哦，医生本来即届去买几款检查类啊，吼、哦，检查类已经缩加剩0.2啦，吼、哦，0.2，医生甲讲你即爱持续追查哦，吼、哦，即爱持续追查，你三个一定要来检查一遍，好、哦、来，过来，咱这个，来，你听来哦嘿，咱这个做对呢，咱这个。这个红霞村，吼、哦，这个阿姐，吼、哦，这个阿姐，因为伊糖尿病非常的严重，吼、哦，伊糖尿病非常严重，伊讲伊啥物生态嘛，你食啥物物件嘛，食除了医生开药的药啊以外，吼、哦，药啊以外，伊啥物生态糖啊糖都你食，吼、哦，那糖都你食，啊，同款，达刚哦，八百，八七。 百七、百八安尼啦。哦，伊讲他有可能拢控制袂好势啦。这有当时啊吼，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哦。这有当时啊，是因为咱人身体，吼、哦。你的身体机制的问题，咱家本身体质的问题，哦，所以这个红霞村大姐啊，伊开始顶四五个月前，甲咱买到这个物件，等伊了，伊听我的话啊，伊讲阿峰，我就是安尼啊。有啊，你食的时候，我一边像你讲，我一工就是透早，我那甲食三粒就甲食落，哦，伊安尼食到即卖啊，食到即卖。伊讲伊，因为伊会惊啦，惊啦，惊讲万不离脚，那万不离目睭，去哦黄斑部出问题，所以伊开始啊，即卖开始食超，甲即卖四五个月，伊讲伊即卖开始甲扎，开始甲扎，无形中啊，慢慢啊，慢慢啊，慢慢啊，伊的谈话写手术，逐工一直讲，一直讲，即卖伊讲我，伊讲伊即卖他们讲即卖扎啊。弄只要百二、百三、百二、百三，即马咧算真悬哦。伊讲对，但是唔过差足济啊，过来一点，就是伊糖化血色素本来八点四，即马剩差不多离一七左右啦。哦，只要离一七左右啦。好、哦、来，过来，哦，你注意听好嘿，即拢甲咱买过人来你讲的吼、哦，来一个林阿金阿君姐啊，阿君姐啊啦吼。我那六十三岁啊，吼，你六十三岁啊。伊讲啊，伊是一个素食，伊拢食素食，啊，食素食啦。因为伊讲吼，伊去检查已经开刀啊，吼，已经开啊。阿妈，你食医生的药，你本来医生的药，你绝对袂使啉，你提掉。吼，伊讲恶性的物件已经开落啊，吼，开落啊去。你甲我问啦吼，啊，我是不是药爱当卖，种无可能。吼、哦，恁拢爱会记得哦嘿。咱人，不管你食保养品，吼、哦，你顾身体的保养品，你拢爱记。你有这个毛病，你食药一定爱食动物性的油麦食，尽量麦食。以外，你一定爱顾好些。好、哦、来，伊见面开始的中间呐、啊。见面开始的中间，医生一直甲三个月检查一遍，三个月检，伊这一定固定三个月检查一遍啦。医生讲奇怪呢，照你讲你食标靶药啊，食遮久啊，哦，而且你这拢注射标靶药啊，是算做好药啊呢？你倒有可能甲即卖这个癌指数啊，也过离个二三到二六这个中间拢降袂落来。哦，迄阵你讲了，伊开始食咱这个产品开始之后，伊昨打电话来讲，阿公你搞，我赶快买大组的。伊一天食六粒，伊早午三粒，三粒安尼食。到即阵的医生才甲讲，哦，你降落啊，甲剩超十七十八啊，超你的标准啊啦，好、哦，超你的标准啊，你爱知哦。咱人所有的身体问题拢出现伫个即个人咯吼。过来，咱这个台北。咱一个阿姐，伊就讲吼，伊就是安尼，伊唔敢去用车。伊过去讲，伊唔敢去用车。我讲你啥唔敢用车？我若去食着较油的啦，较海产的啦，就开始老啊，目着就老啦。等下老到实在，迄、那个肠啊，安怎食啥人？你讲食益生益生菌啦，食加素啦，食啥物类，要改善着伊个肠啊的问题，拢总无在改善。开始食这支产品嘞，我嘛坦白甲讲，因为这支产品，这个成分过去是未使用在哩食品内底，吼、哦，拢未使用伫食品内底。这较早是药啊类的，规律是药啊专门的高端啊，吼、哦，专门的高端，你啊做个老的人，医生一定开这给你吃，吼、哦，所以伊就开始一日吃一日吃，伊讲伊一天吃四粒，吃四粒。伊讲啊，伊食甲即卖啊，食甲即卖已经要八十岁啊啦。甲最近正有下面先生处理你互朋友请啦。我阿你敢去乌白食？伊讲即卖敢，淡都敢甲食。我阿你食未老？伊讲未啊，伊讲未啊。哦，伊讲加七点，伊就记得啦啦。好、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咱今仔日啦，咱今仔日 这个推出从今仔日一天，吼、哦，你若买电话机啊，噶，我会当甲你讲实在，这项物件来作者，有法度做两天，有法度做两天，真正是你扣掉。吼、哦、啊，我会当甲你讲，外口绝对无这个物件，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因为无人会用抽，阿嘛袂用要用这个物件，吼、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听好势，等于。如果你有订婚的人，你较肥的人，吼、哦，你较肥的人，吼、哦，你等于吼，你一天上介少下早是爱食三粒，亲像拄啊一个阿姐讲阿芳啊，吼、哦，我那聊聊啊，吼，天气哩变，我就哩扎片啦，你流鼻水啊，就小要感冒啊，我甲人伊拄啊来嘛，拢叫大嘴讲阿芳，我哩讲，真正像你讲安，下早是甲食三粒，吼、哦，下早是拢甲食三粒。真正有好用，好、哦，真正有好用。好来，好咱这爸母啊，你若买会记了嘿，这项物件真正过腰子个解毒，尤其是像你腰子歹的人，啥物款腰子歹，你敢知影？你听好哦，你食西药，你咧食化疗药啊，你咧食抗生素，你食消炎剂，这这类拢会害你的腰子的，拢会害你的腰子的哈，拢会去伤着你腰子的。我来讲，爱紧食。爱紧食，修护你的腰子，修护你的食道，修护着你的肝脏机能的这项产品，这项草啊，这项草啊，也叫做气片啊。来，以上是健康常识。来，啊，咱来听一首啊歌吼，了后咱来甲你讲，我讲吼，剩无几组啊，剩无几组啊，你也认为讲那无差啦，我都请。像话讲，我来西药房吃，安尼我就无法度啊！啊，这真正，哦，这真正，
1: 哎
0: 对，伊人我了，为人就是安那，啊，我了讲一句话歹听嘞，我了健保卡退来断嘞，我西药了食到规个拢好也对。
1: 哎呀，
0: 你食药啊，中间我咧讲啦，拄啊一个大哥啦，吼、哦，住伫台中啊，伊讲伊就是因为感冒。治未好势，流感呐、啊，治未好势，食抗生素连续。伊讲我靠人食久个，伊讲无法度啊。伊七天食一礼拜都未好啊，食十五天了，去检查身体。有那足注重身体的人去检查，腰瘦啊，腰子本来腰子的顺势就高利率哦，拢要七八十哦，食一个这个西药也有无？食抗生素食十五天尔，腰子剩偌济你敢知？有只存五十块，存五十块。我讲你这去学抗生素，给你伤着啊！你紧食这就无唔对啊！来，咱先来欣赏一首啊，这个，我看无啥时间啦，无就来听一下音乐啦。吼，我希望咱这爸母啊身体要健康，我相信你这个啥呢？你啊，做网络甲拍开，你甲看视频是你食安怎得？来，啊，你绝对无当体啦！哦，你绝对无当体。来，咱来欣赏一下音乐了，咱再来广告啦！吼、哦，来。

0: 咱这长辈时代听好势哦嘿，咱今仔日吼剩十六组，吼剩十六组，吼我呐，你注意听好嘿，如果你都真正你拢咧长期咧食西药，糖分的人，心脏病的人，吼你有咧食长期食处方签的人，你了了就咧感冒的人，阿芳甲你讲啦。这句话跟你讲，真正敢跟你挂保证的。你到那感觉讲，我透早爬起来吼，哎，感觉鼻啊杂杂。你一边三粒至四粒的面，一转个吃落，你个吃落十分钟后，绝对要让你有感觉。来，进广告啊！咱今仔说最后，今仔就要结束啊！吼，就是一个做玻璃康，吼，就是内底咱的四片，好来四片啊！甲药剂到底有啥物关系啦？吼，你注意听啊！你注意听后，你有你食这药的人，阿峰劝你一句话：真正爱食降低化疗引起的药剂的损伤。化疗药有一种叫做克毛，甲氨蝶灵；第二种叫做甲氨蝶灵；第三种叫做阿霉素、阿霉素。你若咧食这三项的药啊，接到你的药剂绝对黏下。好，你等于四片绝对爱吃。你有糖分的人，你咧控制袂好势。你医生甲你讲，你的肾素球过滤率已经足低啊。好，这唔，这含你咧食一般过药剂佫无同哦。因为你长期咧食西药，你啊做糖尿病药啊，绝对会引起腰椎病变。你有听？那阿王甲你讲这句话做实在，咱这爸母你注意听。三米人糖尿病，食到尾油脂无害的，绝对爱害。啊，无食阁未使，无食阁未使。哦，来，所以你若有你食糖分的药的人，你绝对爱保护你的油脂。去受伤的油脂，爱甲安怎？爱甲修护好势，甲食玻璃康。来，你有你食抗生素，这抗生素我跟你讲哦，恁注意听，一剂啊，足济人啊。因为吃抗生素，把你的药剂伤到的，咱台湾人有够济济啊！咱台湾人有够济济，你更加爱吃。伊讲药生啊，药生大家知啦，药生叫做听风啦，好、哦、听风。迄有你吃迄个有药生的人，你嘛绝对爱吃。哦，你会结石的人，你嘛一定爱吃。咱的药剂，有人讲啥物叫做纤维化，就是药剂干嘛啦？你嘛爱吃啦，哦，你嘛爱吃哈。过来，你脚尾、手尾冷叽叽的人哈，你啊皮肤歹的人，你拢你脚安怎吃？都现成你减嘛，迄嘛唔敢吃，这嘛唔敢吃，啊嘛同款，搁你大摊来，就是表示你的代谢的功能作歹。迄位人真正作反弹的，我就逐天我迄也唔敢吃。啊，都这也唔敢吃。
1: 啊，食愈少，
0: 愈大颗。啊，愈大，大愈大颗。
1: 愈大瘫痪。
0: 无多嘞，这是因为你家己本身新陈代谢机制歹。哦，你就像阿芳安尼，逐天甲吃，卖甲停。你甲吃一阵嘛过，你就家己会感觉讲，哎呦，我的代谢、新陈代谢这方面改善了有够济哦。是安那讲？因为我内底有含这个，你啊做啥？豆腐胶。豆腐胶内底吃落了，咱人身躯啊，表皮包括咱的腹内温度拢会悬，伊会帮助你创啥？燃烧咱的体内脂肪啊！咱的内皮脂，咱的内脏脂肪对咱人是影响有够大的大哈、啊！来，所以咱这个爸母啊，阿芳甲你讲啦，你若要吃这种物件，我会当甲你讲实在，你含想你都唔能想啦。哦，我甲你讲，你咱朴叔，你后日听朴叔嘛咧讲啊，较早这种物件是袂使做在保养食品顶头，因为较早是你个药规律你个中药材来滴，哦，较古诶顶
1: 年
0: 几位，
1: 顶年几
0: 位咧开始开哦，咱这期产品就古年几位才开始推出嘛，几位了正做。开放诶，
1: 即
0: 开放做保养食品，哦，你当食到这是你足大诶福音，
1: 哦，
0: 你看，系啊，规律
1: 类啊
0: 类啊，你甲看含这啊，含这啊，人这有专业诶医学团队啊，专门咧最奇怪，啊，看到一粒仔囝诶啊， 这个树啊也无大长，啊，这个水果啊唔正高，那有够厉害，这不是讲咱岛内研究啊，全世界含这个。尤其是这个美国、德国，因这邮电来这种记载这样物件，叫做啥？叫做欺骗啊！哦，欺骗，做这人那么暗，上面叫做欺骗，我来知上面叫做欺骗，我含看了，冇看，我都刚有看到图呀。这个我都讲，咱台湾除了玉山以外，剩的拢爱进口啦。咱台湾本身无造证啊，哦，无造证。来，啊，咱今仔去最后一天，剩这十六组啊，剩这十六组，咱一罐内底。内底都是六十粒，吼、哦，咱的优惠价一罐是2000块，啊，一边因为我下当甲你讲实在，每一个人都爱食，你若食会到这個，是真正足大福气啦。后、哦、来三罐拄好6000哦，3罐6000，阿峰今仔有那同款优惠你偌济，优惠你3500块。啊，你就该优惠偌济啊！啊，你先超2500以上呢，先超2500以外，阿峰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哦，用阮两个业绩，搁甲公司争取一罐来送互恁，安尼多四罐优惠你3500哈、啊。啊，今仔日要来个送啥？
1: 送啥？
0: 你我来讲啦吼。今仔去送的拢送你石墨烯的物件啦，看你是要爱内裤，还是要爱咱的石墨烯袜子？哦，你甲小姐讲啊，来，哦，细组的就是送一双袜啊，无你就拣，你若要拣内裤，就送一件内裤来。0800-318-0009
1: 0800-318-0009。
0: 来，你即马你食糖分的药的人。你一天加吃两、吃三粒吧，好来，你即马你食这个标靶化，你做化疗的人，哦，我跟你讲，你更加爱吃，因为咱你化疗中间你食化疗药，除了你体内细胞以外，大家拢知啊，是安那化疗等于有咩事？因为伊个大好歹细胞状态，人会作虚，人会作虚，人会作险。你就甲食这個，下早时两粒，暗时两粒，甲你的外受伤的所在，迅速佮甲你修理转来，甲你修理好好转来。后来，所以这爸母啊，你若袂爱紧哦嘿，尤其你若肝歹的人，肝歹的人啊，最爱啉烧酒的人，有你食薰的人，你肝作歹的人，你一定加爱食。0800-318-0009。
1: 0800-318-0009。
0: 好来，啊你也讲啊，我要爱大组，因为我只有十六组呀，你注意听诶，大组诶，4罐3500，8罐是咪7000？
1: 对。
0: 我公司啊，搁加送一罐互你哈，送一罐互你，多高管理，我讲啦，为人就多只，即讲啊，恁以前都送2罐，即足贵啊，即是阮只我都安尼做啊，你等于你甲食。咱台北这阿姐讲，伊规世人捌咧红声，开始食了玻璃康以后，才敢下面安处理红声啦。是安那呢？因为食着较冷的，食着海产，伊讲等于吼，拢爱去挂急诊。只要去红声去食着较冷的，解开油的，伊来挂急诊，因为消化道真正歹，新陈代谢真正歹，老家实在无法度。人开始吃，自去年听咱节目，甲即马开始吃，处理安那个吃，农民乱了。伊讲伊一半边啊，那里老吼，伊拢做一边四粒，做一嘴甲他嘞。只要半点钟后就动起来啊，后就动起来，这是足厉害的物件。来，大组的就是高管，由于你7000块啊，由于你7000，我、哦、来，赶快，你要爱买啊，爱内裤，哦，你甲小姐讲，大组的就是送。内裤两领，阿无就买啊两箱，互你家己两行拣一行。0800-318-0009，
1: 0800-318-0009。
0: 你着胃肠的问题啦，恶性的物件啦，药剂去食药啊去伤到的啦，你就是爱食这個，因为我甲你讲，全世界大家拢讲什么欺骗。内底滴落索米啊米啊，叫做生物碱，只有干那刺皮内底含量特别侪， 后来说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啊卡哈，后边有十三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好，咱今仔去全部结束，因为我无搞遐济物件。
1: 你普通的人一天啊，吃两粒个啊。
0: 我感觉是三粒上多啊。
1: 三粒嘛，哎，
0: 我家你像我特工固定的啦，一定爱吃三粒啦。哦，伊对着咱身躯任何每五脏六腑真正足有帮助，尤其是对你来只要食类物件，对你，
1: 那个
0: 大贪婪的人，你更加爱特工吃，燃烧内脏脂肪啊！来，以上广告哈，以上广告，来啊，那袂爱紧啊，那袂爱紧哈，因为来我个倒接电话一下哦。

来哦，拄啊，咱这里、个，咱这里台北哈，台北啊，伊啊 V 姐啊哈，他来叫大作呀，伊讲伊官拜啊，我讲你这个，伊讲阿红你唔知啊嘛，你对样讲恁恁爸较早拢对死也做做等啊，我伊嘛南部南部人啊。结婚了，阿阿婆带去住台北，吼、哦，阿、啊、就开始拍拼。伊讲较早他有人像安尼出外拍拼，要拼一间厝，虽然较早的厝几几百万啊，都但买四五十万都啦，买一间公寓。但是你爱知呢，那四五十万含即卖钱几千万的是走平济往位啊，较早一个月才赚人偌济钱，三四千块、四五千块呀。伊讲因较早因人固定食头路，伊呀、啊。伊啊，伊做一透早，吼透早先去共到人咧做早顿咧，共到做早顿咧做，做做半晡啊去做自助餐，吼迄阵啥物生理都做好个啦。伊讲啊，伊肝歹，伊肝歹，食老来吼，规个肝拢真正害了了。啥物款的物件伊都食，啥物款的物件都食，伊都是食着即支刺激。了后才开始感觉有改善，哦，才开始感觉有改善。伊讲啊，无真正，逐工都舔面歪啦。我讲啊，肝歪本来就搞，人会感觉作疲劳。伊讲对啊，哦，啊面一个面黄皮皮啊，人伊即卖差偌济呢？伊讲我即卖吼，啊，都若想要等下下降车坐咧，就甲，就等下等伊伊带咧高雄，伊用面啦吼，伊后头就带高雄。伊讲我火车安怎坐，我都唔敢，都免烦恼，较早唔敢。伊讲吼，足惊安怎呢？伊就起来体力就困啦，足忝的。哦啊，而且吼，未晓讲啦，反正人伊即卖差有够济济啦。啊，你问讲迄跑的，往迄跑的无你卖啦，因为迄是阮家己。你苦啦，哦，我家己，你像我就拢逐工你食啦。好来，所以食的爸母啊，袂要紧哦嘿，袂要紧，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来讲，你就逐工爱拼经济人啊！你逐工爱拼经济人，你过去已经拼过头呀，带甲规身躯不止受伤，即有诶无诶毛病开始啦，出来人，你绝对爱食。你胃有问题，人绝对爱食。你药啊，你注意听好、哦，食药啊去伤着腰子诶人，你绝对爱食。好、哦，你绝对爱食。即阿方别我别甲你讲啦，即等于啊。即我家己你知啊，我会当甲你讲实在，我唔捌你停的啦，我唔捌你停的啦。我会当甲你讲实的啦，食这开啊，你食西药啦，哦，因为伊内底成分啊含西药，一种你食促进咱糖分代谢的药啊，要差不多啦，要差不多啦。哦，你等伊，你著一讲，你若讲啊，我阿峰我著做无用，我要安怎食？来阿峰甲你讲，像我呢。一天吃三粒，下早时看是要吃餐白还是吃饭后，我来讲，你若不相信我，你长期拢三粒三粒三粒安尼个吃，你会发现一个问题，你袂感冒，你足袂感冒。过来，你会感觉讲无大无小，我太会感觉人较迄、那个度较消，你听下无？吼、哦，这真正足好用的物件，所以我来讲。这边，我会当来讲实在，朴叔那边做好调好，阿就会甲我讲，阿、啊、我就讲你拢好来，吼、哦、啊！因为只要食过这组，大家都学了。啊，你家己爱感觉，譬如讲阿、啊、我有糖分，我都安怎食都控制袂好势，你家食这都无唔对啊，家食这都无唔对啊。过来，你若唔相信我的话，你若去食着化疗药啊。吃到这个感冒的那个做抗生素吃足重的人，你吃消炎的吃足济的人，你不相信我的话，你若不相信啊，你甲试看卖，你去验，你去验你的顺势球过滤哩，你甲食看，你甲去验看卖，绝对白，绝对降落来就对了，啊降落来变怎来刺激，刺激，甲吃较重的，一天上济加四粒，哦加四粒，安尼你甲食，你甲食一组四组粒，过检查看卖啊嘞。伊你收好这个物件足厉害啦，好来，所以你若买电话压起来，紧个敲去，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
空空九来啊，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更加卡，后手也存高桌，也存高桌，卡之外咩来？咱来现，咱来准备来交电台工商，工商的中间电话更加卡啊。

中华县人口第一乡镇科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刘海内外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科比之啦，嘛曾经风行到全世界。这当中是半暝一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手中无情也孤单，心中无爱路难行。

0: 来蔡宜的所唱的一粒瓜，哦，一粒瓜来，咱这的长辈时段哈，阿杜阿阿华，你讲这通电话啦哈，阿华先做甲恁讲，你注意听啦哈。照你讲，即卖医生是，咱处理你甲听啦哈，你家己去判断迄个医生好甲歹啦哈，咱不便批评啦哈。来，我即卖讲伊听，啊，你唔好讲好啊，那这名医。名医啊，拢同款啦，哦，你注意听，糖分啦，卖乌白食药啊啦，哦，卖乌白食药啊，你会记哩吼、哦？依照咱这个，敢那标准糖化血色素那是伫六，超过，哦，伊就甲你讲，你这是糖尿病啊，叫你爱食药啊，爱食药啊，哦。咱一般诶，像咱啦吼，你呐无较无你目子，迄个迄款诶人啊，你就食。医生开药你就食，你甲食落看卖啊咧。本来你无糖尿病，你会变成糖尿病。我甲你讲，阿峰常常伫外口，你含人咧食饭，吼含一寡即个青草啊，青草啊，专门咧研究青草诶啦，吼诶中西医拢总有，做伙咧食饭。明仔载个牛呢，插落八十，透早八个八十。我话你讲，买药干落，其实足简单。咱家己咧食，留啊注意咧，过后就甲插就落落来。哦，三个话会前去检查，六点五医生甲我讲啦，诶，六点四甲我讲呢，讲靠上你这有糖分啊，哦，你糖尿病啊，往后。哦、我连你个插我也不爱个插，过三个月后去检查，那落来剩你个5.5以下啦。啊是安那安尼，那是咱你食同款的累积，你莫讲糖化血色素去你就去你啊，那无可能啦，唔是遐高就一定糖尿病。医生只卖了了啊，就甲你开糖，叫你爱食西药。我两个朋友啊，较早拢是阿峰伫遮哩，你甲阿峰卖物件，哦，你伊咧提起伫菜市里面，因太太啊，拢去检查6.5啦，6.5啊，都甲开啥？讲你糖尿病啊，叫你爱食药啊，啊两个拢癌癌啊，迄阵咱嘛唔捌啦，迄阵我嘛也唔捌，两个拢就开始食药啊，食落了，调咧啊，调咧啊，唔是药啊调咧哦。是因为你那无食，你本来无糖尿病的人，你那你食药食落了，一阵啊过了，你那无食，你的糖分就欠管咯。
1: 诶，搁欠较管。
0: 诶，搁欠比你原来还搁较管咯。啊是安怎？所以这个原理吼，要讲给恁听。
1: 但是我教讲，叫我啊，你即马啦，最近几啊算？
0: 系啊，
1: 讲
0: 哦，这。搞做伊糖尿病。
1: 糖尿病啊。
0: 啊，我那是安那，你是糖化血色素外管。6.5医生讲我糖尿病，叫我爱吃。
1: 真真的。
0: 啊，到即马我才改，到即马来我是安那会了解，叫恁卖乌白吃。其实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即马医生做了受苦啦。你那60-70岁的人啦，一半加3个月前去检查你的糖化血色素，你的吃。你也免惊咧啦，真正我刚来讲，也
1: 是免惊咧。3个月
0: 啊，你食对，你食是对控制，包括保健的，这个专门的，甲你到那个新陈代谢，这甲食3个月后，你甲去看卖啊咧。
1: 对啊，你也
0: 讲啊，过来一项，
1: 你也讲得袂落，加来食西药也
0: 过来一项，恁注意听哦，这是阿峰救足济人哦。你那是两个老阿伯做一大。还是已经剩一头尔，这个人作危险的得糖尿病。
1: 你有冇请问？
0: 啊，你敢知是安那？你也得糖尿病？
1: 请问老伯、
0: 啊，足济人我甲讲唔相信，我还讲大坑啊！我咧讲大坑刘大姐啊，这听阿峰那听家己的囝咧，伊三个后生啊，去伫大坑去一栋大别墅200-300平啊，六大，每一礼拜拜五。后生查囝绝对拢不管嫁出去的啦，拢总回来陪食饭。伊就是安怎，家己咧煮，爱拢伊拢甲阿峰买物件，伊就家己煮啊，家己煮哦。啊，即摆下早时煮咧，啊，就甲囥个电煮锅，破我这日本的啥物，迄款一卡2-3万啦，囥个电煮锅遐，下晡嘛食即餐饭，夜嘛食即餐饭，食甲。 食假药要糖尿病啦。我一家甲送物件去，迄是几廿年前啊，我送去。伊讲阿公，哦，我的糖化血色素7.2呢。啊，你讲，因为我有这个经验，所以我讲啊，你是拢家己食，你是不是拢下早时啊？饭煮来食假，伊讲嘿啊，无一个人呀，对不？啊，他有遐过来煮，我甲讲来，你药啊慢请吃。伊讲医生都开啦，我讲你慢吃，来我你讲，你对面啊在开始较骨力嘞。你赶快一点饭甲煮嘞，食开用。阿别安那吃，来，你透早一点饭，伊其实下早是拢食无济啦。你听无？
1: 嗯。
0: 啊，你就食完了，电煮锅插头背起来。阿华甲加工吼，你即摆抽起来电煮锅挂拍开对无、嗯？去直接电锅挂最顶头甲砍。
1: 电锅挂咧，围啊
0: 挂拢会使甲砍。
1: 卖砍甲伤疤。
0: 卖砍伤疤。吼、
1: 哦，啊下刷空气啊，你较袂吸到诶。
0: 啊下晡要食煮只凉饭，啊菜你去腾腾诶得嘛？
1: 系啊，
0: 安尼凉饭来食。
1: 小菜凉饭啦。
0: 嘿，凉饭来食。伊讲安尼胃会歹，我甲讲人日本人食寿司啊。
1: 拢迄种食冷诶，
0: 搁
1: 食冰诶，搁
0: 食。你甲看，日本你诶胃，咱台湾人诶胃会比日本人较硬吗？未呢，颠倒咱台湾人胃病足济呢，人日本人搁无这个问题咧，对不？尾啊，伊听我讲。安尼食食食食食，过三个月去检查，你知系糖化血素储存偌济？六啦！医生甲讲好，我开予你食药啊，有效。伊嘛歹势讲你听，伊第二届，因为伊我作接甲送回去诶。落来六个时阵啦，我过伊讲阿红，你甲我教安尼真正，啊我过检查你诶啥？迄糖分数了，啊甲即卖用咱咧讲诶即支刺激。安尼你食，存落个，存落个，你甲想，伊迄边啊药啊食落，伊那药啊食落，伊就是糖尿病啊。有人讲假奇怪，是安那药啊食落糖尿病来。我讲这个原理哦，你听。咱的药草是你制造胰岛素的，哦，所以糖尿病叫做啥？新陈代谢症，叫做啥物阻抗？
1: 胰岛
0: 阻抗，
1: 对，
0: 你听下无？来，你即摆药啊吃落哦，你西药开始你吃落了，胰岛素，咱的药草本来要起来做工贵啊，要做啥？要出来释放掉这个
1: 胰岛素
0: 。你敢知胰岛素要怎？就是咱身躯各部门，你的细胞的收拾啦。咱人吃着甜转软做葡萄糖了，爱入去咱的细胞。啊，因为你食的糖尿病，因为你的细胞的门锁掉的，糖来到你家袂当入去，袂当入去细胞，伊就倒转来就行入去你的血啊，到你的血来对你
1: 行，
0: 啊，唔只叫做糖尿病。
1: 你用
0: 迄落安尼你听
1: 下无？切血了，切看卖个。
0: 啊，所以你切拢用，你切糖尿病拢用
1: 血，
0: 拢用针查血做来检查。糖尿病就是讲你的血管内底拢是糖啊。拢是甜分啊！啊，你个无咋个摆下处理？来，我即卖讲这个原理哦，你听，这足简单的原理，医生绝对袂甲你讲，医生甲赶紧要开药，你知？
1: 嗯，啊，你够钱啊？
0: 来，我讲你听，嘿，阿华，伊这啥？恁这算
1: 遗传呢？
0: 嘿，医生无要受困呢，嘿是阮目睭阮知影，我无跟救人，嘿无你甲救这医生啦。我来讲，迄真正是有够无
1: 准点。医生讲是咱参考
0: 啦，
1: 家己爱有一个主张啦。
0: 咱即卖胰岛素，你甲吃医生开药啊，互你食，你就甲食，你就开始食西药啊。来，你今仔去食，明仔再食，啊，啥啊食到尾变真正糖尿病，因为你即卖注意听啊，你即卖你的药草起来要做工课，要创啊，要制造胰岛素，要去甲你细胞的。一个门拍开啊，这个锁匙压了要拍开啊，结果呢，伊怎啊爬起来？嗯，那遐都胰岛素里啊，啊，我都免做啊，安尼你听我意思无？就是刚才。

0: 伊来无做，伊来无做胰岛素，明仔载无做，有诶，哎，你古话，今日又就全死呀，无好呀，
1: 无好呀，
0: 无好呀，
1: 作用啊，
0: 无作用啊，
1: 阻抗了，
0: 你诶药效无好呀，未做胰岛素啊，你就变糖尿病啦，安尼你听下无？
1: 所以你也看有诶人。
0: 所以我讲，这医生
1: 有的人是安奈，迄个无搞一个，你有的人拢爱过外，有也用针去注意多少，补充伊多少，有一个情安尼啦。
0: 就是安尼啦。
1: 就是讲，你要求做伊多少
0: 补。啊，你那，你那卖加食药啊？对你的，你你食三顿落加改变，你的伊多少，你的要求也可以做伊多少合理。你听无？啊，你改变你的食食，可以做出来伊多少有够。你自然新陈代谢会到，你搁靠一寡保健食品给你倒倒排泄咧。我来讲，你搁三个月后去检查，绝对袂你饿了甲得志。哦，所以咱这爸母啊，阿方只甲教这足侪人，叫足侪人对一项食饭，饭会使食无？会咯。你是我若无食饭，我就感觉无食物件。哦，我无骗你。你讲我去食一碗面，足大碗，当下食食咧吼，我系感觉我敢那无食面，无食饭。
1: 今日
0: 今日未食饭，我就感觉人巴肚会枵，你当个习惯性。
1: 好，
0: 啊饭是安那，我会甲，即个爸母啊讲，饭唔好保温，甚至讲你今仔煮煮咧，好，即有人甲我讲，啊我若煮煮的吼，食不完，我拢电锅甲背，迄电煮锅电甲背起来，遐饭甲退起来吼。啊，好个冷个，提冷变起来。啊，正个你下晡要只只个甲吹烧来，哦、你甲吹看卖啊嘞。你话你吹过饭是哪烫的呢？
1: 嘿，伊个低温了，给一路管。
0: 对哇、啊，你甲看你吹过饭，你里下保温的饭下早甲下晡你只饭无同，下晡食无完，你搁带甲保温甲用，你甲食看卖。迄一碗饭啊，拢总是甜啦。啊！你唔着糖尿病，啥物人要着？
1: 啊，为妈妈讲，那有迄老病，其实迄唔是你即食的
0: 病，迄都唔是你只有感觉。
1: 伊是伊做迄着糖分的病咧。
0: 对，我阿你讲，阮丈人就是安尼啦，无糖尿病，食个糖尿病就是安尼来。啊，等于啊，你甲讲哦，我家一个人呢，我那有遐过来带，规工带咧煮饭。
1: 伊个唔是规工煮饭啊，我甲你讲哦。
0: 实在。
1: 我老阿伊个是安啦。你今日再去个洗米嘞，食食食食一羹啊，食到下昏啊，食无了，搁补个明仔载，
0: 明仔载
1: 搁你食。啊，那食了，今日搁洗米嘞，搁来去个，反正迄卡电锅个是无浪胖的，会空空啦。个是拢规工，个是拢有饭补问题遐啦。
0: 对。
1: 啊，你啊看，无着糖分啊，才怪嘞。
0: 对 对, 對, 對，所以咱这爸母啊，安尼你听无？
1: 系啊。
0: 其实，咱人家己哪会样知影这個原理？那你若超过七以上，就真正糖尿病啊啦！迄阵你安那代谢都未有啊啦，
1: 哦，
0: 你才来吃啦，啊无真正唔好医生甲你讲安怎，啊你就吃安怎啦。
1: 人为吼，人为啊七点五也阁唔敢吃，拢。
0: 靠呀！我若要照医生安尼讲，我早我就糖尿病啊，我无骗你。人我一半边啊，若食较甜咧。
1: 加六点
0: 四就要开我吃呢。
1: 你到6:30上下呢？你人时啊个六，啊人时啊5点，我人时6点。
0: 我标准，我阿芳甲你讲，我若卖处理乌白，卖处理含人搞食饭个时啊，那吼卖食迄款呢？我甲你讲，我拢是六以下较济啦。
1: 对啊。
0: 一半工啊，6:40、6:50，那是。这是有啥物人好惊？
1: 那不是一半工啊，还是讲你啊做你讲讲，6:50啊，啊你后壁后摆你食少少注意者，好啊。
0: 对。
1: 尤其咱个。甜类的，就是讲小西点啦、啊，迄、那个西点面包啦，
0: 啊，
1: 小蛋糕啦，
0: 吼，
1: 饮料啦，
0: 啊，有迄作甜啊，迄作甜啊，
1: 饼干啦，唔好像一个妈妈讲吼，阿姨，糖分落袂拢有啥？我讲啊，你个嘴较轻诶，哦，你就是迄个糖仔饼啦，迄、那个小蛋糕上遐较卖啦。哦，
0: 就
1: 是拢
0: 轻
1: 些啦，
0: 来，咱这爸母啊吼，咱今仔所推出这剩最后六组啦吼，也有六个人客，啊，你若袂爱紧，吼、哦，袂爱紧，等于你若袂晓食，你敲电话起问，我阿你讲，外口你真正无人提三项物件来到咱家，你萃取拢经过超临界萃取的作用的。哦，左右的，啊，你要食到高行这样刺激，也佫较困难啦。好、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啊，若袂电话紧甲卡，空白，空空，三一八。

0: 来，你敢搁会想起我啦哈？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来进广告哈。咱今仔所推出这支叫做玻璃康，咱内底只有三项成分尔。第一项叫做刺皮，第二项叫做红枣粉，第三项叫做豆腐胶。哦，豆腐胶就是要提升咱人这个啥腹内温度，消毒你体内内脏脂肪、内脏脂油、内脏油，过来让你的血液较少咧，吼、哦、较少咧，你较袂脚尾、手尾黏唧唧，吼、哦。刺皮啊，有六大主要的功效，我跟你讲吼、哦，这拢经过试验的哦，真正临床的物件哦嘿，我都跟你讲吼、哦。我做一个朋友，这边我做一寡，我来讲，我刺皮除了我咧食，透早食三粒以外，我逐工都拢泡，我家己够做
1: 地
0: 包诶，吼、哦，我逐工泡，我唔是干那呢啊，我朋友咧做有糖分诶，有咧做化疗，包括高血压咧控制未好势，我拢送食，其中有三四个迄个高血压诶吼，拢甲我讲喏咧，赞。以前我跟你说吃食药有当时要吃下去也无法度家控制几天说这个血压足平顺开始又挂这个刺皮泡茶在喝他说这样差有够多差有够多啦、哦、我们台南我一个世代的朋友糖尿病有够严重怎么吃什么都在吃啦我在买保养品几乎大家就吃但是他嘴不香哦，啊，新陈代谢慢，伊嘛食这個，哦，除了食咱的玻璃康以外，嘛泡咧食。伊甲我讲安怎呢？伊唔捌像即卖即阵啊人食轻松的啦。出去每一工插落百二、115、百二、115，拢离个所在咧跳。伊讲较早拢百七八啦。伊安尼食，安尼啉。甲即马才开始有感觉啦，哦，那台南我搁一个另外一个朋友，我嘛送伊只，伊做爱啥，做爱啉，做爱啉啦，伊都干那一波，就是干那爱啉命，伊即马开始啉食这吼、個，伊讲医生甲讲哦，你的肝、你的肝指数异常啦，足严重诶，人伊开始食，开始食，即马来甲我讲啦，你那伊拢哎呀，我做伙朋友啦吼，伊拢讲。你呐，有爱随口讲啊！我一定爱食，因为伊无，伊讲伊无早戒酒啊。我啉兼啉寡烧酒，唔是好物件啦。人较早老伙仔，人你啉是拢下早，迄个暗时啊吼，工过讲啊
1: 做了
0: 人点点嘛，讲啉一个保，那你养生你唔是靠了你那你病你病的咧，人伊即卖肝，安尼开始食，肝去检查。隆重降价的标准来的，你有脂肪肝、血压、血油，控制袂好势，你要减，要人要减较轻的，要较要血糖要平稳来，预防恶性的肿瘤来。你有咧食西药、食抗生素、食标靶，有咧做化疗，迄款的拢足伤腰子的，拢足伤腰子，甲伤肝，佮伤你的胆。你会记得啊？刺皮，咱的玻璃康，你绝对爱食。后、哦、来，这真正，我系讲哦，这有临床的实验的哦。过来，糖分的人上盖惊啥？大嘛知？糖分上盖惊脚尾、手尾黏唧唧，上盖惊你的，你这俩做啥？你的动脉的迄个组装硬化。我系咧讲吼，食玻璃康内底刺皮，无输你食血糖的药啊，叫做啥？恶假双乳啦！你去医生问，看你食糖分药来底是毋是降血糖？刺皮，你食无输血啦，哦，无输血啦。来，所以咱只长辈时段吼，除了伊我多安尼，伊我多个燃烧，甲你一个咱内脏的脂肪以外，佮兼甲你倒排出来吼，甲、哦、你倒排出来。你若肝包油的人，你绝对爱食哈。来，今仔日按剩六组尔嘛吼。哦，剩最后，剩五组，剩五组来。玻璃康一罐内底六十粒嘛，六十粒，因为价一罐2000， 这边是三罐做一个纸，三罐都要6000块，阿峰又为你3500块。我来讲，因为我送足济，伊阮阿未做进前，包括我即卖做地包安尼咧跑，送足济人食，大家学了甲得志。尤其啊，你注意甲看，我怎推出啦？迄偌济人来甲我讲安尼啊？医生讲叫我个对中无爱早晚爱开，一定爱开。人迄话0.4，即卖食甲剩0.3、0.2的人有够济济。好、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啊。三罐罐鸡啊6000，阿峰又你3500块以外，我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阁加送一罐互你，
1: 哦，
0: 60粒未啊？
1: 送一罐吼。
0: 啊，今仔日的奖品就是石墨烯三合一的袜啊，还是石墨烯四合一的内裤？哦，你。你看要二十二啊，二十二，好来，好小组的3500，按两项奖品在你见，过来大组的4罐3500，8罐是不是多7000？好、哦、来，我来讲这成本作还呢，因为这全部拢超临界最主的，好、哦、来，所以阮公司阁加送一罐给你，阁加送一罐给你，九罐优惠你7000块，0800-318-09，
1: 0800-318-009。
0: 好啊，赶快买啊！内裤，你家己甲小姐讲，
1: 转几行，
0: 哦，一日送两双买啊，无两领内裤。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以上。广告吼，啊你全部归组啦，你若袂卡手爱咩啊？
1: 啊，
0: 真正爱咩吼？即我会当甲你讲实在，阿峰会当甲你讲，你若有当找者来食，卖讲阿峰卖你安尼，佮加一杯介绍，你都爱买当来食。哦，我
1: 会当甲你讲实在。食一盖，
0: 食
1: 三粒
0: 个啊。你像咱拄啊，迄台北迄李大姐，你讲哦，伊做个感冒，开始食这料，真正差有够济，含鼻啊过敏都全爱解决掉的，哦。当然爱样食啦，啊物件，
1: 身体你家己的
0: 啦，啊我来讲你无让，我会当甲你讲你无让提这啦
1: 吼，
0: 你绝对无让提这啦，这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好来，所以咱只爸母啊，买电话金额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啊，这你若袂晓买只无啊多啊，因为我来讲，我剩即几组啊做掉，就是爱等后盖佫推出吼。啊，这机会啊，吼、哦，机会啊，来，咱来欣赏这个，这遐做啥？杨宗宪遐，杨宗宪唱啊，做水中烟啦，吼、哦，来，啊，咱这把我电话更加卡好嘿，啊，等于你会记，你都拿糖分多，你控制袂好势啦，你都拿你也做啥？高血压控制袂好势啦，吼、哦，你都这个脂肪肝，你的肝真歹，你的腰子作歹。你拢咧食，全套当拢咧食处方签，你拢3个月爱去摕一盖药食，你腰子更加爱顾，你的肝更加爱顾，等于一套早两粒，暗时两粒。我讲若无钙迄款的人，卖食超上济啦，卖食超过4粒啦，哦，卖食超过4粒，0800-318-009来追中烟啊。
2: 喂，你好。

0: 杨宗宪，好，杨宗宪所唱的《水中烟》，有需要电话金卡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哈，电话金卡卡下来，咱过来。咱来因为电话作者，我来倒听一下电话咧啦，吼，啊，咱过来欣赏一首歌，吼，来，咱来听这个什么人呢？这圣像的哈，应该是红背背才对的，是那吹过红背背唱的。来，咱来听倚天唱的啦，吼。叫做小丑了哈，小丑来。
1: 好。

0: 来，小丑，好、哦、小丑，来安，咱这爸母啊，电话更加卡哈，因为咱后边全部归做了哈，春节做手啊，做完就结束。啊，我跟你讲，等于你照我咧讲的方法来个吃。你若讲啊，我讲，看那身体卡，等啊，你系几股内底咱人卡侪毛病以外，你就是一盖三粒多。下早时看你要饭前饭后，你若你食慢性嘅处方签嘅人啊，哦，你拢爱练，你拢爱一点，让一点钟哦，让一点钟。啊，你等于你就一天三粒，三粒，三粒，长期安尼个食，我甲你讲啦，一个细组嘅食完啦，你绝对有感觉啦。我绝对不要你有感觉，真正做好的物件啦。哦，这阿峰会当甲你挂保证的啦。啊，这个物件真正你外国，我你外口真正无当买啦。哦，你外口真正无当买来，咱来进广告哈，咱来进广告来。咱的玻璃康，哦，玻璃康一罐内底，一罐内底就是六十粒，优惠价两千，三罐爱六千，我优惠你三千五百块，就该省两千块哦。不要咱这爸母啊，大家保养较久嘞，顾较身体顾较好嘞，所以阿峰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各家公司争取一罐来送给你，安尼几罐？四罐。好、哦，四罐优惠你三千五百块。好、哦，啊，今仔日的奖品就是讲，你要爱石墨烯的袜啊，爱石墨烯的内裤，你甲小姐讲。好、哦，四组就是送每一箱，还是内裤一领。好来，啊，你也讲啊，我都捌买过啊，食了都未歹。你要爱大组的，四罐三千五，八罐七千，阮公司阁加送一罐，互你收到九罐。哦，九罐优惠你七千块送的，拢六十粒的哈，拢六十粒的吼。
1: 九罐的啦，九、哦、罐。
0: 来，你若收到九罐的人，你就是买啊。看是要买啊两箱，还是内裤两领？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阿红送你的内裤爱买啊吼，拢两领的。我跟你讲哦，这拢咱台湾制作，拢是石头做的，吼、哦，这拢做外销日本的，吼、哦。你等于你甲穿，你就知，尤其阮这买啊，你穿佫袂缩下档。宽裤啊，穿得零零，啊，未落，未穿零零，啊，零零穿袂掉，你放心啦，哦，你放心，来，所以你若买，剩最后两组，
1: 三个
0: ，哦，三个啊，剩三个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哦，你各种的指数会当稳定啦，你，我跟你讲。真正，尤其是我的感觉啊，高血压的人真正做感觉啦。
1: 因为太稳定，
0: 对，恒温的人嘛做感觉啦。
1: 对，
0: 过来就是安那，你即卖你做化疗，你咧食化疗药的人，你绝对爱食，你绝对爱食。其实唔免惊，癌无可怕，可怕是咱家己。哦，唔知要食啥，懵懵渺渺。
1: 对啦。
0: 哦，啊，唔知要食啥，啊，这也唔敢食，那也唔敢食，做生理啊，做
1: 生理
0: 营养不够。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吼，你若袂电话压开，紧个卡好嘿，电话压开，紧个卡。细组的收着都是四罐，哦，四罐。你若要食，你若讲阿峰，我人都无安怎，我想讲六七十岁啊，就流了就感冒啦，流了就刷刷刷刷毛病，诊所病院出入。作假的，你就下早时吃三粒。我、哦、你吃，你的记忆是，你老你吃西药的人啊，你老你吃西药的人拢爱注意啊，一定爱让一点钟，哦，一定爱让一点钟哦嘿。来，买电话机来，紧个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以上广告哈，以上广告阿妹，今啊，咱来听一下唐辉唱的《相逢大西江》。

0: 来，谭辉所唱的《相逢大西江》啊，哈啊，咱这长辈时代哈，你若不爱金卡哈，因为我存一两组呀哈，啊，等于我来讲，你若讲我人都无啥安怎哈，啊，就想要来甲保养，啊，你就一边三粒都啦，
1: 一天吃一盖
0: 都，哦，我来讲啊，我会当甲你讲实在，伊这项物件好到啥物程度呢？和你像我。有当时啊，吼、哦！你看你做节目，安尼吼，啊，咱逐工安尼做，有当时啊，足忝的，人较会疲劳，疲劳的人较会感冒。我那有当时啊，透早别感觉安尼鼻啊有啊，安尼红声，我就你甲阿华讲惨啊，可能感着。我拢一边三粒，但是我三粒以外，我阁配一样物件，叫西芹呐。好、哦，西芹，好、哦，安尼做伙甲食落，我来讲超十分钟。真正免超过十分钟，互你随有感觉。哦，这个物件是真正足好用的啦。过来，你的肝有问题的人，哦，有问题的人，你绝对要吃。哦，这一个朋友做爱啉肝，我就讲大人，我一个朋友做爱啉，迄肝指数真正你看到你会惊死，真正你会惊死啦。我提我吃，我讲你唔好停呢。你唔好停，遐我作好的朋友，哦，我讲你唔好停。啊，买啊，朴叔用这个泡的哈、哦，我甲讲你挂泡的这個，你除了下早时食三粒以外，你这若要出去做生意有啊哈，还要创啥吼？啊，泡一包，哦，你若一千 CC， 你甲用两包，头啊你啉够，那苦得得，我讲你啉就知啦，你啉就知。好、哦，啉差不多安尼，人伊逐工安尼食安尼食这安尼啉吼，三个月去检查，伊个肝指数规个拢降落来。好、哦、来，过来一项，咱这个爸母啊，你注意听哦，你尿酸、糖尿病，你有你食，你有你食化疗药啊，有你食这个做啥？这俩做化疗的人，你食抗生素，止疼这个人。上盖上啥？上药剂，你会记哩？你有那一天甲食三粒无？有那一天食三粒无？哦啊，上济卖超过四粒啦！哦，上过卖超过四粒，我会当甲你讲实在，朴叔长嘛甲恁讲足详细，台湾无人会样抽这個。哦，咱台湾超临界萃取机啊，台湾未超过三台啦。哦，朴叔了就一台啊。哦。所以咱这拢足油的物件，你一天安尼个食，你个食看卖啊嘞，绝对要让你足济种你想袂到。医生讲哇，你这拢控制袂好势，你药啊爱加重，你控制袂好势，你到尾爱安怎？你唔免个惊啦，好、哦，你唔免个惊，你就个食这都无唔对啊。哦，一盖三粒多，哦，一盖三粒，空八，空三。1800009
1: 0800318009。
0: 你敢知道这是偌好的物件？哦，这下面内底药师大看到这讲、個，安尼啊，这个物件有这当好食，开下你食遐有诶无？这大家，这
1: 足贵。你看咱前面拢嘛用水，那怎啊倒地做
0: 啥？啊，我跟你讲，阿峰摕到这资料啊，我会当来讲实在，我那这资料啊，要念甲煞吼，念三天都念不完啦。哦，我手底内底有人体实验的资料，哦，还、啊、有啥？有咱台湾一间医药，迄、那个医学院。哦，大学的医学院内底的专，迄、那个专题，哦，这我看着几十张的报告里个只，哦，所以这有做临床，甲做作者报告出来物件，你做咧安心嘛，甲使用，而且伊这属于食品啊，保养食品的，你免惊，你唔通哦，我这药用，食到敢会去伤着肝，解着腰子咧，你做良心啦。
1: 我甲你讲诶，哪有可能去伤
0: 着诶？嘿啦，你做良心啦，来，啊，所以咱这爸母啊，
1: 最后两个
0: 来，你若要电话金甲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来讲啦，你有你食这个物件，你血压、肿瘤、糖尿、尿酸，包括你新陈代谢、你腰子歹， 我跟你讲哦，嘿，你若食药去伤到腰子的，你一定爱紧食这类，跟你腰子顾好些。
1: 跟你，跟你
0: 顾。见面你吃，你过检查身体，你会感觉你有食物件绝对降落，叫做肌酸酐。好、哦，一声就降落啊！啊，肌酸酐呐降落，你就爱好紧笑啊！是安那讲？因为肌酸酐呐降落来，就代表讲啥？你的顺势球过滤力就要爬起来啊！哦，啊，肌酸酐呐检查落，也过你发炎，啊，你的顺势球过滤力你免惊爬起来啊！哦，这两个是息息相关的问题。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警察卡，哦，剩最后一组啊，吼、哦，空八空空三一八。
1: 0800-318-0009，
0: 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袂较紧的哦嘿。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家阿峰、
1: 阿华，
0: 祝咱家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事事如意。
0: 啊，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领导来，你要收听，又着望你康盛和万金啊，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

0: 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灵水上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享誉吉山第一山水之名水灵水上车顶点树人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的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相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让咱大家幸福欢喜、笑眯眯、平安健康、顺事又个大赚钱。感谢你，今日咱现场的节目专线：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现场的节目邀请你会当卡电话，你来点歌，你来甲凯奇讲话。譬如你有啥物话题啊？吼，你会当来甲凯奇讲哦。咱要安那来甲人开讲哦。譬如今仔日你想要听啥物歌曲？你会当甲大家来分享，也是讲。我今天有听到一首歌，感觉非常的有感受、有感动，我想要来点播给一个人，给我的阿娜达，给我的爸爸，给我的妈妈，都可以照着凯奇的节目，给我来替你做服务，非常的感谢你。我们的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咱台湾和日本统治哦，和日本统治非常的侪年哦，六十年。那所以咱台湾受日本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譬如咱即马讲话，有足侪项拢是敢那会晓讲的语苗，台语唔知影要安怎讲。譬如护士讲。譬如赖打，咱刚刚讲过台语好数讲，有啦，可能叫水讲。啊，那赖打台语嘞，赖打台语咩啦讲？哦，韩多路，韩多路，嘛无人讲台语，咱嘛是拢讲韩多路，对不？吼、哦，啊，够罗赖吧？哦，罗赖吧，嘛是哦。那个，所以咱台湾受的影响，真正非常的多。一个有我的阿公、我的阿嬷，以前拢是受这个日本的教育，啊，日本教育嘞，所以因拢会用可能写吼，老啊写还袂出来，要么因咧讲话，是对答如流的哦。比如这去上迄日语课啊，开遮尔啊侪钱吼，去上的讲了也阁较好，伊出国。去日本佚佗的时阵，我看到足侪大哥大姐，哇，真正厉害！因孙仔伫遐咧咿咿呜呜，一时啊国语，一时啊台语，一时啊英语。你甲日本人讲话的时阵，人家因的阿公阿嬷一时啊的，哇，安尼一直讲啊，啊可怜我安尼，足搞的呢，讲足长的哦，啊而且哦，会当两个会当对话。会当互相讲哦，讲到会当甲物件买来哦，佮买了比因孙仔去买还佮较俗哦。所以人讲，敢真正少年仔就加较厉害？无啦，咱年岁济吼，我哪有两步起来呢？这日语真正足厉害诶！佮咱受着日本统治诶时阵，哦，也是讲受日本影响诶时阵。啊，对咱的厝诶啦，也是对咱的思想啦，也是对咱的行为啦，你感觉有虾米款的改变？譬如，阮阿公阿嬷拢是受到这个日本教育的吼，所以我感觉有时啊，因讲话吼，会较大声，会较严哦。哎，阿罗呢？讲话有时啊，阿罗呢？有无？就这大哥大姐哪咧讲？日本话头前吼，一定爱讲一句阿罗呢，阿罗呢是虾米意思？我讲即马也阁唔知影。日本人即马日本人还少讲阿罗呢，要唔过咱的阿公阿妈这辈吼，咧讲日语的时阵，拢会阁加一句阿罗呢，够有人会当来甲开始教这句，是虾米意思？咱的阁有哦，咱的真侪的歌曲。嘛，拢会受到日本的影响哦，真侪歌曲拢是由着日本歌，尤其是早期的台湾歌，真侪拢是由着日本曲来
盖过的，日本起来盖过的。譬如多几首歌是日本起来盖过的。嗯，开始想想想不起来，敢有人知影的？麻烦你来点播一个，和大家人小偏判一个，嘛甲开始教多几首歌是这由着日本曲所盖过的。以前老歌有一首，我特别有印象，叫做《安平对象曲》。我拢一直感觉伊是由着日本歌、日本曲去盖过的，要唔过，敢那无同哦，吼、哦，伊敢那是曲啦、吼、哦、唱啦、词啦，拢是台湾人，就是这首《安平对象曲》。咱以前日本时代的时阵，咱的台南呐、高雄呐，有受到什么款的改变、甲影响无？我嘛邀请你，会当伫个这部头顶敲电话来，来甲开始分享。我就想要知影这个代志。这部一开始，先邀请你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安平对象曲》。

欢迎登来咱的节目现场，拄只开始电脑查一下吼，真正真侪歌曲，拢是为着有着日本歌所翻唱歌的，譬如有一个叫中岛美雪，敢那予咱台湾人翻唱的歌吼，都差不多70多首，唔呐讲翻作国语、台语哦，也阁有翻作这个。粤语，粤语就是广东话，拢有呢。敢那这个中岛美雪，譬如邓丽君的《漫步人生》，也阁有一首歌叫做《容易受伤的女人》。这首歌在国语歌曲也是非常的有名的。也阁有你想知影的，都一首是咱台湾去翻唱日本歌曲来唱的。再来，再来听这首歌曲，这是李翊君哦，吼！李翊君《中岛美雪》伊第一首，予人改作咱台湾歌的第一首歌曲，就是李翊君所唱的《一暝一世人》，《一暝一世人》。哎呀，日本曲的这个原名叫做《寄花姑娘的摇篮曲》，你敢捌听过这首歌？下面开始就来跟大家做回分享，这个一暝一世人，这是咱台湾第一首给伊翻译的歌。咱的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925123459，0925123459。咱现场的节目哦，吼，那有需要就开始服务的，才请您电话拨起来。拄只开始讲到这个日本话，伫咱生活头顶的运用，搁有一句叫做阿萨布鲁。咱的每一个人哦，无正经啦，乌白做啦，乌白来啦，咱拢讲伊只这个人阿萨布鲁。阿萨布鲁是跟日本有这款话有呢，我特别来讲阿萨布鲁这个日语诶由来。咱去日本哦，第一个代志就是落雪所在来浸一下温泉嘞。哦，去日本，咱就上爱去遐浸温泉啦。去日本浸温泉，是不是爱烫光光？无像咱台湾会当穿这个游泳衫落去浸吼，大家浸做伙无？伊就是查甫去浸查甫，查某去浸查某的。啊，浸唔是浸啊？像日本，你呐去浸温泉有啥物限制？无唔对吼，限制第一个就是你袂上身躯有赤哩。咱呐身躯有赤哩的，出去日本佚佗。第一个遇到的问题就是，你袂当去外口浸温泉啦。是安那袂当去外口浸温泉？赤衣的人是安那？第一，我要甲你讲一下吼。所以咱有赤衣的，有时啊，咱的温泉浸到一半，互请出去哟。啊，无你伫遐赤咧倒，你赤咧尻川个嘛扎袂掉，因为去日本是烫光光，伫遐浸的哦。我们赤咧尻川个哦，也是赤咧三千内无看的所在，去遐烫光光，你赤咧倒，人嘛一目了然，马上就甲你请出去呀。所以日本袂当赤哩，就算你赤足细足细哦，足细足细，除非你赤到一粒敢那滴咧，也是讲你会当甲讲这是乌斑，唔是赤哩，伊只有法度互你继续浸。这是什么的原因？开始在这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他感觉赤字就是皮肤有空嘴，因为皮肤有空嘴呢，咱这个大家在浸的呢，啊，哪去传染到要安那？哪去传染到要安那？像日本，因是洗身躯哦，无像咱在厝的洗，因为以前就是去这个葫芦。因为澡堂内底的洗身躯有一个大的洗身躯的这个井啊，哦，大家都要付钱啊，5块10块去啊洗身躯，因习惯安尼啊。伫个大陆真济的所在，因嘛是安尼，厝内底是无通洗身躯的，就算有，因嘛介意。

底阁会当互你看电影啦、看电视啦、看册啦、睏啦，拢有哦。食物件啦、休息啦、按摩，拢包伫个内底啊。这跟咱以前台湾的三温暖有一寡共款。咱以前台湾三温暖是毋是去遐洗洗了后，会当伫遐食物件啦，会当伫遐睏啦，吼、哦、呀，嘛会当伫遐看电视啦，嘛会当伫遐看电影啦，拢包伫个内底。要唔过咱三温暖食物件爱钱，伫个大陆因去洗身躯的所在。食物件唔免钱，你食个饱。即卖也阁有冰啦、布丁啦、果冻啦、鸡卵糕啦、蛋糕，吼、哦，足济点心，甜的啦、卤的啦、菜的啦、汤的啦、面饭，全部拢有。真正乎你吃到饱，阁洗身躯，你阁要伫遐困过暝，拢会使一个人900块，阁加俩零哦。我感觉足会好诶，所以咱若有去中国诶时阵，买当去啊洗一下身躯诶。咱去日本泡温泉，搁倒来。咱即摆甲日本啊，我来个走个中国去吼。即因感觉有皮肤病，未当入去内底，若传染互别人，安尼就无好啊，无公德心啊。搁来第二个，伫咧以前诶日本，因感觉讲身躯若有赤字诶咧，就是小夸派的人，嘿，咱会惊一般的人，普通的人，甲因是无同款的。因是佚佗的，因是安尼记，哦，安尼记甲佚佗的，就唔好伫咧这个冰冷的所在，甲大家咧洗身躯。因应该家己有一间，家己洗，安尼较对。较袂吼，有的人可能讲话伤大声啦，也是讲喝水的时阵无洗伊甲喝掉，伊怎俩讲，怎开始咁拍？哦，个老人规堆来遮相拍啦，哎，出代志啦，所以归去，因就感觉赤字的人会发生问题，归去就请因吼，家己去开一间，唔好来这个啊，大家咧洗身躯的遮洗，惊人去甲掠到，惊出问题，惊相拍，哦，惊受伤，所以伫咧日本浸温泉，甲今嘛嘛同款，袂当有赤字的，啊，你讲开始，啊，今嘛吼。这少年啊，多一个无赤字，大家人辛苦了嘛，才画一个，才写一个吼。即马以前讲干那乌白，尔即马灰哥哥嘛有彩色的，阿袂安那。安尼唔得拢袂当去浸，干那会当伫咧房间浸哦。你都唔知哦。即马社会时代咧进步啊，迄赤字吼，因有一项物件会当加抹抹咧，你都看袂出啊。啊去浸水吼，佫袂扬起哦。浸水个袂扬起，你搁那浸个浸个那烧，迄拢伫个皮肤头顶，甲你的这个赤字的所在，拢会当甲伊扎起来，拢会当甲伊扎起来，安尼你就会当去浸温泉。为着去浸温泉，有个人迄赤规身躯的吼，有影迄粉爱高规身躯呢，安尼拢扎起来，才会当入去日本浸温泉。浸温泉，哦，呼噜，哦。哦，葫芦，温泉咱叫做葫芦对不吼？啊，烧水叫做乌油，乌油。啊，那下仔啊叫做啥？阿萨。哦，这大家拢知影，比凯奇较清楚。我得下当跟他讲几句啊，这个语言吼。咱那要下仔啊要食饭哦，要甲饭店讲下仔啊食饭，咱我跟来行食饭较老讲啦，阿萨高汉。但是我要食饭啊。我刚才讲的要吃较重要，咱出去就惊啥，惊无通吃尔哦。拄则要讲到啊，啥呐？阿萨布鲁也是一个无正经，咱台湾会讲这个人无正经，日本会讲这个人无正经。阿萨布鲁是安那？就是因为咱的洗温泉，一般咱是洗完身躯才去洗温泉。日本人感觉正常的人，咱台湾人嘛是安尼啦。正常的人应该是下暗洗身躯，下暗浸温泉。啊，你那是下早啊洗身躯嘞，表示你下暗唔知走去倒摸灰。你下暗一定去乌白做代志，你下暗拢无登去厝诶困。吼、哦，不管查甫查某，你下暗无登去厝诶困洗身躯，安尼就是表示你规个。规暝探天，拢伫外口，唔知影咧舞啥，舞猪舞狗，下仔啊则规身躯汗，则转来，则咧。

洗，所以你这个人就无正经。所以下仔啊，洗身躯哦，阿沙呼噜，阿沙呼噜，讲到尾啊，变成阿沙布鲁，阿沙布鲁。讲这个人无正经，就是讲伊下仔啊洗身躯的意思。到尾啊咧，一句一句传来了后，哦，下仔啊无洗身躯、无正经的人，咱即马台湾就叫做阿沙布鲁。哦，阿沙布鲁无正经，就是安尼来的，甲洗身躯有关系。所以下仔啊洗身躯的人叫做无正经，要过即马无同款啊。有的人哦，他爱清洁，身躯那黏黏哦，就想要洗身躯。即马阿免下烧水呀，阿免去灌水呀，水准啊准落，倒烧水，倒冷水，随时都会当洗。所以有的人咧困的时阵会小看流汗，也感觉湿湿，啊下早啊起来，人得阁洗一遍身躯，和身躯较打伤嘞，较爽快嘞，诶、欸，人唔是无正经嘞，所以时代咧改变哦。有一句话讲，下仔洗身躯叫无正经的，我是感觉袂当安尼讲讲，人特别注意着清气哦，也佫特别注意着出力的时阵爱保持着身躯的整洁啊，唔好无洗身躯臭毛毛啊，人一讲洗两遍呢，即侪人一讲是洗两遍身躯的吼，下暗一遍，下仔啊一遍，所以即马社会无同啊，时代无同啊。下仔啊，洗身躯，唔是叫无正经啊！哦，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要邀请你嘛来个开始分享，来个开始讲话。现场咱的服务专线，就请你随时挂过来。先来听这首歌曲。一世人的伴，这是独家开始的，咱来挂起的中，不怪这个东西，就为咱关庙的吴先生，他等于夜店的，一世人的伴。

欢迎登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都加咱线卡，咱的黄义旺大哥，伊讲凯奇，啊，你有咧上回哟？啊，你那有上回哦？伊后摆要订较济咧，哦，才有凯奇来甲伊上回。我凯奇有送啦，要唔过足少诶，要唔过你若要看凯奇生做圆诶，还是扁诶，还是尖诶，你会当卡凯奇诶来。阮公司诶来嘛是同款是自己个定位，用定位加就会使啊。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你就会看到凯奇诶相片啊。我要甲恁讲哦，我要甲大家报告一件代志，就是我特别呐送货。我特别送回哦吼，我送三遍，送三遍啊！有在听节目的大哥，有几个大哥大姐都知影，我送三遍，三遍拢互当作诈骗集团。我去到迄个砖啊头内底哦，哎，一个啊，伫个森林，足砖卡一个砖啊头内底，我要找迄个大哥啊，我唔知影路，你知影无？啊，砖啊内底迄个门牌号啊，伊个是。我无叫规矩来啦，啊，乌白跳我啊，知影倒一个，啊，我就去干妈店敢问啊，问讲吼，这因的门牌啊，几号啊，这叫什么名啊？啊，咱敢有捌伊的，然后捌嘞，再拜托甲我带路一个，你敢知影？我无问无代志呢，我一问大家冲冲出来，当作我要诈骗迄个这个大哥，因年岁大嘛吼，想讲我看起来跟他要诈骗这个老伙仔同款。你怎知影规定冲起来呢？无甲你骗，过来个整个头个人拢冲怪围怪啊！你看讲我要穿，啊！这个大哥伊要提钱给我的时阵，要交货的时阵，大家人就斟酌看，佮问讲这是啥？谁来要提钱？拢来关心，你敢知影？拢来关心呢？到尾这大哥讲哦，人是电台主持人呐、啊，伊是真正来送货，伊是咧敢骗呢？第二遍。第二遍我去送货，我送给一个大姐，这个大姐她明明就在我头前啊，我嘛感觉应该是伊无唔对吼，我就甲问啊，请问咱是某某某小姐吗？啊，我要来送货，啊，你敢是哈、啊？我手提着提这个货吼，阮公司的产品提咧，啊，提咧关咧，啊，我就甲提这单号看哦，敢是？伊就讲唔是，你搁头前问看卖啊咧。我已经提阮公司的产品啦，大家若买过公司的产品嘛，知影，阮的底也是特别做的，一看就知影，对不？啊，头顶拢有写公司名，袂乌白来。伊既然啊，我阁甲伊当，甲伊这个本人问呢，问讲这名敢是你？伊讲唔是，阁头前问看卖啊，这唔是我。我阁甲卡电话，卡伊的手机啊，甲卡了伊的手机啊亮，你敢知？甲卡过卡手机啊，我当场就看到伊手机啊亮，伊怎甲我切掉？也刷卡这条，我唔知道要安那呢。我真正真紧张呢。我卡去，我卡登来公司，请公司啊，阮的这个内底的同事卡电话，我咱的人客讲凯奇，伊是本人去送货，伊头毛长长吼，啊穿洋装啊，什么色的？还是凯奇本人无唔对？你若会惊唔对？你会当看伊的手。凯奇这个人，伊手头顶有写伊的名，伊手头顶有写伊的名，但是伊本人无唔对啊，无人会伫手的头顶把名写起哩吼，就是伊无唔对啊。伊在偷偷啊甲我看，用偷偷啊看哟，我看啊有名啊，这个洋装这个色安尼无唔对吼、哦，啊我拿个鬼去甲问，请问你是啊什么小姐无？伊只讲是，啊你是凯奇哟，我讲对，我是凯奇无唔对，吼、哦，啊你那生做只少年呐、啊？我想讲你是来敢骗的呢？那有可能这部朱启林生做这款型的？我要跟你请教，这部朱启林应该生做什么款型？还生这部朱启林，还无生诈骗？我上三遍，我无跟你骗，我上三遍，人拢当作我诈骗呢。所以，我完了，有时要顺路吼，我得个喂，譬如讲，有时要我要来去高雄上课。我要去台南上课的时阵，我得
珍贵的人客哦，感谢伊的，对我真正真好诶，一直甲我支持的，我得选择我家己来甲伊送，我家己来走一抓哦，啊收现金等下才交等下公司，我家己去送诶。公司运费嘛无贴无完呢，我家己开车去呢。有一边哦，我搁家己坐客人车无开车嘛，高铁来我搁坐客人车去的呢。差一寡坐公车，你知无？我导航公车路搁爱行，我想讲我若行到遐吼，可能规个人全笑起啊。我才坐客人车呢，还笨落落活动的公司搁无补我运费，所以我送货我送个惊，真正的。伊拢讲我无想做电台的人。我哪会较少年？我是诈骗的，我一看起来就是诈骗的人。人客，你若加我的赖的吼，有加凯奇的赖的，有看到凯奇相片的，你给我评评理的，敢有影是安尼？咱这个黄奕汪大哥，伊要听一首《云中花》，不是《云中月》哦，吼，《云中花》。今嘛，我得来帮黄大哥点播一个。那后摆讲哦，有机会。来甲大家送货，而且拜托，真正，我这个人哦，以前伫个外口咧做工课，伫个外国做工课的时阵，我惊讲，若出啥代志，我都倒来台湾，所以我唔是写字，我是甲名写咧辛苦的，唔拿讲干那名了，我爱分开写，你知无？啊无，那手一位，脚一位，辛苦一位袂安那，所以我手有写。写我的名啊，后边吼，我卡车片后边嘛，搁写我的名大大字，写我的姓啦，我姓柯嘛吼，我搁写我的姓伫个遮，所以我手若分一位，辛苦嘛分一位，无要紧，安尼搁有法度搁分出来讲我是遮。我车伊毋是车好看嘞，是伫个外国吼，看到因迄款咱台湾足安全的，你知影无？伫个外国做工课。有的人就知影，真正非常的危险。有的人就怀的啦，怀无读册，啊就怀爸爸呢，一个无欢喜，倒啊夹起来就动落，动落就走去啊呢。以前差不多十年前，伫个大陆啦，也是伫个这个美国足济所在拢是安尼，先甲你开落，倒啊甲你动落，男就走去啊。我伫个阮工厂头前吼，伫啊。迄间工厂我住三年内底，伫咧工厂的门卡口，红冻两个，啊，怎倒咧遐？啊，棉被盖咧，嘛无人哦，来甲伊处理。伊伫咧遐倒遐尼啊久，吼、哦，也是讲过有人甲关心无，拢无，伊就单伫咧遐倒几工咧，含警察都无来，我看到会惊，真正看到会惊，我倒来台湾了，家己的名，怎甲伊写去你胸口头顶？哦，我惊拄到迄。咱若无甲伊有冤仇啊，伊有可能迄工都失恋啦，也是讲艰苦啦，心情无好啦，伊抓起来就敢抬呢，无甲你骗。迄时阵的人吼、哦，真正坏爸爸，足凶的，讲袂春车，我会惊，所以这就家己的名写伫个头顶，是安尼来的。来听这首由着洪英红甲张静云所唱的《云中月》。点播给咱的黄奕旺大哥。

0: 天的歌曲《云中花》，感谢咱黄奕旺大哥的点播，也感谢咱所有的大哥大姐对凯奇的支持，也够鼓励哦。啊，都只刷卡有卡电话来个凯奇讲，凯奇，你今仔日还无啊紧张呢？还无啊紧张，有影啦，嘛是小夸紧张。小夸金牛，蛮希望讲大哥大姐会当啊，线顶来卡来，甲开始支持鼓励，好这部老力之类。都叫我一个大哥讲啊，以前有买过开始的鹅蒜精，一盒1500块，三盒3000块，伊就想讲，伊要4块买啊嘞，伊要1500块呢。我讲你来不爱买三盒，你要买一盒，伊讲伊要先4块买啊嘞。伊讲咱的乌蒜精吼，听开始咧讲，对皮肤的帮助真大哦，因为伊的皮肤以前啊，晒日头啊多啦，啊以前还有这个斑斑点点啦、啊，年岁大，伊我咧感觉这斑斑点点小可有影响，一个有上惊是啥？伊讲吼，面头顶脑这个斑呐、啊，就是肝无好诶，就是肝癌。我讲你唔好乌白讲。什么面头顶有斑呢？就是肝癌。啊，那像我呢，我面头顶我那有两个斑呢。我这斑吼是哪？你敢知？以前我就爱晒日头的，因为我感觉吼晒个乌，就跟咱爱穿乌色的衫同款，穿啊乌嘞，看起来散。啊，我那晒个乌嘞，看起来甚至麻散。所以，咱拢爱白，跟那我爱乌。到尾啊嘞，咱拢有用迄防晒乳。以前少年呐、钱嘛无啦吼，迄防晒乳一条，我那过来100块，我哪有迄个钱？阿妈，皮肤以前少年嘛好，那怎样？啊，好晒拢无要紧，那怎样？即嘛嘞？这个真正晒日头，这个斑嘞造出来，而且是真大块嘞。我有想到讲要去这个诊所内底做镭射啊，我镭射我那3000多块嘞，你知影？你知影无？到尾我家己嘛是食乌酸碱慢慢调整，即嘛这个斑我唔敢讲全部拢无去。我唔敢讲全部袂去，要唔过，白真济啦，我唔敢讲全部拢无去，要唔过差真济。啊，这个斑，有个人讲斑，就是肝无好，就是肝癌，所以你的面哦，都这个斑，有诶这个斑内底咧，佮会生这个烂条啊，真正诶，有个人肝较无好诶，我讲真诶，肝较无好诶，佮加上你的皮肤较无好诶，佮加上你压力大，佮加上。困眠无好，佮加上咱食食有时啊，无法多讲吼，特顿有法多去健康饮食，吼，逐项拢家己煮，哦，拢食汤的啦，哦，卖油啦，新鲜的蔬菜水果，逐项拢爱去补充，拢食好量有够。其实蔬菜水果甲所有的营养素是爱食好量有够，才对咱的身体有帮助。阿姐嘛。你会那多啊？食一瓜的吧，哦对不？啊，过来嘞，麻烦呐、啊！外口买一只便当嘞，担面啊，面担买一只面嘞，哦，也是买一只卤肉饭嘞。小菜嘛，唔敢吃，食会饱就好。啊，那逐天拢食这些物件，营养够有够。啊，逐天拢食这些物件，你去体内内底，这个唔是营养不良尔嘞。其实这吃落吼，无法多代谢。油啦，一个外口煮的，一掺的这物件，咱有法度去甲伊消化无？吼、哦，有法度甲无好的排出去无？这嘛是一个问题。咱的蔬菜、水果食了那无够多，哦，补充了那无够多，爱新鲜的哦，吼、哦，新鲜的蔬菜、水果啦，抗氧化物，你爱补充了有够多，才有法度甲你体内这无好的物件代谢出去。你讲开始，你安尼讲都唔对，我也无食虾米物件，哦，啥都该代谢，我都食这一寡尔，那有啥问题？我搁记一个来，互你听。即马足侪人非常的瘦，真正足瘦的，要唔过安那，伊的血油非常的高，人真瘦哦，要唔过血油真高，胆固醇嘛真高，而且一个有虾米脂肪肝，啥那会安尼？因为伊这个食真少，所以身躯的这个代谢力伊就无够。身躯的代谢力若无够，咱的代谢降落，降落了，你这油啦，啊，这较无好的物件较重嘛，伊就伫个血管内底充袂叮当。 咱的营养素无够，伊要安那甲伊冲个叮当，伊要安那甲伊排出来。所以虽然你瘦，非常的瘦，也毋过血油哦、脂肪肝、胆固醇，你是比一般人也搁较悬。哎、欸，即马即款的真济哦，差不多有五成，差不多有五成哦，瘦的人拢有即款的症头存在，因为因感觉伊食真少无问题。食伤少，等到你无法度正常甲你代谢出来，所以才会发生三星这款的问题。以前古早人吼，这个蒜头啊，你有注意到？咱以前的人拢讲加食一挂蒜头，对身体也好，会安那杀菌哦。食蒜头杀菌，那咧食烟肠的时阵来加加蒜头，食面啦、卤肉饭哦，嘛是爱配加蒜头。有的人咧。卖讲有个人，大部分的人炒菜嘛爱掺一挂蒜头。第一，蒜头有这个芳溃哦，伊爱加热了后才有芳溃呢。你安尼食，是不是啊个香啊个刺激？用个蒜头那煮过嘞，伊小块甜甜嘞，咪咪嘞，啊啊那炒过嘅吼，伊甜甜脆脆嘞。所以像蒜头爱煮过，也变就好食，甚至一个味炒。这就是伊的熟成。哦，这个而且煮过了后，煮过了后吼，这个蒜头的成分，伊的有效成分对咱人体有帮助的成分更加抑搁较侪，哦，更加遐个侪。有人讲吼，若感冒啦，身体无好啦，咱就想要来去土鸡啊啥，也是家己伫咧厝的来煮一碗啥物蒜头鸡哦，免疫力较无好啦。也是讲去大医，咱嘛是有个人会煮蒜头鸡来吼啊大医的人吃，也是讲即马体力较无好的人吃，也个有咱男性的朋友，男性的朋友，那希望讲吼，这个三肌拢有力吼，三肌三肌洗三肌的三肌，这个脚两肌，手两肌。洗三肌啊！你家己知啦，我白讲。若要三肌拢有力，卖讲哦，加食一挂蒜头。这个蒜头吼、哦，会帮助到这个精力，无唔对。蒜头也补肝、补肾，所以食蒜头也帮助到男性的精力，无唔对吼、哦。这是真正的啦，唔是干那拢咱咧食物件时阵吼，咧看到你食，嘿，阿明啊，你加食。加食一挂蒜头啦，哎呀吼，好个病一个呀啦，这是有根据的呢。因为蒜头会当补肾、补精，一个会当补肝哦。你那困了困眠较无好诶，隔天起来敢那有刷一碗车呢，路过个路转来诶吼，硬过个硬转来，规天感觉规样过咧酸痛啦、压杂啦、艰苦啦。困眠无够的，也是讲隔天食伤济，你会当来补充一个蒜头精。谁人爱食蒜头精？干那食蒜头会当未？会啦。你干那食蒜头吼？你可能爱食咧差不多三十粒，一粒蒜头精差不多食三十粒的蒜头。而且三十粒的蒜头上好，你是搁加工过、搁熟成过，伊内底半甘氨酸。这款是让你代谢较紧的，让你身体较好恢复机能的，让你下当这个肝心得到一个补充的，你一定这个蒜头爱去熟成过加热，也是讲改做做乌蒜，乌蒜是加热了后哦，也再可以做处理原本的蒜头加烧，再去做处理，让伊慢慢熟成。就这人一天拢爱食一粒甲两粒的乌蒜。一粒两粒的乌蒜得偌济钱啊呢？有诶，它品质较好诶，得爱几百块啊呢！一工几百块咧食乌蒜，一粒两粒，哦，一粒两粒，效果也阁无咱食乌蒜精诶好，因为咱一粒乌蒜精内底，伊诶成分会当堪比六粒诶，你食六粒乌蒜，遮尔济哦，吼，我无甲你骗，食咱诶乌蒜精等于你一工是。食六粒的乌蒜，你若食一粒是食六粒的乌蒜，所以就会当帮助你啥，无好的代谢出来，也可以当补肾水， 可以当个你的肝，尤其你若惊这个有斑的啦，你肝已经啉烧酒啦，困眠还无够的吼，你面已经开始有影响的，希望讲紧改调转来，还袂到尾啊！哇，真正唔呐，讲面有这个肝斑啊啦，佮反感觉讲你的面来愈来愈黄，人讲黄酸黄酸，迄时阵人黄的时阵，马上就要去病院啊！非常的严重啊，这都不是吃乌酸精会好的啊，哦，我会当跟你安尼讲吼，你面若反黄的时阵，迄个真正非常严重啊。人讲黄酸黄酸的时阵，迄个严重啊。也个有啥？你的血压起起伏伏，血压无吼起起伏伏较无稳定的，你嘛会当照到这个乌酸，伊会增加到加强到咱的代谢。好咱较无好的物件会当排出去，啊，好你的肝咧会当较轻松一寡，佮佮你心水咧佮补充一寡，所以你的血压就会当较稳定一寡。血压的问题哦，会惊的，想要互伊维持较稳定咧哦，也佮有这个肝皮肤的问题，足侪人生皮癣30年、40年。真正生皮癣30年、40年，定定拢会压起来疼的，定定拢会压起来艰苦的。即马，你爱当照着改善你的体质哦，慢慢把这条蛇抓去断掉。真侪人拢是因为把这条蛇抓去断掉，才开始帮凯奇介绍，伊家己抓去断掉，就帮凯奇介绍伊的朋友。因为这是有小块遗传的问题，就介绍因家的来在吃。去30年去大间病院，哦，皮肤科惊透透，看透透，药啊抹透透，食透透啊，拢无好。是安那？伊的根本就伫伊个家己的肝内底嘛。你家己的肝啦，也佮有这个药剂嘛，你要代谢好，多做一段时间，你家代谢出来。恢复到正常的机能，那条蛇主人就抓去断掉啊！30-40年，医未好的，伊干那甲伊内底哦，这个五脏六腑所调整一下，你一定想要问讲啊，食几组就会好？伊这30-40年啊，这不是食一罐就好啊？伊嘛是想买四组的3盒3000的，伊先食，伊感觉讲原本吼、哦，只要天气那热，伊就会压起来，一热伊就压起来，规身躯就足艰苦啊！伊敢若食这个四组，食3罐，伊感觉伊这个状况改善非常的侪。第一热天，伊袂瘦，袂遐压杂哦。有个人若定定会瘦的，其实就是你的肝火伤大。伊若肝火伤大咧，咱就是爱来改变。哦，有人敲电话来哦，来。喂，你好，凯奇。喂，你好。Hello。
1: 买火烧着啊！
0: 会烧掉了，还有什么问题不？
1: 那你叫他就蔓越莓啊？
0: 蔓越莓叫唔掉哟，安尼拍摄，拍摄，拍摄啊！我请我的公司诶员工，哦，我的同事来给你处理刚好。两面，因为我今麦做现场的节目，你今麦是伫个线顶哦。啊，两面，我请我公司同事来给你联络，安尼。
1: 好啊，
0: 嘿，是给你处理哦。麻烦一下，咱即线听一下哦，随便咪甲你处理哦，谢谢。有啥物问题，当然收到会啊。有啥物问题吼，随时卡来公司控诉925-1234，我們一定马上来甲你做处理哦，马上吼。
1: 等一下了，
0: 好，稍等一下吼。哎，麻烦啊，麻烦甲咱这个这贵宾服务一下，谢谢。真正是很因为这部哦，卡电话来有火的问题，我嘛是马上处理。拄则讲到哈，我煞袂记哩，紧张一下。哦，我紧一个等来，控诉925-1234，伊食一组四组了后，伊就感觉改善非常的多，袂定定牙起来，一个也脆啦。那食哈热热物件，伊就开始涩啊，嘴就开始破空啊，人就开始艰苦啊。伊讲伊这个情况改善了非常的多，所以你那同款有这个食一寡哈热的，你就开始涩啊。未吸一步的人，表示你的肝的机能就较无好啊。小调整一下，咱唔只有法度食补，甲身体 慢慢会当来给补回来，唔好哦，人脚阁有力，也阁咧行的时阵，你已经规身躯虚咧咧啊，啊补也阁接袂落。哦，有个人真正无看你接补呢，接一挂就足累累啦，足衰的啦，伊的体质有问题啦，体质有问题，调整就好嘛，嘛唔是讲无机会。所以今仔日原本一盒1500的乌蒜精吼，三盒3000的乌蒜精，你即马闹卡电话接了，即马闹卡电话接。加1000，佮加3盒送予你。今仔日电话若敲通的，加1000，佮加3盒送予你。咱若有这个，尤其是皮肤的问题，尤其是血压的问题，若要做一个改善呢，真紧有感觉有效果的，钱毋是淡落水内底，讲一个是真正伫你身躯，马上你有感觉，听听这个。会伤涩诶，吼、哦，人会伤，食一寡咧就伤涩啊，未堪一补，啊，人阁愈来愈虚诶，无法度补，人阁愈来愈虚，定定食伤咧就涩诶，一定爱马上调整，电话紧卡，控诉925123456，控诉925123456，好，咱的体内内底有一支雨伞来甲你保护。

就算为世界身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它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都无牛条和直角，除了艺术表演以外，建筑本身也真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博客院，这当中是半暝三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哇，谢谢。

0: 欢迎登来直播现场，一首歌曲，咱啊屏东的林小姐所点播的《望你来》啊，感谢，我嘛希望讲《望你来》照顾着凯奇，凯奇还含蛮讲话，含蛮做节目，大哥大姐，才希望你会当甲凯奇小看家一个，这新闻。喂，有人看，感谢，哎，来，喂，你好，凯奇，
1: 喂，你好，
0: 是，啊，有啥物会当替你服务诶？有啥物点啥关键？
1: 我要买两大组，
0: 哈？
1: 我要买两大组，
0: 两大组，啥物？
1: 乌蒜精。
0: 要买两大组乌蒜精，以前刚好被过。
1: 哦。
0: 你要买犹太州诶两组哟。你是要三千三千三盒，还是要今仔日的特别优待的？
1: 就是六盒四千的两大组。
0: 六盒四千，以前冇买过啊？
1: 有，我要买八千就对了。
0: 买八千哦，啊，以前买过是感觉食了袂歹，所以这边优待今加一千加三盒，你今来买两组安尼哟？
1: 对啊。
0: 哦，好。好，安尼你稍等一下吼，我请我的同事给你抄咱的资料，请你稍等一下，
1: 谢谢。
0: 啊，我过来当给你问一下吼，咱食是食倒一个方面，以前感觉效果是倒一个方面。喂，哇，阮同事接机啊，阮同事接机，感谢，感谢咱拄个这位大哥吼，买两大组，拄只要请伊讲哦，伊。趁犹太要买两大组，伊是倒一个方面，互伊感觉有效果，请伊来大家分享一下。咁阮同事电话已经接起啊，歹势，开始真正较含慢哦，这个操作头顶较无好，请所有的大哥大姐包容一下。我拄则要讲着新闻哦，我看到一个新闻，真正，阮同学啦，卡电话来甲我报完，伊嘛是看到这个新闻，伊讲最近啊，有一个新闻。有一只狗啊，叫做伊往那姓陈，这狗名姓陈哦吼。迄只狗走无去啊，哎，50万哦，要找一只狗吼，伊的悬赏金，你若找到一只狗，就你50万哦，找一只狗50万。阮同学就敲电话来啊，伊就讲吼，我同款嘛姓陈，我要嫁翁的时阵36万，我得过来嫁嫁妆，我得在对人走，我走的时阵阁无人。冤家吼，走出去外口，佫无人找我，啊，一只狗走出去，就有50万。伊真正，伊感觉，伊家己的身份，还佮伊的人生，不如一只狗。伊讲36万的价啊，还佮加价增吼，加价增吼，来加35万的价增贵。讲话伊真正，伊的人生，伊的价值，还无一只狗。伊走出去呀，伊走到你后头厝啊，因翁佫无摕半角银给伊。三个这是通电话。喂，你好，凯奇。
2: 我叫郭勇吼。
0: 嘿，是大哥。
2: 你今日会上来，那写蔓越莓。
0: 安尼吼，是咱的这个利尿宝，就是咱的蔓越莓。赶快嘞，贝爸
2: 利尿宝
0: 的蔓越莓，就是咱的利尿宝。
2: 我昨下买就是讲要搞你买利尿宝
0: 咧。利尿宝无唔对，我干一款尔，利尿宝就是蔓越莓。无唔对诶，阮干阿一款尔。
2: 我买了没？我进前有买三罐的咧，我还未吃完的咧。
0: 三罐的吼，无要紧，你继续甲伊补充，效果会愈来愈好，愈来愈明显。你继续甲伊补充，犹太的时阵买，加足划算的。是，感谢。利尿宝就是蔓越莓，无唔对，干阿一款尔。
2: 哦，有好讲啊，见啦。
0: 嘿，是谢谢你今，就是讲咱加补充会更好。喂，我同事嘛去搞接机啊。我见啊，有啥物问题吼？现场咱拢会当讲，大家听拢无要紧，无做卡手的，无做卡手的吼。拄才要讲到迄只狗，我同学伊就开始，伊往那一直搞我肥啊，跑啊跑啊，讲伊家己的命吼，还不如一只狗。我想想诶，有时啊，真正嘛是安尼。我看到狗吼去洗身躯，你敢知影？狗去洗身躯，洗一遍2000多块。咱人洗身躯，若要买一个沐浴露，像我若要买一罐沐浴露， 得300多块，就底下咧捡来捡去呀，人去洗一遍2000多块，洗一遍2000多块。喂，你好，凯奇。
3: 喂，我请问你哈，
0: 嘿，
3: 那个蜂王精哈，我已经收到了哈，它到底是空腹吃还是饭后吃？
0: 啊，来跟您报告一下哦，蜂王精的话，它空腹吃跟饭后吃都是可以的，因为它的胶囊是做海藻的胶囊，所以它不会伤我们的胃，空腹或是饱腹都是可以的，放心。
3: OK，
0: 啊，只要说我们有吃，效果就能产生了。
3: 哎，就要去拜会，跟电话会还有赶快不？
0: 赶快呢，我呢跟他几行，五号位的几行，五号位的几行，
3: 包装不一样哈、
0: 哦，一样的，一样的。
3: 是一样哦，
0: 对，我们不会让客人产生混淆，都是一样的。
3: 好，
0: 因为我们客人年纪大的偏多，
3: 谢谢，
0: 那所以我们不能让客人会产生混淆，
3: 谢谢，
0: 都是一样的。
3: 好 ，OK，
0: 好，
3: 谢
0: 谢，多谢你，再见，
3: 拜拜。
0: 就这卡来吼，台北卡来，赶快咯，无赶快我开始总结哦，总结即马有电话来，我总结，无嘛袂讲吼，即和外口工作人员接去，无我就是总结，伊嘛唔知影我即马咧做现场，真正嘛唔知咧做现场。过来，咱的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925123459，0925123459。那要点歌也是有啥物问题，随时拢会当卡起来。拄则个讲着狗的名，真正比咱还好。第一洗身躯嘛吼，2000多块个吹毛，我去用外口洗一个头200块，我嘛就唔甘的。所以我头毛就长的吼，我嘛常常是家己洗，啊护发，家己护，拢家己来就对我啦。后尾要个头毛吼，小揪好滴嘞，迄嘛是我家己用。因为去用一遍2000多，其实甲狗啊洗一遍身躯差无偌济，又唔过用伫人诶，我诶身躯我就感觉唔甘。你敢知影？一个有哦、喔，一个有哦、喔、吼。我有另外诶公司，欸、喂，你好，凯奇。
2: 啊，凯奇你好。
0: 你好。
2: 我家你们等我这个妹妹这个蒜头蒜头精哦，
0: 蒜头精哦，啊大哥，那妹妹买偌济？
2: 买四斤，
0: 买四斤哦，好好，啊，你明仔互你收到咁方便，买油菜做四斤，明仔互你收咁方便。
2: 等住。
0: 明仔。
2: 明仔载啊！
0: 哎，明仔载。
2: 好，
0: 谢谢大哥。
2: 不要紧啦，啊。
0: 啊，要听什么歌不？
2: 当时都不要紧啦，哈。
0: 好，啊，你要听什么歌不？
2: 好，感谢感谢啊！
0: 感谢，我要听什么歌无？
2: 啊！
0: 我要听什么歌无？我现场播给你听。
2: 你讲啊，我听无啥物。
0: 大哥，你有想要听什么歌曲无？我连咪现场播给你听。
2: 我知啦，你下我要足久啊，啊，即马咱一站无买啦，啊，咱要食够
0: 未
2: 啦？
0: 好，感谢。
2: 最近搁听着你个电话啦，较早拢电话拢二无啦，
0: 拢二无吼，啊，即摆二着，我听着你个声嘛真欢喜呢，好，谢谢哦，
2: 我本人着，啊，我呢个，我都要四千六啊吼，
0: 好，四千六啊，要太粗，好，感谢你，
2: 好，
0: 再见，
2: 好，
0: 再见，感谢咱个林文栋大哥，真正啊。对凯奇的支持，也个对凯奇的鼓励。过来，我拄则个要讲着到吼，阮有投资，阮有投资，有一间专门的吼，阮公司有投资一间专门咧做啥？做狗的营养品的，你敢知影？狗的营养品吼，你介绍你卖迄上俗的无人要买，你一定爱做着迄品质上好的。品质上好的哦，伊狗食落吼，迄脚真有力的吼，迄真正真贵哦。伊无咧甲你讲要打折的啦，还是讲甲你讲介绍的犹太的，迄少年那无咧买犹太的啦，互狗食绝对是上贵上好的，袂当买俗的，伊感觉俗的就不是无好的。你敢知？迄狗的营养品一罐一罐哦，食一个月，互伊补伊的脚啦，补钙质啦，补高脚，补高手。一罐5000块，食一个月，一边买三四罐，一边买三四罐，一个月买三四罐。啊，个啊，爱研磨，爱有金，会水的无吼？这个补充膜会金会水的，迄个较贵哦，一罐1500块嘞。原来食一个月， 一本买嘛是三四罐，啊，逐工啊，甲这个狗饲吼，互伊饭啦、肉啦，啊，内底搁爱甲伊掺一粒、两粒、三粒，互伊补充某个水个啦，啊，皮肤较好个啦，袂臭个啦，啊，搁来脚爱有力个啦，会当互伊活久个啦，食拢食，真正因一个月干那买互狗个营养品吼，无甲你骗万外块。我真正无甲你骗哦，这是一般少年啊买营养品哦，到家万外块。啊，咱家己咧，我啦，我无可能，我老实讲，我家己是我无法度吼，一个月食到万外块的营养品。你讲去外口食餐厅吼，我嘛无法度一个月食到万外块呢。有时啊，狗的命真正比人搁较好。咱轻轻俭俭安尼算的时阵，有时啊，狗的主人无咧计较的。只要伊好就好，毛会水哦，身躯袂臭，脚有力，安尼就好啊。我卖讲啦，有诶啦，主持人哦，伊在讲吼，咱来想着咱家己，有时啊真正不如一只狗吼，咱家己在对家己还好，啊爱买啥只，我袂安尼讲，我是有时啊感觉讲，这时代真正是无共款啦吼。阮同学伊讲，伊诶价值输一只狗，有时啊我感觉我家己开钱。嘛不如一只狗，我家己啦，甲咱食物件、食餐厅，我都唔敢食万外块一个月安尼，我真正唔敢嘞。咱食物件拢会分嘛，咱一个月食的爱偌济，用的爱偌济钱，剩的爱俭起来，安尼唔才是正常人。你讲对无？哦，你一个月薪水咱就固定的安尼尔，食偌济用偌济，出去耍哦，比如讲出国爱偌济钱，啊油钱偌济钱，交通费偌济钱，咱拢爱算爱俭起来呢。严哥。真侪人互狗食，真正无咧欠的，无咧欠的。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这首歌曲原来是日本歌，我拄则找无这个讲这个日本歌吼，所以我即摆先找这首，赶快是翻唱中岛美雪上有名的一首歌，拄好嘛符合我的心情。我干呐，我家己开钱，就开输一只狗，不管伫个食物件，我食个便当比狗的一个罐头也搁较俗呢。有时啊，我想到这個，我家己也想讲，人狗一个罐头比我食个便当也搁较贵啊。我真正我的命不如食狗，想起来小可受伤，听这首歌曲，容易受伤的女人。

0: 肯定在在。喂，大哥，嘿，你即马现场，即马现场，你有讲话哦，安尼敢会使？嘿，我即马现场哦。我即马现场，安尼讲话敢会使？还是你要？
1: 哎，我只要买物件，会使。
0: 哦，还是你要刷卡嘛？要刷卡，我来请阮同事甲你服务。
1: 不是啊，我这大西岛安尼使。
0: 大西岛吼，我甲你报告一下吼。那么大西，你迄个卖讲西岛啦吼，咱这个真福气的这个茶啊吼，咱的八岛，那是要讲咩较小的，上。
1: 你拢茶西的？
0: 哈？
1: 拢茶西的？
0: 拢茶西，你是放未出，还是讲？大哭
1: 无啦，我拢真正常，都干巴肚大大，要看会救伊袂咧尔。
0: 会救起啊？酒啉真济无？
1: 酒即马戒酒啊咧，戒较少伊啊。
0: 啊，以前有咧啉吼。
1: 哦，这大家嘛咧啉，说你该有咧啉尔。
0: 以前大家嘛咧啉哦。哦，安尼啦，我甲你讲，若讲吼巴肚要有差上紧的，我讲上紧的吼，叫做印加果油，还是不管男。查甫查某拢是上紧的。
1: 我就听你讲，唔知要甲你比。
0: 你办办，我，譬如讲，我即马犹太的是乌蒜煎嘛吼，我袂甲你讲哦，这个乌蒜煎，这个八道，我袂安尼，我老实讲，你若讲单纯，你要十八道上紧的，就是印加果油，因为大家人拢每个灯来买拢是印加果油。

0: 哦哟。
1: 好啦好啦，差不多啦，免阁讲，我食看卖。
0: 要一桌，你要偌济？
1: 我知讲你要几好啊？
0: 要五啊三千个。
1: 凊彩啦，我三千五千拢无要紧。
0: 你以前敢买过我的物件？
1: 啥？
0: 你以前敢买过凯奇的物件？
1: 我买你，我买贵啊！你不知道？
0: 安尼，我得算犹太助理啦，十五千还是要五啊三千？
1: 五千我见啦，十五千啊，收是会救啊，未救啦？安尼，这最重要。
0: 你来讲哦，你一定爱照去甘食，绝对有效果的，啊，无别人每个顿来买。
1: 安那食？
0: 你想讲你若要食较紧的对无？你得一顿食，一工嘛，食四粒，你要做一遍食嘛会使，分做两顿嘛会使。
1: 本钱还是公号？
0: 本钱本号拢无差，只要有食，伊就会当甲你顶摆出来。
1: 一工四粒安尼啊？
0: 对，你来做一遍食嘛是会使，我家己食嘛做一遍啦。
1: 无啦，无差啦，看要来吃就好哩。
0: 系啊系啊，
1: 差在
0: 方便就好。
1: 就好
0: 啊，不过上重要你就是坚持，爱食一段时间，你就感觉。
1: 透早就爱喝落
0: 啊！
1: 系
0: 啊，透早喝落嘛会使，我咪是食透早甲喝落去的。哦，感谢你哦，安尼明仔载予你收着，咁方便。
1: 现在我拢好啦，你迄之前甲讲我就
0: 好比你。好，安尼感谢你，安尼
1: 就。你来之前咧讲者，迄向阳来，我无来，我来恁兜啦，我嘛要我再来炒顿茶啦，恁兜会做。
0: 阮兜哦，袂动啦，你来阮兜我会惊咧，唔通安尼啦。
1: 好。
0: 对啦，哦，你向阳来我会惊咧。
1: 惊看你，惊个差样。
0: 哎，惊啦！
1: 惊好啦，惊埋啦。
0: 好啦，
1: 惊埋。
0: 好，拜拜哦，吼。好，谢谢，再见。感谢那个大哥，开始讲话吼，就小看无像人较贤做生意啦，有人做生意，即卖犹太城，伊就是一直卖。我唔是安尼，我直接甲你讲，你真正需要的。安尼，咱有才有法度。大家互相信任才会久长，哇！你讲是不是？拄只讲到我的命不如一只狗，我食的便当哦，真正有啥？哦，那我电话来。喂，你好，凯奇。
2: 喂，你好。
0: 你好。
2: 凯
0: 奇。喂，凯奇，什么服务？
2: 哦，我有电话关系。哦，饭店。
0: 嘿。
2: 食了未歹。
0: 嘿，啊，你个要买乌蒜精呀？
2: 哎，
0: 啊，请问你要犹太做？买三盒三千的，还是犹太做六盒四千的？加一千块，搁加三盒的。
2: 四千的。
0: 四千的，啊，买两组呀？买几组嘛？买几组？
2: 两组。
0: 买两组吼。好。哎。啊，下面我请阮董事给你抄资料啊，哈。喂，大哥有听到无？
2: 喂，
0: 嘿，你们请公司给你抄你的资料哦，啊，明仔我你收到好不好？
2: 哦，
0: 好，谢谢哦，哈，请你稍等一下哦，再见哦。喂，大哥他拍谁？咱的老堂客，大哥他拍谁？我搁讲转来吼，我拄啊哈一个电话卡也拍谁？我拄啊讲到狗。都讲到袂记哩啊！我今仔个要讲一个重点，同款是新闻呢，互我想到，我真正非常的生气，非常的生气。这新闻就是不管伫个北部，也是阮中部，也是伫个南部，拢发生同款的代志。什么代志？食毒了后开车，食毒了后开车，害人一家伙啊！一下暗，一个下晡，也是讲一个早时。哦，下暗也是讲一个下晡，一个早时，两个家庭全咧做伙无去，你知影无？这新闻真正即几工啊一直出来呢，因为第一个中部的就是发生伫温岛边啊尔，温岛边啊尔，真正非常的近。以前阮爸爸常叫我骑车尾去迄间的边啊，用骑车尾，你看偌近。骑车尾去遐买槟榔，我爸爸常常提五十块给我去买槟榔回来，我拢家己骑车尾去遐买槟榔回来。下暗十点外，人受打，一个吸毒的，哦，二十外岁，人这个火锅店受打，伊个查囝，甲伊个囝婿 等下家甲伊爸爸妈妈哦，啊两个人转为这个火锅店行出来，这两对嘛，查囝惊死，是甲个这个查囝的爸爸妈妈转来行出来，迄、那个吸毒的车全开了，全甲弄落，四个拢甲请落，三个再见去，两个家庭呢，也够有囡仔呢。两个家庭呢，还有孩子呢，你怎麼請下去？一句我不知道啊，我就吃毒啊。這兩個家庭，他有辦法賠？好，你說，他的車有保險嗎？有，有，大部分很多人沒錢，他剛才要保一個什麼？強制險，強制險可以賠什麼？三四條人命，一個重傷，後面醫藥費呢，他家庭生活愛的錢呢？无法度赔，无法度赔，伊就一句我嘛无钱啊，我嘛十多啊，我都无钱啊，无法度赔。这医药费红弄掉，佮家己爱佮重伤，这医药费偌济呢？爱家己佮出钱，讲这险会当赔啥？袂当，真正袂当。足济人红弄掉，真正足衰，你知无吼？然后即款的经验，你卡等下起来开始分享一下，真正非常的衰呢。我让你弄到，你就一句说你没钱，你还来看，有时候你就没来看，说我没钱，我不敢去给你看，我只有经济险而已，不然我让你关，他怎么没负责，就一句，不然我让你关就好了。咱一个家庭，受伤，让你弄的，不是我自己愿意的，你给我弄的，受伤之后，我还要付出这么多钱。留下来的囡仔，医药费，这一切一切，哪名呐？发生伫高雄的，我老实讲，这是我家己熟悉的人，迄个真正是，我即马讲我家己口传的，迄个凶手哦，我就气就气的，真正就气的，迄人我第一只讲，伊真正的，你敢知影呐？迄路偌大条，三条线呢，两这个两边拢三条线，等于是六线道的六线道，而且也不是讲暗时，是下晡时六线道。食完毒，你食完毒了吼，一车头顶一开车，因某佮因囝拢伫个车顶，因某因囝拢伫个车顶哦吼。食完毒，伊先去弄到一台路边的进口车。听讲是美玲的，哦，敢那是美玲的，无唔对，先弄一台美玲的，弄落了后无停，佮弄到头前一台车，等于是弄两台车嘛，弄两台车哦，因某佮因囝拢伫个车头顶，含叽叽叫拢无，即卖是毋是有行车记录器？警察佮伊调出来，弄到车，因某佮伊画打灯啊，嘛无打，两个拢是少年的，二十出头岁，两个人。坐咧边仔嘛无法打动啊，弄到了嘛无紧张，弄一个嘣一个偌大个咧咧，内底佫听到嘣一个声，也毋过车内底人拢无声，弄落了后，嘣落，吼、哦，头前车迄个密密麻麻啊，一边弄两台，过来呐，伊会惊，伊要走，因某刚喊一句紧走，安尼是啥？肇事逃逸对无？所以油门佫吹落，迄时阵吹落，人伫咧。吃毒了后，有可能晕晕也是安那，我唔捌食过毒，我嘛唔知。伊就甲佮吹落，吹落了后，佮弄着一台奥多麦。奥多麦弄完了后，佮紧张，佮紧佮吹。头前拄啊好，同款，惊死查囝，惊死查囝，啊佮查囝的妈妈，拢伫遐三个做家签落。当场两个就再见啦。当场哦吼，伊弄着车，弄着奥多麦了后，佮愈惊，佮愈吹，伊安尼弄着人哦，弄着人伊个三个人飞起来，佮拖落迄个因某伫个内底含花大东啊，也是讲叽叽叫拢无，非常的冷静。两个人你看有奇怪无？是毋是两个人拢做伙食毒？非常的冷静。来了后，有一个人脚甲手吼已经分开啊，已经分开啊，因来车。因来，唔是看人有安那无，唔是卡电话呢？你敢知啥？因某惊破咧，走，迄、那个开车的，看一下伊的车有安那无？ 看这个鸟安那无？啊，看这个人嘞，看这个鸟嘛无卡电话，嘛无创啥，搁要搁去车顶继续跟那人要甲交过，搁要继续行同款，是边啊听到较大声出来，边啊的人出来，哦，边啊人出来哦，搁改话，搁改动，边啊车搁改扭，迄只停落来呢？你看食毒食到偌严重，已经食到唔知影人啊呢？当场同款两个家庭。这少年啊，这对翁仔某一个当场走去，啊一个嘞头出血破去，脚手肿断，迄骨头拢插出来，你知影无？爱病院偌济钱，伊嘛一句伊无钱，所以伊嘛无去病院来看，嘛同款是安尼哦吼。唔呐安尼，我甲你讲，人是不是再见的迄反松书？伊既然安那，可能叫找个家吧，你爱去。去跟人拜拜还是去跟人哪他没有呢他打电话去、啊、你需要我去跟你拜吗他既然打电话去松家跟问说我需要去跟你拜吗你听到这看会去吗、啊、他妈妈那边他们怕在当场就去了嘛、哦啊、他们早上的妈妈那边含一句含一通电话就没有一通电话就没有、啊、他们早上现在他们早上是在家伙病房嘛还、啊、没起来当伊起来的时阵，可能伊的爸爸啊，嘛唔是，可能伊的翁，也个伊的妈妈，已经拢无去啊，含出山都拢出了去啊。伊精神了，真正非常的严重。伊精神了，知影了，应该含出山都拢出了去啊。伊去病院看，嘛无去看。医药费还偌济钱呢？医药费还偌济钱呢？即卖已经开了几百万啊！钱要安怎来？爱引导的人家己出。那个人就是故意没钱，他没法度，车也没保险，就这样而已。啊，如果要担保险，啊，不然你就要跟我签合约，你如果没签合约，我也没钱给你。你又看有恶疾没？他这样，伤害到人的生命，伤害到人的家庭，而且又说出这款的话，又打电话给人的商家说，啊，我爱去，我爱去，我爱去给你拜无？人商家很气的呢，跟他说，你不用来。他就打电话警察说他叫我免去的有这款人没不对现在社会就真正存在着这款人我说到真正气我把晒现在感觉我眼睛里面我很气的因为这是自己熟悉的知道的事情真正就是有这款人有恶疾没如果恶疾的他里面他的母既然也是这样既然也是这样孩子抱着也没说拍摄也没说什么好你们父现在犯法啦！哦，啊，恁某应该嘛爱代表着恁翁去讲表示着恁的唔对，也是安那拢无，阿阿某两个拢无出來，台北嘛是安尼，下仔啊，人要上班，还是中昼的时阵，对不？车开咧，弄过去啊，啊，佮佮搞落，有恶疾无？伊嘛一句伊唔知啊，啊，即款的人敢有钱？嘛无钱啊，要安那赔？也是同款啊，两个家庭嘛拢无去啊。后壁要安那？我讲，阮朋友这也够有两个幼稚园的小朋友呢，厝的全拢无人去啊呢，无爸爸，无妈妈，无士大啊，拢无啊。去两个囡仔要安那？真正要安那？所以，怎啊政府讲哦，吸毒的人，其实你若抓到伊吸毒，马上驾照你来个吊销去。你个吸毒啊！吃毒比吃酒更加严重呢！你吃毒啊，就要马上给你吊销你的驾照，好你都你吃毒都唔对啊，爱抓去关啊！你驾照你车嘛未当好你开，你若开像安尼一句你无钱，去伤害到这家庭命啦！这囡仔的一生命啦，原本家庭也够有爸爸有妈妈，即马含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是做伙无去呢，伊命啦生活。一命过落去，所以我感觉讲，这吃毒者哦，真正人抓到伊吃毒，含伊驾照嘛，马上给伊吊销，因为一吃毒一改的，恁感觉有济无？大哥大姐，恁好经验，唔是好经验啦，咱新闻看济啊，吃毒了后一改的够有济，对不？喂，这卡电话，咱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 一两三四个，讲到这吼，我真正非常的气，因为第一个是伫个啊开始的实赛的，然后第二个咧，第二个是真正就伫个厝边安尼看到呢，这嘛是算实赛的呢，因那那有法度你食多食食去做这代志，咱一句讲我无钱。就这人借钱给别人了，跟你借的时阵，嘛讲到讲哦，啊，我一定赢你啦，我著艰苦啦，我著安那啦。啊，当当你嘛艰苦，讲诶，即马可能袂得过啊，爱周转啦。你借钱还我的时阵，你要叫人还钱，人原来真磕头呢。我即马都无钱，我咩还你？我哪有钱我还你啦？啊，你会得过啦，无要紧啦。我无钱啦，我有钱要还你，有无，大哥大姐？现在很多人真的很恶心的呢，明明不对的是你，明明欠钱的是你，明明害人的是你，你才当作都无你的事情一样，人好像都应该的，都欠你的，是吗？有影无？喂，你好，凯奇。
3: 凯奇
0: 哟，
3: 哦，你是啊？
0: 嘿，
3: 你好，找无啊？你
0: 我你找无啊？啊，即摆有找着啊无？
3: 哦，你讲新闻都好听，我都爱听新闻。哦，
0: 我
3: 听着，
0: 我刚刚是听见个老哭呢，你知无？我刚刚听见个哭呢，
3: 听着哭个样呢呀！哎，我只毛在听戏啊！
0: 真正会呢，真正会呢，
3: 真正会呢，听着啊，目屎啊流出来。
0: 想我，迄真正会艰苦呢，你若想着讲。那两个囡仔，今麦袂安那，佮想着讲，遮尔啊侪钱，因厝的咩安那摕出来，咱嘛无好过呢。
3: 啊，佮几啊，大位拢安尼看到，佮唔知要安怎讲啊。
0: 即你讲要来斗三工，即唔是讲一个背包，也是讲啥呢？我大概斗三工啊，看到安尼真正足艰苦的，你知无？哦，所以哦，即食毒的，
3: 讲新闻都好啊，
0: 佮食毒的哦，马上驾照都要吊销去，哦，都歹人蛮好去啊，真正诶，
3: 迄足可爱咧，啊，我啊新闻的，迄电视我都看到咧，哎呀，你讲摆入去讲弄遐济，
0: 对啊，唔是讲我弄济，是因为弄落是两个家庭中气咧，
3: 系啦，好，我要叫物件，
0: 你要叫啥？
3: 我都想你，
0: 你就想我哦，唔通安尼啦。你讲就想歪，你阿搞啥掉呀？
3: 我唔知你主持一时呢，啊，我响响听到，我前一日都听到啊。
0: 哎呦，今麦主持你是的，而且现场的，所以你今麦打电话是线顶哦，你唔通去乌白来哦，像咱伫个线卡呢乌白讲哦。咱今仔线顶哦，啊有怎子咯？
3: 我六岁的人啊，哎呦！
0: 爱保持，爱保持一下，无恁两个人要来骂哦，佮我袂讲话。
3: 我要叫你算拢袂通叫啊，都好，我听到
0: 哦。安尼哦，好啊，你两个爱听即旁哦，
3: 我
0: 拢点只。
3: 讲好，
0: 嘿，
3: 电话拢少讲啦，我要听，看你报电话拢也无听。
0: 少讲，少讲啦，啥嘛讲讲？
3: 哎，讲少讲啦，我奇怪啊，电台无。
0: 少讲啦，你发音话好啦，少讲。
3: 好安尼哦。
0: 嘿啦。你主持讲个小小声，无听发音蛮好，好小讲。
3: 哦，啊，主持伊时较好啦，半暝
0: 啊啊，你有看过我
3: 无听到啊？
0: 你有看过我对无？
3: 哎啦，我有看过你，你啊水。
0: 我捌去恁兜对无？
3: 哎呀，好，你去我别讲啊你。
0: 好啦，啊，你要认真等品，
3: 是我先我别讲啊你人。
0: 啊，你要认真等品。个电话来呀嘞！
3: 我算头前啦，
0: 好啦，你要算头前，啊，你要犹太的哦、喔，
3: 袂啦，
0: 你那袂买三千的，我赚哪济？
3: 我唔得来偷你啊！
0: 好啦，阿嘞，你要犹太老四千的哦、喔，吼，
3: 这
0: 怎样讲赚犹太钱来？啊，老四千一组吼、
3: 喔，四千啊，
0: 好，
3: 几包啊？
0: 好，啊，我个只电话吼、喔。
3: 他过来的咧，那个几行咧咧？
0: 那几行哦，过来。
3: 啊，因家过哟，是几百几个？
0: 因家过哟，五盒三千，啊，那买两组减一千，等于是十盒五千。
3: 买另一个买，啊，那个潘红晶咧。
0: 要潘红晶哦，潘红晶我赶快， 原本三千嘛，我赶快拿四千卖你，安尼好无？哎，我混到这现场这部，我怎讲出来？好啦好啦，拿四千卖你。
3: 你就拢，你也不卖我，够少啊！你惊？
0: 喂，三千嘞，我今麦直接卖你，我今麦现场我怎讲出来？我害啊我！
3: 你拢卖我，拢嘛，我下面赶快嘛，不够少
0: 啊！
3: 你也
0: 得。啊，我没安那，这公司都唔是我的，我会当上俗给你，我是上俗啊。公司哪我的，我不会收
3: 你
0: 骗人的高钱。
3: 你有投资的，你
0: 骗我的，我哪有法落投资？我袂去送货，我阁袂甲你去恁兜的时阵，阁甲水果阁包包去。
3: 哎，
0: 就
3: 好
0: 了。
3: 那两个
0: 多
3: 少钱啊？
0: 两个多八千啦。
3: 我那个
0: 我
3: 彭红晶呢？嘿啦，安尼。彭红晶和彭红莲有相
0: 共？无共。彭红莲即马无人咧食。
3: 哎，迄人听咧讲，
0: 彭红莲无人咧食，因为彭红莲内底有一款物件吼，食了对人体是无好诶。
3: 啊，讲有一部分歹呢啊！
0: 对，你一定爱个啊，不过彭红莲对身体是好的，你爱把迄个物件给抽出来，安尼才会使。所以无人今麦无人食彭红莲，一定爱食彭红精，爱把迄项物件抽出来，才有法度来吃，才有效果。
3: 哦。
0: 嗯，爱抽出来，无抽袂动，无抽吃有毒。
3: 刚刚
0: 有食迄个鱼啊，赶快呐，有鱼啊是有毒的对无？啊，你爱去安那去来煮，安那去来用，食起来才会好吃，无毒安全。
3: 哦，
0: 就是安尼，
3: 对
0: 啊，哎呐，好啦，啊，我个接只电话嘞啦，
3: 啊，你拢会使时啊几点？
0: 我会使时啊，十点到十二点呐，
3: 好安尼啊，
0: 别家准时，好你没？
3: 你拢不爱报时间？
0: 哎，我两个是真好啊啦，真实在，我跟你讲啦，
3: 啊，你明仔，你明仔看明仔哎啊，啊是，
0: 明仔再过来，明仔嘛在家，
3: 啊，后日，
0: 后日嘛在家
3: 回呢，
0: 啊。
3: 上回可是当时你唔来噶，
0: 我上回明仔啦，乌鸟上去。
3: 我在乌白龙，你都来不让吹。
0: 好啊，你也记得哦，乌鸟哦，你唔好
3: 个
0: 地
3: 呀，
0: 就你就赶快。开始我都无看着鸟，我特地爱去鸟鸟看，拢无鸟。
3: 唔是你要来哦。
0: 嗯，无多啦，我明仔买第一只做现场，无多来。我连刚才去，我连刚要去高雄上课的时阵才去。
3: 哦，你
0: 好，你好不？
3: 过来我妹妹啦，来
0: 啦，我当老公来，我惊。
3: 怕
0: 翻回
3: 来，怕翻回来。好好，
0: 拜拜哦。
3: 人家挂卡，那个要给你约，你去梦约，叫说你会惊啦。
0: 会惊，
3: 会惊拜拜呢？你
0: 我是刚在电台头顶讲话呢，我拄着人我会惊的。啊，我搁接电话啦，
3: 电话。
0: 好，我搁接电话。
3: 哎呀，拜拜。
0: 感谢。咱这个大姐哦，伊真正是佮开始佮咱朋友同款啊，真正佮咱朋友同款啊。所以我第一遍送货是送去因家，我去高雄去遐考试读册的时阵，我有时啊拢爱去上课，爱佮遐医生做伙去上课，啊上课爱考试读册的时阵，我就顺便去这个大姐因家送货，哎，对我真好呢，昨我要去佮下水果呢，我嘛对伊真好，我惊水果无人嚼，佮佮包起。我包去吃点吃呢，感谢每一个。我拄只讲迄车祸，讲家呢气驾吼，安尼目屎连落，讲到家己目屎连落，真正我想着足气的，因为是家己的朋友，家己熟悉的。我那是因家的人，我免啦面对，我免啦过，我家己唔知影呢。你敢知影？迄时阵因家的人知影呢，所有的人就哭不出来。伊嘛唔知影要安怎处理，两边单要安怎处理，啊，搁一个伫个病院单要安怎处理，因哭袂出来，你敢知影？迄款艰苦，两天命，伊个小妹、小弟头毛拢白去，两天命，真正我才看到人讲，是安怎有法度压力较艰苦，头毛真正一暝就白去，我真正看到，我真正看到，所以。情绪嘛，去影响到咱人的身体呢。两工尔，规个头拢白去，我看到就唔讲嘞。规个人嘛拢散去，散一大嘞，拢免食减肥药啊，全拢散去。有食物件无？伊讲伊嘛食袂落，伊讲含敢若喘气，伊就感觉疼，伊就感觉艰苦。真正喘气就感觉疼，感觉艰苦。所以拜托诶， 咱出去拢真顾着家己的安全，那怎样出？敢打出咱家己的门尔，会变安尼？一个打出门尔，会变安尼呢？敢讲是咱无够安全？有一挂人真正是非常的不对，非常的不应该让他在社会这样黑白来，应该要把他们关着，要真真正正把他们关着，要不然他们一个人是害到十个人，也是二十个人的一生，你说是不是？来个感谢，咱拄只伫个电台插播的时阵，有一位住咧台南安平的王先生，讲要听这首歌《行车》，要送给因某。伊讲感谢因某，这几十年来对伊的照顾，也够对伊的体贴。啊，伊即嘛，行动较无方便啊，嘛是因某安尼甲伊照顾，所以希望讲送这首歌《行车》。好爷母来个感谢，爷母叫做月霞，月霞，林昂点报给你哟、哦，你的辛苦，你的付出，林昂拢看在眼内，你真正足无简单嘞，林昂嘛真正是真好命，娶到一个真正的贤妻，这首歌送给大家，这首歌送给阿霞，月霞。感谢你，咱现场服务专线电话，要点歌的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

感谢咱的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幺二五一零三四五。今嘛时间嘛要接近着，节目要结束啊！希望明仔个开始有机会会当伫这个线顶来替你服务，嘛希望明仔你会当敲电话来个开始支持个鼓励，感谢。咱的现场服务专线电话嘛是二四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需要着咱的乌算金，原本是三盒三千块的，今仔日加一千块，加三盒的特别优待，请你一定爱把握机会，尤其是咱血压那关关家家无稳定的，也是讲咱查甫人这个。因为三支会当用行的吼，补肾水、心水，唔是干那查甫尔。咱的女性常常脚会无力的，脚手会冰冷的，也搁食物件，食落会伤手的，无法度来食补的，你一定爱紧食乌酸碱。即马热天吼，紧个身体补好，接下甲寒天，脚手凉冰冰，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原本我算金一盒是千五块的，买两盒送一盒，三盒三千。今仔日有特别特别的优待，搁加一千块，搁加三盒，六盒只要四千块，把握机会哦吼！这个常常会说的人，这个面呐、啊，拢有乌斑的啦，点点一点一点的啦，愈来愈大片的啦。无法度，甲你保证讲完全消得掉，也毋过你会愈来愈感觉，伊愈来愈细，愈来愈无遐乌啊，哦，愈来愈无遐乌啊，要无咱有时啊照镜看到家己，我那会不舒服咧，是毋是？嘛想讲是毋是出问题啊？那会安尼？无要紧，调整一下，真紧就会当恢复到健康的身体啊！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明仔同时间。再请你做伙甲凯奇来做伴，这首由着龙清玉所带来的《半边月》，叠加送给你。这是咱这个台南吴小姐所点播的。

深呼吸，深く息を吸って吐きます。金曜日のテレビ体操はこの辺で、今日も一日どうぞお元気にお過ごしください。

0: 地方新闻
1: Local News
2: 地方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档子为咱报告新闻，首先先来关心的天气。今日台湾各地一个朋友金门马祖大道为最混甲好天，家人北海花一个大台北山谷南山地降准好，我按东部东南部地区一个中南部山谷局部地降准好。立空立了中华传统戏剧节，以了戏剧团形艺术中华为精神，将在九月十二号闹热展开第一礼拜活动，结合传统音乐、文化体验和奖状戏演出。九月十二号在国定古迹中华孔子庙举办了开幕活动。九月十三号就由着公兴街奖状剧团在园林公园连续上演出，连续两天以着无同场也加展演形式，带领着民众去。经过了中华丰富的传统戏剧文化，九月十二号特别规划的亲子戏剧龙观体验秀，掌中乾坤操偶曲，歌仔戏曲开口唱，南管雅乐试身手，北管锣鼓跟着打，妻子戏服摆身段，阿哥射御高手趣味涉及六道关卡，和大小朋友透过了操偶唱曲乐器戏服和射御等等趣味的体验，实在就传统戏剧，即摸着六个六观的音啊，阿哥会当对我的心比喝嘞，今天就庆祝六观乐趣。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下水道工程分署在彰化市区，当然进行着彰化市污水下水道系统工网工程，在中山路二段、建国南路、民生路重要市区道路进行着施工，相关机电彰化施工进行做调整，部分路段实施着车道分流和缩减，有农民会当多加留意着施工路段，注意着用路安全，造成着不便之处，并且建量。第一，彰化市污水下水道系统第二期工线以及用户接供工程第二标，在中山路二段769号、东顺街151号进行用户接供施工，在建国南路52号进行着巷道连接供施工。第二，彰化市污水下水道系统第二期工线以及用户接供工程第三标，在民生路中山路二段进行着推进作业。彰化县是全国特困产品重要三地，为了推广着中华在地，尤其特困产品办理着2026中华特产嘉年华孙权永续特步领航系列活动，结合着中华有一个鸡鸭牛牛猪，自顶礼拜六开始连续三四礼拜，总共5天，欢迎大家到店来参与，选买着中华有一特困产品，和大家吃了真欢喜，生了真健康，买了真安心。九月十二、十三号，七三嘉年华接力赛将来家福建古城举办了中华联谊节。九月20号，来个百川宫三桥中心头前广场举办了中华猪肉节。最后是九月26号，中华牛肉节将来个开学汤酒阿浪地登场。尤其七三拢在中华2026七三嘉年华，共邀着全国民众到店来同欢。和便利洗衫更加安心，为了强化着自助洗衫店公共安全，台中市政府经济发展局、嘉义消防局以及专家学者，持续推动着安全查核和专业辅导，并且协调着天然气公司在业者申请装备的时阵加强法规宣导。透过着查核辅导改善三方面，加今年8月底已经增设了微电脑加指标，或者是紧急亮灯装置的业者，对去年12月。306间增加到480间，成长超过50%，进一步强化着自助洗衫场所的安全防护。强化局来指出啦，到8月31号，市政府已经针对着使用天然气的自助洗衫店，完成着372间查核，其中64间符合着台中市自助洗衫店安全管理自治条例规定，其余308间拢已经开立着限期改善通知。并且持续追踪改善情形，透过了实地查核，降低风险，督促着业者落实着安全管理。 台中市义工人数已经突破了100,000人，位居着全国第二。真侪义工朋友依着机车、自行车、甲微型电动两轮车作为着日常通勤、采买甲休闲活动的交通工具。为了提升着义工的交通安全意识，台中市政府路工局来提醒着义工朋友，骑乘着微型电动两轮车应该遵守着交通法规，并且牢记着挂牌、戴安全帽啊、卖载人、卖啉烧酒、桥都卖时速卖。超过了25公里，唔通凊彩后边改装等等安全骑行环节，共同维护着自身甲其他用路人的安全。罗刚局来表示，义工朋友来自无同款国家，根据当地交通环境、道路规则、甲驾驶习惯，甲台湾可能有无同款。来台了后，应该重新熟悉甲实施着道路交通规则，千万唔通因无了解着相关规定而违法来骑行。骑行的时阵应该佩戴着安全帽，并且遵守着交通号志甲相关的规则，行驶的时阵应该随时注意着周边车辆甲行人动态。台中市南区复兴路地段为串联市区甲周边区域的重要干道，台中市政府交通局积极推动着台中市南区复兴路、中明南路甲文新南路人行宽建及车道配置改善工程，透过设置行人辟护道甲优化车道配置，提升着路口通行安全，并且减少着车流交集冲突。为着提供更加平稳的道路品质，交通局伫个今仔日的暗时10点甲九月九号的早起6点夜间时间，和平国小边啊滚南平路；九月10号暗时10点，甲九月11号的早起6点夜间时间，复兴路二段双河边啊滚南平路；九月11号暗时10点，甲九月13号的10点完成了复兴路二段双河边啊滚中明南路。24点钟连续修路，如果提早完成，将提早开放通行，提起着用路人注意着街道甲时间。主席会当改建着南平路，多好多着各级学校开学，校园人际交流变缓，容易增加着流感等等呼吸道疾病传播甲群聚风险。难道关卫生局来呼吁着各级学校、教育机构甲家长共同提高警觉？流感传播力真强，如果病患出现着呼吸困难、发烧、气痰、胸痛或者意识改变等等动静危险定调，应该赶紧就医。学生破病时阵，请伫厝休困，避免大病上课引发的困处，落实着湿温过来洗手，注意着呼吸道咳嗽累积，甲破病卖就恶关节。教室嘛应该维持着通风甲环境清消，防范着流感病毒伫校园甲社区扩散。相关防治甲合约预售资讯会当卡着，防疫专线1922来咨询。对中讲的就是北来器官或者组织，因为北来肌肉或者筋膜破损向外突出的现象。讲白话就是对中是身体的一部分组织，还是讲器官，比如讲肠啊，对于原本应该垫的所在，突然间去到另外一个所在，通常是因为身体某一个部位破损，和北来器官或者组织产生了这种无正常膨起来的现象。对中唔讲是查甫囡仔拢可能会有，自我检查。到对中，会当徛伫个镜头前检查着腹肚甲街边，这是大腿甲下腹收接的所在，看下有无顺畅的正起来，还是讲膨起来，特别是卡哨，还是讲腹肚出来的时阵，即个整体可能更加明显，冷气用。

家好，我是水丸。今天要来介绍的就是美国摇滚天团 Aerosmith 史密斯飞船 Sanctuary 之首 Dream On， 换作歌意就是追梦。第一九七零年代，美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英伦入侵风潮，有很多来自英国的摇滚乐团，参照披头士乐团、滚石乐团、齐柏林飞船、皇后乐团等等，接连打进美国的流行音乐市场。莉莉比高大汉的史密斯飞船却在这个英国乐团当道的时代，参照一股清流一样打下了自己的一片天。继续 Dream On 是史密斯飞船在扎吉穷困潦倒的时尊，由乐团的主唱史蒂芬泰勒搜下的歌曲。他说，这首歌当中包含了一个新乐团会当交受到的一切挫折，也包含因对成功的渴望，不断追梦直到梦想成真。虽然这首歌没在多推出的时候就红起来，但不却慢慢展开了史密斯飞船的知名度。一直到现在，史密斯飞船已经是历史上最重要的摇滚乐团之一，而这一切的功名都要归功于这首歌专门了他们的命运。现在大家就来到

0: 之行来杠铃，健康一点零。
1: 吃饱就爱困，这可能跟胰岛素阻抗有关系。真侪人有吃饱就爱困的经验，医生来表示啊，这是人吃饱了后血糖升高，胰岛素的大量分泌，它让血糖进入去细胞，但是确实出现着胰岛素阻抗，和细胞得袂着养分而爱困，都含入去哦，吃愈多愈甜，又还想要吃甜的恶性循环。医生来表示啊，胰岛素阻抗唔是干那吼糖尿病的前期，啊个加脂肪肝、心血管疾病、湿地感染、有疾病有关系。胰岛素阻抗其实是一种全身苦性的分子状态。面对着胰岛素阻抗，重点唔是干那简单，你是和细胞中心学下边啊用着能量。三个原则：第一，规律做着剧烈运动，和肌肉变成脂肪的主要消耗场，减少食精制糖。减少加工食品，以减少会干扰信号的脂质分子。第二，降低发炎的反应，困眠必须规律，因为伊会直接影响着发炎。压力管理会当调整着交感神经甲免疫系统。第三，互你腺体达到恢复，间歇性运动、走路、激烈训练，拢是伫训练细胞更加有效率的产生着能量。

0: 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笔轮坑谷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把带主人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2: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人是万物之灵，因为咱人有感情，有灵性。不过在遐尼侪动物的当中，嘛有真侪动物有特别的敏感的灵性。伊对伊主人特别好，特别忠心。今仔日咱要讲个故事，故事的名叫做《二马伸冤》。这段故事有那真好听，真有劝化的作用，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今嘛，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在明朝的时阵，云南大理府幽月街这个所在有一个寺，所谓寺就是吉祥的所在。就参像即阵的市场同款，不过较早的戏每一年选一个月，也是两个月，所有的客商拢集中伫迄个所在做生意，有的是货换货，物件换物件，有的就用钱买物件。云南大理这个所在是大所在，所以一年有结一个月的戏，那是小所在是结三五天的戏尔。所有的生理人，所有的百姓，利用节气的时节去办会，买一挂日用品。本来是无闹热的所在，但是那是节气的时阵，是人山人海，非常的闹热。我因为云南这个所在是山区，土匪有那真多，时常有土匪在出入。政府为着保护百姓生命财产的安全，那是节气的时阵，政府拢加派真侪官兵伫巡逻。即马来讲，花兴关有两个结拜兄弟，大兄的名叫做查英，小弟的名叫做查无。查英甲查无两个兄弟也是专门利用各地时日伫做生意，一个所在是官贵，一个所在。大兄查英做人是真正直、真认真伫做生意，可是结拜小弟查无就无同款啦。查某伊真风流，伊贪花好色。伊无论到啥物所在，便若是有看到水姑娘，伊就想要得到手。因为安尼，伊的生理有做是敢若无做同款。即辈大兄查英思想劝伊讲查某啊，万恶是淫为首。 啊，你是出外人，出外在做生意，国外风流，有一天你会吃亏，会丢掉。可是查无伊唔听查英的苦劝，伊反倒转来讲，大个啊，人生是几何？你敢无听人讲，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有花堪折直树折，莫待无花堪折枝。何况自古栽主是多风流。查英伊听听来讲，查无啊，自古栽主多风流，即句话，请你唔通误唔掉去。人因是栽猫出将，风流是不下流，因唔是胡乱来，见乌就杀。查无伊笑笑讲，江顶山林是各有天性，人各有志。大兄，你何必得强求呢？查英伊喘一个大气讲，查无啊，咱是出外人，总是爱小心较好。可是查无伊唔听苦劝，有一天两兄弟啊来到云南大理的时阵。茶英伊讲小弟，我爱伫即个所在买一寡货。你带先去优越街，三天了后，咱伫西市见面。两兄弟啊，就安尼暂时来分咯。起码咱带先来讲，即辈小弟查无。伊来到优越街的时阵，因为伊骑马，搁载一寡货，必须爱找一个较大间的客栈。正拄好优越街靠山边的所在，有一间客栈是正大间，环境正清幽。客栈的后面有一条大溪，水真深。客栈的道边面有荷兰泡老人茶凉亭，正边面有空花的马房。查无伊住安尼来住伫迄间客栈里，店小姐看到人客到位，因的目色是真好，目睭小可瞄一下，就知影是上流的人客到位，银两巴巴。店小姐真好咧，伫招待。查无入去店内一个看，伊眼去啊。原来店内围房的所在有坐一位真水的姑娘，生着花容月貌，天姿国色。查某伊心中在想，伫台语这个山区的所在，有这么水的姑娘啊！查某伊心肝在震动啊！这个时阵，店头家张氏来啊，张氏讲小玉，赶紧按来人客去客房。迄、那个水姑娘，伊赶紧将查某。甲带去二楼顶上盖后面的一间清幽的客房，迄、那个水姑娘讲人客官，这间房间是阮这间店上盖清幽的客房，你敢有介意？查某伊讲这间房间是真水，可是美中不足，无女主人。那是有女主人，唔知要偌年好咧。姑娘，你叫做啥物名？我对你好亲像一见钟情同款。人讲江山易改，本性是难移。低就是低，差无伊讲无三句话，就应该起低个性啊。迄、那个水姑娘讲，人客官，我叫做小玉。小玉伊有意无意的中间，佮甲差无塞一个啊目尾。差无伊看到安尼，伊茫输输啊。差无伊六神无主啊。小玉伊佮讲人客官，永安爱替你办一桌啊酒菜无？查无伊讲万万长夜，若无醇酒美人，敢是真可惜。我永暗等你。小玉伊个俩查无笑一下，我嚟出去啊。查无伊心中十个五个，伊也唔知影伊个叶问到伊啊，伊还搁在拍如意算盘，想入非非。人讲暗路那是惊坐对遇到鬼，自作孽是不可活。查无伊已经踏入粉红色的陷阱啊，伊已经踏入死亡的界线。原来查某这次是去遇到江湖中的高手啊！这间店是黑店，专门在设粉红色的陷阱。小玉伊出来向张氏讲：“阿爹，拄只迄个人客是一只的肥羊，果是一只褐色的肥猪。因按咱使用红字第一号对当成功啊！因讲一挂江湖中的俗语甲暗号。这间店的主人伊的名叫做张氏。”是伫二十年前，伫中原犯案，被官府通缉。当时走投无路，才走来到云南大理这个所在开黑店。那看到有钱阁好色的人客，因就下手啊。那好色的人，每一个人都脱袂过。伫迄一暝大约十点外时阵，小玉伊捧着酒菜来啊，有一壶的酒，三四样小菜。小玉本人是打扮甲真妖娇，真水。小玉伊讲人客官酒菜来啊！这个时阵的查某看到小玉生做遐尼水，目睭拢变大蕊啊！ 查某伊讲小玉，我等你真久啊！啊，你太会这么暗才来？小玉伊讲，即阵才十点外尔，太有外暗。来，咱饮酒，我大声敬你一杯。查某伊是醉翁之意，是不在酒，但是小玉伊是有目的的。伊四点十八半的午夜，全身的解爽。伫酒过三杯了后，小玉伊的手链有一卡的手指啊，这卡手指啊看起来是真水真细卡。可是这卡手指啊有长机关，手指啊内中有蒙汗药，任什么人都想袂到，嘛看袂出。小玉看到查某，时常卡来手来，心中是非常的讨厌。参像这款讨厌的人，都和你较早去阎罗王的所在报道。小玉伊利用天酒的时阵，手路真油，手指内中的蒙汗药已经流入酒中啊。查某伊因为好色，这次伊中着粉红色的陷阱啊。查某伊迄杯酒啉了后，伊头壳倒落去啊，伊昏迷不醒。这个时阵，店头家张氏甲伊的囝张芬入来啊，两个人入去房间了后，出手是真浓毒。查某连爱都无爱，人已经无开啊。查某身躯的银两真多，大约有200两银。张氏因爸仔囝将查某银两提了后，一不做二不休，三不做讲结冤相。因将查某尸体甲堆伫一个布袋啊里，袋啊内中搁堆石头。窗仔门开开就是大溪，张氏因将查某的尸体甲担落大溪里，神不知鬼不觉。查某因为天生好色，这就是好色的下场。人讲色字头上一支刀，就是安尼，一条宝贵的性命，正青春时都互阎罗王甲调转去啊！查某的尸体搁互人堆伫布袋啊内中，担落大溪里。迄间乌店的做法，有若过头浓毒，有够无法无天呢？几年来，因说粉红色的陷阱已经害过真侪人啊！因为迄间客栈后面是一条大溪，大溪的水阁真深，因作案真方便。阁因为被害者拢是出外人，拢是来来去去的客商，厝里的人根本都无阿多通去控告，无人控告，官府都无派人调查。张氏因爸囝一直逍遥法外，即处查某伊来住伫即间客栈，厝里的人有哪唔知影？伊的叔伯大兄嘛唔知影，伊的冤情是要叫啥物人解伸冤呢？敢真正作恶作歹的人，拢有法度一直逍遥法外。即马来讲查某伊来住伫客栈的时阵，有骑一只马，这只马自出世的时阵，都是查某一手饲大只。人甲马感情已经是相通啊！伫查某互人害死的迄一暝，这只马伫马条林是一直跳、一直打、一直发出长鸣的叫声，咩咩叫，叫声哀怨凄凉，听到人会起鸡毛皮。店头家张氏伊就交代店小二的将马甲洗好清气，然后牵起马去要卖掉。谁知影这只马真巧？店小二一个甲放锁了后，这只马俩狂一直撞，伊放开四蹄，好亲像在飞同款。这只马向代理的路上一直喷走，店小二的根本就拢约未着，人太走会赢马。店小二的只好将实情禀报店头家张氏。张氏心中吃一个，好亲像有不吉的预兆同款。即马来讲，这只马已经通灵啊，伊有灵性。伊一直在找找茶鹰，伊知影茶鹰去伫啥物所在伫办会。即只马看到茶鹰的时阵，前脚是大悬，后脚徛咧是安尼咩咩叫，一直叫，好亲像正悲伤伫哭共款。茶鹰伊仰头一个看，嘿，啊即只马都查某的马啊，啊他会走来遮，有看到马，他无看到查某。再来即只马是正温顺正乖，今仔日他安尼咩咩叫，莫非是出代志啊？茶鹰伊就紧张，向迄只马讲小乌，迄只马规身骨拢是乌色的，伊的名叫做小乌。茶鹰伊讲小乌，你的主人查某是毋是出代志啊？那是出代志，你赶紧带路，带我来去看。这只马会听话，伊真是翻头带路。茶鹰伊另外骑一只马对小乌的后面，小乌的伊带着茶鹰要来替伊的主人查某伸冤。因来到迄间客栈的时阵， 小乌掠王啊，小王啊走进去客栈的是内中，看到人就读，见到人就教，一寡椅啊刀啊是塌啊东倒西歪。店头家当时看到迄只马发狂，店头家伊拿一支刀向迄只马就扑去，迄只马受伤啊，迄只马翻头就走。迄只马走到半路的时阵，因为火流行过节倒落去啊，迄只马为主人牺牲啊。即马过来讲查英，伊看到即款的情形，伊来向官府控告啊。代理府的府台大人看到即款的案件，有那真伤脑筋。但是府台大人伊办案有那真清真明，伊派人暗中调查。有一天，有一个人来报案讲，伊伫大溪底钓鱼，钓到一卡布袋啊，布袋啊内中有一具的尸体。府台大人即时派五个熬上水的水夫。伫张氏客栈的后面，找到六个布袋啊，布袋啊内中拢是白骨。府台大人看到安尼是惊一个，人命是关天，凶手心肝真狼毒，用同款的手法害死遐尼济人，上界嫌疑的人就是张氏。府台大人出火车啊，将店内有关系的人，头家张氏、张芬、新妇小玉、甲店小二的，拢掠来衙门问案啊。因三个人来到衙门的时阵，看到七个布袋啊，七具的白骨，因心惊胆寒。但是因是作案的高手，起头拢唔承认，拢讲因无害人。府台大人讲好，恁无害人上盖好。大声哭啊！一个人关一间牢房，因暗这七具的白骨就陪恁困。府台大人伊的头脑真好。因为做亏心事的人，见到死人的白骨，一定会惊到皮皮喘。伫迄一暝，只暗头啊，尔，牙房是安尼乌乌暗暗，干那壁顶有三五趴油灯尔。四个人伫牙内未困得啦，是惊到呢皮皮喘。四个人拢有感觉阴风一阵一阵一直吹来，嘛有脚步声，有听到声，可确实无看到影。府台大人利用暗时啊，一个一个调来问案，气氛是紧张兼恐怖。店小二的大声叫啊，店小二讲：“大人啊，阮是食人的头路，这代志拢是阮头家教阮做的。过来就是小玉又那叫啊，小玉伊讲：大人啊，这拢是阮翁甲阮公公叫我做的，我只是做钓鱼而已。好笑的人伊都会钓掉。”这件案件破案啊，原来是用绿色做钓鱼的粉红色陷阱。查英一到尾啊，才将这八小弟查无，甲迄只二马小乌，伫代理的所在买一块地，甲伊埋葬好些，搁甲起两个亭，一个亭写二马亭，伫纪念忠心的马；一个写盖世亭，劝人盖世爱小心。空中的好朋友，昔日头上是一支刀。一定要小心注意，千万唔通迷乱酒色。

0: 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我们若是发觉我们的肝都不太好，发觉我们有慢性的肝炎，我们一定要赶紧吃中药和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有很多人都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都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对来放母放子，让母子一生比人较歹命，让母子在那默默受，在那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顾肝，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子。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在拼大镜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都知道肝炎、肝病不能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都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家三顿食，一盖各食八粒；若是要姜瓜、果瓜呢，咱早暗各食六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各食六粒。食牛黄、五宝丹也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今麦来介绍一味酸痛症的主药膏剂。膏剂也阁有一个名叫做金门膏剂。咱民间尤其是庄稼的所在，有时壁顶拢有一块金门膏剂，因为咱民间拢用金门膏剂的门在止血，但是若是要用来治疗风湿酸痛，门一定要给去掉。上盖好是练过了后，再来去做药丸，安尼药力才会较好。膏剂有滋补肝肾的作用，佫会当治疗风湿神经痛、甲脚麻手臂。那是时常会发腰脊骨酸、脚酸、脚无力，膏剂的功效未歹。要用膏剂的时阵，爱起毛，爱用酒过清过。那会当买练膏，效果才是有好。用膏剂。六寒、杜仲、五加皮、木瓜、牛膝，这几味药合作伙，在治疗脚酸、脚无力，效果真正是真杰出。那是大块人会使加防止这味药啊。瘦的人因为火气较大，来加黄芪；妇人人来加当归；那查甫人爱加青枝。咱治病用药爱灵活，加一味药啊。减一味药啊，拢有伊个特殊意义。

胃肠拉开，身体就会坏。胃是负担消化，啊，肠啊是负担吸收。身体若要用、要强、要壮，关节拢伫胃肠。这种工业社会，时间就是金钱，精神过头紧张，失眠、操劳过头、劳动过寡，这拢会引起胃肠病。腰过肌、大肠痹，这有来引起胃肠病。胃肠病有哪有分急性的、甲慢性的？急性的爱赶紧治疗，可以未疼了后再过来治本。那慢性的胃肠病爱大声查出原因，看是胃寒，还是胃热，还是肠啊无力。有的讲是急性的发炎，慢性的发炎，啊是安怎样才会发炎？是食物件来引起发炎，啊是精神紧张来引起发炎？原因一定要查好出，知影原因才会当根本治疗。唔知影原因就无法度预防甲防止。治病就参像海底的网针同款，莫怪干那一个胃肠病就拖几啊年，也会医未好。胃肠病关系四大组织、九大系统的运化。关系全身躯的气化作用，嘛关系一生的幸福，甲家庭母子的幸福。俗语讲，有健康的身体，才有万贯的家财。身体上的好歹，胃肠是占上界重要的部分。空中的好朋友，你千万唔通轻视。胃肠若是有一出啦毛病，就要赶紧治疗，唔通小病唔爱医，拖到变成大病。人讲该开的时阵就要开，该欠的时阵就要欠。

人讲男主外女主内，一个负责人伊伫家庭上的责任是真重大。伊所做的工作有时无输一个查甫人，煮三顿料理家庭的，这卖讲，这请一边。干那用伫囡仔教育问题，干那要如何和翁婿安心、精神爽快、事业成功，这有那是一个大学问。你甲看有真侪负责人，伊的压力负担是真重，所以身体拢较虚弱，有的是治着脑神经衰弱、失眠、困未去。当然，为着家庭来拼来操，这有一个代价。有的翁婿是真体贴，互相体贴来体贴去，这精神上就感觉真快乐。咱中国人的妇女有一点真大的特点，真好的美德，就是嫁鸡对鸡飞，嫁狗对狗走。有时翁婿去犯着真大的错误，因拢是忍受起来。那伫医学上，伊也付出真大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忧思伤心脾，怒气来伤肝。有的因无爱讲，拢忍伫心肝内，所以就产生七情的病症。什么叫做七情的病症？就是因为喜、怒、忧、思、悲、恐、惊来所产生的病症，也会使讲是内分泌不调和的病症。时常会感觉头壳晕、头壳痛、失眠、困未去，形也安尼杂杂，人会感觉真忝、真酸、真疲劳，遮酸啊遐嘛痛。啊，心有余，佮力不足，这拢是七情所产生的病症。咱中医中药对着这款的病症研究是真特，参像加味归脾汤、加味逍遥散、七气汤、开胃散，这个药方拢是针对妇人人七情的病症所经验出来的方头。那是有治着七情病的妇女朋友，这个药方你会使摕酒精的中医师甲恁做参考。

咱若想要有一个正水的花园，咱一定要正骨力落去摊草啊！咱逐日爱家压水，甚至爱压肥料，或者个花伫上佳好环境中大长，安尼只个花才会开花甲结籽。咱若想要伫一生中过一个和谐安乐的生活，咱就要时时散布一挂诚实甲自爱的精致。不但是安尼，咱爱将骄傲、怠慢、自私的杂草改摊掉，安尼咱所过的人生一定是色彩缤纷，咱所过的人生一定是温暖、有友情的人生。

0: 广告。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在咧早起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哩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工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一旦讲是有色毛气，好气真正够唔在，工作效率真正计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就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若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自己来保养。人生若是要好命要歹命，也是要靠身体，身体若用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要顾好，养养健健。增加七代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一天30cc，泡滚水做茶啉，一天啉一杯啊，咱的身体健康真养健。增加七代冬虫参芝精，里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再加上超生活性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拢是咱人体所需呀。尤其是咱普通时啊，较罕滴吸收到的这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增加七代冬虫参芝精，唔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增加七代冬虫参芝精，一罐600cc，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多一当啉20天。你有想要买，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增加七代。冬虫参芝精。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的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我不喜欢他摸我。
2: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帮的终点，就当哦大山深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遮佚佗。即当阵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无健康，万事做不通。
1: 林妙书，
0: 交流
1: 真用心，
0: 用真心，
1: 教大家创造健康，追求美满的生活。

咱乌青鲜药品公司甲咱提供，是咱乌青鲜的强力塑化清、乌青鲜的保和维生、乌青鲜的定少散甲咱提供。

0: 谢君所带来歌曲，我会等待你。
1: 亲爱乡亲，弟弟的，大家都好，大家都早安。啊，欢迎咱到电台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吼。啊，这几天啊，好天啊吼。啊，咱的乡亲那边会继续讲，把这个被单啦吼，被单吼寄出来拍拍的吼。谢谢拍拍个答案呢吼。得加比较吼，也是较好的对吼。
0: 日头胖哦。
1: 对啊，等于消毒一下安尼啊吼。
0: 是是。
1: 消毒一下吼。啊，搁有的讲，咱进前的这个雨啦吼，啊，咱的厝的厝卡吼，那有一挂积水的啦，还是讲有一挂这个酒干啊啦吼，啊，一挂这个废弃物吼，啊，清清的吼。啊，来用这个消毒水来给消毒掉的
0: 哦。你想买一部这个程序哈，你就是爱去
1: 爱去做
0: 这个消毒
1: 消毒水哈。嗯，啊，的伊有帮买挂消毒水啊，给稀释掉哈，啊，用个白炭给破破安尼啦哈。
0: 那个盖贵啦，哈，
1: 对啊，一只管理二十块尔哈，安尼卡袂有这个蚊虫来生团哈，啊，卡袂来产生着这个天高热哈。登革热的对啦吼，所以伫遮来提醒着咱的空中好朋友哦吼，有少林美术馆交流，甲咱做服务的所在吼，咱拢唔免客气，免谢意啦吼，身体上有对答，无拄好，阿要来询问医理、药理、病理任何的药品。咱拢总唔免客气，免谢意吼，还是讲妇女朋友有一寡即个疑难杂症、暗疮病，免交流来三个做探讨的吼，啊，拢总唔免客气啦吼，啊，利用咱节目进行当中咧报挂时间，你电话卡起来吼，会当接到林秘书跟交流的电吼，啊，有相关公司做服务的，尤其咱住伫中部以北的吼。住伫外岛的啦吼，交通不方便的，第一届要使用咱的药品的吼，向有关公司来甲你寄来甲你送吼。伫个下晡的三点以前卡来吼，隔工就当收到药啊吼。啊，咱一罐就拢寄吼，一罐就拢寄吼。咱乡亲的朋友吼，爱把握这个时间呐吼，咱一寡这个住伫天边海角的啦吼，啊，咱为早早六点吼，无甲用暗的九点。欢迎，会当个卡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600，不管是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7070600。
1: 阿妈有手机啊，服务电话。
0: 0902-0028-0268-0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起码要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重要的新闻吼。首先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气象啦吼，会使讲今仔日咱台湾各地区。大多数拢是侪云较好天吼，敢若家人的北海岸含大台北的山区，有南山的短暂的阵雨啦吼。中昼以后吼，啊，这个花莲、台东地区啦吼，啊，含中南部的山区，有这个局部的短暂的阵雨会来发生哦吼。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2度到30度，
0: 中部地区是22度到31度，
1: 云南地区是23度到32度，
0: 隔边地区是26度到32度，
1: 昆明地区是24度到29度，
0: 华东地区是23度到29度，
1: 阳明山是20度到26度，
0: 台北市是23度到31度。
1: 是咱今仔日的天气，甲咱的气温的状况，伫遮来报告咱的乡亲和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啦吼。今仔日新历是9月7日，旧历是7月27，今仔日是礼拜二吼。今仔日适合吉木啦、衣冠啦、都灵啦、进金啦、安葬啦吼。但是今仔禁忌的就是做生意的开市、开工点眼。啊，要起厝的动土入厝啦吼，啊，计娶吼，拢总唔能伫今仔日来办得着啦吼。 其实咱台湾人啊，介绍伫七个七月份吼，啊咧办七个嫁娶啦，是起厝为无个人吼，
0: 所以家乡拜拜拢无咧无咧伫七月时
1: 间。对，吓啦，啊，着连咪着咧过八月安尼吼，啊，昨咱有住伫家里的陈太太吼，啊，住伫千和车因边啊遐吼，有卡电来甲我讲啊，讲因吼最近这诈骗集团的吼。哦，拢请卡电话因遐个叫叫啊吼，啊讲叫伊对收钱收钱吼，这袂当去收呢，收钱你变做车手呢吼。
0: 你怎么
1: 对？对啊，啊讲就是讲有一个阿伯啊吼，啊见人嘛想骗骨啊钙啊对吼，啊拢现金呢吼，讲迄底啊计算拢七八十万呢吼。哦啊，所以咱一寡阿公阿妈吼，咱真正爱注意啦吼，因为这个诈骗呢吼。啊，主要就是拢用这个警察啦，是检察官啦，啊，讲你的口罩有问题啦，啊，要甲你安怎都安怎啦吼，啊，甚至你爱给现金嘛，啥呢有诶无吼，反正无所不至啦，我袂甲你骗啦吼。
0: 要真正检察官先会袂去甲领导啦。
1: 叫伊袂卡电话互你吼，
0: 卡电话互你啦。
1: 咱那反正一定会写寄这个挂号的批互你吼，袂用电话甲你联络啦吼。啊，所以吼，咱一挂老大人
0: 吼，袂亲身去甲领导。
1: 对哇，啊，咱一挂老大人吼，真正爱注意吼，咱这钱吼。啊，拢爱藏好好些啦吼，啊，那无钱吃，大家
0: 好啊，过年是养老金
1: 对哇，大家有当下在电话安尼拢生活伫这个恐慌的当中吼，啊，咱那无熟悉电话，咱就慢甲接吼，啊那来讲下，咱就甲挂落得啦
0: 吼，挂掉，
1: 挂掉得啦，慢插又吹啦吼，有当下吼。咱家己吼，咱家己的这个建议是先啦，要找人吼。啊，有当下因卡电话来，咱的比较诶，就安那无你讲，你来你倒来你倒来吼，就免在电话中讲就好啊。吼，都有当
0: 下。上好讲啊，挂掉就好啦。
1: 对啦，所以这足困扰，这电话、手机啊，或者诈骗的吼，尤其咱台湾真有够侪吼。啊，所以咱这家里的陈太太伊讲。叫我特别来伫咱的节目，甲遮的老托人来去讲一下安尼啦吼。啊，当然吼，有讲啊，就会当加预防啦吼，加预防吼。啊，这诈骗的吼，真正会使讲太可恶了对吼。所以伫遮特别来提出来，讲我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然后来安排歌曲哦，烟火姊妹啊，所合唱的歌曲《恨你不回头》，是咱大地南投水里的江女士所点播来听的歌曲。

0: 阿兰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你好。
2: 喂，你们是吗？
1: 哎，你好。
2: 哎，我身上那个林女士啊。
1: 好，你好。
2: 哎，我迄讲我袂该讲我有敏感症哦，我去看一罐那个胃药啊。
1: 哎。
2: 我食了了就好啊咧。
1: 哦，安尼哦。
2: 对，阿今麦我有叫我感冒，感冒啊闹安尼，安尼打打你。
1: 哎，
2: 你就啥？你那讲？
1: 好，
2: 听听咧啦。
1: 好。
2: 啊，佮有
1: 小
2: 我
1: 嫂
2: 啊，食迄
1: 个。
2: 金朝鳝。爱食
1: 金朝鳝。哎，对对对。
2: 啊，金朝鳝迄个。
1: 一罐千五。
2: 千五啊，含这种。
1: 不卫生，做伙食拢扛不。
2: 做伙食我
1: 真
2: 哩。哎。哦，安尼哦，安尼迄个好大有嘛吼。
1: 有啦。
2: 安尼我叫伊叫伊，啊，千五差不多二十点
1: 以上。好。好啊，好啊。好喝喝喝，好喝喝喝喝，谢谢谢谢，
2: 喝
1: 谢谢。
3: 真感谢咱住伫台南山上的林女士，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讲有医生检查，患着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胃肠的毛病，啊，伊冇食医生的药啊，啊有食咱的乌青仙的保和胃散，食了讲即马拢已经得到改善啊，讲效果非常的好啦吼。所以咱的乡亲和朋友，咱若患着任何这个胃肠病吼，咱的胃肠，咱平常时啊，有的人较爱食槟榔，较爱啉。

这是孙中友来给我们做的吼，这效果非常的好啊！住伫台南的山上，就来鲜花好台药局来甲买。啊，那家里市场内是千和几啊块的安心药局，搁有家里药局，永康南大湾是安心堂药局，永康市东的边是下湾，新华顺治、桂林是药德。关庙就来信会啦吼，啊那北河是市场大楼的对面，新兴药局、新营大安，六家是东台啦吼，南西是志家，客家是信中，码头是信兴，新区是和德，下营是桂林堂啦吼，西港啊是中营，玉井是博爱堂，各有玉井药局、平湖马经新联发药局。啊那万丹小肥古香店顶边啊，普林药局、滨东区中正路卫生所的对面，普林药局，这都会当买到咱乌青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

0: 安永宏所带来的歌曲吼，我是男子汉，是咱大地中华客家的杨班长所点播的听的歌曲。真感谢，真多人哦，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即卖时间是6:24，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林有苏家交流，伫遮甲人做服务。转播时间是吴群生甲人提供，吴群生保和卫生，
1: 吴群生的定少善，
0: 吴群生说百千，
1: 各有咱的百千进步完，
0: 甲咱赞。

0: 做提供哦。
1: 进广告，有小丹欧唱新的药品，带你西丽是一生药局，到达武田、到南京南同、新港、北港、恒兴、仑背、中爱、气动二号、透过天秀、同二轮啊、千华、美疗、新泰安呐吼、红沙、中华、五加一行动、你们家啊、闽安呐吼，啊，够好好，够闽安的分店，所以啊，大陆啊，今啊开个红人药局，你啊来聊聊书。开个新光药局吼，啊，搁有即个新庄啊国小对面银银药局啦吼，啊，搁有即个三和药局吼，它伫广州二街三和药局，台东市新兴路三泰药局，中华路马祖路对面李兴药局，光明路是花村啦吼，平湖马景新联发药局，拢会当买着咱乌象山的保和为善，以上是广告啦吼，啊，对着即个台东。新北市有一间诊所啦吼，包括着这个吸干群聚啦吼，累计吼十一个人感染，每一个治疗费用吼，估计吼爱破一百万的对吼，爱破一百万啦吼，因为这由这个健保承担吼，卫福部的部长赵忠良表示讲，将每年修法扩大健保数。先输掉这个代位球场啦吼，因为这是这间诊所吼所带来啊吼，带来
0: 啊应该是啊一间诊所，
1: 对哇、
0: 啊，付出
1: 付出的代价啊，
0: 所有的治疗费用
1: 费用爱赔偿啦吼，所以这个时间的群聚跟包括咩代位球场吼卡关啦吼，因为每一个人治疗费用爱破一百万吼，卫福部今嘛要来收款吼。啊，这个社保是讲重大感染的事件吼，啊，要来纳入这个考量了，对啦吼。啊，无伊这诊所的疏失，啊，咱这健保是
0: 诊所的关系，
1: 引起的啦吼。啊，变咱大家人拢来承担这个费用，安尼唔对啦吼、
0: 嗯。
1: 所以卫福部的部长赵忠良表示讲，将每今年收发扩大健保数。来行使到这个代位求偿吼，啊，这个社保署的这个副署长吼，啊，这个陈真惠嘛，表示讲现任的健保吼，啊，会使讲代位求偿吼，啊，这个范围吼，采的这个类似的方式吼，并无纳入这个医疗行为造成的这个群聚的这个感染吼，未来修法来时将吼。啊，这个类似重大，而且个群聚感染的事件来纳入这个考量的对啦吼。所以阿盖吼，咱不管是开诊所的、开病院的、开药局的吼，啊，这大家拢爱好好来经营啦吼。啊，慢安尼吼，有当时甲这病吼安尼传染啦吼，传染个足多出嚟吼。啊，这实在是不应该吼，尤其这医生啦吼，这诊所的医生吼。啊，用这针头啊，这也无贵呀，个一个。
0: 这个时代无人个咧用重复的针头。
1: 对啊，伊都用迄抽油啊，迄针头一支拢插底下内底啊。
0: 嗯。
1: 啊，到底这是安怎感染的？这嘛是阿哥迄个，但是这吼之前的感染上大的是讲，自过针头可以住别人，
0: 嗯、
1: 有着死人的感染可以住别人，啊，别人
0: 就容易掉掉。
1: 别人得到的90%以上的。都会掉啦吼，所以吼，这真正吼，大家人爱尽早对着这个医疗的这个代志吼，啊，这真正爱做好事吼，啊，唔盲讲啊，这患者去你啊看病啊，看那个感染着死神的肝炎吼，啊，这个开钱来做钱治疗，开钱是无要紧的，人咧艰苦呢。啊，这到尾啊变慢性的肝炎，啊，到尾啊变肝硬化吼，肝癌吼，这是不得了的一个代志吼。所以伫遮特别来提出来讲，给咱的空中地区的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两人南白光曲歌，伴随我所带来一首带给老歌《黄昏的故乡》，是咱大地家己当旧的诞生时所点播的天歌曲。

0: 咱即马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好，你好，你好，我林秘书，我问看你少要收电话。
2: 有要收电话。
1: 感谢。
2: 你无管啊？
1: 哦，我食了有较，
2: 食是有较好啦，但是哦，怕拢未长进啊呢。
1: 好，安尼哦。
2: 钱啊！
1: 你那迄个边个两个水果先问下只。
2: 对，
1: 哦，哦，啊有食薰无？
2: 啊，就比如食薰啊，
1: 薰个食，薰食较少，食较少来好。
2: 哦，
1: 好，
2: 你两个都你都关心咧，你食薰咧，我咧变我咧。
1: 对啦，对啦，对啦，要啊要啊。
2: 我先买五罐，我这里买两罐，啊三罐二咧啥？
1: 新龙安尼，
2: 白食只啊咧。
1: 新龙安尼啦吼。
2: 我买我买三罐啦。
1: 好，谢谢哦，谢谢。
2: 食了是拢有较差啦。
1: 哦哦哦。
2: 啊，但是。
1: 跟人未带奖金啦，哎呀，哎呀，结婚应该慢慢啊，搞遐物件穿好穿哦，对，改善啊要。
2: 哎，我今年有咧谈无，拢啊去过无，像咧结婚，像咧婚柜安尼啊。
1: 啊，怎啊愈来愈穿啊？
2: 啊，拢白色个，
1: 哦，对，
2: 白色个像婚柜安尼。
1: 对。
2: 啊，客全归完安
1: 尼。对啊，啊，迄摆物件爱穿好穿，穿好穿就好啊，吼。
2: 对。
1: 要。
2: 对啦。
1: 哎啦，改善啊！你地位较多哦，地位较多哦，
2: 薪
1: 水会较多啊！哈，
2: 哦，好啊，好啊，
1: 好，感谢啊，好，
2: 你带小回娘吗？
1: 我小回这个呀，我是小回哈。
2: 好
1: 啊，好啊，谢谢哦。
2: 你啊，你啊，够亲切的。我刚刚啊，带囡仔哦，跟阿姨读书话，拢要听你电台话。
1: 哦，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2: 你想交流啊？
1: 哦，对啊，咱要比亲同的啊，要。
2: 呀，
1: 人行
2: 好
1: 啊！
2: 你
1: 做实在啊，
2: 看
1: 看我做实在。啊，你
2: 到底
1: 增加啦，呀，到底增加。啊，是讲啊，有啊，做有好较要紧啊。
2: 对啦。
1: 好。
2: 所以，所以拄只客两件。
1: 哦。哎啦，哎，好啦，哎好哈。好，谢谢，好，啦，好，再见。
3: 真感谢咱大里大寮的林先生，甲咱做个见证。伊就是食薰引起的焚烧，讲伊的痰本来拢种黄色的，拢种高高，啊，食咱的乌象仙的定烧散，食到即马痰拢已经变作白色的吼。所以咱的乡亲和朋友吼，乌象仙的定烧散，这是专门的当甲咱清理化痰吼，甲咱的气管内底歹物件拢总来甲咱清清而出，清清而离。祝愿咱的细胞就会当得到健康啦吼！咱罗上先的定烧散，这一罐1500块，若有需要，带伫高雄市的凤山和平药局、中华药局、五家益生堂、好好药局、富平红林咱的分店、林武、林德、凤山天德、罗德、庄明、阿联合店、大树街啊、中原、桥仔头、益兰堂、家庭啊、信安。大寮是新龙安药局啦吼，啊，搁有大寮中正养阳药局、珠关鹅寮新明兴、基山是众安药局、林门街啊闽安药局、小肥古商店场边啊普林药局、平和马经新联华药局，都会当买着咱的乌象仙的定烧散。

0: 柯文主所带来的歌曲哈，《湄洲妈祖》，是咱住伫屏东万丹的陈小姐所点播爱听的歌曲。
1: 啊，真感谢，真努力，真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佮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需要的美术馆交流，伫遮来甲咱做服务的，要寄药啊，要讨治疗的，问身体健康的。那要寄药啊，伫下晡的三点以前卡来吼，只要一罐咱就会寄就对啦吼。为透早六点服务到夜晚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00600，我关心的空中好朋友头前来加空板，7000600。
1: 阿妈有手机啊，服务电话。
0: 0900-0025-62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对着这个加强型的这个流感的预防下吼，啊，起码来引进啦吼。啊，讲这个中价优先来处吼，台湾为着要推动这个流感预防下。接种将近30年后，今年第一届来引进这个加强型的流感的预防针20万剂啦吼，优先提供予这个吼，会使讲这个长照机构定65岁以上的长者来住啦吼。卫福部的处长林静怡表示讲，这届来住的先过将会影响明年的政策吼，希望讲这个立法院跟行政院吼，啊拢总爱加来加以支持的对啦吼。明年增加到60万剂吼，会当予较侪高风险的长者得到个较好的防护啦吼。啊，所以中华民国老人福利推动联盟，将邀请到卫福部吼、含专家、含这个长照机构的代表讨论高龄的风险。卫福部疾管署的署长罗一军指出讲，流感疫情来势汹汹啦吼，已经是10年同期，会使讲上盖管的吼。疾管署为1905年开始，每年拢采购600万剂以上的公费的流感的预防针，今年总计吼来采购，会使讲超过705万剂啦吼。为着历史的新冠，其中包括27900剂吼，而且个加强型的流感的预防针就对了吼。所以咱对着一寡老大人吼。咱的政府的用意真好啦吼，
0: 符合条件拢上好去做就较好。
1: 啊，就是讲恁吼恁纳米的税金吼，啊，今麦来采工着这个加强型的流感的用下，要到恁做吼，啊，恁就是爱去做吼，万讲爱惊啦吼，会惊吼，当然吼。人在讲啊，讲预防胜过治疗啦吼。
0: 啊，你有做预防针，多一点的保护蛋啊。
1: 对哇，啊，咱有做的是讲，咱有当先啊，钓钓较未来引起到这个动静的啊吼。所以你唔能讲迄个呢吼，人咧讲草啊机会加多人的吼。
0: 做咧，大概都有较好啦。
1: 对哇，有当啊感冒就会引起到死人啦吼，所以随着这个人口的结构啦吼。预防科技吼，跟长造型的形态改变吼，高龄的防疫吼政策啊，到了这个重新检视的时阵吼，未当只有吼啊，加买这个预防针吼，应该提供较侪这个多元选择跟透明的一寡这个资讯啦吼。啊，所以张淑清指出讲，现阶段高龄的防疫遭逢四大困境吼，分别为这个会当预防感染造成的后端的医疗的负担，预防下偏向跟科技的更新啦吼，啊，这个接种的输送，这个资源不足，以及部分的法规跟边界规范吼，会使讲僵化吼。啊，佫真啰嗦啦吼！中者若是去感染这个流感吼、肺炎等的病毒吼， 爱当讲诶反复来锻炼吼，爱使讲这吼不只是加重着这个急诊跟病床的这个压力啦吼，一场的感染会当使原本吼啊有这个主力的中者的体能快速的下降吼，甚至惊向着这个失灵啦吼，啊来照顾这个压力。会使讲以后吼，我们回到咱的家庭吼，含中家的这个体系然后长照的体系吼，所以伫遮特别来讲，我咱的空中地基的，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来来来，安排歌曲哦，是咱本地中华音乐乐团卢叔所点播的听的歌曲《放团洗身躯》。

0: 阿能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你好，
2: 你好，张某，你好，刘老师。
1: 嘿，我是我你好。哦，你也看到我，你也等了坐啊。
2: 我等了坐，坐了也是回去的。
1: 好啊，那
2: 我跟你讲哦，我安尼才半年啊，跟你换几关，你知啊？对对对的。
1: 哦，换什么的？
2: 拢管你塑化成家，我唔捌卡电话跟你可以。
1: 哦哦哦。
2: 我拢在听你这部电。
1: 嘿。
2: 塑化成家。
1: 填补完了。
2: 填补完。
1: 哦。
2: 管十八关。
1: 啊，吃了今晚那有较改善无啦？
2: 我讲正经啦吼。
1: 嗯。
2: 我小可有改善啦，因为之前我嘛拢有吃你的健保丸吼。
1: 哦。
2: 啊，我就是一条不好的病，迄条丢啦。
1: 哦哦。
2: 啊，骨头啥拢改善，我药啊正规，你知哦？
1: 嘿。
2: 拢无力。
1: 哦。
2: 我就较紧的管一下，只要食，今去管到第三关啦。
1: 哦。
2: 今日去关咧第三关啦，我食你的瘦八千，食规年汤，你食几十年啊啦。
1: 哦，谢谢。
2: 我是唔捌卡电，
1: 哦，
2: 我视频啦。
1: 哦，哦，
2: 我再一家讲你，
1: 哦，
2: 林老师会来哦，会会来，会来，你家讲，我不要看林老师身份嘛。
1: 是的啦，有在有在，刚才有你看啦。
2: 你卖假啊！
1: 对啦。
2: 我赶紧，我都伫市啊，转来赶紧哦，无卡袂啉茶，先卡茶，甲你看嘛，反正你伫半路啊，就进来去给看嘛，来讲。老人你做烟斗唔是？
1: 哦，无起名诶烟斗啦。
2: 无起名诶烟斗。
1: 对啦。
2: 一名二都二名对啦。
1: 对啊啦。
2: 啊有啦，我反正我本来就文件我能爱食啦，文件秀传哦，讲我话讲咧，诶，以前我来要求你咋，一家讲要开脊椎骨啦，
1: 哦，
2: 伊拢搬动嘛，啊，要甲开脊椎骨，我讲你慢些开，诶，脊椎骨开就开呀嘛，我来管这八千健保丸嘛，你食，
1: 哦，
2: 说八千，伊无照起讲假食，照起讲食唔来食安尼咧，
1: 哦哦哦，
2: 拢老阿妈出钱咧，
1: 嗯，真的哦。
2: 两个出钱要交，家己囝吼，咱两支卡两支嘛是囝的，
1: 对啦对啦。
2: 啊，听讲我今甲囝过卡用卡
1: 去，哦是啦，
2: 我是你的大主管咧，
1: 感谢。
2: 食那多，我今日换换两罐橄榄油嘛，诶，一日诶是十二点诶，啊是二四点恁三那么十八十八罐，
1: 嗯嗯嗯，
2: 诶，那对你真好
1: 哦，谢谢哦，谢谢啊，
2: 啊，我加多你加
1: 多，哦，感谢啊。
2: 好
1: 了，好，再见，再见，谢谢你，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大理中华的柯老师，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讲伊含因后生两个拢有来食咱的苏八千，含咱的八仙健补丸，食了效果拢总非常的好啦吼。咱的乡亲的朋友，伊望讲食咱的药品食好，甲咱斗小补吼，若有需要。住伫彰化市民族路七名啊，开个丰盛药局、永靖金河堂药局，拢会当买着咱乌象仙的药品。

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手阁有一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秘书做服务的所在呢，拢会当甲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外观区的空中地界头前爱加空班7070600的电话。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哎呀，好热哦！
2: 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芝精。冬虫夏草适合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乌岩乡是伫咧江化县的中央挖豆饼的所在。
7: 新丰乡海口地乌鱼汕头甲鹅丁。早上起来就当起的，我巴桑，你得赶紧来出街哦。这当中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本身我所带来一首带给人歌，古佩欣的《流浪里》，是咱大地带来心怀孙先生所点播的听的歌曲。真感谢，真多来了，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林有书加交流，伫遮跟咱做服务啊。今仔日是新历的九月七八，旧历的七月二七，礼拜二。
1: 啊，今麦时间是七点过五分啊，吼。啊，欢迎咱的乡亲时段继续甲咱收听批评甲指教啦吼。有少林美术馆交流甲咱做服务的所在吼，我们加油啊，要特治疗问身体健康的啦吼。那要加油啊，爱伫下晡三点以前卡来，隔工就当收条药啊吼。药主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哦吼，一罐咱都寄吼，一罐咱都寄吼。为透早六点服务甲夜晚尾九点，欢迎下当甲卡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七空七空两空空，我管七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七空七空两空空。
1: 阿妈，我手机爱服务电话。
0: 空九空两两二八空几六零九零五六二八零二六，
1: 欢迎咱的好朋友来当得得来利用哦。啊，有小阮甲你做，不会买假，要爱赶紧哦。啊，无，佮几工啊，八月份哦，八月份哦，买假物件就是足够
0: 搭车啊！吼，哎，
1: 你大家拢八月十五会上嘞吼，啊，所以咱就爱趁钱嘛吼，较冷的时阵呐吼。啊，你看麦啊，看你药啊，搁有无安尼哦吼？啊，咱的乡亲的朋友，大家都唔免客气啦吼。只要有刷林秘书咁交流做服务的吼，看做什么款的服务拢袂要紧咯吼。啊，欢迎拢会当电话来甲伊卡起来就对啦吼。啊，讲伫咱国内真出名的这个福华大饭店吼，第三代的接班人吼。即、这个廖国宏啦吼，啊，会使讲伫吼四号的时候，就飞联机突然间救紧吼，抢救十几天吼，结果不治啦吼，啊，今年才五十五岁尔吼，所以人咧讲观察是咧短视，唔是咧短老的啦吼，啊，结果是，
0: 所以平时啊，就是拢爱注意家己的身体状况啊。
1: 结果伊就是脑干出血吼，我倒开刀啊吼，脑干出血吼，根据了解吼，即、这个线条的。所以吼，廖董诶，平常是真注重即个养生啦吼，生活习惯真好，而且无食薰、无啉酒吼。平常时啊，拢有咧拍体育术诶运动诶习惯吼，健康诶状况吼，一向拢真良好吼。啊，突然间吼，脑干出血来离开世间吼，互伊身躯边诶亲戚朋友含同业吼。真歹来接受啦吼！
0: 安那人也想袂到，你平时有咧运动的人，
1: 有咧运动啊，佮无咧饮酒啊，无咧食薰
0: 吼。这个是爱靠虾米会发现呢？就是爱靠你平时啊，定期去身体检查，
1: 身体检查，哎，
0: 看你固定半冬还是半年还是一年，安尼检查身体，哎，看有法度来发现。
1: 有看有法度啊，无这真正无法度的人吼。有鬼健康快乐玻璃好。
0: 喂，你好。
2: 祝恁两个搞早，哦哎呦，
1: 哦你嘛搞早，
2: 秋天啊嘞，吼秋天就是日嘞较短，
1: 哎，啊都白多都贵啊，
0: 白多贵，
2: 哎呀，哦，啊一届落雨一届寒吼，
1: 对啊对啊，东北季风要来啊，
0: 你来行个哟，
2: 啊大家听你描述甲交流的，诶话讲爱家己身体顾好
0: 啊，对啊，定期做身体检查啦，
1: 要，
2: 爱爱顾好，
0: 想你啊，你个爱一年去检查一届。
2: 哇呀，
1: 要，
2: 不用三个月一届呢。
0: 这是上接啦，你六个月可以使啊啦。
2: 啊，三个月拢去抽血啊。
0: 哦，你抽血还无讲啊？
1: 安尼你可能有咧食半千的药外款呐。
2: 啊，对啦。
0: 哦，抽血无讲。
2: 阿里有输哦。我说无去抽，我有老咧食半千啦，我就是三个月拢抽一届血。
1: 对啊，那对啊，那对啊。
2: 你看我最近也有发的啊，无啊？哦，有也有啦，也有。
1: 哎啦，你的身体够足好个啊！
2: 其实中秋节到啊，大家拢爱买饼来拜托你讲吼。
1: 哦，好啊，好啊。
2: 咱讲话准天亮吼，我看迄电视啊，报价呢，唔对吼，皮肤工厂就是一种弱势人咧做的嘛。
1: 哦，对啊。
2: 做饼做中秋月饼吼。嘿。咱讲话准天亮，迄啦好歹食，我拢无所谓啦。
1: 哦。
2: 我感觉。
0: 这是在做善事的，不是在，不是在吃好吃。
2: 哎，那总讲伊个袂甜，中秋节遐那袂甜，我拜托你讲，我嘛要用一个第一天一挂豆油，甲托你讲，啊，这都就是做的饼吼，啊，那个都无咸，无甜吼，我只用一挂豆油，互你温，哎，中秋月饼温豆油，放下托你讲。
1: 八年，我安尼，唔捌听伊，
2: 叫我嘛唔捌听。啊，如果那不来卖甜啊，唔得，古当初外边来卖甜，那条路上来你讲，一家食半粒都冇食上济，
0: 是啊，不能食上济啊。
2: 阿麦叫伊，阿麦沉甜啊，做正正路啊。
1: 哦。
2: 啊，那你拜托你讲，再用一批啦。一个弟仔用撮豆，伊讲：，你讲爸啊，你爱食中秋月饼，你的生日快乐。
1: 哦，安尼
2: 啊。中秋月饼若无咸点哦，啊无你只有食豆油，你只食中秋月饼混豆油哦。
1: 哦，安尼啊。
0: 啊，你买蛋哦，吼。
2: 对，好不干的了，无只明年开始解开安尼啦。
1: 哦，好啊。
0: 对啊。
2: 讲啊，你那送豆油，你又说你讲混。
0: 那你蛮可以呀，
2: 拜拜，
1: 嗯，
0: 太
1: 谢了，
0: 嗯，
1: 谢谢哦，我今仔拄啊，客人要上线，赶紧哦，人啊离线电啊，咱电话继续联络吼，这是阮公司出钱的电话吼，免付费，0800007888的电话，赶紧甲敲起来。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1: 哎，
0: 你好，
1: 请讲来。
3: 哎，我要加油啊！
1: 我要加油，等你来一算，你电话等下
0: 来，
1: 谢谢，电话等下来。
0: 我挂掉，
1: 我叫助理给你听哈，我叫助理给你听哦哈，谢谢你了哈。啊，不要紧，有小湾公司做服务的哈，拢唔免客气啦哈。啊，看会当卡来算，使卡免费费的电话也使了对啦哈。
0: 今仔咱直接解说一下哈，有的听友啊，用卡电话开。啊，人家讲啊，你要刷卡吼，啊，你要稍等一下啊，玩个专号
1: 做一下嘛。
0: 啊，但是呢，因拢先挂掉，为什么？
1: 结果
0: 因的原因讲啊，个无声啊，哈，迄无声，你拄啊无声，迄个是正常的，因为是咧转的时阵
1: 啊，
0: 啊，所以无声一下啊不要紧，你要电话打过来，我们助理过来给你接
1: 吧。小列主持电话名吼，喂，健康部老婆你好。
0: 喂，你好。
4: 啊，都大家拢好大。
1: 哦，小姐，你请讲来。
4: 哎，你没事啊？
1: 嘿，
4: 这个中秋会变不开始，啷开始做出来啊？
1: 哦，对啦，恁中华介出名，
4: 哎呀，中华迄个
1: 蛋黄酥啊，
4: 什么啊？
1: 啊，你阿公爱排队呢？
4: 差不偌济啦。
1: 哦，
4: 对不？
1: 嗯。
4: 哎啦，先差不偌济啦，啊，大家都什么声？
1: 哦。
4: 就迄种兄弟，这人哪行哦？啊，就。都人都拉第二啦，甲庙同款啦。哦，这边庙就哦，哎，人第一就人第二就滚起，又同款啦。
1: 嗯，
4: 啊对啊，哦，警察是输赢啦。
1: 嗯，
4: 即话我搞即部唔对，啊警察是输赢啦。
1: 嗯，
4: 系啦，啊仲要翻啲，我拜托你讲，我感觉吼，阮大家不同。我感觉加上加我不啦吼，啊变一杯掉去，就怕变配我不啦。
1: 哦，安尼哦。
4: 即话阿伯咸嘛，袂啥啊！多配酒，咱讲食酒人过，你讲食白配酒哦，就做卡味啊！肉饼配五八啦。
1: 啊，这里讲白，我爱啉酒呢。
4: 阿伯阿林州嘛，阿林州林是树啊，对吧？阿林讲我用我做第一十个拢拜，准备地方都个林子洲。
1: 哦哦。
4: 一十个黄姓啊，无可能林子洲啦，林未起。
1: 安尼哦。
4: 啊，咁样两都接近到就好啊，
1: 但系
4: 可能咱定定金就好啦。
1: 哦。
4: 讲同款啦。
1: 好啊。
4: OK， 拜拜啦。
1: 好好好，谢谢。
0: 好，拜拜。
1: 诶，人有咧讲伊拜托你讲白啊吼。有的是拜中秋月饼，啊，有的是拜麻糍啦，麻糍
0: 我哪会当啊？阿伯爱吃麻糍嘞，
1: 阿伯爱吃麻糍哦，对啦，啊，所以阿姨、啊、有一个心意吼，阿、啊、都有因为这个搞吼，阿、啊、个
0: 小心拜拜吼、哦，
1: 对啦，咱在地特里公庙吼，像阮家嘛是特里公庙啊吼。能穿公家
0: 去见特里公庙，在地你无拜来讲吼、哦，你讲可去听到人讲外地到位咧外乡，你去拜公安尼无效。
1: 安尼哦，
0: 你个爱恁当地，你个爱有平时啊，有咧拜拜咧。
1: 我咧想去拜拜吼、哦。
0: 是安尼，较唐公哦，啊有讲走个乡村到
1: 位。想用不车钱啦，车钱特里公庙啊。
0: 是啊，是听人讲你当地无拜，你去啊拜无效。
1: 哦安尼哦，在地啊拜啦。
0: 啊、你在地我那边时啊，个爱拜拜。
1: 老去乡村吃吃，看我拜拜安尼啦吼。所以有当时吼，咱介绍吼，介绍你要看讲介绍一寡这个好野人啦吼。啊，存钱存介绍啦吼，啊，但是这身体唔知道要怎做来保养吼，这样啊真害吼。所以你要看讲介绍吼，介绍名人啦吼。啊，做少年的吼，做少年啊，得来过用的吼。其实有人啊钱吼，无多买着咱的性命吼。
0: 是啦，啊，所以咱看到安尼吼，这个是爱记得，就是每一年你爱定时、定期去做
1: 检查身体啦，
0: 身体检查，这是最重要的。
1: 对啊，因为你呐有咧吃饭前咧有啊三个月吼啊，有诶医生对头的。嗯，你买酒精呢，一买白吼，爱、哦、着、叫你啊抽血吼，抽血验看嘛，看啊你的血油啦、血糖啦，啊胃部的拢检查够啦、油脂啦、膀胱检查起来吼。啊，
0: 我娘我是拢每一年拢自己开支、
1: 哦，
0: 去那个检验院，
1: 检验院吼，
0: 检验院遐抽血检查
1: 嘿，我遐该出钱
0: 啊，三千几块
1: 啊，你那去病院唔免啊，病院有健保啊，所以这是安尼啦吼，看个人。
0: 啊，我做检查有检查个侪种啊，看做胸癌的啊，胃癌的啊，肝癌的种的拢有啊，
1: 对啦。
0: 弄检查，
1: 啊，检查一下较好啦吼、有当时啊吼，先有当了解吼，了解一下安尼，啊，先知影这个有胃病啦吼，啊，慢工啊，囥啊买去啊，知影发觉啊，要治疗吼，上过万啊啦吼，所以伫遮来讲予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那咱来安排歌曲哦，是咱当地台南因孔玉旺女士所点播的听歌曲，蔡秋红所带来歌曲《家》。

0: 咱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老师你好。
2: 我姓刘，我叶碧云。啊，我要搁挂一罐去食国开，迄个是八千哦。
1: 十八千哦。嘿，
2: 是哦。国开。
1: 国开是八千减不完嘞。
2: 八千减不完，对，我已经食两罐。我加少食三罐呢
1: 啊。啊，有较差无？
2: 有啦。因为拢个脚疼啊，无两个脚疼，拢个足酸软疼，太无力嘞。
1: 对，迄是骨质疏松退化现象啊。
2: 我拢个食七粒安尼解少少。
1: 食八粒啊，照三顿食。
2: 我照三顿啦吼。
1: 对。你做 A B 呢？
2: 对。我已经我一共挂嘞，根本都三罐啦。食加少个嘛，挂三罐啦。
1: 少食了，我有效个对
2: 啦。有迄个。出去放到老瓶水呢，我也不杀啦。
1: 好安尼哦。哎呀。
2: 好安尼哦。出去外口出去放瓶水水流。
1: 对，迄有较过敏性个安尼啦。
2: 对啊。
1: 我食了拢已经改善了就对啦。
2: 因为我有去开心脏过，上大时喏吼，那迄暗时啊拢关顾听了了。
1: 好安尼哦。嘿
2: 啊，拢个两个手骨头啊，甲开下听嘞。
1: 好安尼哦，哎啦，还继续甲吃就好。啊，你若有开心脏，你会当两十八千做伙吃啦。
2: 我两十八斤哦，
1: 叫两十八斤做一只，
2: 我今嘛先挂，分健保完。
1: 好啦，
2: 我二十领钱在嗰边。
1: 好啦，
2: 二十老龙的，龙布领钱在嗰边。
1: 好啊，
2: 我今嘛先挂一罐。
1: 好啊，你对罐子。
2: 我闽南乡诶。
1: 闽南啦吼，我今仔日改签，我再讲吼。
2: 好，
1: 谢谢啊。
2: 好，
1: 感恩哦，再见。
2: 好，
3: 真感谢咱大里家己闽南的老太太叶女士甲咱做诶见证啦吼。伊讲有食咱诶八仙健补丸，啊，搁有食咱诶乌青仙诶定少散，食了效果拢非常诶好啦吼。尤其咱的乌青仙的定少散吼，专门咧治疗咱的感冒嗽、黑骨喘嗽、骨年的咳嗽、老人引起的咳嗽、囡仔引起的咳嗽、空气不好引起的咳嗽，还是讲食薰引起的咳嗽，然后拢会喵喵的咳嗽、含痰冷嗽、热嗽、嗽甲无声吼，啊，这乌青仙的定少散。会当来用到咱的气经啊吼，和咱清气化痰，甲咱的气波内底一寡歹物件，拢总来甲你清清出来，自然咱的气波就会当来得到健康啦吼。若有需要，大理嘉义县梅山的来科幼药局、闽祥太和铺主来调研个组成，新港北港行先轮配中来。德家内保是保健，湾桥是保健的分店。德家阁有德信兼三元，中保是主业，大拿是大东药局啦吼。啊那嘉义市中正路公园药局、民族路大正药局、民生南路新鸿祥药局，拢会当买到咱的八仙健补丸，含咱的乌青仙的定少散。

0: 创修后所带来歌曲《多情多爱》，是咱家的南投水里的叶女士所点播的天的歌曲。真感谢，真多人都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按今麦时间是7:30，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快乐部的直播。很订阅的苏格交流在家跟人做服务，转播时间是吴全生跟人提供，吴全生多和卫生，
1: 吴全生的定少善，
0: 吴全生说八千，还
1: 有我们的大仙健保员
0: 跟人赞助提供，
1: 进攻格有小丹吴全生的药品住在台中区的西屯区国营药局北屯区正昌南区江南路花生，五峰园林阁有福伦代理花生，太平是东新阁有银河，丰源东台甘圣林，当时中华银行在对面银星，潭子爱心后里安民阁有福美，新港是中兴大业是福伦，清水老青南沙乐永福甘信辉，大都大吉安，乌鸡阁有全城连锁药局，福伦连锁药局。小培古雄店场边啊，普林药局，滨东区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拢会当买着咱乌象山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拄啊个人要上线的赶紧吼，免付的电话赶紧加卡起来吼，0800007188的电话加卡起来吼，啊，拄啊请感谢咱大力大当吼。啊，这个婚姻吼，婚姻如书啦吼，吃好个咱倒小份吼，啊，搁店厝边去，这个咱的起点的旁边有啊吼，伫家里面舒康交流，甲你感谢，讲你带伫大秀起来边啊遐尔啦吼，
0: 谢谢你哦，热心啦，
1: 谢谢谢谢，
0: 嗯，谢谢，
1: 喂，健康快乐无你好。
2: 卢秘书、教授小姐、全国朋友，大家好。
1: 哦，罗先生你好。
0: 中山的罗先生你好。
1: 请讲来。
2: 哦，咱的节目真好，会当讲予咱一寡社会代志，予咱大家做参考，真好啊。
1: 是啦，是啦，是啦。
2: 那、啊、我今仔有，
1: 嘿。
0: 喂，登记啊。
1: 嘿，安那。
0: 登记。
1: 嘿。
2: 电视最近党部咧报讲，诶，有书吼，
1: 哦哦，
2: 啊，有局啊，讲西藏的女孩子甲讲，讲迄落用油啊红食啊，话要做迄落不法的代志
1: 嘛。哦，对啦对啦，吓。
2: 诶，这大家拢有电视拢有报过嘛，吼、哦，大家嘛拢知影。
1: 伫新北市的淡水啊，吓，淡水。
2: 有有，咱今仔在讲吼，这个问题我是做大家参考啦，吼、哦，咱。教育囡仔，唔是干那讲我读册，啊，好伊事业盖好，迄、
1: 哦、
2: 就是咱的目的，唔是。咱要教育囡仔，伊是不是会保护这个家庭，
1: 哦，
2: 照顾这个是大人，
1: 哦，对，
2: 顾这个母子，
1: 对啦。
2: 你要读太一悬，啊来做这代志，你有娶某呢？
1: 有娶。
2: 啊，你今仔去对你的某、家你的子，啊，家你的。俩朋友，家里的几大人跟他交代。
1: 对啦，对啦，对啦。
2: 啊，所以这种的，就是细汉的时阵，就是爱甲教育好好啦。
1: 嗯嗯。
2: 你读无册，会当去做反面拢无要紧，但是这个基本的教育，你教育无好。
1: 嗯。
2: 刚刚所讲，你地址搞无在，你乞丐管根本嘛是帮伊。嗯，
1: 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
2: 对
1: 啦。
2: 所以我刚才讲咱的。咱的社会，真是少年人较无咧听啦。
1: 哦哦。
2: 我是认为讲，咱教育对家庭起较重要。
1: 哎。
2: 来回出社会出去，以咱细汉甲教好，咱重视咱这个家庭。
1: 对。
2: 会教好较要紧。
1: 是啦。
2: 对。啊，搁再来一家就是讲，我有甲你买你的物件，就是讲说八千加健保完
1: 毕，进功德，
2: 要处理吼，来当挂这两项物件处理的。
1: 拢来当查出来，出国拢来当查，好，
2: 谢谢，
1: 好，以上是功德，谢谢你哦，
0: 拜拜，
1: 再见哦，再见哈，为健康快乐保你好，
3: 健康快乐保你有事叫人
1: 哦，参政呀，哥你好，
0: 哥你好，
1: 哎，
3: 你没事啊？
1: 哦是，
3: 我感觉我出光荣的了，
1: 好呢。
3: 嗯，那老少咸鱼呀。
1: 哦，安尼哦。
3: 老少咸鱼，你听我。
1: 有啦有啦。
3: 有。我大怕过来上酒会。
1: 嗯。
3: 拜会。
1: 哦，真好。
3: 啊，上酒会。
1: 嗯。
3: 七十岁。
1: 哦，好啊，好啊。
3: 嗯。那个人是，人，你那开始学啊，讲啊，人啊较老
1: 哦，
3: 能食较老，学较老了。
1: 哦，对啦，对啦。
0: 嗯，那真好啊。
3: 哎，我搁一人先教你
1: 哦。哦，你请讲。
3: 恁，恁迄个做，阮一个拍鼓的，拍道路的，的师傅
1: 哦。哦哦。
3: 哎，算讲也许包积水。
1: 哦哦哦。
3: 啊！再去拜五顿诶！
1: 哦哦哦！
3: 啊，用食咱咱诶野野瓜诶无？
1: 哎呀哎呀，哎在啊！哎呀，食哎呀，食少诶较有对档啦。
0: 细胞
1: 食少诶较有对档啦。
3: 哦，
1: 食少诶。
3: 伊伊
1: 生
3: 鱼
1: 积水啊！对啊，伊迄个
3: 手
1: 法，伊有发炎，迄哎呀有
0: 一些疾病啊。食阮诶少油啊！嗯，
1: 食少诶较
3: 有。
1: 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有有。
3: 那我就。
1: 谢谢哦，谢谢啦。
3: 嗯，哎呦，恁有，嗯，恁恁有时诶也乖啊
1: 吼，
3: 那我信用是可可，信用过得行行诶。
1: 哦，谢谢啦，谢谢。
3: 我这代志。哦，啊，过过过，过工作本来你讲八月半，
1: 哦，
3: 食中秋饼变陪我爸啦。俺那跟那去去田的家孙孙阿五个，俺那就是没好动，我肯动的
1: 了。哦，阿伯也肯对了哈。
3: 嗯，你阿伯讲俺那你讲孙孙陈水，俺那你是在八中秋饼过节，过陪我爸啦。
1: 哦，
3: 你啥物啊？我动你的。
1: 安尼哦。
3: 没有。我曾经也过吼，
1: 唔
3: 弄啲阿阿伯讲吼，认真紧张啦。
1: 好，好啦，安家安家啦，哈。
3: 好啦，
1: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
0: 拜拜，
1: 谢谢啦，哈。啊，不要紧吼，咱大家讲笑讲笑啦吼。啊，有当时我话来讲给您听，您话来讲我听啦吼。所以这家庭的教太重要吼。啊，有诶是大人安尼吼，用心甲栽培啊，栽培个安尼吼，中大成人啊，有些成就吼，啊外口乌白做
0: 吼，乌白做
1: 吼，这真正盖不好
0: 吼。
1: 对啊，这是一半个啦吼，一半个吼，大部分诶药师拢真好啦吼，真敬业啊，对着这家庭拢甲真照顾吼，啊也安尼乌白来吼。啊，地块缓缓吼，用这个 FM 2，用这安眠药啊吼，啊，对哦，伊个员工吃吃起来，我买乌白来吼，这真正爱甲判甲重罪啦吼，判甲重罪吼，所以伫遮特别来讲我咱个空中和平做参考，有啥物秘书肯交流做任何个服务，拢唔免客气吼，咱拢会透早六点服务甲用暗个九点，欢迎下趟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个电话。0870700600的电话，我关起我拨打的永清和平，头前加一个0870700600的电话。
0: 那咱来安排歌曲哦，是咱大地家己当作为杨先生所点播的听的歌曲，安英红所带来一首台语老歌哈，一卡配箱。

0: 啊，咱即马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秘书你好。
2: 拢老介好，林秘书等到早看。哦，我主要是讲，对，我即马是按算讲，阮头拢脚头较无力嘛，吼。
1: 对。
2: 啊，我有听你讲，讲阿爷算讲伊，伊从头拢在讲，我想讲，啊，那头你讲买两行拢做速八速八千加，迄个卡拢做伙买安尼。
1: 做伙食就好啊。
2: 哦，啊，饭全包拢甲清掉。
1: 哎，对，十八千一条啊，全部按八条按做伙吃就好。
2: 我来这边，我拢一间，我算讲来二千，不要一间拢改变两块两块，啊，看恁一条咧，我大手细啊，附近啊，方便
1: 啊。哦，好啊。
2: 啊，你搁再讲小好消息
1: 吼。哦，好。
2: 啊，我去年吼，我去年我就算讲我胃溃疡嘛。
1: 哎。
2: 结果我在当一个胃肠科，伊就我就算去无用无几工好啊，但是伊讲在食肠科，结果我食无一个月药啊吼，我就好啊，伊搞搞袂。提高看，我手呢会血汗，你看我不能白削削啦。
1: 对，
2: 会流水。哎，讲又问我咧，我做啥？我无无无食啥，我唔敢白讲，所以可能是无在呀。所以我最多我食咧保护伞，我就是食药水，又中我搁食保护伞，我食两罐了呢。
1: 哦，安尼
2: 啊。都叫专家，我有来查只水，讲哦，你是食啥？伊讲伊无人伊病。病迄个什么伊个房价是遐尼紧，我食半个，我唔免我食不一个，我来我中餐你安尼啊，安那就好是安尼，啊我如果加阮加报阮转来嘛是好去看嘛，你搞讲我讲我未骗你去食看卖啊，哦，有听唔得卖，
1: 好安尼啊。
2: 啊，佫加佫较好笑的是，阮昨阮电台台长吼，阮咧深圳电台台长，阮昨过去一日游，结果伊站咧确定在讲讲啊，关心阮咧教育的人，结果我在咧讲，讲起伊讲伊吼，伊唔敢讲，因为这侪拢是深圳电台的客户嘛，对无吼？
1: 嗯。
2: 伊讲吼，伊敢咧相信你有啊？
1: 哦。
2: 但是还无好，伊讲唔是现在无好，是伊吼。要食过滴，我做好，结果伊报伊咧听，伊有听我拢加伊买，他拢伫电台买，我讲伊啦。设备拢无紧，啊！伊讲介面呢，几啊款安尼啊，都伊车种，伊对人介好嘛，伊真正现代人，采访真的很好。啊，我就讲，你啊，恁有说物件，我真介承认，我过来食，我头拢食个，迄个鲍鱼，我鲍鱼上我食爱用个食烧肉啊。
1: 哦。
2: 我等下介你三款。
1: 好啊嘞。
2: 真的。
1: 好
2: 啊。对，对咯。好。你啊，真正是鲍鱼啊，谢谢你。
1: 谢谢的。
2: 哦，我讲，别我也都给你介绍了。
1: 好啊。
2: 我平常买来买拢买两组两组。剩我两罐两罐，
1: 好，嗯，啊，你那选哪里？
2: 我在丢。
1: 哦，丢六叔啦，哦，好，
2: 我因为上线拍摄，我可能在，我来去调过来给你看。
1: 好的，好，谢谢你哦。
2: 下班后，跟我前年都去卫生都开始看嘛，就说以前还讲法规，我那么讲，我去做会看。
1: 哦，感恩啊。
2: 对，那边刚在了，我在白天我到底，您真的是太实在了。
1: 好，好啊，好啊。
3: 真感谢咱住伫台东丰田的张老师，甲咱做个见证吼。咱若住伫台东区，有啥乌上线的药品，啊，咱就爱来新兴路三台哥哥家三台药局，中华路妈祖庙对面李兴药局，光明路是花村药局。拢总会当买着咱的乌象仙的药品，含霸仙的药品。

0: 啊，咱即马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
2: 喂，
1: 甘露水，你在外面念书啊？
2: 哦，你看
1: 七八千有收着未？
2: 七八千有收着啦。家里买十阿万嘞。
1: 好安尼哦，哦哦，谢谢哦，谢谢，也感谢你啦，吓。
2: 家平平啊。
1: 哦，好安尼哦。来来，稳定稳定就好啊！哎呀，
2: 高
1: 十外嘞！哦，你好，高十外哦！
2: 我高十
1: 外。啊，你是讲啊？哎，
2: 呀，安尼头壳安尼哦，
1: 系，
2: 脑神经
1: 哦，
2: 衰弱啦。
1: 哦，哎，最好是过那我食嘞，较好困啦。
2: 呀，有当时我较好困。
1: 哦哦，嗯嗯嗯，
2: 目睭安尼有当时我有较差
1: 一点。哦，就就迄内底有迄个。
2: 对
1: 目睭有，我会甲你目睭洗了好，精通好过，所以较金较明啦。
2: 哦，
1: 对啊。
2: 对
1: 啊。
2: 哦。我买十阿爸的。
1: 哦，我你九十几岁啊？
2: 我九十多啦，啊，我管家咧甲你叫。
1: 哦，无简单，无简单。
2: 对，我管家
1: 咧
2: 叫啦。
1: 叫啦，叫啦，吓。
2: 叫讲哦，你等要过食两三天安尼啦。
1: 好好好。
2: 啊啊，先甲你叫
1: 安尼
2: 啦。
1: 哦，你真实在是真友好。
2: 来，
1: 伊是
2: 总是多是只过阮两个老伙仔。
1: 好
2: 安尼哦。诶，阮兜嘛
1: 九十外，
2: 啊，我嘛
1: 九十外。安尼哦。
2: 对啦。
1: 迄个食呢，我会心脏过紧啦，所以啦，
2: 我食心脏药啊，
1: 对对。
2: 讲
1: 对
2: 我
1: 自熟的安尼。在我寒天啦，来介绍人的歌啊，即心情闹天风啊，即个对就袂啦。
2: 好
1: 安尼啊。有啦，所以咱。
2: 我用真金心啊，听你啊。
1: 哦，对对对啊。啊，你一种。
2: 大哥，做你叫三等爱去你唱，
1: 莫唱掉。对对对，安对。有。
2: 啊，我做安只啊。啊，就就讲好啦，无要紧啦，自家吞自家吃。
1: 对啦，啊，保持身体健康就好啊。
2: 我遮就讲嘛，
1: 对，
2: 就家己保持讲啊，卖过安暖啊，对啦，
1: 对啦。哦，有有好好。
2: 接
1: 电话。好啦好啦，啊，有需要再过卡来吼。
2: 好啦好啦好啦。
1: 最近就收着啊，最近就收着啊吼。
2: 我再收着啦。
1: 好好。
2: 今是当家。
1: 哦，对啦，当家。
2: 哎，
1: 对啦，对啦。
2: 啊，等
1: 俾
2: 十阿
1: 妈。好，感谢你啦，啊，好好好，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好，谢谢谢谢谢谢再见。
3: 真感谢咱大里江淮陈阿妈甲咱做个见证，伊食咱个乌象山个竹八青，食了讲脑神经衰弱，啊，食了即嘛嘛较好困啊吼，啊，而且讲目睭食了即嘛嘛较金啊，讲效果非常个好，若有需要。啊！那大理彰化市的朋友，上烟头知名啊，开个红星药局，田中银村、万林日新、光盛福伦、河美万村、甘春生、鹿港永吉、秀水福伦泰安、溪湖智贤、个庆华、宜林市德明甘福伦、B头药局、宝岛光盛个福伦、石头是好生、新港是信安药局、永靖阿坤啊开个金河同药局。阿坤啊，含红星药局拢有咧共做活动，有需要人民，林秘书含加入推荐介绍的乌象山的苏八清。

0: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在这就要让我们的空中和朋友说一声再会，如果是说对着你们所可能推荐介绍的，我像新的强力塑化清，我像新的薄荷微散，我像新的电烧散，
1: 有哪一项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呢，都会当利用每天的透早六点加暗时的十点，甲拨屏东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外关区的乡亲，地址的头前爱记一加空白7070600。

0: 妈，来家一下我都帮你买东西哦。
1: 昨天我就忙家己去。
2: 你成日忙做家事，还讲发生事故，唔但抢危害性命，还会造成伤亡，也是损失。家长没有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抢快发单，家人差嘅监护人，你会面临罚金、吊扣牌照也都处分。像三年内出现提前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萧友斌。假捡警诈骗，我是警察，你涉嫌洗钱，请配合调查。如果你接到这样的电话，小心，这是诈骗。假捡警诈骗常以账户或是门号涉案，需要监管资金等理由要求你交出存款或个资，但真正的警方不会透过电话或 LINE 来办案，更不会要求汇款或是提供存折提款卡。遇到类似情况，先冷静，不听不信不汇款，并拨打165反诈专线来查证，提高警觉，别让诈骗集团利用你的恐慌骗走血汗钱。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花莲广播电台。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溪湖，大部分人拢会想到溪湖糖厂。除了每天交易量250万公吨，台湾第二大果菜市场以外，糖厂对溪湖人来。
6: 山顶的叠山天梯，来这个所在，唔敢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会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的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中是早起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